0: 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并在未来3年同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民间交往。习近平表示，中方将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第四，要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而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治解决。会议结束后，成员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了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到2027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各方发表比什凯克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集中体现对于上合发展的核心立场和主张。继去年天津峰会开启上合新一轮机制改革之后，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也会为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并为组织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小文侯友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就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了中方主张。
0: 当地时间1号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10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0: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2: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0: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小文侯友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1号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哈罗娃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4: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哈罗娃热情迎接，

0: 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印尼赛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一号的下午圆满结束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在一号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就到机场送行。
2: 在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的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当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10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
4: 中国和埃及是在2014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之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就步入了快车道。而这一次，习近平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界也相信此访双方将会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并且为双方的互利合作注入更多的动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吴若明，埃及开罗报道。
1: 习近平在9月1号的傍晚抵达了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到机场迎接，并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就在习近平抵达的当天，两国元首分别在埃及的主流媒体发表了署名文章。
2: 而恰逢是中埃建交的70周年，两篇文章不仅是回顾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也分别就未来中埃合作释放出了新的信号。
5: 塞西在署名文章中回顾中埃70年交往历程，指出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并称习近平是埃及的尊贵客人。习近平则在文章中提到，这是他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期待同塞西就增进友谊与合作深入交流，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两国元首在访问当天分别通过埃及主流媒体发声，也为外界观察下一阶段中埃关系提供了窗口。
6: اختيار الرئيسين لي طرح رؤيتهما لكل منهما للآخر عبر وسائل الإعلام العامة أو القومية في مصر يمثل أن الرئيسين اختار أن يكون التواصل مع الشعب المصري. المقالين تضمن بعض الرسائل أبرزهما أن التعاون المصري الصيني سيكون ليس تعاون متبادل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و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من الآخر، وإنما تكون شراكة أكثر رسوخاً واستقراراً، كلاهما يدعم الآخر في كافة المجالات.
5: 而在未来合作方向上，塞西的文章释放出更加具体的诉求。他提出将埃及工业本土化战略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相衔接，并点出电动汽车、储能、可再生能源等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通信和空间科学等技术合作方向。这也显示埃及对华合作的关注点正从基础设施和投资进一步延伸到产业落地和技术转移。
6: رؤية الرئيس عبد الفتاح السيسي في مقاله إلى المتطلبات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جانب الصيني هي تؤكد أن مصر لا تريد أن تكون مجرد دولة عابر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أو مجرد دولة ممر للعلاقات الصين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أو الإقليم، وتريد في المستقبل أن تنتقل ليس مجرد شريك اقتصادي أو تتلقى استثمارات صينية فقط.

0: وإنما تريد أن توطن الصناعات الرئيسية داخل مصر ممثلة.
1: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总统塞西很少以长篇署名文章的方式去系统阐述埃及与另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到访埃及之际，塞西选择亲自撰文，并从经贸合作谈到地区和国际的议题。这本身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埃及不仅重视此次访问，更希望以建交70周年为节点，为未来中埃关系确定新的合作重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下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美军称完成了对于伊朗革命卫队目标的打击。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3: 没有，会的。
4: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5: 啊，快啲攞，攞完
4: 上。哦，好啊，唔该晒。
6: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在1号与比什凯克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
8: 佩兹西奇扬在当天较早前表示，如果美国重返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履行承诺，伊朗就会立即采取对等回应。
9: 普京与佩兹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10: که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9: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军在1号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而伊朗就称袭击目标包括多处的民用设施和民用的机场。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遇袭，造成至少有5人死亡，其中就包括一名儿童。
8: 而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就使用了大量的攻击文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空军基地。约旦武装部队也证实遭到了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而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7: 科威特的军方也说，其空中防御系统目前是正在应对来自于伊朗。

0: 在外交方面，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放弃此前形成的谈判框架，但协议能否继续推进，关键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他称，在此前协议执行期间，伊朗出口超过8000万桶石油，海上封锁一度得到缓解。伊朗的立场仍然是，在美国履行相关承诺之前，霍姆兹海峡不会恢复全面开放。卡利巴夫最后呼吁国内各政治力量保持团结，并表示政府和议会将会增加对弱势群体的生活补贴，以应对当前经济压力。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1: 已经在中东连续执行任务超过有25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正在驶往到泰国，本周就会停靠在巴迪亚休整，而这次停靠为期有5天。有美国官员就估计认为，林肯号的来访能够给当地带来将近有300万美元的经济收益，以缓解伊朗战事引发的旅游业低迷的困境。林肯号航母目前已经驶过了新加坡海峡，驶往到泰国海域。泰国国防部也证实，林肯号将会在本周就会停靠在巴迪亚，将近5000名的水手，包括陆战队员，就会上岸进行休整，随后就会返航到美国本土。而巴迪亚的当地的商铺悬挂起欢迎横幅，要招揽美军客源。巴迪亚当局也同时出台了一些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且在海滩、步行街还有核心区域增派一些警力，要维护秩序。同时更宣布，巴迪亚的部分红灯区将会禁止美军的进入。
2: 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辞职，总统特朗普已经接受了他的辞呈，而美媒就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离任之前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矛盾明显升级，而他与副总统万斯以及白宫的密切关系也成为了双方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3: 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辞职，总统特朗普8月31日晚间接受了他的辞呈，这是特朗普政府任内又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离任。白宫在声明中感谢德里斯科尔任内的工作，称他在提升陆军战备能力、推动军事改革以及参与俄乌谈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没有正式说明其辞职原因。多名官员表示，德里斯科尔离任之际，他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已经明显升级。过去一年，两人在多项军事人事任命和陆军改革问题上存在分歧。其中，今年4月赫克塞斯解除陆军参谋长乔治的职务后，德里斯科尔曾公开表示自己并不清楚乔治被撤职的原因，同时对乔治的领导能力给予肯定。CNN 报道称，两人关系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德里斯科尔与副总统万斯以及白宫关系密切。据报道，赫格塞斯认为德里斯科尔绕过五角大楼领导层直接与白宫沟通的做法削弱了自己的权威。事实上，德里斯科尔与万斯私交深厚，两人都有军旅经历，都曾在伊拉克服役，并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就读期间相识，随后成为好友。德里斯科尔出任陆军部长也得到了万斯的大力支持。而在德里斯科尔正式辞职之前，美媒就已经广泛猜测他可能会在某个时候离开陆军部长一职，加入万斯未来的竞选团队。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德里斯科尔就曾担任万斯的政治顾问。德里斯科尔的离职也延续了五角大楼近期高层频繁调整的趋势，此前已有多名陆军和海军高级官员离任或遭到撤换。五角大楼持续的人事变动也引发外界关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在1号表决通过了美委双边能源协议，授权美国企业掌握委内瑞拉接近1/5的石油储备，而这一些油田的石油储备量大约有650亿桶。
1: 而作为是一个核心的产油区，马拉开波湖的沿岸民众对于协议却是褒贬不一。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在1号经由表决批准和美国的双边能源协议。美国的民营石油公司、北美的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将获得有17座油田、长达100年的租约。在协议落地，引发了马拉开波湖沿岸民众的不同反应。有多位的当地商户就坦言，暂时没有感受到民生的红利，认为美国在赚取石油的资源，反而会加剧停电这一些民生问题，更质疑协议只惠及到了美方利益。也有民众持有乐观的态度，认为委内瑞拉是坐拥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却缺乏先进的开采技术。美方的技术和资源的投入有望能够修复石油的基建，助力于国家经济和民生的复苏。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为期两个月的民航暑运收官，中国民航局的数据就显示，7到8月的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中国民航局表示，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的民航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了1%。而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是位居民航暑运的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列。南航北京大兴至伊宁、广州至海拉尔等航线备受旅客的青睐。在暑运收官之后，航空出行热度仍然在延续。航旅数据显示，9月1号到15号，国内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345万张，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增。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00万张，同比增长了4%。
1: 来关注到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二是集体收跌，中东局势的升温也推动油价的走高，同时全球的债券市场遭遇到了抛售，叠加市场对美联储下一步的利率行动的猜测，使得投资者普遍持有观望态度。详细来看一下我们驻纽约记者做的总结。
2: 周二美股收盘全面下跌，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带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同时给美股和债券市场带来压力。美国军方表示，周二仍在对于伊朗的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那么随着中东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国际油价大涨，美国 WTI 原油期货升至一个多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收于每桶90.22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也是上涨4.6%，收于每桶94.65美元。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涨，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工业板块则是领跌。市值接近4.8万亿美元的苹果也是迎来了新的首席执行官 John Ternus， 接下来市场将重点关注他能否带领苹果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油价飙升也是进一步的冲击债券市场，进入九月份之后，全球的债市抛售仍然在持续，各国政府的借贷成本都在进一步的上升，其中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就一度升至3%，创1996年以来最高水平。市场担心中东僵局如果迟迟得不到解决，能源价格上涨将会让通胀维持在高位，迫使全球央行进一步加息。根据期货工具显示，目前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在九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目前已经接近70%。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79%附近，创下自去年一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67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71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0: 苹果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纳斯在1号正式地接任了苹果的首席执行官，而届时蒂姆·库克将会出任苹果董事会执行董事长。特纳斯在上任之后，很快就会迎来首场的重要考验，苹果的秋季新品发布会将于9月9号举行。
3: 苹果公司1日正式迎来15年来首次首席执行官的更替，现任苹果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纳斯正式接替蒂姆·库克出任 CEO。 库克将转任苹果董事会执行董事长。在担任苹果 CEO 的最后一天，库克发文告别这一职位，为长达15年的掌舵生涯画下句点。库克执掌苹果期间， iPhone 持续成为推动公司增长的核心业务，苹果市值也一路攀升至约4.6万亿美元，使其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企业之一。现年51岁的特纳斯是苹果内部培养多年的硬件工程高管，他于2001年加入苹果，长期参与并领导公司的核心硬件业务，曾负责 iPhone、iPad、AirPod 等重要产品项目，并参与推动 Mac 向 Apple Silicon 自研芯片的转型。不过，特纳斯接手苹果之际，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已经从单纯的硬件创新逐渐转向人工智能。过去2年，苹果在 AI 功能以及新版 Siri 的开发上多次出现延迟，目前正努力缩小与 OpenAI、Google 等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与此同时，特纳斯还需要应对特朗普。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秘鲁外交部在当地时间的9月1号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这一决定已经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召会的方式通知伊朗。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新西兰的前总理海伦·克拉克1号是在新加坡的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难以在西太平洋长期维持主权地位，但地区其实也不希望美国是完全的退出，关键是要能够找到避免冲突的相处方式。
2: 克拉克指出，当前多极化时代的走向尚不明朗，美国受中东战事牵制，难以在西太平洋长期维持主导地位。地区国家或许仍希望美国继续参与事务，但不应对美国抱有过高期待。
3: It doesn't spend the money to do it. It's too distracted by so many other things. It's impossible. On the other hand, people probably don't want the U.S. to disappear either. But there's going to have to be a kind of modus vivendi, which doesn't bring us to outright conflict, because that's not what any of us in the region or down far in the South Pacific would want.
2: 克拉克在拉惹勒南国际研究所主办的凝聚社会国际大会七中会议上发言，他强调，在一个强权及公理的世界里，缺乏实力的小国和中等国家往往会沦为最大输家。因此，国际法与国际规则体系对新加坡、新西兰这类小国至关重要。他也认为，东盟必须保持战略自主。
3: Being forced to choose has huge ramifications. I mean, I'll guarantee that for every country in ASEAN, as for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world's countries, the biggest trade partner is China. The US does not offer us anything like the same access. So, you have to have strategic autonomy and you have to, not get into this fight.
2: 海伦·克拉克指出，全球局势不仅加剧国家之间对立，影响也蔓延至各国的国内社会，有效应对需要社会各层面的领导力。他认为新加坡和新西兰这样的小国应该推动公民参与，从多方面促进社会团结。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1号表示，随着法国下一届的总统选举即将临近，而应该警惕外国的干预和信息操纵的风险，呼吁法国社会共同去摆脱在这一个问题上的天真的态度。
4: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法国的民主制度正在成为攻击目标，随着总统选举临近，各种操纵舆论和干预选举的企图预计还会进一步增加。他向试图干预法国民主进程的外部势力发出警告，强调法国能够识别相关行动，这些企图不会得逞，同时也必将产生后果。
5: L'approche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nous devons sortir collectivement d'une forme de naïveté. Nous le savons, notre démocratie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2: 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荣汇精彩，放眼未来。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黄成子。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的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开始回应美方的袭击，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目标展开反击。
6: 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当天响起了警报声，而早些时候，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了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经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 和谨慎，并且做好航班取消、领空临时关闭以及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美军在1号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伊朗称袭击目标包括了多处民用设施以及民用机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的一处婚礼现场也遇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外还有50人受伤，其中35人重伤。而作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起了多轮反击行动，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约旦武装部队证实遭到了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8: 科威特军方就说，其中防御系统已经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据伊朗媒体1日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多地，以及波斯湾沿岸重要天然气枢纽阿萨卢耶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阿瓦什附近遭到导弹袭击。伊朗中部的基洛夫特机场同样遇袭。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一枚炮弹击中了跑道外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机场基础设施损坏。美军中央司令部1日证实，美军于美东时间1日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指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新一轮打击规模大、威力强。 旨在报复伊朗企图在海峡布设水雷，以及用8枚导弹袭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胆敢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伊朗军方当天迅速宣布对美国实施毁灭性打击。
9: در پاسخ به تجاوز هوایی ارتش آمریکا به نقاطی در سیستان و بلوچستان و هرمزگان،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ضربات کوبنده و شکننده ای را به دشمن زبون و شرور آمریکایی وارد خواهند نمود.
8: 伊朗革命卫队谴责美军炮击伊朗南部多地是出于绝望，只会加大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力度，并指在首轮行动中使用新型防御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击落的第50架同类型无人机。革命卫队称，在第二轮行动中，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工。

0: 机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死伤。此外，还使用大量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切赫伊萨空军基地。约旦武装部队二日凌晨证实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约旦防空系统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其中10枚被成功拦截摧毁，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宣布完成对伊朗的这一轮打击，而贝森特扬言美国将会继续加码对伊朗制裁。相关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2: 你好橙子。
1: 美国各界对于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目前有什么看法？另外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又包含哪些方面呢？
2: 好的橙子，美国各界目前对特朗普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看法存在明显的差异。特朗普政府及共和党主流支持者普遍将此次重启视为对伊朗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袭击商业航运以及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正当报复，认为有必要通过有限精准打击削弱伊朗的能力，同时配合经济施压迫使德黑兰回到谈判桌。那部分共和党内部却已经出现了不满的声音，有议员指出总统在经济制裁、有限打击、全面升级与重启谈判之间摇摆不定，既得罪了反战派也让鹰派失望。那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则长期质疑未经国会充分授权的持续军事行动，担心战争升级风险、弹药消耗及宪法问题，此前多次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但大多未能成功。那目前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2026年8月下旬启动的经济放逐行动为核心，旨在切断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所有经济命脉。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扩大二级制裁范围，针对伊朗在第三国的5大关键领域：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任何外国实体或个人若继续在这些领域与伊朗展开业务，将面临被切断美元系统的风险。同时，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近60至78个全球实体、个人和船只，重点打击协助伊朗采购核与导弹技术、开展网络行动以及石油收入的目标。那贝森特强调，任何与伊朗的经济接触都将面临美国全部权力的打击，各国和公司被设定明确期限切断相关联系，否则美国将单方面行动，目标是让伊朗在全面孤立与回归正常经济之间二选一。橙子。
1: 好，谢谢王琦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号表示，美国仍然在对伊朗提出过分要求，并且将谈判和强迫混为一谈。在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的情况下，伊朗当前将重点放在防御和抵抗。
3: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دامه جنگ اقتصادی، حملات به تأسیسات و مناطق مختلف در ایران از جمله در سواحل جنوب حتما باعث تشدید ناامنی در کل منطقه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شد.
4: 巴加埃说，美国政府目前立场反复，政策方向混乱，但伊朗仍将根据局势发展，继续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对于当天正在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巴加埃表示，伊朗希望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地区机制成员国加强协调，共同应对美国的单边制裁和刺激制裁。针对欧洲方面，巴加埃警告，如果欧洲认为可以把伊朗当作工具，以此获得美国的认可，提升自身在美国面前的地位，是严重的误判。他敦促欧洲国家不要盲目追随美国。
5: 巴加埃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上，感觉是态度是非常克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轮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就此结束。伊朗军方也警告，如果对方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将会以数十倍的强力予以回击。凤凰卫视李约正汉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和重启战火双重施压，美伊停火备忘录还能不能持续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先生来做分析解读。田先生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1: 美国双重施压，目的到底是要重燃战火，还是希望和伊朗能够重回谈判桌呢？另外，美国的经济制裁会对伊朗带来哪些实际的影响呢？
6: 我觉得美国的对伊朗政策现在是有点乱套啊。他最初呢是想通过军事打击呢摧毁伊朗啊，在军事打击呢没有取得效果的情况下呢，又开始呢进行谈判。而在谈判受阻的情况下，美国呢又加大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那么从目前看呢，我觉得美国包括此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它的主要目的呢还是要以牙促谈。原因也其实也很简单啊，首先呢是因为美国呢如果说持续的对于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本身呢是之前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它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啊，因为之前的大规模的对伊朗打击呢都没有取得效果，那么现在呢靠小规模的对伊朗的这个袭击呢也很难取得效果。另外呢刚才说呢包括美国国内的这个弹药储备、国内士气啊，以及呢它的国内呢对这场战争的支持程度都不支持呢美国呢继续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呢他现在的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目的呢是阻止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在海峡布雷以及呢对约旦的这个激烈的袭击的一个报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他的袭击呢一定是有限度的。那么它的最终的目的呢其实还是刚才我们说的是以牙促谈。那么从目前看我们说呢美国对伊朗一方面是军事打击，还有一个是极限制裁。那么这个极限制裁应该说呢对伊朗经济呢还是有影响。因为伊朗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美国眼里伊朗现在最大的弱点不是军事实力弱小，而是呢经济的承压能力呢它相对是比较脆弱的。因为我们看到呢包括在这次的美以战争之前，伊朗国内呢曾经就爆发过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主要原因呢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次美国呢重启对伊朗的我们说二级制裁，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伊朗的对外外贸它出现了20%到35%的这个下降，尤其是阿联酋和伊朗呢中断这个贸易往来，那么对伊朗的对外贸易发展还是影响非常大的。而在此过程中因为美伊战争，伊朗的石油出口呢下降了90%，那么这样的话又会使伊朗的财政收入呢面临的一个非常极度短缺的问题。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应该说呢这个美国加大对伊朗制裁对伊朗经济还是有影响。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呢因为伊朗呢其实一直呢在承受着来自于美国的制裁压力，所以呢伊朗呢对于应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应该还是有办法啊。从这个角度看呢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极限施压并不会呢让伊朗改变呢他的政策。
1: 好，谢谢田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另一方面，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端仍然是难解难分。相关话题，我们也来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郑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橙子。
1: 我们看到伊朗近期多次释放武装力量，正在恢复军事储备较为充足的信号。您认为美伊之间会否再度重启战火？另外，双方新一轮的较量各自究竟有哪些战略目标呢？
7: 美国呢再次对伊朗多个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呢要强化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应该说的是双管齐下，这种双向的一个施压呢，军事方面是要削弱伊朗反击的能力，削弱伊朗对这个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这个利益的威胁。那么同时呢经济的施压呢是要让伊朗这个生产军工的这个能力削弱同时呢造成社会的混乱甚至于呢有可能呢这个要迫使这个伊朗呢回到谈判桌上。总而言之，这种双向的施压是从美国的这方面来考虑。但是呢伊朗是如何对应的，我们看到虽然之前特朗普说我们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海军，摧毁了伊朗的导弹部队，但是伊朗仍然有能力择时针对美军的目标呢进行这种反击。同时呢这个经济制裁我之前多次的强调，经济制裁确实对伊朗的经济民生造成极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但是呢 并不等于说现在立即就会造成社会的这种动荡或者是崩溃啊，因为呢制裁的所有的方啊，就是参与制裁的所有的国家都要严格的遵守所谓的制裁，那么制裁才有效，而且呢制裁的时间应该说呢是在三个月之后才可能见效。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啊，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啊都可能参与美国啊对伊朗的严酷的这种制裁，只要有一方啊仍然可以和伊朗啊进行无论是明的暗的的这种贸易啊，无论这个贸易的规模的大小，其实呢在某一方面都可以让伊朗呢适当的啊或者是适度的来渡过难关。伊朗过去曾经多次的受到制裁啊，但是他也没有垮掉啊，虽然有社会上的动荡，但是也没有造成政权的崩塌。那么伊朗的军事啊，他仍然有能力进行反击，这已经说明伊朗啊，其实他已经做足了长期对抗的一个准备，准备啊拼个你死我活，冲过就是造成最后就是血拼到底啊，无论怎么样啊，最后呢都要抵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其实呢伊朗的军方呢多次声明啊，他甚至于可以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措施。那换句话说呢，就是逼到伊朗革命卫队啊不得不采取先发制人啊，真的是鱼死网破，血拼到底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啊。换句话说呢，就是伊朗的军方仍然有能力啊，对美军的目标，对这个海湾地区的啊这个相关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啊。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无论是美方的双向的这种施压，还是伊朗的这种双向的抵抗啊，其实呢，未来一段时间都会在博弈啊，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观察。程子，
1: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解读，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8: 没有人
9: 赶
8: 你们吗？
9: 没有，会的。
10: 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11: 嗱，快啲攞，攞完
10: 咗。哦，好啊，唔该晒。
9: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4: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欢迎回来，来看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号晚间视频讲话当中称，乌克兰开始封锁俄罗斯领空，提醒所有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所有保险公司以及所有仍在利用俄罗斯主要机场的机构，俄罗斯领空已经变得非常危险。
15: 9月1日上午，泽连斯基参加基辅地区一家重建学校的开学典礼时表示，当世界各国数百万儿童平静地去上学时，在乌克兰，数百万儿童却被迫躲进防空洞，在那里学习，在那里等待俄罗斯的袭击停止。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开始的战争使得乌克兰、欧洲乃至俄罗斯自身的领空都变得危险。
16: сьогодні ми хочемо попередити кожну авіакомпанію, яка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 російський повітряний простір, кожного страховика, усіх, хто ще користується ключовими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аеропортами. Російське небо стає повністю небезпечним. Україна не загрожує цивільній авіації. як такий, жодному цивільному літаку. Просто дрони у небі Росії будуть так, що треба на це зважати. Хоча російська влада про це не повідомляє, як належить, але російське небо де-факто буде закриватись. Війна, що розв'язана.

0: Росію, закриває її небо.
1: Зеленський хай бяши, Росія кінці будуан шенгі дуй Україна кунжун дагі, це бухенен, є дзю бухуй кінці дзюшен і Україн кінне, чі хоуго зіран є хуй бэджі Росія, ёвчі ші зай Росія лінкун. 如今，俄罗斯领空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乌克兰无人机和导弹的更多活动空间。乌克兰正积极且公正地对俄罗斯的战争和袭击作出回应。乌克兰正在行使自卫权，打击俄罗斯军事目标以及那些为战争服务的俄罗斯经济部门。这是乌克兰的防御。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俄罗斯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一号起一连四天举行。作为东方经济论坛的一部分，俄联邦远东地区的博览会同样在一号开幕。部分展馆放大了中国元素，吸引外国投资商的关注。
3: 作为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一部分呢，展示远东地区文化多样性、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改善立体舞台的远东街呢，每年都是受关注的重点之一。这里呢是汇聚了十一个远东联邦的主题，多个部委以及机构的展馆呢是共同勾勒出了远东的图景。
2: 远东街的展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阿贾克斯班沿岸举行，是每年东方经济论坛的传统特色活动。展览的开幕仪式以远东我们心中的团结为主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的俄罗斯民族团结年相呼应。各地区的展馆都做了精心的设计，力求展现自身特色，吸引外国投资商的关注。展区的另一个特点是放大了中国元素，其中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则重点展示了与中国联合开发大乌苏里岛的战略。
3: 合作项目。俄罗斯副总理、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
2: 特鲁特列夫当天表示，远东地区已建成1118家新企业，吸引投资6.8万亿卢布，创造了19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自2015年首次举办论坛以来，俄罗斯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远东。方威视、尹力、热尼亚桑泽、陆王成龙、弗拉迪沃斯托克报道。
4: 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从一号开始，针对包括加州在内的九个州份，大幅加强对选举欺诈的调查工作。同时，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八月份在全美逮捕了约5万人，与七月创下单月最高纪录持平。
5: 国土安全部长穆林表示，近期加快推动相关选举诈欺行动，并由国土安全调查局执行。尽管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近年来的美国选举中存在广泛性的选举诈欺，国土安全部此前已要求各州共享选民登记名册。对于拒绝采纳更加广泛选举改革措施的州份，可能扣留部分联邦的拨款。据内部文件显示，从一号开始，国土安全调查局将启动一项协调一致的刑事选举诈欺集中行动，目标对准包括华盛顿、威斯康星。 密苏里、佐治亚、加州等九个州份，尽管特朗普政府一直强调与选举诈欺有关的逮捕行动，但到目前为止，实际提起刑事诉讼的仍只是少数几起，且大多数涉及非公民投票或被非法登记为选民的案件。据 CNN 的报道，国土安全部曾公开宣称，在内华达州的选民名册中发现接近1.6万名非公民。国土安全部后来在闭门会中承认，其中真正被确认的只有185人。另据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透露，移民及海关 执法局八月份在全美逮普了约5万人，在七月份逮普了49,571人，创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的最高单月纪录。数据显示，在经历了2月和3月的逮捕人数下降后，从5月份开始上升，并在6月和7月连续达到新高。与年初大规模高曝光的城市执法行动相比，目前 ICE 更多采取分散的执法，关注度有所降低，但逮捕规模并未明显下降。凤凰卫视杨永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8月31号的下午发生了持刀行凶事件，嫌疑人刺伤2人，其中1人伤重不治身亡。警方随后和持刀嫌疑人对峙，将其击毙。纽约警方初步认为事件和恐怖主义无关。 纽约时报广场8月31日下午发生持刀行凶事件，造成一名女子死亡，另一名男子受伤。警方随后与持刀嫌疑人对峙，并在嫌疑人持刀冲向警员后开枪将其击中。纽约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下午4:30前后。49岁的希斯内罗斯在西41街和第7大道附近，从购物袋中取出2把刀，首先刺伤一名68岁男子腹部。男子当时刚从地铁站出来，正在路口等候过街。他随后继续向42街方向行走，并在大约20秒后再次刺伤一名32岁女子腹部。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蒂施将这起事件定性为随机且无端的袭击。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和警方当晚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被刺女子伤重不治身亡，另一名伤者送往医院后情况稳定。死者随后被确认是32岁的皮亚琴蒂，来自新泽西州，是美国银行全球企业和投资银行部门副总裁。美国银行发表声明表示，对同事不幸遇害感到震惊和伤痛。警方随后在一个街区外，纽约警察局时报广场分站附近发现嫌疑人，当时他手持2把大型刀具与警员对峙。蒂施表示，警员与嫌疑人沟通大约4分钟，并多次要求他放下武器，但遭到拒绝。警方随后多次使用电击枪，但未能将其制止。现场视频显示，嫌疑人之后双手持刀冲向警员，两名警员随即开枪将其击中。警方上前控制嫌疑人并实施急救，希斯内罗斯被送往医院后宣告死亡。警方初步认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
4: We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this incident was an act of terrorism. This was an extraordinarily dangerous situation unfolding in the heart of Times Square, the crossroads of the world at any given moment.
2: 从最初刺伤路人到警方开枪，整个事件大约持续20分钟。枪声响起后，时报广场大量游客和通勤人士一度紧急躲避。马姆达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6: We know that those families' lives have been shattered by what took place today,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hold them close as the hours and days and weeks continue from this moment.
2: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报道。
7: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提出四点主张，推动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美国特朗普政府邀请俄罗斯财长出席 G20 财长会，引发了欧洲的强烈不满。朱文辉先生将会点评美国此举对于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光伏发电装机首超煤电，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电源，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乘车抵达时，受到吉方官员的热情迎接。习近平步入会场后，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及拍照。随后，习近平同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之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四点主张：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二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四是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2026年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会晤在一号下午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幸福宫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和各国以及各国际组织领导人拍摄大合影。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会晤前拍摄大合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等出席。此次会晤有17个国家和6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及代表出席。上合组织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如今，成为27个国家参与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的世界最大区域组织，人口约占世界一半，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4。上合大家庭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8月3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会晤了俄总统普京，并且举行了会谈。我们来看，习近平表示，上合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与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上合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动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的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合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

0: 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迅速发展，俄中关系已经成为了国家间关系的典范。那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那同时在会谈当中，普京表示，俄方愿和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但前提是中方认为此举是可行并且有效的。那普京表示，免签制度的实施也对两国的人道主义交流产生积极影响。仅在今年上半年，两国间游客增长了43%，而在过去的2025年，俄罗斯接待中国游客达到200万人次，同时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游客约有100万人次。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普京的相关提议时，郭家坤表示，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促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所主办的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Asheville 开始举行，而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则是意外的现身，获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那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的现身是获得美国官方邀请的，引发了欧洲官员的普遍抗议和谴责。那综合了彭博社和纽约时报报道，那俄罗斯政府呢发表声明说，中俄两国财长在 G20 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那声明说，两人讨论了双边的金融合作以及 G20 框架下的合作。我们知道，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各国一直是试图孤立莫斯科的。那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欧洲官员对于俄罗斯财长的出现感到了措手不及，并提出了抗议。那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大多数的欧洲官员拒绝和西卢安诺夫合影，那最终呢，俄罗斯财长是被排除在了21上午所拍摄的大合照之外。那波兰财长多曼斯基表示，他认为在俄乌战争还在持续的今天，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都会非常困难。我们来听一听。
1: Position is crystal clear. Russia is an aggressor, and Russia is going with the very brutal war in Ukraine. And with no doubt, the presence of Russia here in Asheville in U.S. is no sign of any normalization of our relations. Yes, we see Russian delegation here, but we are not particularly happy because of that.
0: 德国财长克林贝尔表示，他认为西卢安诺夫出席 G20 会议相当的令人不安，并指出希望美方能够更明确地表示他不应该出席这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高官首次亲自出席有关会议。那一位美方官员指出，会议重点讨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方案。好，回到演播室，我们来看这次的风波。那朱文辉先生，对于看到俄罗斯的财长是受到美方邀请意外现身美国所主办的 G20 会议，引发了欧洲各国的不满，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逻辑？
2: 我想呢 G20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平台，那作为一个成员的话，它是有权利去出席的，而且美国作为主办方，他也是有权利去邀请俄罗斯的财长和央行行长来出席，这本来没有问题。那有问题呢？现在是欧洲说，你正在打乌克兰，我们不许你出席这个会。那你要去出席那个合影，那我们就不去。最后，美国其实还是做了妥协，就是没让俄罗斯的财长去参加那个合影。但是呢，欧洲呢现在，美国做事就是呢，先斩后奏，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我已经请他来了，他到这了，而且和美国财长进行了会谈。就像上次美国是出售欧元来买入日元一样，他做完这个事之后呢，这个贝森特才打电话给德拉吉说我干了这个事，所以当时欧洲很不爽。所以我想在未来这个国际场合，包括今年年底的 G20 的峰会，那可能美国还会做很多东西让欧洲是不满的，所以呢这些事情我们往前看都值得未来的观察。
0: 所以这个欧洲作为传统盟友成为了被蒙在鼓里的盟友了哈。好，谢谢朱先生，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根据国家能源局9月1号的公布，中国的光伏发电装机是历史性的超越了煤电，这也成为了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那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总量达到12.86亿千瓦，而煤电发电的装机容量是12.85亿千瓦。就是说，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超越了0.01亿千瓦。这也是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过程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这也意味着长期以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被打破，那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的主力转变。那放在全球来看，中国12.86亿千瓦的光伏装机也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装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全社会用电更有保障，并且清洁能源消费比重稳步的提升。那从产业布局来看，我国已经建成完备的光伏产业的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了技术的持续迭代和成本的快速下降。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装机规模还不等于实际的发电量。那数据显示，那今年1到7月份，我国光伏发电量呢是8024亿千瓦时，在全社会用电总量当中占比是13%，就两者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郭电影博士，好，朱先生，怎么来看这个说这个超越装机总量的超越是一个里程碑意义时刻，怎么解读？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这个光伏出现20年左右，其实各国有一个时间都非常积极地去推进光伏。那么在中国这边，实际上整个光伏产业链是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技术突破。有的时候在某些时间段，它的这个发电成本是可以降到煤电以下。所以呢，就从中国因为产业链取得了突破，所以就从全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解决了经常停电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光伏它是有这个白天和黑夜之分，所以如果说在白天的时候，可能那个光伏那个发电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在有一些欧洲国家采用这个叫计时电价，它的光伏有段时间是可以负的，就鼓励你多用，赶快充电啊，在太阳能这个边。

0: 就是要取决于光伏继续的进步，还有储能继续的进步。而从更刚才新闻没有谈到，就更加广泛的一个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像今年出现了这个美伊战争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但中国的这个发电量和居民的用电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新能源上来了，而且呢，整个这个发电量来看，煤炭还跌到了50%以下，这都是绿色电力、绿色技术带来的巨大进步。
1: 就说是在绿色电力上，不只是要注重生产，在储存和使用上都需要进一步的去通过技术提升，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在整个用电结构当中让它更优化，也能够去对抗一些地缘的风险。而继续来关注的是由标普全球和 Ratingdog 在周二所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8月份制造业景气进一步得到增强，已经是连续9个月保持了扩张，这也是近5年来最长的扩张周期。那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5，较7月份上升0.6个百分点，创下2个月的新高。那分项指标来看，新订单是连续15个月增长，创下了18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记录。那出口新订单的增速更达到了6个月以来的最快。那与此同时，价格端出现了分化，原材料成本小幅加速上涨，但是制造商出厂价格在年内则是首次的下降，显示出市场竞争压力依然是持续存在的。而就业则是在连续2个月扩张之后趋于平稳。Ratingdog 表示，制造业整体在8月份持续强化，需求、产出和出口都是全面的加速。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情况。那瑞银证券的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孟磊就指出，那今年 A 股更多是由盈利所驱动，而非估值提高所推进。所推升，那他预计今年整体 A 股盈利预测会增长15%左右，指出工厂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上行有助于带动企业收入的复苏。另外，第二季资本市场活跃也带动了券商、保险等金融板块的收入。那同时他也指出 A 股利润率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因为有反内卷和其他的支持政策，那并且内地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比不断提升。那他也认为 A 股的估值被抑制了，称会留意有没有潜在的资金流的释放，帮助其长期估值继续往上提升。再来看今天 A 股收盘情况，今天这是9月份首个交易日集体收跌，那三大指数呢在午后一度是冲高，但是随后震荡回落，最终是全线收跌。上证综指是收盘报3979点，下跌6点，跌幅0.16%。深成指收报13872点，下跌142点，跌幅1.02%。创业板指和科创50分别下跌了超过1%和2%。香港股市今天也是进一步的下挫。那由于美联储加息阴霾继续笼罩，全球债券市场震荡也拖累了恒生指数，在开低151点之后，最多是下挫了326点。那中场呢依然是维持了超过200点的跌幅，收报25329点，下跌237点，跌幅0.93%，主板成交2387亿港元。亚太区其他市场，日本股市轻微下跌了0.15%，债券的收益率攀升压抑了市场的信心，脱离大盘曾经失守66000点大关。再来看韩国首尔股市，则是轻微上升了0.23%。那出口继续走强，抵消了债券市场震荡所带来的影响，有助于大盘扳回早盘的跌幅而高收。那台湾股市攀升了1.78%，逼近了47000点大关，创下2个月的新高。再来看一下目前汇市的情况，人民币在暗示收在6.7218，比上一个交易日下跌了20个基点。美汇目前是99.5左右，日元是159.93左右。那今天市场也关注的是日本债市表现，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触及了3%，这是对于一个基准借贷利率常年一直接近于零，那如今逐步恢复正常的债市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好，再来关注目前美日两国央行行长和财长的互动。那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8月31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 G20 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期间，会见了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和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那贝森特表示，日本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加息。贝森特在8月31号接受了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又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将会采

0: 采取推动日元升值的措施，对于日本央行加息表达了期待。他还表示，他掌握市场没有的资讯。那关于近期日元的汇价，贝森特认为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抑制，暗示并不是无序的波动。那在此之前呢，贝森特也曾经表示，他预计日本央行会在货币政策方面做正确的事。那路透社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17号到18号的政策会议上宣布加息。而过去一个月，我们知道日本方面是豪掷创纪录的15.4万亿日元干预汇市，为日元托底。而美国虽然说没有披露所购买的日元数量，那市场预计的金额会低于日本。那然而，美日联合去为日元托底，看起来近期日元的汇率首次跌到了1美元啊，就是对160日元的这个日元走弱的情况，这是在两国脱市之后啊所出现的一个水平，这也让市场去关注啊两国这种干预效果并不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在8月31号表示，他和贝森特一致认为，两国近期携手干预汇市带来了正面的效果。他同时也淡化了有关于贝森特一直敦促日本央行加息的相关报道。再来关注到，在 G20 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上，无论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是行长，还是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都强调应该要通过扩大增长和投资来缓解目前的债务负担。那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把放松银行监管作为了刺激信贷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来看一看各方的声音。
1: 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周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面对全球政府债务高企、长期利率上升以及通胀压力持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联储主席沃什分别提出，应通过扩大经济增长和投资，而不是单纯依靠财政紧缩缓解债务压力。贝森特在会议开始前表示，全球经济目前充斥着债务，摆脱这一局面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降低债务负担。沃什则在开幕讲话中表示，过去经济学界一度担心发达经济体进入所谓长期停滞，但人工智能、新技术以及大规模资本投资正在改变这一局面。他认为，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投资扩张阶段。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把放松金融监管视为刺激增长的重要手段。贝森特当天在与企业高管举行的闭门会议上批评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的部分监管规定对美国中小银行造成过重负担。他表示，大型华尔街银行和服务地方企业及家庭的社区银行应有同等的发展机会。贝森特指出，美国近期已经降低部分符合条件社区银行的资本要求，政府认为这一调整可以释放数百亿美元资金，用于向小企业和家庭提供贷款。他还称，多年来美国社区银行数量减少近一半，而严格监管并未阻止2023年硅谷银行等多家地区性银行倒闭。他形容，金融危机后的改革原本希望结束大到不能倒，结果却制造出太小而无法生存的问题。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更广泛的银行资本监管改革，对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预计将小幅下降，而对部分中小银行的放松幅度更大。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那最近呢，贝森特的一位导师，也是一位资深的投资者，叫做德鲁肯米勒，就是公开的发表文章批评贝森特，认为贝森特不应该去出手干预美国的国债市场。那对此呢，贝森特近日也做出回应，他认为他的这位导师当时在发表文章的时候，那一天是因为亏了钱。好，回电博士，那虽然说我们看到贝森特是用这样一句话一带了之，具体来回到两个人的观点的话，您怎么来分析？
2: 就贝森特他回应德鲁克米勒的这个批评，显然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我今天早上还非常仔细地看了德鲁克米勒在《华尔街日报》写的这篇文章。他写这篇文章肯定不是因为当天亏了钱，他应该是早就贝森特出手去干预30年的国债的时候，说要把他这个财政部购买的规模翻一倍到40亿美元的时候， 然后呢，那个时候

0: 不到24小时，原来干预有一点点效果，几分钟有一点效果，结果又掉回去了。所以呢，德鲁克米勒就认为这个是没有用的。他为什么说没有用呢？他谈的是他信奉的自由市场的哲学。这一点呢，就是贝森特在上台以前，他批评耶伦，就是拜登的财政部长，也是前联储的主席的说法，说美国是个自由市场。那这个德鲁克米勒的观点就是，这个国债，美国国债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资产，这点大家都认，因为现在已经美国国债是40万亿美元了，那公众持有的是30多万亿美元，那么它这个价格就是供求关系的体现。所以呢，现在的这个价格，你市场各方必须尊重它。那市场并没有失灵，所以贝森特不应该去干预它。那什么时候是失灵呢？比如说当年英国那个做了一个半月的女首相特拉斯，她搞的时候那个就失灵了，你必须得去干预。就他举了一些例子，但是呢，现在贝森特也说，现在呢这个国债市场，德鲁克米勒说他有卖有买，价格就是反映的是供求关系。那至于它为什么高，那是因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太高了，6%的这个 GDP 的比例，而且往后看呢还会高。所以呢，现在大家质疑这30年的美国国债不能够再买，所以就造成了它这个收益率上升。现在是总额是40万亿美元余额，而且呢，每年偿还债务的支出、利息支出啊，就是因为国债收益率高嘛，那就要1.1万亿美元，这样是不可以持久的。他是劝贝森特，你好好干事，干什么事呢？把财政赤字给压下来，这样呢，这个国债它就正常了。他是说的是这一套。那你可以看贝森特回应他没有？根本就没有回应他。但是贝森特在G20财长会谈又说了一个新的观点，说靠什么？靠增长来抵消这些事情。所以呢，从这些情况看，就是德鲁克米勒是代表市场的一个观点，说你这样干预没有用，而且只会把矛盾越积越大，到时候他就会找回来，那时候你会更难受。
1: 或许贝森特要回避是因为他不得不回避，就是财政赤字对他来说可能是太棘手了。好，感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Raya.
2: Akva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Zhongguo Mao Tai, Xingguan Zhongguo, Xinxi Ri, Feng Huang Wei Shi Zhongan Tai. Ren Sheng Zai Shi.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0: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11: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12: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来说什么呢？你
13: 叫他秘密来买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4: Ti ho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

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上合家会议，呼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习近平抵达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美军表示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成员国领导人在会后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并且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1: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车抵达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会场迎接，同习近平握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参与峰会的领导人也先后抵达，扎帕罗夫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与会领导人随后集体合影步入会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宣布会议开幕。习近平在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并对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发展提出4点主张。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发展优先。习近平提出，各方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并宣布，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并在未来3年同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民间交往。习近平表示，中方将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第四，要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而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治解决。会议结束后，成员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了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到2027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各方发表比什凯克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集中体现对于上合发展的核心立场和主张。继去年天津峰会开启上合新一轮机制改革之后，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也会为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并为组织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小文侯友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家组织会议，就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中方主张。
1: 当地时间1号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家会议，除了10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1: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2: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1: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一号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3: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下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一号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的9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当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10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
5: 中国和埃及是在2014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之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就步入了快车道。而这一次习近平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界也相信此访双方将会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并且为双方的互利合作注入更多的动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吴若明，埃及开罗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号傍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到机场迎接，并且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就在习近平抵达当天，两国元首分别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两篇文章不仅回顾双方关系的发展，也分别就未来中埃合作释放出新的信号。
6: 塞西在署名文章中回顾中埃70年交往历程，指出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并称习近平是埃及的尊贵客人。习近平则在文章中提到，这是他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期待同塞西就增进友谊与合作深入交流，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两国元首在访问当天分别通过埃及主流媒体发声，也为外界观察下一阶段中埃关系提供了窗口。
7: اختيار الرئيسين لطرح رؤيتهما لكل منهما للآخر عبر وسائل الإعلام العامة أو القومية في مصر يمثل أن الرئيسين اختار أن يكون التواصل مع الشعب المصري. المقالين تضمن بعض الرسائل أبرزهما أن التعاون المصري الصيني سيكون ليس تعاون متبادل بين طرفين، 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و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من الآخر، وإنما تكون شراكة أكثر رسوخا واستقرارا، كلاهما يدعم الآخر في كافة المجالات.
6: 而在未来合作方向上，塞西的文章释放出更加具体的诉求。他提出将埃及工业本土化战略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相衔接，并点出电动汽车、储能、可再生能源等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通信和空间科学等技术合作方向。这也显示埃及对华合作的关注点正从基础设施和投资进一步延伸到产业落地和技术转移。
7: رؤية الرئيس عبد الفتاح السيسي في مقاله إلى المتطلبات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جانب الصيني هي تؤكد أن مصر لا تريد أن تكون مجرد دولة عابر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أو مجرد دولة ممر للعلاقات الصين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أو الإقليم، وتريد في المستقبل أن تنتقل ليس مجرد شريك اقتصادي أو تتلقى استثمارات صينية فقط، وإنما تريد أن توطن الصناعات الرئيسية داخل مصر ممثلة.
6: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总统塞西很少以长篇署名文章的方式去系统阐述埃及与另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到访埃及之际，塞西选择亲自撰文，并从经贸合作谈到地区和国际的议题，这本身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埃及不仅重视此次访问，更希望以建交70周年为节点，为未来中埃关系确定新的合作重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2025年11月正式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展出拉美西斯2世巨像、胡夫太阳船、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等数万件珍贵文物，勾勒出一条贯穿数千年的文明脉络，也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感受古埃及文明的魅力。
4: 步入大埃及博物馆中庭，第一眼撞见的便是震撼。这座高近12米、重达83吨的拉美西斯2世巨像，历经3200年风霜，如今在这里静候八方来客。
8: 上埃及的王冠是有一点点的远，然后下埃及的王冠是放在下面。
4: 埃及导游木木和我们讲起这些宝贝，眼里总闪着光。对他来说，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是埃及送给世界的一份厚礼。
8: 我觉得它的重要性是在哪里？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介绍单一文明的一家博物馆，这是第一次埃及人开始讲自己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送给世界什么样的一件礼物呢？就是跟文化有关的礼物。在这家博物馆，你不可以带一件文物带回家，但是你可以带一种感觉回家。
4: 这条长廊呢，是大埃及博物馆中最具象征意义的空间。那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呢，是一个长60米的阶梯，阶梯往上呢，通往的就是各个展厅的入口，就像一条时间的长河。而在阶梯上陈列的呢，是60多件古埃及不同时期的艺术石刻珍品，从威严的法老神像到神庙立柱，再到人形石棺，仿佛是在与古老的文明并肩而行。穿过长廊，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被一抹耀眼的金色锁定。在整体暗黑色调的展厅里，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如同尼罗河泛起的夕光。这是图坦卡蒙5992件随葬品首次完整合体展出。

0: 也让无数慕名而来的中国游客感叹，
1: 在这里我感觉到那个时间就已经具象化了，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真的是有一种时间像一个条河流在流淌的这种感觉，
2: 非常宏伟。然后展品也有，我们导游说有10万多件吧，非常多。
3: 只是觉得它很神秘吧，所以并没有特别的了解。然后今天那个亲眼看到了的话，还是很震撼的，而且能够感受到这个古老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文化。
0: 中外之间的人文交流合作近年来也持续加深。去年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超270万人次参观记录，而在埃及沙漠深处，中方团队带来的微痕扫描、三维重建等数字化技术正让多座千年遗址重获新生。这种合作背后是两个文明古国间的信任。
4: 从2018年开始，在卢克索神庙有个中国的考古队在那边做一些考古活动。中国很爱自己的国家，很爱保护，所以我们让外国人来到这里，说中国人来到这里去考古是代表什么东西，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会保护我的东西。所以问题不是你很专不专业的问题，你会不会珍惜，你会不会保护，你会不会让我感觉到你是也很爱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说我们文化是一样的，所以我相信他们还会发现很多东西。
0: 历时20多年建成的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集纳古埃及各个时期最宝贵最具代表性的珍贵文物。它不仅收藏了过去，更在金字塔脚下开启了未来。尼罗河的风穿过千年前的神庙立柱，如今也轻拂这座崭新的文明殿堂。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吴若明，埃及开罗报道。
5: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0: 没有人赶你们吗？
1: 没有，会的。
0: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2: 快啲攞，
0: 攞完咗。哦，好啊，唔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3: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的1号晚间与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开始回应美方的袭击，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目标展开反击。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当天响起了警报声，而早些时候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了袭击，目标包括了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经在其官网发布了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的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谨慎和警惕，并且做好航班取消、领空临时关闭以及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美军在1号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称袭击包括了多处民用设施，还有民用机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的一处婚礼现场也遇袭，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另外有50人受伤，其中有35人重伤。作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起了多轮反击行动，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而约旦武装部队证实遭到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科威特军方也说，其空中防御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
8: 据伊朗媒体1日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多地，以及波斯湾沿岸重要天然气枢纽阿萨卢耶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阿瓦市附近遭到导弹袭击。伊朗中部的吉罗夫特机场同样遇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一枚炮弹击中了跑道外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机场基础设施损坏。美军中央司令部1日证实，美军于美东时间1日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指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新一轮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旨在报复伊朗企图在海峡布设水雷以及用8枚导弹袭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胆敢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伊朗军方当天迅速宣布对美国实施毁灭性打击。
9: ستاد کل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حضرت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اعلام کرد در پاسخ به تجاوز هوایی ارتش آمریکا به نقاطی در سیستان و بلوچستان و هرمزگان،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ضربات کوبنده و شکننده‌ای را به دشمن زبون و شرور آمریکایی وارد خواهند نمود.
8: 伊朗革命卫队谴责美军炮击伊朗南部多地是出于绝望，只会加大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力度，并指在首轮行动中使用新型防御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击落的第50架同类型无人机。革命卫队称，在第二轮行动中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死伤。此外还使用大量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约旦武装部队2日凌晨证实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约旦防空系统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其中10枚被成功拦截摧毁，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号表示，美国仍然在对伊朗提出过分要求，并且将谈判和强迫混为一谈。在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的情况下，伊朗当前将重点放在防御和抵抗。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将会利用海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与各国协调，并且对中国推动多边主义改善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表示肯定。
5: 巴加埃在当天外交部美洲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持续实施海上封锁、经济战并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将进一步增加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因素。他同时指责部分地区国家此前曾承诺不允许美国利用他们的领土和设施攻击伊朗，但有关承诺并未得到履行，伊朗因此对美军发动袭击的相关出发地点实施了反击。
10: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دامه جنگ اقتصادی، حملات به تأسیسات و مناطق مختلف در ایران از جمله در سواحل جنوب حتما باعث تشدید ناامنی در کل منطقه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شد。
5: 巴加埃说，美国政府目前立场反复，政策方向混乱，但伊朗仍将根据局势发展，继续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
10: ما با توجه به مقتضیات زمانی و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 روز در مورد نحوه ادامه کار تصمیم خواهیم گرفت。
5: 对于当天正在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巴加埃表示，伊朗希望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地区机制成员国加强协调，共同应对。

0: 美国的单边制裁和刺激制裁。
1: انتظار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همه کشورهای عضو سازمانهای بین المللی من جمله شانگهای بریکس و دیگر ترتیبات منطقه‌ای با درک اهمیت تحولات با درک این واقعیت که قانون شکنی آمریکا محدود به یک کشور و منطقه نخواهد موند تلاش خودشون رو مضاعف بکنند。
0: 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巴加埃表示，伊朗支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坚持多边主义以及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倡议。
1: اجر می نهیم تلاش هایی که چین انجام داده و در این حال فکر می کنیم که همه ما باید تلاش هامون رو تقویت بکنیم و همافزایی بیشتری داشته باشیم برای جلوگیری از تشدید ناامنی در منطقه و تحلیل رفتن چند جانبه گرایی。
0: 针对欧洲方面，巴加埃警告，如果欧洲认为可以把伊朗当作工具，以此获得美国的认可，提升自身在美国面前的地位，是严重的误判。他敦促欧洲国家不要盲目追随美国。
2: 巴加埃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感觉是态度是非常克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轮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就此结束。伊朗军方也警告，如果对方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将会以数十倍的强力予以回击。凤凰卫视的于郑汉姆森在海南报道。
3: 8月31号，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多月再度交火，布伦特原油重新站上了90美元，美债收益率跳升。而十天前，当被记者问及40万亿美元的债务，特朗普曾经回答，军队是终极的干预方式。从委内瑞拉到霍尔木兹，再到财政部回购，美债、石油和战争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同一张资产负债表上。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纽约的美国观察。
4: 8月31日，美国与伊朗时隔数周再次交火，地区紧张局势重新升温，金融市场几乎第一时间给出了价格。布伦特原油重新站上每桶90美元，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764%。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则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后忙于辩护。
5: 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天前一句听来近乎玩笑的话，此刻值得市场认真解读。
6: Have you talked to him about another type of intervention? Is that something he will be doing?
7: We have many types of intervention. That's one. The ultimate intervention is our military, and if we have to use that, we will. Yeah.
4: 8月20日，在财政部宣布把10年至30年期旧国债单次回购上限从20亿美元至少提高到40亿美元后，贝森特接受 CNBC 采访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史上最严厉制裁将形成一二组合拳，迫使德黑兰让步，恢复霍尔木兹通航，并压低能源价格，从而帮助债券市场恢复平静。
5: 背后的传导链并不复杂。油价上涨推高运输和制造成本，通胀降不下来，美联储更难降息，长期利率上升，美国政府借钱的成本也随之增加。
4: 霍尔木兹战前承担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如今通航量远低于正常水平，而谈判的核心仍是谁能拥有事实上的通行控制权。压力的分布却并不对称，经霍尔木兹外运的原油近90%流向亚洲，美国自身则是能源进出口国，因此封锁首先表现为亚洲国家更高的进口账单和输入型通胀。
5: 美国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美元的锚定作用，多数经济体的本币信用事实上以外汇储备背书。
4: 全球大量能源、贸易和债务仍以美元计价，对许多国家而言，进口能源、偿还美元债务、稳定本币都需要持有美元储备，而美债又是规模最大、流动性最深的美元安全资产之一。因此，在油价上涨时，一些进口国不仅要承受通胀，还可能面临汇率和美元流动性压力，此时要么消耗美元储备，要么加息稳定本币。
5: 美国艾福科国际战略和投资集团副董事长古哈警告过，陷入困境的主权国家往往转向短期发债。美国不同于他国，但这种不同并非没有极限。
4: 美国不会遭遇典型新兴市场缺美元偿还外债的危机，却受到其他约束，通胀、利率以及市场对美元资产的信任。美国司法部正在研究在德州南区重启二战后长期休眠的海事战利品程序。按照目前讨论的方案，被美国军方扣押的伊朗油轮和货物可以经法院判定后出售，所得进入美国财政体系。
5: 在委内瑞拉，美国采取的则是另一种控制方式。
4: 今年一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抓后，美国政府开始协助销售委内瑞拉原油，其中一个关键安排是售油资金首先进入美国控制由国际认可银行管理的账户。美国控制了从开采、出口许可、原油营销、融资到资金结算的整个链条。随后，美国又进一步与委内瑞拉方面谈判，取得十多个在产油田的部分所有权。
5: 尽管美元今天的地位早已超过所谓石油美元，其网络覆盖贸易融资、跨境银行、企业债、外汇市场和抵押品体系，但能源依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实体支柱之一。
4: 因此，华盛顿仍试图抓住让石油以美元报价、贸易商以美元融资、产油国获得美元收入。这些资金最终会有相当一部分进入美元银行体系和美国资本市场，美债则恰好提供了全球最深的美元安全资产池。所以美国需要能源价格足够低才能压住通胀，需要长期利率足够低才能控制40万亿美元债务的融资成本，又需要美元网络继续足够重要，让全球经济持续产生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不过在今天，维持能源、美元和美债的循环需要财政回购、金融制裁、海上封锁、法院和油田权益共同干预，锚定的成本已经开始计息。
5: 全球资本或许已经开始用脚投票。2025年，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中的占比自1996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债。尽管其中很大部分来自金价上涨，但这也说明今天的市场在避险时正在选择新的方向。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吕佑明、张兆宇在纽约的美国观察。
3: 美国两艘滨海战斗舰明利阿波尼斯圣保罗号与比林斯号分别在当地时间的8月31号以及9月1号抵达位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美军没有公布两艘战舰部署的具体目的或者任务内容，而此次部署正是美股关系紧张之际。有推测称，美国正在有意加强其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存在和监视活动。好，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韩国在8月核心通胀的增速创3年多以来最快。俄罗斯否认德国对俄方袭击莱比锡机场的指控。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周二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油价应声跳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自七月下旬以来首次突破了每桶$90。周三亚洲早盘继续上涨超过1%。截至周二收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报每桶$90.22，上涨5.2%。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4.6%，收报每桶$94.65。能源成本上升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和利率进一步上升的担忧。全球债券收益率周二升到了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此外，受全球债券收益率走高的影响，金价延续跌势，现货黄金跌回了$4400下方。分析认为，黄金与实际利率之间的背离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两者终归要收敛。韩国八月核心通胀的增速创了3年多以来的最快，强化了韩国央行维持紧缩政策的理由。韩国政府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1%，较七月上涨0.3%，但低于市场预期的上涨3.2%。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率加速至3.4%，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快增速，显示除了能源成本上涨的影响之外，潜在的价格压力依然持续存在。最新通胀数据可能会令韩国央行对通胀问题保持警惕。分析认为，在潜在通胀压力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决策层进一步面临加息或延长高利率周期的压力。今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正在将欧洲推向经济和人道双重危机。多家外媒报道指出，本轮创纪录的高温将会拖累欧洲地区三季度及今年全年的 GDP 增速，超额死亡人数更是已经超过了3.5万人。夏季作物的产量预测都大幅下调的同时，莱茵河等4条大河的水位也创出了历史低位，工业供应链遭到重创。
13: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经济学家估算，本轮创纪录高温将推高欧元区食品通胀1至2%，并拖累第三季度 GDP 增速约0.2%。在欧洲经济本就已经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可能足以令经济陷入停滞。荷兰可持续发展银行的分析报告则表示，此次热浪与干旱或将使欧盟全年 GDP 损失约1%，约合2080亿美元。与此同时，英国《卫报》报道称，截至8月25号，欧洲今年夏天连续4轮创纪录的热浪已经造成至少3.5万人超额死亡，且这一数字仅覆盖欧洲大陆约一半地区，八月数据尚未完整纳入，实际死亡人数预计将大幅高于现有统计。其中德国情况最为严峻，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显示，4月6号至8月9号期间，德国估计有约1.4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仅6月22号到28号这一周，死亡人数即达到9600人，创下德国有记录以来最高单周热浪死亡记录。德国保险商安联集团的研究估算，气温每在30至35摄氏度区间上升1度，工人生产率将下降3%。若过去10年最热的5年气温在未来5年重演，法国等脆弱经济体到2030年的累计 GDP 损失可能达到约5%至7%，约合2400亿美元。农业层面，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8月24号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与极端水分缺失已经严重损害西欧及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夏季作物前景。欧盟所有夏季作物的产量预测均大幅下调，较5年平均水平最多偏低约14%。此外，本轮高温对于整体经济增长的最大冲击可能并非直接来自农业，而是来自莱茵河水位骤降对于德国制造业物流的干扰。莱茵河、卢瓦尔河、多瑙河、波河4条欧洲著名河流的水位都在8月创下历史低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9: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4: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 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9: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9: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9: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9: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局势。9月1号，俄乌战争双子城战役右翼的红利曼再次翻盘，俄军增加兵力突击城南走廊，城内2/3已经变成灰色地带。顿巴斯南线扎波罗热战线的奥列霍沃，俄乌两军在市中心激战。

0: 周二，在俄乌战场双子城的战役方向，乌军对红利曼区域的反击压力也减缓了俄军在这个方向对双子城的推进，迫使了俄军就地实施防御，并坚守红利曼城内的零散的阵地内。截至发稿时间，乌克兰武装部队仍然在城市南部的郊区存在，这包括了马斯利亚科夫卡地区的。当前的战场态势每小时都在变化。俄罗斯军事专家解读，整个夏季乌军多次集结预备队，试图切断红利曼西北突出部的通道。上周六，俄军在尼特里乌斯河即亚罗瓦亚索斯诺沃耶以东的阵地逐渐被恶化之后，俄军最终放弃了这段前沿阵地。现在雷德科图布诺沃耶地区仍然处于灰色的地带中，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攻占了卡捷林诺夫卡方向的几个据点，这些据点分布在突出部撤翼利波沃耶村的附近。现在两军争夺泽列纳亚多利纳的制高点，这对于俄军的阻击战十分关键。本台记者观察，这些战斗的发展随时都可能使俄军进入到德鲁日科夫卡的城区作战，并将直接冲击斯洛维扬斯克中心区的医院附近。这所医院是通往斯洛维扬斯克市中心的主要的据点之一，这些区域的攻势堡垒中还包括了奥林匹购物中心、文化宫和第二学校的废墟工地。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三个机械化旅、一个摩步旅、两个空中机动旅、一个突击团和另一个国土防卫团在这个方向与俄军对峙。周二，顿巴斯战线的焦点也再次对焦在多布罗皮利亚市。近几周来，俄军不仅渗透并破坏了乌军在这座城市的外围防御。本台记者观点，乌克兰战事何时结束？和平协议何时出台？目前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谈判已经陷入到僵局。9月1日，俄土领导人在上合组织比斯凯克的峰会上实施会晤，克夫也证实会晤的议题包括了乌克兰和黑海安全的议题，但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俄不会停火，而备受关注的俄美乌首脑的三方会晤只有在最后的阶段才有意义，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已经达成的共识，而不是在此前。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所引发的外交风波愈演愈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

0: 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德国警方在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无人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且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再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的救援情况，通往西藏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抢通作业持续进行当中，2号凌晨已经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与此同时，多方救援力量对于核心区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
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2号凌晨有暴雨，但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仍在黑夜中持续进行。据悉，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搜救。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在泥石流灾害中遭受冲击，通行中断。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道路，以便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与此同时，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多方救援力量，1号在吉隆口岸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仔细搜救。现场淤积层深厚，救援人员连日来已通过人工、搜救犬和仪器探测等，对整个口岸区域进行浅层搜救。另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消息，截至1号17时，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西藏通信行业累计出动抢险人员1683人次，应急车辆546台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泥石流洪涝灾害灾情持续升级，截至2号的5点，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127人，另外有超过3000人失踪，其中包含了数百名外国公民。尼泊尔正在全力开展空地联合救援，多国专业队伍也驰援灾区。
2: 受泥石流洪涝灾害影响，尼泊尔灾区道路、桥梁损毁严重，地面救援难以深入。对此，尼泊尔当局投入8至10架直升机不间断作业，往返转运救援物资、被困群众、伤者与遇难者遗体。飞行员全天候轮值作业，保障救援不停歇。
3: Regarding to this rescue, since 1700 hours, we have rescued 118 Nepalese people.Out of 118, 44 were female and 74 were male. And we have also rescued one British male during this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and then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is done.
2: 针对受灾严重的水电站隧道被困人员，救援人员通过抽排积水、破拆掩体、开辟通道，持续推进隧道救援。尼泊尔外交部表示，中国、印度、韩国均派出专业隧道救援队伍及遗体处置专业设备驰援。
4: Specialized tunnel rescue teams from India, 24 personnel in 2 teams, and China, 9 personnel are mobilized at the affected hydropower sites.A team from Republic of Korea is also here. The Indian tunnel rescue teams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Nepali army at the Silime and Langtang hydropower sites, while a Chinese team is working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Nepali army at the Upper Trishuli 3A project site.
2: 在救援推进的同时，首都加德满都的教学医院持续接收遇难者遗体，家属携亲人照片排队等候辨识。当地警方开挖多处墓坑，集中安葬大批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佛教僧侣与民众在加德满都城内的佛塔下点灯诵经，为遇难者致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黄港口岸即将开通，深港两地跨境的便利度提升，有效带来长远经济发展动能。有专家表示，港人北上的消费动能预测为深圳会带来额外约60亿港元的 GDP 增长。我们来看本台新黄港口岸系列报道。
5: 黄港口岸的人车通关全新升级，大幅提升深港两地跨境的便利度，港人北上消费的意愿持续提升。周边的小店负责人表示，相信非节假日的香港顾客比例会稳步上升，也积极迎合港人的用餐习惯。

0: 以灌河购物需求，希望抓住港客市场。哦，咁就好啦，话开通旺角口岸啦，佢哋客运程都过嚟噶嘛，系咪？好似佢24小时喎嗰度，咁样对我哋咧好啦，帮助嘛。
1: 来到临近黄冈口岸的福田核心商圈，平日里也有很多港人。商场里的餐厅负责人表示，港人占商场整体客流七成。他又观察到，现在有很多年轻港人喜欢探索特色店铺和体验式消费，相比香港本地消费更具新鲜感。
2: 店铺就是平常的消费客人是香港人吗？
1: 算是挺多的，占着40%左右。
2: 可能是打卡点吧，他们就喜欢好看的，或者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种。就一到周四的话，本来就跟香港的那些顾客会少一点，但是那个开通的话，应该会比平时多。
3: 郑小姐一家人趁着暑假带小朋友来深圳玩，
2: 她表示深圳商圈集中，逛吃体验一体化，适合一日游的轻消费模式。
4: 方便同埋都即係好似有個旅行嘅感覺咁咯。
5: 如果同哥哥好好開始，你都想試下嘅喎。
4: 會啊會啊，我想試啊，一地兩檢啊，係咪咁？咁就佢就會即係快啲咯，唔使即係唔使再行，因為喺落馬洲過嚟嚟講都要行一段路，一條天橋咁樣噶嘛。咁都可能都有400米。
6: 佢中意嚟深圳消費，
4: 平啊嘛。
2: 消费冇香港咁高，你来啲酸过嚟行啦，食啊，食埋晚饭先翻过去咯。深圳的超市食品种类多，性价比高，很多港人都喜欢来这边扫货。针对新皇岗口岸为香港和深圳带来的经济动能，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现在港人北上已经成为潮流，带动深圳的消费和服务业。
7: 预计在新口岸开通后，额外增加约60亿港元GDP。每天都有数十万人这个港人北上啊，对深圳的这个整体的消费服务的贡献呢，据测算呢，大概是每个月50到100亿的这个左右啊，也就是差不多一年这个1000亿，意味着很可能有6-700亿的这个 GDP 的这个贡献啊每年。那么我们预计呢，这个新皇岗口岸开通以后呢。 这个整个客流可能会增加至少10%，那么也意味着额外会为深圳增加60到70亿的这个 GDP
2: 左右。他又认为，两地双向互动为各自经济做出贡献，长远更会带动商圈业态优化和服务升级。
7: 那么我们现在设计这个新皇岗口岸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沙头角口岸的改造。 也包括将来这个深圳湾口岸新增这个地铁口岸，这些呢，我们会把它的整个综合交通功能和商业功能都考虑进去，那么会成为这个深港两地的一个融合的一个这种枢纽的这种聚焦点。随着这个新皇岗口岸马上开通，新皇岗口岸周边的这个商铺的这个租金呢，也已经不断上涨，那说明这个。
2: 口岸对周边地区的这个带动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随着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带来的红利落在周边商圈，深港之间的消费连结变得更加紧密，为深圳商圈带来稳定客源和长远发展动能。凤凰卫视杨凯言、吴建明、冯玉章深圳报道。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8: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上合家会议，呼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习近平抵达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敦促早日实现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成员国领导人在会后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1: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车抵达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会场迎接，同习近平握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参与峰会的领导人也先后抵达，扎帕罗夫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与会领导人随后集体合影步入会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宣布会议开幕。习近平在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并对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发展提出4点主张。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发展优先。习近平提出，各方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并宣布，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并在未来3年同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民间交往。习近平表示，中方将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第四，要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而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治解决。会议结束后，成员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了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到2027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各方发表比什凯克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集中体现对于上合发展的核心立场和主张。继去年天津峰会开启上合新一轮机制改革之后，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也会为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并为组织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新闻会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就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出中方主张。
1: 当地时间1号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10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1: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2: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 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1: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一号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3: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下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一号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当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10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
5: 中国和埃及是在2014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之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就步入了快车道。而这一次，习近平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界也相信此访双方将会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并且为双方的互利合作注入更多的动力。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吴若明，埃及开罗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号傍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到机场迎接并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就在习近平抵达当天，两国元首分别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两篇文章不仅回顾双方关系的发展，也分别就未来中埃合作释放出新的信号。
6: 塞西在署名文章中回顾中埃七十年交往历程，指出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并称习近平是埃及的尊贵客人。习近平则在文章中提到，这是他时隔十年再次访问埃及，期待同塞西就增进友谊与合作深入交流，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两国元首在访问当天分别通过埃及主流媒体发声，也为外界观察下一阶段中埃关系提供了窗口。而在未来合作方向上，塞西的文章释放出更加具体的诉求。他提出将埃及工业本土化战略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相衔接，并点出电动汽车、储能、可再生能源等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通信和空间科学等技术合作方向。这也显示埃及对华合作的关注点正从基础设施和投资进一步延伸到产业落地和技术转移。
7: رؤية الرئيس عبد الفتاح السيسي في مقاله إلى المتطلبات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جانب الصيني هي تؤكد أن مصر لا تريد أن تكون مجرد دولة عابر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أو مجرد دولة ممر للعلاقات الصين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أو الإقليم، وتريد في المستقبل أن تنتقل ليس مجرد شريك اقتصادي أو تتلقى استثمارات صينية فقط، وإنما تريد أن توطن الصناعات الرئيسية داخل مصر ممثلة。
6: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总统塞西很少以长篇署名文章的方式去系统阐述埃及与另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到访埃及之际，塞西选择亲自撰文，并从经贸合作谈到地区和国际的议题，这本身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埃及不仅重视此次访问，更希望以建交七十周年为节点，为未来中埃关系确定新的合作重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八十一周年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十四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十四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下句话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8: 没有人赶你们吗？
9: 没有，会的。
8: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10: 嚟，快啲攞，攞完
8: 咗。哦，好啊，唔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任何市民你想打針咧，基本上喺你屋企、喺你工作嘅地點附近一定有個打針嘅點嘅。咁今年我哋仲安排咗一個特別啲，就係、是、我哋預早喺暑假，即係六月、七月嘅時候咧，我哋同好多社區嘅團體咧、例如係我哋嘅關愛隊啦，或者係我哋政府機構喺個長者中心嗰啲地方咧，我哋都加咗好多啲社區籌辦嘅接種活動。我哋期望咧一啲長者喺社區度咧可以容易啲打針。
1: 徐乐坚表示，本年度共采购约160万剂流感疫苗，其中130万剂疫苗提供给政府及其他机构，余下30万剂则提供给私人医生。选购的4款流感疫苗均在港注册，符合安全品质成效。若儿童害怕打针，可选择喷鼻式疫苗。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公路加沙桥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内地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近1/3。有意见认为灵活就业本身是一种福利，这种言论近期引发争议。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就业人数为7.25亿人，政府推算灵活就业者已超过2亿，部分研究机构更推算多达3亿，但至今没有任何官方或民间机构能透过科学给出精准数字，连工时收入都缺乏精确统计。问题症结在于定义上的分歧，不少人下班之后兼职开网约车拍短片也被计入，令全职人数可能被严重高估。保障制度同样错配，灵活就业者与平台之间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难以受到劳动法保护。社保异地领取困难，令不少人宁愿拿现金改以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兜底。目前仅广东等少数地区尝试将他们纳入失业保险，但要做到全国普及仍有距离。有分析认为，健全的制度难以在短时间内建成，但绝不能因灵活就业就不需要保障。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日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乘车抵达时受到机房官员热情迎接，习近平步入会场后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及拍照，随后习近平同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之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二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四是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8月3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赴美参会，但是遭到欧洲官员抵制，最终西卢安诺夫并没有参加大合照，美俄两国财长则举行了双边的会晤。
1: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洲各国一直试图孤立莫斯科。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31日报道，欧洲官员对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的出现感到措手不及，并提出了抗议。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大多数欧洲官员拒绝与西卢安诺夫合影，他最终被排除在31日上午拍摄的大合照外。波兰财长多曼斯基表示，他认为在俄乌战事仍在持续的今天，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都非常困难。
2: Position is crystal clear. Russia is an aggressor, and Russia is going with the very brutal war in Ukraine. And with no doubt, the presence of Russia here in Asheville in U.S. is no sign of any normalization. Of our relations. Yes, we see Russian delegation here, but we are not particularly happy because of that.
1: 德国财长克林拜尔表示，他认为西卢安诺夫出席 G20 会议相当令人不安，并指出希望美方能够更明确地表示他不应该出席此次会议。为期2天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高官首次亲自出席有关会议。据俄罗斯财政部透露，西卢阿诺夫在会议期间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了双边会晤，讨论了 G20 框架下的金融合作。一名美国官员指出，会晤重点讨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方案。知情人士透露，贝森特在会谈中告知西卢阿诺夫，在战事结束前，美方不可能向俄罗斯提供经济宽免或达成其他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受到美方的邀请，亲自出席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并在参会期间遭到 欧洲外交阵营的集体冷落与抵制。这一幕不仅凸显了美欧在对待俄罗斯外交路线上的严重分歧，也折射出当前大国博弈的微妙转向。欧洲多国财长对美方的这一邀请感到震惊与

0: 不安。德国财政部长克林贝尔公开批评说，在欧洲正筹备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的背景下，像接待正常客人一样的对待俄罗斯财长，传递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为了明确表达立场，欧洲代表普遍拒绝与希卢安诺夫同框，最终促成了一场没有俄罗斯代表参与的 G20 财长传统大合照。而美方作为轮值主席国，不仅促成了希卢安诺夫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亲赴 G20 现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更与希卢安诺夫举行了高层双边会谈。美方官员透露，接触重点旨在推进乌克兰和平进程规划及双边沟通管道。针对欧洲的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回应说，我们喜欢和所有人相处融洽。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美欧对俄立场差异的深层逻辑。一是核心诉求差异。欧盟和主要欧洲国家的原则是坚持地缘安全底线，认为对俄罗斯全面政治孤立与经济制裁是防范安全风险的唯一防线。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则是交易型实用主义，试图将接触作为谈判筹码，谈判的杠杆，加速俄乌停火进程，并且腾出手应对其他经济与地缘议题。二是沟通方式差异。欧方拒绝在俄乌谈判取得根本性突破之前给予俄罗斯代表正常化待遇，坚守外交孤立政策，提防制裁效力被削弱。那么美方则认为不应该回避与关键对手的直接接触，并试图掌握多边外交的主导权与议程设定权。三是立场视角差异。欧方仍然试图维持 G20 作为联合西方价值观与规则秩序的平台，对美方的突袭式邀请感到被边缘化。而今年的东道主美国则将 G20 视为服务于本国本土优先及务实博弈的舞台，不在乎传统跨大西洋同盟的立场一致性。这场发生在阿什维尔的大合照风波，标志着跨大西洋同盟在对俄政策上的裂痕正在从暗处走向公开。随着美国外交路线向交易型务实主义倾斜，欧洲试图在国际社会维持对俄绝对封锁的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日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日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当天稍早前援引伊朗革命卫队报道，一艘超级邮轮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触雷后起火并停止航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31日报道，一架 MQ-9 无人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被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表示，尽管地区部分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侵略性的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这一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日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佩泽西奇扬欢迎麦加防御协议，并指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同日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确认，如果美方履行承诺，伊朗已准备好执行谅解备忘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8月31日报道，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对此，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作出肯定回应。此外，谈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特朗普直言排除这种可能性。
2: 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 特朗普及其高级幕僚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则称，美方对伊朗恢复打击将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不会统计伊朗。
3: They've got 350% inflation. They have no currency.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ir leaders are largely dead.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Their surveillance equipment is almost entirely gone.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them.
2: 美媒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这项计划的思路是降低伊朗攻击油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将会是一次周期性、预防性的打击。此外，针对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一事，特朗普直言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还称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3: They're totally defeated militarily. So now I defeat them, and now I should use a nuclear weapon on top of them? What a stupid question. Okay,
2: thank you.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白宫表态，计划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其重建雷达与导弹能力，并且斩钉截铁地排除核打击的可能性，宣称伊朗在军事上已被彻底击败。这里边呢，既有老生常谈，也有战术喊话，不仅是针对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和约旦美军基地事件的强硬回应，也是一套政治话语与军事威慑组合拳。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观察：一、军事战术是以割草式打击维持高压，规避全面战争的泥潭。美国媒体披露的有限打击以及针对雷达与防空和反舰导弹设施的重新轰炸，在美军内部策略中被称为割草。此前史诗怒火行动等打击已经对伊朗常规军事力量和指挥网络造成毁灭性重创，但伊朗仍然是尝试利用海岸隐蔽发射车等手段重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监控与拦截能力。美军的有限打击旨在出头就打，压制伊朗威慑海上游轮与美军战机的战术能力。特朗普明确将行动定义为有限打击，目的就是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稳定全球油价的同时，避免冲突再次演变为大规模直接的全面地面战争或者是全面的拉锯战。第二，政治修辞是宣称完全击败与排除核选项的双重逻辑。特朗普针对核打击提问回应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并强调他们在军事上已经被彻底击败。在逻辑上看呢，敌军已被彻底击败与仍需进行有限军事打击存在概念表达的冲突，但是在政治修辞当中，这种话术意在剥夺对手的对等博弈资格。特朗普试图向外界传达说，伊朗目前的反击，比如无人机还有防空导弹，只是败军的死灰复燃，而美军的行动纯粹是执法性清理，而不是平等交战。那么排除使用核武器为的是打消中东的盟友、国际市场以及美国国内反战舆论对核阶梯升级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慌，这就明确了美国的绝对军力优势底线，同时也划清了非规的常规强制边界。三，终极目标是以极限施压逼迫谈判，而不是彻底战术占领。特朗普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并且提及伊朗经济处于高通胀与货币崩溃边缘，暴露其核心战略动机。美方一方面保持随时军事打击的态势姿态，另一方面呢，多次对外释放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的信息。在白宫看来，军事上的割草与经济上的彻底封锁是彻底逼迫伊朗放弃核野心及地区代理人战略的杠杆。随着国内政局对高油价与海外军事卷入度高度敏感，那么伊朗需要维持一种，特朗普需要维持一种海峡通航良好、油价未失控、美军掌握绝对局势的胜利叙事，以此来证明他以实力求和平路线的有效性。 特朗普的表态表明，美方对伊朗策略正进入高频度、低烈度的长期动态遏制阶段。通过拒绝对手全面复苏、排除极端升级，白宫正试图在彻底重塑中东安全格局与防止自身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2: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金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实习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表示，随着协议的签署，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另据沙特阿拉伯外交部称，第一阶段将由巴基斯坦领导，为期3年。
4: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3个签署国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外长、防长及军方首脑齐聚伊斯坦布尔的成兰安宫，在会议开始前合影留念。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3国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表示，这一防务联盟从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扩大，未来随着联盟发展，地区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不确定性将减少。菲丹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3国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正进一步波及第3国金融机构。美国财政部日前提出限制埃及国有银行在阿联酋的业务接入美国金融体系。分析认为，表面上美国针对的是一家埃及银行的海外业务，但真正目标仍是进一步切断伊朗的海外金融渠道。
5: 日前，美国财政部提出限制埃及国有银行阿联酋分行接入美国金融体系。美方称，这一银行曾为103家可能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有关的企业处理约18亿美元的交易。埃及央行回应称，有关措施仅涉及阿联酋分支的美元业务，不影响这一银行在埃及境内以及其他埃及。

0: 及银行的正常运营，埃方正就此与美方进行沟通。
1: خلق الاقتصادي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إيراني بشكل عام وأعتقد أن دي كانت ريليتد أكتر بالعقوبات أو فرض عقوبات غير مباشرة اقتصاديا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إيراني وعلى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المتعاملين مع النظام الإيراني بشكل عام.
0: 专家表示，这次行动并非孤立事件。美国此前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并扩大二级制裁风险。所谓二级制裁，简单来说，就是美国不仅限制自身与伊朗的经济往来，也利用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力，向继续与伊朗展开相关业务的第三国企业与金融机构施压。
1: إيران ولا يوجد علاقة مباشرة ما بين بنك مصر وما بين هذه العقوبات وأعتقد هي واضحة للكافة وللعامة إن ده من ضمن الإجراءات التشددية لإحداث طوق اقتصادي مثل ما حدث مع دولة روسيا.
0: 专家指出，美国已经明确释放继续扩大二级制裁的信号，这意味着表面上美国此次采取措施的对象是埃及银行、阿联酋业务，但从整个政策方向来看，美国真正希望进一步孤立的仍然是伊朗，而与伊朗保持金融和经济往来的第三国金融机构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压力。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局在经济孤立行动框架下，首先从埃及下手，切断了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接入美国对应账户的权限。传统的金融制裁方式都是直接针对伊朗本土的金融机构，比如近期美方同样高调地打击了伊朗国民银行的迪拜分行，而这一次将裁决手段延伸至第三国主权国有银行的海外分支，意味着美方正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伊朗资金流链条上的间接通道与第三方承载者。这一举动是美国开辟金融刺激制裁新战场的第一枪。根据美国财政部披露的数据，美方评估埃及银行的阿联酋分行在2024年初到2026年中期极短的时间内，为涉嫌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相关的上百家企业处理了近18亿美元的资金。阿联酋，尤其是迪拜，作为全球贸易与金融枢纽，长期被伊朗及受制裁的主体用作避开欧美直接监控的资金中转地。美国全球金融常被管辖，具有杀伤力。只要一家银行被剥夺代理行接入权，就无法开展任何美元清算业务。切断美金结算权，对于一家身处中东跨国贸易核心区域的分行来说，这就等同于剥夺了其主流国际业务能力。这是一种敲山震虎。开罗与阿联酋都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美方直接对埃及国有金融巨人开刀，意在给所有合规意识淡薄的第三国机构划定一条硬红线，即便有盟友背景或国有背景，也无法免受美国的长臂管辖。埃及与阿联酋中央银行已经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正在就此事件与美方密切协调，确保这家银行运行平稳，并且规避系统性金融与声誉风险。这反映出区域大国在面对美国金融威慑时的被动避险心态。这一案例表明，美国财长贝森特推行的对伊朗极高压策略经济地日啊，正在把针对敏感国家的孤立措施演变成全球性的合规风暴。这也是给多国金融体系上了一课。为了防止遭遇切断美元结算的毁灭性打击，全球泛中东及新兴市场区域的商业银行不得不对任何涉及高风险国别混淆所有权结构的公司执行极其苛刻的 KYC 审查。 KYC 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 这几个字的缩写，这是一个项目，这极容易引发对正规跨境贸易的过度脱钩。美方频繁使用美元代理行权限作为地缘政治制裁手段， 虽然短期内成效显著，但长期来看呢，这也将加速中东及非西方经济体探索本币结算与非美元跨境支付渠道的进程。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ya.
2: Akvetino, Kof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归期。
10: No rules this time.
11: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0: And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1: 习近平就推动构建世界多极化提出中方主张。
2: 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邀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美军再度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反击中东美军基地。
2: 俄军袭击黑海，乌军货船，乌军无人机空袭俄炼油厂。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我是大家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合峰会的消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而成员国领导人在会后签署并且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的28份成果文件。
3: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车抵达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会场迎接，同习近平握手。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参与峰会的领导人也先后抵达，扎帕罗夫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与会领导人随后集体合影步入会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宣布会议开幕。习近平在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并对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发展提出4点主张。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发展优先。习近平提出，各方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并宣布，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并在未来3年同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民间交往。习近平表示，中方将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第四，要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而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治解决。会议结束后，成员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了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并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到2027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各方发表比什凯克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集中体现对于上合发展的核心立场和主张。继去年天津峰会开启上合新一轮机制改革之后，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也会为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并为组织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小文侯友韵、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另外，习近平1号还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并且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3: 当地时间1号下午，上合组织在比什凯克举行上合加会议，除了10个成员国以外，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就当前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 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3: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

0: 必然要求。
1: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0: 习近平指，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合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呼吁各方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弘扬上海精神，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习近平在去年的上合天津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构建多极世界的系统性主张，目的就是希望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在一号下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3: 一号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那么，我们如何来解读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的两场讲话呢？
4: 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来深度观察和分析。郑浩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小姐。
4: 习近平对于上合组织发展呢提出了4点的重要主张，并对更好发挥上合作用提出了3点建议，而这当中呢关键表述又释放出哪些的重要信息呢？
5: 按照上合组织宪章第5条的规定，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是上合组织的最高机构啊，每年一次的上合的峰会呢要为上合未来发展的主要的方向做出决定啊，同时呢也要对全球的形势做出重要的判断。那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关系，那么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呢当然也在上合组织内部啊，包括在上合家啊的讲话都有十分重要的一个意义。我特别注意到就是习近平主席在上合峰会上提出了4项这个要求啊，4项主张。那么这4项主张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4个坚持啊，我们刚才在新闻片中小文呢也做了比较详细的一个报道啊，概括起来就是坚持发展优先，坚持安全为要啊，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对话协商。我们看到啊这4个坚持里边这4项主张其实呢彼此之间是相互关联的，那缺一不可啊，如果没有发展的话，那就不可能有根本的一个安全啊，如果没有安全的话，那谈何发展。所以呢最主要的就是发展啊是这个安全的啊一个条件，而安全呢来确保发展能够更加的顺利和成功。那么当然以人为本也是我们中国多年坚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和方针。协商对话对话协商就是对国家之间有分歧对一些事物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但是呢要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而不能够以武力以这个霸权霸凌霸道的方式来解决。那所以呢这4项主张或者说4个坚持其实呢也是为不仅是为上合组织解决自身的问题，也为解决全球的问题指明了一个方向。那么在上合家这个会议上如果说我们说上合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它是只是聚焦本组织的一个内部的一个事务的话，那么上合家它呢就是除了上合内部的事务之外，那么把眼光把范围扩展至全球所以呢在这个上合家的这个讲话，那主要针对的呢就是

0: 上合组织一方面要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而同时呢，也要促进啊全球更加的公平化啊，特别是这个全球南方要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啊，两者呢是相辅相成。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四项主张啊和过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啊全球四个倡议相辅相成。那对全球的这个四项全球倡议呢，实际上呢是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说明，啊，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在上合，无论是在上合组织啊峰会上，还是在上合家的这个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啊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为未来上合组织以及在全球的范围内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指明了方向。秀琴，
1: 没错，也让我们看到在上合峰会中的中国力量了。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在当地时间的9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乘专机抵达了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当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10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中国和埃及是在2014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之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就步入了快车道。而这一次，习近平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界也相信此访双方将会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并且为双方的互利合作注入更多的动力。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吴若明，埃及开罗报道。
1: 好，这一次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那么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派埃及的记者周嘉欣。嘉欣您好。那么习近平这一次访问埃及都有哪一些重要的议题和行程呢？
2: 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1号的晚间抵达埃及开罗，开启了对埃及的国事访问。那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消息呢，在今天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将会为习近平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两人将会举行会谈，那之后还将举行的是签字仪式。这一次习近平对埃及的访问呢，也是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展开国事访问，外界的期待有非常多。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经贸领域，这也是双方诸多合作领域当中的一个重头戏。那近年来呢，中埃的经贸合作是持续的保持稳步的增长，在2025年，我们看到双边贸易额是达到了208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合作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而中国也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的贸易伙伴。那在双方诸多的经贸领域合作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标志性的项目之一就是位于红海西岸的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这也是近年来双方经贸领域合作的一大亮点。那目前呢是有超过200家的企业入驻到经贸园区当中，实际投资额呢是超过了43亿美元，直接带动就业是超过了10000个，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实在的好处，也进一步的帮助埃及制造的商品能够进一步打开通往全球的销路。那另外一个合作的亮点呢，外界期待非常高的就是在人文领域。去年底刚刚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呢，我们看到是持续的吸引大批的中国游客前来打卡。那大埃及博物馆呢，是全球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的博物馆。而我们也看到呢，馆藏当中呢是有超过10万件的藏品，那特别是也包括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等等这样的镇馆之宝。而埃及此前也表示呢，目标是

0: 2030年要达到每年吸引3000万的游客前来参观这样的目标。那在今天稍晚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会前往大埃及博物馆来进行参观。所以我们今天全天呢将会一直在现场关注到中埃双方这一次将会达成哪一些的成果，又将会签署哪一些新的合作协议，来持续的带给大家最新的消息。
1: 好，谢谢嘉欣在埃及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就在习近平抵达埃及的当天，两国元首分别在埃及的主流媒体发表了署名文章，恰逢是中埃建交的70周年。这两篇文章不仅是回顾了双方关系发展，也分别就未来的中埃合作释放出了新的信号。
2: 塞西在署名文章中回顾中埃70年交往历程，指出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并称习近平是埃及的尊贵客人。习近平则在文章中提到，这是他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期待同塞西就增进友谊与合作深入交流，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两国元首在访问当天分别通过埃及主流媒体发声，也为外界观察下一阶段中埃关系提供了窗口。
3: يمثل أن الرئيسين اختار أن يكون التواصل مع الشعب المصري المقالين تضمن بعض الرسائل أبرزهما أن التعاون المصري الصيني سيكون ليس تعاون متبادل بين طرفين 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و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من الآخر وإنما تكون شراكة أكثر رسوخا واستقرارا كلاهما يدعم الآخر في كافة المجالات
2: 而在未来合作方向上，塞西的文章释放出更加具体的诉求。他提出将埃及工业本土化战略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相衔接，并点出电动汽车、储能、可再生能源等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通信和空间科学等技术合作方向。这也显示埃及对华合作的关注点正从基础设施和投资进一步延伸到产业落地和技术转移。
3: رؤية الرئيس عبد الفتاح السيسي في مقاله إلى المتطلبات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جانب الصيني هي تؤكد أن مصر لا تريد أن تكون مجرد دولة عابر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أو مجرد دولة ممر للعلاقات الصين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أو الإقليم وتريد في المستقبل أن تنتقل ليس مجرد شريك اقتصادي أو تتلقى استثمارات صينية فقط وإنما تريد أن توطن الصناعات الرئيسية داخل مصر ممثلة
2: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总统塞西很少以长篇署名文章的方式去系统阐述埃及与另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到访埃及之际，塞西选择亲自撰文，并从经贸合作谈到地区和国际的议题，这本身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埃及不仅重视此次访问，更希望以建交70周年为节点，为未来中埃关系确定新的合作重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号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5: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14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14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2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美国财长贝森特是赌争取各国支持，联手加强对伊朗的施压。
4: 中方代表在联大发言，敦促早日实现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

0: 你们有人赶你们吗？
1: 没有，会的。
0: 啊，我可以攞一张啊？
1: 我快啲攞，攞完上啦。
0: 哦，好啊，唔该晒。
1: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

0: 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试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视讯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的1号晚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了对于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称，袭击目标包括多处的民用设施。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了至少有5人死亡，其中就包括一名儿童。
1: 另外，我们看到在胡奇斯坦省，官员就指美军袭击造成在当地有7人死亡。而伊朗革命卫队在当天发起了多轮的反击行动，打击了巴林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同时，科威特军方同时证实正在应对伊朗的无人机攻击。
2: 美军于美东时间1日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旨在报复伊朗企图在海峡布设水雷以及用巴美导弹袭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胆敢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多地，以及波斯湾沿岸重要天然气枢纽阿萨卢耶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阿瓦市附近遭到导弹袭击。其中，西里克的库海斯塔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遇袭，伤亡惨重。伊朗红新月会前往当地展开救援。伊朗中部的基罗夫特机场同样遇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一枚炮弹击中了跑道外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对美方实施毁灭性打击，并称首轮行动中使用新型防御系统，在伊朗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击落的第50架同类型无人机。革命卫队称，在第二轮行动中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死伤。此外，还使用大量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约旦武装部队当地时间2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并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军方证实空中防御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特朗普把这场冲突叫作为是小规模的战争，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双方正在接近想要解决争端。
0: 更多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杨汉。
0: 那么这一次美军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并且是造成了平民的伤亡啊。那么对于伊朗的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表态呢？反击行动，你认为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
3: 好的，那么这一次相对8月30号的这一轮的打击呢，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升级，主要是因为呢这次呢这个目标呢范围扩大，美军说呢是对伊朗在南部的100多个目标呢进行了打击，那么其中呢就是包括希尔克岛的一个婚礼现场，那么造成了目前呢至少是4人死亡，63人受伤。那所以呢，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就发表声明，谴责这是一个战争罪行，对于平民的伤害。同时呢，要求联合国国际组织呢不要对此保持沉默。那么同时，伊朗军方也警告呢，如果对方呢再次的对伊朗打击，伊朗将会给予更严厉、更广泛、更迅速、更具毁灭性的回应。那么同时呢，也警告那些国家地区国家，如果跟美国合作来侵略伊朗。伊朗呢将会打击这些国家。目前看来呢，伊朗的这次的打击呢，可以说呢是非常迅速做出了回应，就是在美国打击之后呢，仅在2小时之后呢，就对美国的这个在约旦和巴林的基地做出回应，还包括伊拉克在阿尔比勒的 基地做出回应。那么，如果这样的继续的美国继续打击呢？我们相信呢，伊朗呢将会扩大范围，包括美军在地区的所有的基地。那么，同时呢，伊朗呢也警告说呢，一些国家，尤其是约旦啊、巴林啊这些跟美国合作的这些国家呢，那么有可能他们的基础设施也会遭到打击。目前看来呢，这样的状态呢是会继续的持续，但不会。短期内应该不会发展成全面的战争，因为双方呢还是都有所克制。不过目前看来呢，就是双方还是就霍尔木兹海峡呢坚持不让。那如果是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让呢，有可能呢这样的循环呢还会循环往复。其实呢是也有发展成全面战争的危险啊。
0: 好的，谢谢李瑞从德黑兰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跟其他的金融市场消息。
1: 就带您看到的是，美国在周二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这油价就应声跳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自7月下旬以来，已经首次突破了每桶90块美元，而在周三亚洲早盘继续在上涨，超过在1%左右。截至到周二的收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报在每桶90.22美元，上涨在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在4.6%，收报每桶是在94.65美元。由于能源成本的上升，也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和利率的进一步上升的担忧。全球的债券收益率周二升至到了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而金价方面继续延续着跌势。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1号表示，在8月31号，有超过1700万桶的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是自美伊新一轮的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赖特向记者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在31号有超过1700万桶的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根据阿格斯媒体公司的数据，8月31号一共有13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就有3艘油轮驶出了海峡，而且全部均使用了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1: 20国集团财长会议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举行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试图要争取各国的支持，要联手加强对伊朗的施压。
0: 而贝森特就表示，可能在本周宣布制裁一家银行，下周还将会公布另外的一项措施，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相关银行的名称。
4: 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行动即将登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20国集团及团体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华府可能本周宣布制裁一家银行，下周还将公布另一项措施，但没有透露相关银行名称。贝森特强调，美国正在与盟友沟通，并已经获得大力支持，显示华府正试图建立更广泛的国际阵线，切断伊朗政权的资金来源。
5: They're having to print money at the central bank to try to pay government employees to pay troops. We are seeing, inconceivably, this regime in a country that probably has the third greatest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world. They import gasoline. I can tell you, sanctions plus a blockade work.
4: 贝森特宣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军事封锁及经济制裁正在削弱伊朗政府的财政能力。华府下一步还将锁定伊朗政权高层存放在海外的资产，包括离岸账户、信托基金以及豪宅。除了伊朗议题，日元汇率也成为这次G20财长会议的焦点。贝森特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举行场边会谈后表示，他相信日本政府及日本银行将采取行动，

0: 促使日元走强。而这场 G20 财长会议也成为美国推动多重经济外交的平台，一方面争取盟友加入对伊朗的制裁阵线，另一方面要求日本稳定日元，同时为自身关税及经济政策辩护。不过美国关税措施正在加深与部分盟友的贸易摩擦，华府能否顺利整合各国对伊朗采取一致行动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秘鲁外交部在当地时间的9月1号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这一决定已经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召会的方式通知伊朗。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俄乌战事。

0: 俄军在一号是袭击了位于黑海海域，击中了两艘乌军的货船，而乌军在当天则是使用了无人机空袭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了大火。
1: 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将会在俄罗斯领空部署无人机和导弹，要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并警告现在俄方领空会变得更加的危险。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是表示，俄军将会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的打击，并指出目前俄乌问题谈判的进程是处于冻结的状态，但他仍然对于谈判持有开放的态度。
2: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载有乌军装备的货船。此外，俄军还在黑海海域击中另一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弹药的货船。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物流设施和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除货船外，位于敖德萨州的一处储存和分发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遭到俄方打击。俄国防部并指，俄西部集团军无人机班组在红利曼方向摧毁乌军一辆拳击手装甲运输车和多套地面无人系统。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一号发文称，乌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多辆汽车，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乌军无人机一号清晨袭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诺瓦泰克乌斯季卢加炼油厂，此次袭击引发设施大火，损坏了石油加工装置的关键部件及技术设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乌克兰将行使自卫权，持续在俄罗斯领空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他警告，俄罗斯的领空正变得更加危险。英国首相伯纳姆同日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伯纳姆称，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英国的国防始于乌克兰。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10%的炼油厂遭乌军袭击受损，仍待修复。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军对俄方工厂的袭击。普京回应泽连斯基对于俄罗斯领空的警告，称乌方的说辞听起来像是国家恐怖主义，而俄方与恐怖分子谈判是不可能的。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但他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谈及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一号表示，乌克兰问题依然在延宕，所以战事对第三方国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中方敦促要早日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危机政治解决。中方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
4: 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有关各方不能因谈判艰难就放弃努力，也不能因存在分歧就拒绝接触，而应保持耐心，展现诚意，争取先谈起来，逐步积累互信和共识，共同致力于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3: 孙磊说，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发出更多停火止战、劝和促谈的理性声音。拱火浇油，借机搞分裂对抗，只会激化矛盾分歧，让政治解决之路更加艰难。孙磊指出，乌克兰危机发展到今天有着深刻根源和复杂成因，有关各方既要回顾历史，重视危机爆发的根源问题，也要着眼未来，争取妥善解决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他还说，危机持续外溢，国际社会应当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孙磊重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清晰明确。 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有国台办在批评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0: 委内瑞拉授权美国企业掌控近1/5的石油储备。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亚太股市在周三是普遍的走弱，台湾股市在午后下跌超过了1%，日本股市最新也是下跌了超过2%，而韩国股市更是录得了大约3%的跌幅。
1: 至于沪深股市方面呢，在今天是同样集体回调，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在2%，但北证50指数却出现了逆势上扬，目前超过在4%左右。我们看到在今天呢，军工板块的表现活跃，美容护理板块却是逆势拉升，但是农业和贵金属板块则是跌幅靠前。沪指中午报在3947点下跌32点，跌幅是在0.82%，目前半日成交来到了5654亿的人民币。再来看到深成指呢，在中午报13635点下跌了237点，跌幅是在1.71%，目前半日成交来到了6436亿的人民币。再来看到香港股市方面呢，继续延续跌势，恒生指数低开了48点之后，这跌幅还在扩大。我们看到在今天呢，汽车股是走低的，科网股也普遍下跌，恒指中午报在25087点，下跌在242点，目前跌幅是在0.96%，半日成交有1195亿的港元。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其周边的海空域开展常态战备警巡。在警巡期间，中国海军警告侵入黄岩岛的菲律宾飞机立即远离。在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地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的巡逻警戒，进一步地强化有关的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地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

0: 和平稳定。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赖清德当局是在近日宣称，2027年的台湾防务预算将会首度的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
1: 而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就回应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在以武谋独，纯属是自不量力，而大陆方面绝对不会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1: 再来关心，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的泥石流灾害，216国道的抢通作业目前推至到了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
0: 而目前大型的机械已经是进入到了核心区进行抢险救援，而救援人员也是在加快的搜寻失踪者。根据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就是此前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这就意味着大型的机械在今天已经是完全进入到了受灾的核心区，而现场也有多台大型机械正在抢通道路，并尝试将巨石搬开和移除淤泥。通过这样的作业呢，警察和有消防方面的力量就可以加快的搜寻失联人员的痕迹，搜索在淤泥沉积物之下到底有没有失联人员的踪迹。另外，在今天上午呢，工作人员可以正常的徒步沿着216的国道是进入到核心区。216国道在1号的晚上曾经有一段涉水的路段是充满积水，像一片汪洋，而影响了救援工作。但是到今天，大型的机械已经可以畅通无阻的从吉隆镇来到核心区，加入到抢险救援工作。
1: 新皇岗口岸即将就会开通，深港两地的跨境便利度也会提升，会带来长远的经济发展动能。所有专家就说，港人北上的消费动能预期能够为深圳带来额外有60亿港元的 GDP 增长。来看一下我们记者的新皇岗口岸系列报道。
3: 皇岗口岸的人车通关全新升级，大幅提升深港两地跨境的便利度，港人北上消费的意愿持续提升。周边的小店负责人表示，相信非节假日的香港顾客比例会稳步上升，也积极迎合港人的用餐习惯和购物需求，希望抓住港客市场。
4: 哦，咁就好啦，话开通皇岗口岸啦，嗰啲客运程都过嚟噶嘛，系咪？好似佢24小时喎，嗰度。咁样对我哋咧好啦，帮助嘛。
3: 来到临近皇岗口岸的福田核心商圈，平日里也有很多港人。商场里的餐厅负责人表示，港人占商场整体客流70%。他又观察到，现在有很多年轻港人喜欢探索特色店铺和体验式消费，相比香港本地消费更具新鲜感。郑小姐一家人趁着暑假带小朋友来深圳玩。他表示，深圳商圈集中，逛吃体验一体化，适合一日游的轻消费模式。
5: 方便同埋都即系好似有个旅行嘅感觉咁咯。
6: 新皇岗口岸开通，你会唔会都想试下经过？
5: 会啊会啊，会想试啊，一地两检啊，系咪咁啊？咁佢就会即系快啲咯，唔使即係唔使再行，因為喺落馬洲過嚟嚟講都要行一段路，一條天橋咁樣噶嘛，咁都可能都有400米。
3: 針對新皇岗口岸為香港和深圳帶來的經濟動能，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表示，現在港人北上已經成為潮流，帶動深圳的消費和服務業，預計在新口岸開通後，額外增加約60亿港元 GDP。
7: 每天都有数十万人这个港人北上啊，对深圳的这个整体的消费服务的贡献呢，据测算呢，大概是每个月50到100亿的这个左右啊，也就是差不多一年。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提名代理海军部长的高雄出任下一任海军部长，并且敦促参议院要尽快确认他的任命。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赞高雄是真正的战时爱国者，称没有人比高雄更适合确保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继续保持世界最精锐的部队地位。特朗普还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提名。高雄为越南裔美国海军退伍军官，曾随海豹突击队及特种部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务。今年4月，美国防部宣布海军部长费伦离职后，时任副部长高雄出任代理海军部长。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025年1月就任后，推动国防部大规模改革，要求裁减美军至少20%的现役上将。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国家安全局局长兼网络司令部司令蒂莫西·霍，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等多名美军高官相继被解职或提前退休。8月31号，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向特朗普请求辞职，但没有说明原因。美媒报道说，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两艘滨海战斗舰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号与比林斯号分别是在当地时间的8月31号和9月1号抵达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美军没有公布两艘战舰的部署具体目的或任务内容。
0: 而另外，这次的部署正值于美国关系的紧张之际，所以有推测认为美国正在有意加强其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存在或者是监视活动。
2: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委内瑞拉的国民议会在1号是表决通过了美委双边能源协议，授权美国企业来掌控美国的近1/5的石油储备。
0: 而作为是核心的产油区，马拉开波湖的沿岸民众对于协议却是褒贬不一。委国民议会在1号经由表决批准与美国的双边能源协议，美国民营石油公司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将会获得有17座的油田，长达100年的租约，而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大约是在650亿桶左右。协议落地之后，也引发了马拉开波湖沿岸民众的不同反应。多位当地的商户就在坦言，暂时没有感受到民生的红利，认为美国攫取石油资源，这反而加剧了停电等民生问题。质疑协议只惠及了美方的利益，但是也有民众持乐观的态度，认为委内瑞拉坐拥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却缺乏了先进的开采技术。美方的技术和资源投入，有望能够修复石油的基建，助力于国家经济和民生的复苏。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2: 谢谢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 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 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从西北太平洋经过江南、华南多地，又落入南海。沙德尔今天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复活了。与此同时，台湾以东洋面的热带扰动也加强，成为了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看，科罗旺不会直接登陆我国，但是它将为水汽输送提供助力。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将在台风科罗旺、沙德尔、季风气流以及南下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持续遭遇强降雨的侵袭。今天在浙江南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台湾岛大部、广东东部以及湖南东南部和江西的中南部等地，普遍呢都会下起大到暴雨。江西的西部局地以及广东东部沿海、福建的东北部沿海还会遭遇大暴雨的侵袭。明天强降雨的范围收敛，但是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沿海依然是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同时，台湾岛的降雨会变得更加强势，几乎全岛都将在暴雨、大暴雨的笼罩之中。而且，这样的强势雨水在四号也不会停下。对于身在台湾的朋友们来说，防范强降雨还是个持久的工作。通常在发生持续强降雨的时候，我们总会提示大家警惕次生灾害。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细微的风险常被忽视，稍后详细说。

欢迎回来。刚刚说到的强降雨发生时容易被忽视的细微风险，有一类呢就是风类蜇伤，而且这类情况在台风前后更为多发。台风到来之前，天气常常闷热又潮湿，这样的环境之下，风类的攻击性呢就会增强。加上夏秋季节，大家的衣着相对单薄，皮肤暴露更多，也更加容易出现被蜇伤的情况。另外，台风带来的风雨对于风类来说呢，更是家园毁灭级的灾害，蜂巢被毁，蜂群散落在各处，更是让人防不胜防。蜂类的毒性不同，一旦被蜇伤，有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等严重的症状，务必及时就医。而在台风影响过后，清理杂物或者是倒伏的树木时，也要先仔细查看，遇到蜂群可以裹紧头部，等待蜂群离开。不过已经到九月了，还在说台风前后的隐蔽风险是不是太晚了呢？其实不然，九月仍然是台风生成数量较多的月份，而且从强度上来看，秋台风甚至要比夏季台风呢更猛烈一些，不仅巅峰强度达到台风级别或以上的比例明显多于夏季，超强台风的个数也是九月最多，因此大家对于台风的防范依然要持续在线。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邀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经开始封锁俄罗斯领空。上月从中东启程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芭提雅。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当地时间的9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10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中国和埃及是在2014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之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就步入了快车道。而这一次习近平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界也相信此访双方将会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并且为双方的互利合作注入更多的动力。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吴若明埃及开罗报道。
0: 就在习近平抵达当天，中埃两国元首分别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两篇文章不仅回顾双方关系的发展，也分别就未来中埃合作释放出新的信号。
2: 塞西在署名文章中回顾中埃70年交往历程，指出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并称习近平是埃及的尊贵客人。习近平则在文章中提到，这是他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期待同塞西就增进友谊与合作深入交流，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两国元首在访问当天分别通过埃及主流媒体发声，也为外界观察下一阶段中埃关系提供了窗口。
3: يمثل أن الرئيسين اختار أن يكون التواصل مع الشعب المصري المقالين تضمن بعض الرسائل أبرزهما أن التعاون المصري الصيني سيكون ليس تعاون متبادل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و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من الآخر وإنما تكون شراكة أكثر رسوخا واستقرارا كلاهما يدعم الآخر في كافة المجالات
2: 而在未来合作方向上塞西的文章释放出更加具体的诉求他提出将埃及工业本土化战略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相衔接并点出电动汽车、储能、可再生能源等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通信和空间科学等技术合作方向这也显示埃及对华合作的关注点正从基础设施和投资进一步延伸到产业落地和技术转移
3: رؤية الرئيس عبد الفتاح السيسي في مقاله إلى المتطلبات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جانب الصيني هي تؤكد أن مصر لا تريد أن تكون مجرد دولة عابر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أو مجرد دولة ممر للعلاقات الصين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أو الإقليم وتريد في المستقبل أن تنتقل ليس مجرد شريك اقتصادي أو تتلقى استثمارات صينية فقط وإنما تريد أن توطن الصناعات الرئيسية داخل مصر ممثلة
2: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总统塞西很少以长篇署名文章的方式去系统阐述埃及与另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到访埃及之际，塞西选择亲自撰文，并从经贸合作谈到地区和国际的议题，这本身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埃及不仅重视此次访问，更希望以建交七十周年为节点，为未来中埃关系确定新的合作重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习近平时隔十年再对埃及展开国事访问，此访都有哪些重点行程？双方又会聚焦哪些议题呢？我们来看本台特派记者周嘉欣从开罗发回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一号的晚间抵达埃及开罗，开启了他这一次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在今天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将会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将会举行会谈，另外之后还将举行的就是签字仪式。我们看到这一次习近平对埃及的访问呢，也是时隔十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那外界的期待也是非常多的，集中在经贸和人文这两大合作领域。而在经贸领域呢，我们看到中国是连续十四年成为埃及最大的贸易伙伴，在2025年双方的贸易额是达到了208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那特别是我们要看到，在双方诸多的经贸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当中呢，位于红海西岸的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可谓是近年来双方经贸合作的一大亮点。那截至到现在呢，目前已经是有超过200家的企业入驻到园区当中，实际投资额呢是大约43亿美元，为当地直接创造了就业机会是超过了10000个，持续的惠及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那另外呢，也进一步帮助埃及制造的商品打开销路，通往全球。那另一大合作领域呢，就是人文。我们看到在去年底刚刚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呢，是持续的吸引中国游客前来打卡。大埃及博物馆呢，是全球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的博物馆，那其中呢，馆藏就超过了10万件，而特别是也展出了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等等这样的镇馆之宝。而埃及方面呢，早前也表示目标是要到2030年来吸引到每年大约3000万人次的游客前来参观。在今天稍晚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会前往大埃及博物馆来进行参观，所以我们今天全天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一次中埃双方将会达成哪一些新的合作，又将会签署哪一些新的合作协议文件，我们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号称，乌克兰开始封锁俄罗斯领空，提醒所有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所有保险公司以及所有仍在利用俄罗斯主要机场的机构，俄领空已经非常危险。
4: 9月1日上午，泽连斯基参加基辅地区一家重建学校的开学典礼时表示，当世界各国数百万儿童平静地去上学时，在乌克兰数百万儿童却被迫躲进防空洞，在那里学习，在那里等待俄罗斯的袭击停止。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开始的战争使得乌克兰、欧洲乃至俄罗斯自身的领空都变得危险。
5: Сьогодні ми хочемо попередити кожну авіакомпанію, яка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 російський повітряний простір, кожного страховика.Усіх, хто ще користується ключовими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аеропортами, російське небо стає повністю небезпечним. Україна не загрожує цивільній авіації, як такій, жодному цивільному літаку. Просто дрони у небі Росії будуть так, що треба на це зважати. Хоча російська влада...про це не повідомляє, як належить, але російське небо де-факто буде закриватись. Війна, що розв'язана Росією, закриває її небо.
4: Зеленський ще й 表示，俄罗斯近期不断升级对乌克兰的空中打击，这不可能也绝不会仅仅局限于乌克兰境内，其后果自然也会波及俄罗斯，尤其是在俄罗斯领空。如今俄罗斯领空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乌克兰无人机和导弹的更多活动空间，乌克兰正积极且公正地对俄罗斯的战争和袭击作出回应，乌克兰正在行使自卫权，打击俄罗斯军事目标以及那些为战争服务的俄罗斯经济部门，这是乌克兰的防御。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上个月下旬从中东海域启程返回美国的美海军林肯号航母在二号抵达泰国芭提雅。当地时间二号早晨，林肯号航母缓缓驶入距离芭提雅以北约20公里的兰乍邦港。据了解，航母上近5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会上岸休整。而根据计划，林肯号最终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一号在国家公发表执政以来的第二份国情报告，向300多名受邀的各界嘉宾介绍过去一年取得的成就。他特别强调，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社会治安好转，在对外关系中维护了国家主权。我们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1号，记者来到了墨西哥城国家公所在的宪法广场。大家可以看到我周边和身后呢，这样一个大型的宪法广场，没有游客，也没有普通的老百姓，因为今天在国家公，总统辛鲍姆正在举行执政以来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他向受邀的300多名各界的嘉宾汇报这一年当中取得的成就。记者看到市警察用铁栅栏将国家公周边和整个广场四周全部围起来，防止游行示威的团体冲击国民公，影响总统发表执政报告。有包括原住民在内的部分示威团体被警察挡在了广场之外，也有民众团体在通往广场的主要道路安置了多个露营帐篷，表达诉求。整体看来，示威是和平理性的，没有发生警民冲突的事件。总统辛鲍姆在报告中重点强调了过去一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关税政策之下，墨西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墨西哥货币也就是墨西哥比索一直维持强势地位。此外，墨西哥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在低位徘徊。他强调，政府推行全国安全战略取得成效，日凶恶性杀人案件下降了51%。辛鲍姆说，政府为保障弱势群体推出了多项社会福利措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尊严。在对外关系中，辛鲍姆强调，墨西哥将在维护国家主权情况下，与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进行平等交流与合作。凤凰卫视小美俊，墨西哥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解放军南部战区警告侵入黄岩岛的菲律宾飞机立即远离。台湾竹北市长选举呈4-1局面，柯文哲呼吁蓝白主席处理。
7: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8: 没有，会的。
9: 可唔可以攞一張啊？
10: 嗱，快啲攞，攞住
9: 手。哦，好啊，唔該曬。
11: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常态战备警巡。 在警巡期间，中国海军警告侵入黄岩岛的菲律宾飞机立即远离。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对于岛内舆论近期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技术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认为两岸应该加强相关领域的产业合作，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
15: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十五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0: 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领导人与对话伙伴会议一号在帕劳举行。与会的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出席活动时强调，正确妥善处理涉台问题是中国深入同论坛合作的必要前提。他也表示，中国将同太平洋岛国构建蓝色伙伴关系。
16: 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讲话中表示，中国始终是太平洋岛国发展道路上的真诚朋友，值得信赖的伙伴。他指出，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大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投入，增强经贸发展韧性，应对气候变化，助力岛国实现从靠海生存到向海而兴。
17: 中国始终是太平洋岛国发展道路上真诚的朋友，值得信赖的伙伴。我在会上介绍，自上次对话会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我们中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对接岛国需求，深化专项平台的合作。中方将继续秉承四个充分尊重的原则，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太平洋岛国战略的对接，加大对太平洋地区的投入，将支持岛国能源转型。
16: 钱波在谈到中方同岛国未来发展时表示，构建中泰蓝色伙伴关系，拓展双向贸易投资合作，营造和平发展环境。钱波在讲话中强调了一个中国原则，指出国际组织活动有关方需正确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17: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正确妥善处理涉台问题是中国深化同论坛合作的必要前提和政治基础，符合太平洋岛国的整体利益。在这个论坛期间出现了一些杂音，出现了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应该讲，中方的立场是得到了，太平洋岛国论坛绝大多数成员的理解和支持。
16: 钱波特使还表示，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中方愿与太平洋岛国一道努力，推动双方相互尊重、共赢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造福中国和岛国人民。凤凰祥海英，帕劳报道。
0: 在台湾，台湾政坛持续关注竹北市长选举。在蓝白整合破局之下，加上民进党人选以及白营前陆配立委参选，呈现出四强一的局面。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呼吁，蓝白两方党主席应该要面对处理。
18: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二号带领党内新竹县议员参选人赴选委会登记参选，提及新竹县所属的行政区竹北市市长选举蓝白双方整合破局一事。
19: 这种事情哦，不应该发生，而竟然发生，你知道？国民党主席竟然既然是郑丽文的话，那他还是要出来处理嘛。我个人是不会跟郑丽文多讲什么，应该是。这是他跟黄国昌之间要面对面去处理的。
18: 民众党方面认为，已和国民党谈妥，在新竹县长选举支持国民党的徐新盈，而竹北市长选举则共推民众党的邱成远。但国民党在竹北市仍推出吴旭智参选，是双方出现嫌隙的主因。
20: 蓝白当然是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互信绝对是政党合作的基础，特别是双方支持者的感受不能被忽视。
18: 竹北市长选举呈现四强一局面，除了蓝绿白人选，还有民众党前陆配立委李珍秀登记参选。
21: 为什么绿色你知道吗？想要一路绿灯，对，顺利当选，所以特别配了绿色，你看全套绿色。
18: 民众党方面极力将影响限缩在新竹县内，但分析认为支持者情绪或将难以控制，事情恐怕没那么容易解决。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另外，台湾台中市长卢秀燕指派副市长郑兆新今天前往大陆出席台湾名品博览会，与台商交流，倾听在地声音。卢秀燕强调，此行的目的单纯就是为产业找出路，拼商机。
22: 国民党2028大选的热门人物台中市长卢秀燕指派重要幕僚台中市副市长郑兆新前往大陆出席台湾名品博览会。由于这是卢秀燕第二任期首度指派市府高层赴陆，引发关注是否着眼2028替两岸布局试水温。
23: 拼经济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政府有责任帮各行各业百工百业找出路、找生机。那尤其呢，这几年啊，台湾的高科技发展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也要顾及到传统产业的百工百业，所以这次的参展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找出路、拼商机。
22: 卢秀燕强调，此行的重点在于经济交流，但有台商建议，在年底选举落幕到交接卸任前，仍可以市长身份访问大陆。卢秀燕届时是否亲自率团？市府回应，目前尚未有这样的规划。
24: 每年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台商都有提出邀请，那我们也会因应这个行程的变化，来看是否呢有这样的一个空档，是否有任何的出访的行程，都会跟大家报告。不过目前呢还没有听说过有这样子的讯息。
22: 卢秀燕过去对于两岸事务鲜少发表看法，这次安排亲信前往大陆听取在地台商声音，不仅要帮台中传统产业开辟商机，也让外界对于他未来的两岸路线与政治动向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及创新药物利用香港和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也可以把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
25: 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要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在医药方面，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今年内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自主药物审批注册，希望到2030年可全面审批创新药物。将来这个中心获得国际认可，更可将国际上的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可以让国家药械走出去给全世界认识。中医药方面，卢宠茂指出，香港科研水平高，有能力和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建立中药标准，推动中医药国际化。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还提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与转化基地，并以河套区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为核心，推动药械发展及革新药械审评机制。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国际临床试验所可以利用香港临床测试的经验，助力加快新药研发转化落地。尤其对于不熟悉香港或大湾区的药企，试验所可以协助联系医院和研究人员等，加快工作进度。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因35家串谋颠覆政权案正在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今天在高等法院答辩，被告黄之锋一开庭便当庭认罪。高等法院庭外1号晚上已经有大批人士排队轮候旁听。控罪指出，黄之锋于2020年7月香港国安法实施起到同年11月23号被捕前，在香港与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同案涉串谋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根据消息指，已经于2020年离港逃匿英国，2023年被警方国安处选红100万元通缉。而根据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可判监3到10年，若属罪行重大，可判囚10年以上至终身监禁。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提出四点主张，推动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美国特朗普政府邀请俄罗斯财长出席 G20 财长会，引发了欧洲的强烈不满。朱文辉先生将会点评美国此举对于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光伏发电装机首超煤电，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电源，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上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乘车抵达时，受到吉方官员的热情迎接。习近平步入会场后，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握手及拍照。随后，习近平同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之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四点主张：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二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四是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2026年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会晤在一号下午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幸福宫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和各国以及各国际组织领导人拍摄大合影。上合组织加领导人会晤前拍摄大合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等出席。此次会晤有17个国家和6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及代表出席。上合组织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如今成为27个国家参与，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的世界最大区域组织，人口约占世界一半，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4。上合大家庭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8月3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会晤了俄总统普京，并且举行了会谈。我们来看，习近平表示，上合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与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上合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动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的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合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普京表示，面对

0: 那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王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那同时，在会谈当中，普京表示，俄方愿和中方共同努力，将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但前提是中方认为此举是可行并且有效的。那普京表示，免签制度的实施已对两国的人道主义交流产生积极影响。仅在今年上半年，两国间游客增长了43%。 而在过去的2025年，俄罗斯接待中国游客达到200万人次，同时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游客约有100万人次。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普京的相关提议时，国家官表示，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促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美国所主办的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Asheville 开始举行，而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则是意外的现身，获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那俄罗斯财政部长希卢安诺夫的现身是获得美国官方邀请的，引发了欧洲官员的普遍抗议和谴责。 那综合了彭博社和《纽约时报》报道，那俄罗斯政府呢发表声明说，中美应该是中俄两国财长在 G20 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那声明说，两人讨论了双边的金融合作以及 G20 框架下的合作。我们知道，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各国一直试图孤立莫斯科的。那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欧洲官员对于俄罗斯财长的出现感到了措手不及，并提出了抗议。 那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大多数的欧洲官员拒绝和希卢安诺夫合影，那最终呢，俄罗斯财长是被排除在了21上午所拍摄的大合照之外。那波兰财长多曼斯基表示，他认为在俄乌战争还在持续的今天，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都会非常困难。我们来听一听。Position
1: is crystal clear. Russia is an aggressor, and Russia is going with the very brutal war in Ukraine, and with no doubt, the presence of Russia here in Asheville, in U.S., is no sign of any normalization of our relations. Yes, we see Russian delegation here, but we are not particularly happy because of that.
0: 德国财长克林贝尔表示，他认为 希卢安诺夫出席 G20 会议相当的令人不安，并指出希望美方能够更明确地表示他不应该出席这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高官首次亲自出席有关会议。那一位美方官员指出，会议重点讨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方案。好，胡定亚博士，我们来看这次的风波。那中文会先生对于看到 俄罗斯的财长是受到美方邀请，意外现身美国所主办的 G20 会议，引发了欧洲各国的不满。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逻辑？我想呢
2: ，G20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平台。那作为一个成员的话，它是有权利去出席的，而且美国作为主办方，它也是有权利去邀请俄罗斯的财长和央行行长来出席。 这本来没有问题，那有问题呢？现在是欧洲，欧洲说，你正在打乌克兰，我们不许你出席这个会。那你要去出席那个合影，那我们就不去。最后，美国其实还是做了妥协，就是没让俄罗斯的财长去参加那个合影。但是呢，欧洲呢，现在，美国做事就是呢，先斩后奏，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我已经请他来了，他到这了，而且和美国财长进行了会谈。 就像上次美国是出售欧元来买入日元一样，他做完这个事之后呢，这个贝森特才打电话给德拉吉说：“我干了这个。”所以当时欧洲很不爽。所以我想在未来这个国际场合，包括今年年底的 G20 的峰会，那可能美国还会做很多东西让欧洲是不满的。所以呢，这些事情我们往前看，都值得未来的观察。
0: 所以，这个欧洲作为传统盟友，成为了被蒙在鼓里的盟友了哈。好，谢谢朱先生，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来。根据国家能源局9月1号的公布，中国的光伏发电装机是历史性的超越了煤电，这也成为了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那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总量达到12.86亿千瓦，而煤电发电的装机总量是12.85亿千瓦。就是说，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超越了0.01亿千瓦。这也是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过程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这也意味着长期以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被打破，那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的主力转变。那放在全球来看，中国12.86亿千瓦的光伏装机也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装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全社会用电更有保障，并且清洁能源消费比重稳步的提升。那从产业布局来看，我国已经建成完备的光伏产业的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了技术的持续迭代和成本的快速下降。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装机规模还不等于实际的发电量。那数据显示，那今年1到7月份，我国光伏发电量呢是8024亿千瓦时，在全社会用电总量当中占比是13%，就两者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郭电业博士，好，朱先生，怎么来看这个说这个超越装机总量的超越是一个里程碑意义时刻，怎么解读？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这个光伏出现20年左右，那其实各国有一个时间都非常积极的去推进光伏。那么在中国这边，实际上整个光伏产业链是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技术突破。有的时候在某些时间段，它的这个发电成本是可以降到煤电以下。所以呢，就从中国因为产业链取得了突破，所以就从全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解决了经常停电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光伏它是有这个白天和黑夜之分，所以如果说在白天的时候，可能那个光伏的发电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在有一些欧洲国家采用这个叫计时电价，它的光伏有段时间是可以负的，就鼓励你多用，赶快充电啊，在太阳能这个比较充足，晚上你再把它拿出来用。所以我们从中国的情况也可以看到，虽然这个装机容量是超过了煤电，但实际上就是它这个发电量是只有13%。还有呢，很多地方因为它没有办法消纳，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叫弃光的现象，就是电发出来没有地方用。所以下一步它这个电网也好，还有这个储能的设施要加速发展，就把这些给用起来。当然未来我们也看到一个大的方向，就是中国的整个电力供给体系它是由多重发电的来源来进行保障的。煤电在下降，但是呢它还是非常重要的，以后它可能越来越多起一个调节的一个作用。当然就是要取决于光伏继续的进步，还有储能继续的进步。而从更刚才新闻没有谈到，就更加广泛的一个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像今年出现了这个美伊战争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但中国的这个发电量和居民的用电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新能源上来了，而且呢，整个这个发电量来看，煤炭还跌到了50%以下，这都是绿色电力、绿色技术带来的巨大进步。
0: 就说是在绿色电力上，不只是要注重生产，在储存和使用上都需要进一步的去通过技术提升，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在整个用电结构当中让它更优化，也能够去对抗一些地缘的风险。而继续来关注的是由标普全球和 RatingDog 在周二所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8月份制造业景气进一步得到增强，已经是连续9个月保持了扩张，这也是近5年来最长的扩张周期。那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5，较7月份上升0.6个百分点，创下2个月的新高。 那分项指标来看，新订单是连续15个月增长，创下了18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记录。那出口新订单的增速更达到了6个月以来的最快。那与此同时，价格端出现了分化，原材料成本小幅加速上涨，但是制造商出厂价格在年内则是首次的下降，显示出市场竞争压力依然是持续存在的。而就业则是在连续2个月扩张之后趋于平稳。RatingDog 表示，制造业整体在8月份持续强化，需求、产出和出口都是全面的加速。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情况。那瑞银证券的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孟磊就指出，那今年 A 股更多是由盈利所驱动，而非估值提高所推进。那所推升，那他预计今年整体 A 股盈利预测会增长15%左右，指出。工厂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上行有助于带动企业收入的复苏。另外，第二季资本市场活跃也带动了券商、保险等金融板块的收入。那同时，他也指出 A 股利润率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因为有反内卷和其他的支持政策。那并且内地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比不断提升。那他也认为 A 股的估值被抑制了。称会留意有没有潜在的资金流的释放，帮助其长期估值继续

0: 129点，下跌237点，跌幅0.93%，主板成交2387亿港元。亚太区其他市场，日本股市轻微下跌了0.15%，债券的收益率攀升，压抑了市场的信心，脱离大盘曾经失守66000点大关。再来看韩国首尔股市，则是轻微上升了0.23%。那出口继续走强，抵消了债券市场震荡所带来的影响，有助于大盘扳回早盘的跌幅而高收。那台湾股市攀升了1.78%，逼近了47000点大关，创下2个月的新高。再来看一下目前汇市的情况，人民币在暗示收在6.7218，比上一个交易日下跌了20个基点。美汇目前是99.5左右，日元是159.93左右。那今天市场也关注的是日本债市表现，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触及了3%，啊，这是对于一个基准借贷利率常年一直接近于零，那如今逐步恢复正常的债市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好，再来关注目前美日两国央行行长和财长的互动。那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8月31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 G20 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期间，会见了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和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那贝森特表示，日本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加息。贝森特在8月31号接受了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又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将会采取推动日元升值的措施，对于日本央行加息表达了期待。他还表示，他掌握市场没有的资讯。那关于近期日元的汇价，贝森特认为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抑制，暗示并不是无序的波动。那在此之前呢，贝森特也曾经表示，他预计日本央行会在货币政策方面做正确的事。那路透社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17号到18号的政策会议上宣布加息。而过去一个月，我们知道日本方面是豪掷创纪录的15.4万亿日元干预汇市，为日元托底。而美国虽然说没有披露所购买的日元数量，那市场预计的金额会低于日本。那然而，美日联合去为日元托底，看起来近期日元的汇率首次跌到了1美元啊，就是对160日元的这个日元走弱的情况，这是在两国脱市之后啊所出现的一个水平，这也让市场去关注啊两国这种干预效果并不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在8月31号表示，他和贝森特一致认为，两国近期携手干预汇市带来了正面的效果。他同时也淡化了有关于贝森特一直敦促日本央行加息的相关报道。再来关注到，在 G20 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上，无论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是行长，还是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都强调应该要通过扩大增长和投资来缓解目前的债务负担。那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把放松银行监管作为了刺激信贷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来看一看各方的声音。
1: 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周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面对全球政府债务高企、长期利率上升以及通胀压力持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联储主席沃什分别提出，应通过扩大经济增长和投资，而不是单纯依靠财政紧缩缓解债务压力。贝森特在会议开始前表示，全球经济目前充斥着债务，摆脱这一局面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降低债务负担。沃什则在开幕讲话中表示，过去经济学界一度担心发达经济体进入所谓长期停滞，但人工智能、新技术以及大规模资本投资正在改变这一局面。他认为，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投资扩张阶段。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把放松金融监管视为刺激增长的重要手段。贝森特当天在与企业高管举行的闭门会议上批评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的部分监管规定对美国中小银行造成过重负担。他表示，大型华尔街银行和服务地方企业及家庭的社区银行应有同等的发展机会。贝森特指出，美国近期已经降低部分符合条件社区银行的资本要求，政府认为这一调整可以释放数百亿美元资金，用于向小企业和

0: 和家庭提供贷款。他还称，多年来美国社区银行数量减少近一半，而严格监管并未阻止2023年硅谷银行等多家地区性银行倒闭。他形容，金融危机后的改革原本希望结束大到不能倒，结果却制造出太小而无法生存的问题。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更广泛的银行资本监管改革，对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预计将小幅下降，而对部分中小银行的放松幅度更大。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那最近呢，贝森特的一位导师，也是一位资深的投资者，叫做德鲁肯米勒，就是公开的发表文章批评贝森特，认为贝森特不应该去出手干预美国的国债市场。那对此呢，贝森特近日也做出回应，他认为他的这位导师当时在发表文章的时候，那一天是因为亏了钱。好，回电博士，那虽然说我们看到贝森特是用这样一句话一带了之，具体来回到两个人的观点的话，您怎么来分析？
2: 就贝森特他回应，德鲁克米勒的这个批评，显然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我今天早上还非常仔细地看了，德鲁克米勒在《华尔街日报》写的这篇文章。他写这篇文章肯定不是因为当天亏了钱，他应该是早就贝森特出手去干预。30年的国债的时候，说要把它这个财政部购买的规模翻一倍到40亿美元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时候不到24小时，原来干预有一点点效果，几分钟有一点效果，结果又掉回去了。所以呢，德鲁克米勒就认为这个是没有用的。他为什么说没有用呢？他谈的是他信奉的自由市场的哲学。这一点呢，就是贝森特在上台以前，他批评耶伦，就是拜登的财政部长，也是前联储的主席的说法，说美国是个自由市场。那这个德鲁克米勒的观点就是，这个国债，美国国债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资产，这点大家都认，因为现在已经美国国债是40万亿美元了，那公众持有的是30多万亿美元，那么它这个价格就是供求关系的体现。所以呢，现在的这个价格，你市场各方必须尊重它。那市场并没有失灵，所以贝森特不应该去干预它。那什么时候是失灵呢？比如说当年英国那个做了一个半月的女首相特拉斯，她搞的时候，那个就失灵了，你必须得去干预。对，她举了一些例子。但是呢，现在贝森特也说，现在呢这个国债市场，德鲁克米说他有卖有买，价格就是反映的是供求关系。那至于它为什么高，那是因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太高了，6%的这个 GDP 的比例，而且往后看呢还会高。所以呢，现在大家质疑这30年的美国国债不能够再买，所以就造成了它这个收益率上升。现在是总额是40万亿美元余额，而且呢，每年偿还债务的支出。利息支出啊，就是因为国债收益率高嘛，那就要1.1万亿美元，这样是不可以持久的。他是劝贝森特，你好好干事，干什么事呢？把财政赤字给压下来，这样呢，这个国债它就正常了。他是说的是这一套。那你可以看贝森特回应他没有，根本就没有回应他。但是贝森特在 G20 财长会上又说了一个新的观点，说靠什么？靠增长来抵消这些事情。所以呢，从这些情况看，就是，德鲁克米勒是代表市场的一个观点，说你这样干预没有用，而且只会把矛盾越积越大，到时候他就会找回来，那时候你会更难受。
1: 或许贝森特要回避，是因为他不得不回避，就是财政赤字对他来说可能是太棘手了。好，感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邀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美方指超过1700万桶原油周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开展常态战备警巡。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10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
2: 中国和埃及是在2014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之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就步入了快车道。而这一次，习近平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界也相信此访双方将会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并且为双方的互利合作注入更多的动力。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吴若明，埃及开罗报道。
0: 就在习近平抵达当天，中埃两国元首分别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两篇文章不仅回顾双方关系的发展，也分别就未来中埃合作释放出新的信号。
3: 塞西在署名文章中回顾中埃70年交往历程，指出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并称习近平是埃及的尊贵客人。习近平则在文章中提到，这是他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期待同塞西就增进友谊与合作深入交流，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两国元首在访问当天分别通过埃及主流媒体发声，也为外界观察下一阶段中埃关系提供了窗口。
4: يمثل أن الرئيسين اختار أن يكون التواصل مع الشعب المصري المقالين تضمن بعض الرسائل أبرزهما أن التعاون المصري الصيني سيكون ليس تعاون متبادل بين طرفين 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و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من الآخر وإنما تكون شراكة أكثر رسوخا واستقرارا كلاهما يدعم الآخر في كافة المجالات
3: 而在未来合作方向上，塞西的文章释放出更加具体的诉求，他提出将埃及工业本土化战略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相衔接，并点出电动汽车、储能、可再生能源等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通信和空间科学等技术合作方向。这也显示埃及对华合作的关注点正从基础设施和投资进一步延伸到产业落地和技术转移。
4: رؤية الرئيس عبد الفتاح السيسي في مقاله إلى المتطلبات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جانب الصيني هي تؤكد أن مصر لا تريد أن تكون مجرد دولة عابر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أو مجرد دولة ممر للعلاقات الصين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أو الإقليم وتريد في المستقبل أن تنتقل ليس مجرد شريك اقتصادي أو تتلقى استثمارات صينية فقط وإنما تريد أن توطن الصناعات الرئيسية داخل مصر ممثلة
3: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总统塞西很少以长篇署名文章的方式去系统阐述埃及与另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到访埃及之际，塞西选择亲自撰文，并从经贸合作谈到地区和国际的议题，这本身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埃及不仅重视此次访问，更希望以建交七十周年为节点，为未来中埃关系确定新的合作重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八十一周年向越南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5: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十四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十四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四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称，袭击目标包括多处民用设施。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至少五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在胡奇斯坦省，官员称美军袭击造成当地七人死亡。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多轮反击行动，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科威特军方同时证实正在应对伊朗的无人机攻击。
6: 美军于美东时间一日十二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旨在报复伊朗企图在海峡布设水雷以及用巴美导弹袭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胆敢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多地，以及波斯湾沿岸重要天然气枢纽阿萨卢耶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阿瓦市附近遭到导弹袭击。其中，西里克的库海斯塔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遇袭，伤亡惨重。伊朗红新月会前往当地展开救援。伊朗中部的基罗夫特机场同样遇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一枚炮弹击中了跑道外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对美方实施毁灭性打击，并称首轮行动中使用新型防御系统在伊朗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击落的第五十架同类型无人机。革命卫队称，在第二轮行动中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死伤。此外，还使用大量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约旦武装部队当地时间二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十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并有三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军方证实空中防御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一号表示，在八月三十一号，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是自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赖特向记者表示， 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在31号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根据阿格斯媒体公司数据，8月31号共有13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油轮驶出海峡，而且全部均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在美伊爆发新一轮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量大减，尽管美国声称海峡持续开放，但海峡实质上正在被伊朗封锁。伊朗警告将向所有强闯海峡的船只发动攻击，致使大部分船舶均拒绝冒险通过。8月31号，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多月再度交火，布伦特原油重新站上90美元，美债收益率跳升。10天前，当被记者问及40万亿美元的债务，特朗普曾回答：“军队是终极的干预方式。”从委内瑞拉到霍尔木兹，再到财政部的回购，美债、石油和战争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同一张资产负债表上。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纽约的美国观察。
7: 8月31日，美国与伊朗时隔数周再次交火，地区紧张局势重新升温，金融市场几乎第一时间给出了价格。布伦特原油重新站上每桶90美元，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764%。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则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后忙于辩护。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10天前一句听来近乎玩笑的话，此刻值得市场认真解读。
8: Have you talked to him about another type of intervention? Is that something he will be doing?
9: We have many types of intervention. That's one. The ultimate intervention is our military.And if we have to use that, we will, yeah.
7: 8月20日，在财政部宣布把10年至30年期旧国债单次回购上限从20亿美元至少提高到40亿美元后，贝森特接受 CNBC 采访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史上最严厉制裁将形成一二组合拳，迫使德黑兰让步，恢复霍尔木兹通航，并压低能源价格，从而帮助债券市场恢复平静。
10: 背后的传导链并不复杂，油价上涨推高运输和制造成本，通胀降不下来，美联储更难降息，长期利率上升，美国政府借钱的成本也随之增加。
7: 霍尔木兹战前承担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如今通航量远低于正常水平，而谈判的核心

0: 今仍是谁能拥有事实上的通行控制权。压力的分布却并不对称，经霍尔木兹外运的原油近90%流向亚洲，美国自身则是能源进出口国，因此封锁首先表现为亚洲国家更高的进口账单和输入型通胀。
1: 美国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美元的锚定作用，多数经济体的本币信用事实上以外汇储备背书。
0: 全球大量能源、贸易和债务仍以美元计价，对许多国家而言，进口能源、偿还美元债务、稳定本币都需要持有美元储备，而美债又是规模最大、流动性最深的美元安全资产之一。因此，在油价上涨时，一些进口国不仅要承受通胀，还可能面临汇率和美元流动性压力，此时要么消耗美元储备，要么加息稳定本币。
1: 美国艾福科国际战略和投资集团副董事长古哈警告过，陷入困境的主权国家往往转向短期发债。美国不同于他国，但这种不同并非没有极限。
0: 美国不会遭遇典型新兴市场缺美元偿还外债的危机，却受到其他约束，通胀、利率以及市场对美元资产的信任。美国司法部正在研究在德州南区重启二战后长期休眠的海事战利品程序。按照目前讨论的方案，被美国军方扣押的伊朗油轮和货物可以经法院判定后出售，所得进入美国财政体系。
1: 在委内瑞拉，美国采取的则是另一种控制方式。
0: 今年一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抓后，美国政府开始协助销售委内瑞拉原油。其中一个关键安排是，售油资金首先进入美国控制由国际认可银行管理的账户，美国控制了从开采、出口许可、原油营销、融资到资金结算的整个链条。随后，美国又进一步与委内瑞拉方面谈判，取得十多个在产油田的部分所有权。
1: 尽管美元今天的地位早已超过所谓石油美元，其网络覆盖贸易融资、跨境银行、企业债、外汇市场和抵押品体系，但能源依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实体支柱之一。
0: 因此，华盛顿仍试图抓住，让石油以美元报价，贸易商以美元融资，产油国获得美元收入。这些资金最终会有相当一部分进入美元银行体系和美国资本市场，美债则恰好提供了全球最深的美元安全资产池。所以美国需要能源价格足够低才能压住通胀，需要长期利率足够低才能控制40万亿美元债务的融资成本，又需要美元网络继续足够重要，让全球经济持续产生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不过在今天，维持能源、美元和美债的循环需要财政回购、金融制裁、海上封锁、法院和油田权益共同干预，锚定的成本已经开始计息。
1: 全球资本或许已经开始用脚投票。2025年，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中的占比自1996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债。尽管其中很大部分来自金价上涨，但这也说明今天的市场在避险时正在选择新的方向。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吕佑明、张兆宇在纽约的美国观察。
2: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没有拿一张啊。
1: 快点拿，快点拿。
2: 哦，
3: 好啊，我们快下来。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跟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5: 聆听华人之声，
6: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7: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8: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9: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10: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1: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2: 造福世界人民。
5: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

0: 沿路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继续来关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一号表示，乌克兰问题仍在延宕，战事对第三方国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中方敦促早日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危机政治解决。中方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
3: 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有关各方不能因谈判艰难就放弃努力，也不能因存在分歧就拒绝接触，而应保持耐心，展现诚意，争取先谈起来，逐步积累互信和共识，共同致力于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2: 孙磊说，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发出更多停火止战、劝和促谈的理性声音。拱火浇油，借机搞分裂对抗，只会激化矛盾分歧，让政治解决之路更加艰难。孙磊指出，乌克兰危机发展到今天，有着深刻根源和复杂成因。有关各方既要回顾历史，重视危机爆发的根源问题，也要着眼未来，争取妥善解决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他还说，危机持续外溢，国际社会应当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孙磊重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清晰明确。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九月一号，俄乌战争双子城战役右翼的红利曼再次翻盘，俄军增加兵力突击城南走廊，城内三分之二已变灰色地带。顿巴斯南线扎波罗热战线的奥列霍沃，俄乌两军在市中心激战。
4: 周二，在俄乌战场双子城的战役方向，乌军对红利曼区域的反击压力也减缓了俄军在这个方向对双子城的推进，迫使了俄军就地实施防御，并坚守红利曼城内的零散的阵地内。截至发稿时间，乌克兰武装部队仍然在城市南部的郊区存在，这包括了马斯利亚科夫卡地区的。当前的战场态势每小时都在变化。俄罗斯军事专家解读，整个夏季乌军多次集结预备队，试图切断红利曼西北突出部的通道。上周六，俄军在尼特里乌斯河即亚罗瓦亚索斯诺沃耶以东的阵地逐渐被恶化之后，俄军最终放弃了这段前沿阵地。现在雷德科图布诺沃耶地区仍然处于灰色的地带中，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攻占了卡捷林诺夫卡方向的几个据点，这些据点分布在突出部撤翼利波沃耶村的附近。现在两军争夺泽列纳亚多利纳的制高点，这对于俄军的阻击战十分关键。本台记者观察，这些战斗的发展随时都可能使俄军进入到德鲁日科夫卡的城区作战，并将直接冲击斯洛维扬斯克中心区的医院附近。这所医院是通往斯洛维扬斯克市中心的主要的据点之一。这些区域的攻势堡垒中还包括了奥林匹购物中心、文化宫和第二学校的废墟工地。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三个机械化旅、一个摩步旅、两个空中机动旅、一个突击团和另一个国土防卫团在这个方向与俄军对峙。周二，顿巴斯战线的焦点也再次对焦在多布罗皮利亚市。近几周来， 俄军不仅渗透并破坏了乌军在这

0: что их пугает новое время, когда происходит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и.
1: 他说：“俄罗斯提出欧亚安全架构倡议是要向国际社会表达，俄罗斯始终保持建设性的态度，希望与各方展开对话。相信俄罗斯的倡议首先会得到全球南方、全球东方国家的支持。”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陈奇，北京报道。
2: 部长高雄出任下一任海军部长，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其任命。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赞高雄是真正的战时爱国者，称没有人比高雄更适合确保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继续保持世界最精锐的部队地位。特朗普还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提名。 高雄为越南裔美国海军退伍军官，曾随海豹突击队及特种部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务。今年4月，美国防部宣布海军部长费伦离职后，时任副部长高雄出任代理海军部长。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025年1月就任后，推动国防部大规模改革，要求裁减美军至少 20% 的现役上将。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 国家安全局局长兼网络司令部司令蒂莫西·霍、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等多名美军高官相继被解职或提前退休。8月31号，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向特朗普请求辞职，但没有说明原因。美媒报道说，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 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Phoenix
4: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gend of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说到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常态战备警巡。在警巡期间，中国海军警告侵入黄岩岛的菲律宾飞机立即远离。8月份以来。 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证实，他将正式争取连任，并于明天与
4: 与国民党议员参选人赴台北市选委会登记参选，展现团队作战气势。而为了蓝白的席次最大化，蒋万安表示他也会为民众党助选。
7: 台北市长蒋万安到台北市议会接受质询，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只剩下80多天，蒋万安终于松口，他将正式寻求争取市长连任。
8: 9月3号，我就会和我们国民党籍的议员以及议员候选人去登记，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凝聚向心力，而且带动整体的气势，能希望我们所有党籍的议员、所有的参选人全力打。
7: 蒋万安不仅自己要选，也希望借由自己的高人气带动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的选情。而虽然国民党内决议限制蒋万安为民众党个别参选人站台，但蒋万安表示依然会参加民众党造势活动，要力推在野阵营民代席次最大化。
8: 也就是一直我强调的，希望蓝白席次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大家携手努力为市政打拼。
7: 蒋万安俨然成为在野阵营的领头羊，因此民进党对他的炮火格外猛烈。近日，蒋万安的儿子获得台北市政府提供的公费赴海外交换学生资格，民进党就抨击没有利益回避、动用特权。对此，蒋万安表示一切依法依规，可以接受所有检验。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及创新药物利用香港与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也可以把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
9: 对接国家15规划，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要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在医药方面，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今年内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自主药物审批注册，希望到2030年可全面审批创新药物。将来这个中心获得国际认可，更可将国际上的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可以让国家药械走出去，给全世界认识。中医药方面，卢宠茂指出，香港科研水平高，有能力和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建立中药标准，推动中医药国际化。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还提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与转化基地，并以河套区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为核心，推动药械发展及革新药械审评机制。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国际临床试验所可以利用香港临床测试的经验，助力加快新药研发转化落地。尤其对于不熟悉香港或大湾区的药企，试验所可以协助联系医院和研究人员等，加快工作进度。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深港两地跨境的便利度提升，有效带来长远经济发展动能。有专家表示，港人北上的消费动能预测为深圳带来额外约60亿港元 GDP 的增长。请看本台新皇岗口岸系列报道。
10: 皇岗口岸的人车通关全新升级，大幅提升深港两地跨境的便利度，港人北上消费的意愿持续提升。周边的小店负责人表示，相信非节假日的香港顾客比例会稳步上升，也积极迎合港人的用餐习惯和购物需求，希望抓住港客市场。
11: 哦，咁就好啦，话开通皇岗口岸啦，嗰啲客运程都过嚟噶嘛，系咪？好似佢24小时喎，嗰度。咁樣對我哋咧好啦，幫助嘛。
10: 來到臨近皇岗口岸的福田核心商圈，平日里也有很多港人。商場里的餐廳負責人表示，港人佔商場整體客流70%。他又觀察到，現在有很多年輕港人喜歡探索特色店鋪和體驗式消費，相比香港本地消費更具新鮮感。
12: 店鋪就是平常的消費客人。
13: 算是挺多的，占着40%左右，可能是打卡点吧，他们就喜欢好看的，或者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种。就周一到周四的话，本来就刚客，香港的那些顾客会少一点，但是那个开通的话，应该会比平时多。
10: 郑小姐一家人趁着暑假带小朋友来深圳玩。他表示，深圳商圈集中，逛吃体验一体化，适合一日游的轻消费模式。
14: 即系新世嘅消费
15: 方法嚟，方便同埋都即系好似有个旅行嘅感觉咁咯。
14: 而啲新皇岗口岸开通，你会唔会想试下经过？
15: 會啊會啊，會想試啊，一地兩檢啊，係咪？

0: 咯。咁佢就會即係快啲咯，唔使即係唔使再行，因為喺落馬洲過嚟嚟講都要行一段路，一條天橋咁樣噶嘛，咁都可能都有400米。
1: 會中意嚟深圳消費咧？
2: 平啊嘛，消費冇香港咁高。啲女啲孫過嚟行啊，食啊，食埋晚飯先翻過去咯。
3: 深圳的超市食品種類多，性價比高，很多港人都喜歡來這邊掃貨。
4: 针对新皇岗口岸为香港和深圳带来的经济动能，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现在港人北上已经成为潮流，带动深圳的消费和服务业，预计在新口岸开通后额外增加约60亿港元 GDP。
5: 每天都有数十万人这个港人北上啊，对深圳的这个整体的消费服务的贡献呢，据测算呢大概是每个月50到100亿的这个左右啊，也就是差不多一年这个1000亿，意味着很可能有600-700亿的这个 GDP 的这个贡献啊每年。那么我们预计呢，这个新皇岗口岸开通以后呢，这个整个客流可能会增加至少10%，那么也意味着额外会为深圳增加60到70亿的这个 GDP 左右。
4: 他又认为，两地双向互动为各自经济做出贡献，长远更会带动商圈业态优化和服务升级。
5: 那么我们现在设计这个新皇岗口岸包括未来的这个沙头角口岸的改造也包括将来这个深圳湾口岸新增这个地铁口岸，这些呢，我们会把它的整个综合交通功能和商业功能都考虑进去那么会成为这个深港两地的一个融合的一个这种枢纽的这种聚焦点。随着这个新皇岗口岸马上开通新皇岗口岸周边的这个商铺的这个租金呢也已经不断上涨那说明这个口岸对周边地区的这个带动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3: 随着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带来的红利落在周边商圈，深港之间的消费连结变得更加紧密，为深圳商圈带来稳定客源和长远发展动能。凤凰卫视杨凯言、吴建明、冯玉章深圳报道。
6: 内地多家车企陆续发布八月交付数据，当中自主品牌三巨头八月出海表现格外亮眼，多个新势力品牌交付量也维持在高位。
7: 内地车企自主品牌三巨头当中，比亚迪八月乘用车销量达43.3万辆，同比增长16.7%。当中，海外销售超过18万辆，再创历史新高，向海外要增量策略取得显著成效。奇瑞集团八月销售汽车28.01万辆，当中新能源销量连续5个月突破10万辆，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至于吉利汽车，八月销量实现连续6个月同环比双增，海外出口同比增长205%，当中新能源出口占比达到64%。与此同时，造车新势力拉开差距，备战金九银十销售旺季。领跑汽车八月全球交付10.31万辆，同比增长80.7%，继七月后再次站上10万辆台阶。小鹏、理想、极客、蔚来四家集中在3.5万至4万辆区间，小米汽车也连续5个月交付维持在3万辆以上。面对困在3万辆的讨论，行业普遍认为应综合考量量价关系与高端化战略。目前各车企正通过发布新品积极备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认为，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随着各项稳消费政策逐步落地，叠加基数逐步改善，行业正式进入价值驱动、结构优化的成熟发展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人民银行连同香港金管局及香港证监会七月宣布推出多项惠港金融新政，其中债券通、南向通迎来多项优化扩容安排，进一步满足市场的投资需求。
8: 七月，中国人民银行连同香港金管局及香港证监会推出11项惠港金融新政，全面升级香港与内地金融互联互通机制。其中，债券通、南向通迎来多项优化措施，具体包括南向通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人民币，以及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中银香港高级策略规划师李永康认为，这些举措直接回应了内地投资者海外资产配置的需求，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投资意愿。
9: 过去20年，香港债市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0%。更大的南向基金流入， 在满足境内投资者需求的同时，又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香港再次扩容。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支持港币和人民币债券相关资产，使投资者持有的债券可以作为流动性管理工具，不再是买入持有的静态资产，投资意愿进一步提升。
7: 至于债券通、北向通抵押品应用方面，新政支持境外投资者使用通过债券通、北向通持有的在岸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香港期货结算所和联交所期权结算所的履约抵押品。李永康认为，在岸债券在离岸市场的用途进一步丰富，既活化了资产，也有利于促进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泰国政府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免签入境停留期限，相关规定将于9月15日起实施。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日发布公告说，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称，经向泰方有关部门了解核实，泰方此次调整不影响中泰双边免签协定。泰方取消的是此前面向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天免签政策。2024年3月1日起生效的中泰互免签证协定继续有效。使馆同时提醒，免签不等于无条件入境，你入境泰国从事工作、学习、新闻报道、定居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以及你在泰停留超过30日的，需在入境泰国前办妥相应签证。加拿大总理卡尼1日表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提出的条件等同于毁灭加拿大工业，加方绝无可能答应。而在美国出席 G20 财长会议的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就表示，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对加拿大影响有限，加拿大仍然是可信赖的稳定的贸易伙伴。
12: 加拿大总理卡尼1日在首都渥太华表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旨在毁灭加拿大支柱产业，让加拿大彻底沦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样的条件加拿大不可能接受。
13: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subsequently has been one that the core Canadian industries either would be subsidiaries effective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es or would put in place terms where those industries would be gradually wound down in Canada and wiped out.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those terms.
12: 卡尼还表示，对于贸易谈判，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认真务实的态度。
13: And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14: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0: 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愚蠢而幼稚的决定。
1: It tells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amateur hour, distracted, bizarre leadership that Americans are being subjected to right now that includes a pointless, stupid, self-defeating trade war against Canada,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0: 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2: 英国前首相、前工党党魁斯塔默一号宣布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表示今后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国际事务方面。
3: 前任英国首相斯塔默一号宣布，将辞去自己代表超过11年的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的议员职务，这意味着他将结束自己在国会下院的议员生涯。斯塔默在今年7月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魁职务时，原本表示会继续留在国会下院担任后座议员，但如今改变决定，表示现在是离开国会的正确时机，未来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在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等国际事务上，以及会继续参与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对此，保守党批评斯塔默再次出现所谓的态度大转弯，认为他现在辞职会导致补选，从而增加公共开支。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则对此高声欢呼，将此包装成自己的政治胜利。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一直以来都是工党的安全议席，但由于近年来绿党等政党的支持率上升，也让绿党认为接下来的补选可以为自己扩大政治影响力。绿党党魁波兰斯基被英国媒体透露有意参选，借此进入国会下院。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航天员当天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为国际空间站安装设备并展开维护工作。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迈尔和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阿德诺在持续6小时49分钟的太空行走中，为国际空间站和谐号安装了一台新的后向反射器，并更换了一台高清摄像机，以及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据介绍，此次太空行走期间，阿德诺的左臂活动一度受限，迈尔检查发现可能是手套加热器的线束被卡住。解决问题之后，两人安全返回国际空间站。此次任务是支持国际空间站组装、维护和升级的第284次太空行走。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7: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8: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9: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去日本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0: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11: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12: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13: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14: Excusez-moi.
15: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6: Phoenix Go Global.
17: Phoenix Go Global.
18: Phoenix Goes Global.
19: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20: 等到年底，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给打趴下为止。
21: 在这个小小的身躯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22: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美军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反击美军基地。俄军打击乌军货船及物流中心，乌军袭俄方炼油厂。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当地时间的9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10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中国和埃及是在2014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之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就步入了快车道。而这一次，习近平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界也相信，此访双方将会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并且为双方的互利合作注入更多的动力。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吴若明，埃及开罗报道。
0: 就在习近平抵达埃及当天，两国元首分别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两篇文章不仅回顾双方关系的发展，也分别就未来中埃合作释放出新的信号。
2: 塞西在署名文章中回顾中埃70年交往历程，指出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并称习近平是埃及的尊贵客人。习近平则在文章中提到，这是他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期待同塞西就增进友谊与合作深入交流，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两国元首在访问当天分别通过埃及主流媒体发声，也为外界观察下一阶段中埃关系提供了窗口。
3: يمثل أن الرئيسين اختار أن يكون التواصل مع الشعب المصري. المقالين تضمن بعض الرسائل أبرزهما أن التعاون المصري الصيني سيكون ليس تعاون متبادل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و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من الآخر وإنما تكون شراكة أكثر رسوخا واستقرارا كلاهما يدعم الآخر في كافة المجالات.
2: 而在未来合作方向上，塞西的文章释放出更加具体的诉求。他提出将埃及工业本土化战略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相衔接，并点出电动汽车、储能、可再生能源等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通信和空间科学等技术合作方向。这也显示埃及对华合作的关注点正从基础设施和投资进一步延伸到产业落地和技术转移。
3: رؤية الرئيس عبد الفتاح السيسي في مقاله إلى المتطلبات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جانب الصيني هي تؤكد أن مصر لا تريد أن تكون مجرد دولة عابر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أو مجرد دولة ممر للعلاقات الصين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أو الإقليم وتريد في المستقبل أن تنتقل ليس مجرد شريك اقتصادي أو تتلقى استثمارات صينية فقط وإنما تريد أن توطن الصناعات الرئيسية داخل مصر ممثلة
2: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总统塞西很少以长篇署名文章的方式去系统阐述埃及与另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到访埃及之际，塞西选择亲自撰文，并从经贸合作谈到地区和国际的议题，这本身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埃及不仅重视此次访问，更希望以建交七十周年为节点，为未来中埃关系确定新的合作重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4: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十四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十四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2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四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
5: 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的相关局势，来看新闻报道。
5: 特朗普说，他并未像美国广播公司那家假新闻媒体所报道的，试图强迫伊朗坐到谈判桌前。特朗普表示，他根本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经济彻底崩溃，只是在垂死挣扎。美军于美东时间1日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多地，以及波斯湾沿岸重要天然气枢纽阿萨卢耶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阿瓦市附近遭到导弹袭击，其中西里克的库海斯塔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遇袭，伤亡惨重。伊朗红新月会前往当地展开救援。伊朗中部的基罗夫特机场同样遇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一枚炮弹。

0: 弹击中了跑道外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对美方实施毁灭性打击，并称首轮行动中使用新型防御系统，在伊朗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击落的第50架同类型无人机。革命卫队称，在第二轮行动中，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死伤。此外，还使用大量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军方证实空中防御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一号表示，美国仍然对伊朗提出过分的要求，并且将谈判和强迫混为一谈。在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的情况下，伊朗当前将重点放在防御和抵抗。
2: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دامه جنگ اقتصادی، حملات به تأسیسات و مناطق مختلف در ایران از جمله در سواحل جنوب حتما باعث تشدید ناامنی در کل منطقه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شد.
3: 巴加埃说，美国政府目前立场反复，政策方向混乱，但伊朗仍将根据局势发展，继续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对于当天正在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巴加埃表示，伊朗希望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地区机制成员国加强协调，共同应对美国的单边制裁和刺激制裁。针对欧洲方面，巴加埃警告，如果欧洲认为可以把伊朗当作工具，以此获得美国的认可，提升自身在美国面前的地位，是严重的误判。他敦促欧洲国家不要盲目追随美国。
4: 巴加埃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上，感觉是态度是非常克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轮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就此结束。伊朗军方也警告，如果对方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将会以数十倍的强力予以回击。凤凰卫视李约振、汉姆森的海南报道。
1: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一号表示，在8月31号有超过1700万桶的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这是自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赖特向记者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在31号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根据阿格斯媒体公司的数据，8月31号总共有13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油轮驶出海峡，而且全部都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在美伊爆发新一轮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量大减。尽管美国声称海峡持续开放，但是海峡实质上正在被伊朗封锁。伊朗警告将会向所有强闯海峡的船只发动攻击，致使大部分船舶都拒绝冒险通过。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省政府的消息，当地2号的凌晨约3点，2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马尔马拉海相撞。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派出了多艘舰艇和一架直升机赶赴现场。初步检查显示，其中一艘商船没有发现明显的受损痕迹，但是当局无法联系上另一艘商船以及船上的10名船员。目前搜救行动还在进行。另外，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号发表声明说，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和以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实施行动，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在其住所附近被抓获。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被抓获人员是哈马斯内部安全机构负责人，也是哈马斯最高层领导人之一。此人曾负责藏匿和转移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掩护哈马斯高级成员，并参与哈马斯军事力量建设以及恢复其相关能力的行动。以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也发布联合声明称，此次抓捕行动是

0: 由以国家安全总局特种部队实施。以色列时报发布照片称，被抓捕者名叫阿拉比德，此前负责哈马斯内部安全。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一号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但在撤退过程中被发现。为掩护部队撤退，以军对当地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有加沙地带官员称，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其中包括两名儿童。此外，内塔尼亚胡一号接受媒体采访时称，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发生数小时前，以军方和安全部门高层故意选择不叫醒他，导致未及时通报哈马斯即将发动袭击一事。内塔尼亚胡称，以军方高层和安全部门之所以这么做，是担心出现误判，导致以哈紧张关系出现不必要升级。但他同时否认，他和妻子萨拉曾指责以政府高层在处理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中存在叛国行为。而以色列媒体指出，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提出，其未在哈马斯发动袭击前被叫醒，是以军方和安全部门高层故意为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在一号袭击了位于黑海海域的两艘乌军货船。乌军当天使用无人机空袭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了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会在俄罗斯领空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警告俄领空正在变得更加危险。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表示，俄军将会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并且指目前俄乌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但他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载有乌军装备的货船。此外，俄军还在黑海海域击中另一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弹药的货船。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物流设施和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除货船外，位于敖德萨州的一处储存和分发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遭到俄方打击。俄国防部并指，俄西部集团军无人机班组在红利曼方向摧毁乌军一辆拳击手装甲运输车和多套地面无人系统。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一号发文称，乌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多辆汽车，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乌军无人机一号清晨袭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诺瓦泰克乌斯季卢加炼油厂，此次袭击引发设施大火，损坏了石油加工装置的关键部件及技术设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乌克兰将行使自卫权，持续在俄罗斯领空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他警告，俄罗斯的领空正变得更加危险。英国首相伯纳姆同日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伯纳姆称，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英国的国防始于乌克兰。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10%的炼油厂遭乌军袭击受损，仍待修复。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军对俄方工厂的袭击。普京回应泽连斯基对于俄罗斯领空的警告，称乌方的说辞听起来像是国家恐怖主义，而俄方与恐怖分子谈判是不可能的。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但他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谈及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月1号，俄乌战争双子城战役右翼的红利曼再次翻盘，俄军增加兵力突击了城南走廊，城内的2/3已经变成了灰色地带。顿巴斯南线扎波罗热战线的奥列霍沃，俄乌两军在市中心激战。

0: 周二，在俄乌战场双子城的战役方向，乌军对红利曼区域的反击压力也减缓了俄军在这个方向对双子城的推进，迫使了俄军就地实施防御，并坚守红利曼城内的零散的阵地内。当前的战场态势每小时都在变化。俄罗斯军事专家解读，整个夏季乌军多次集结预备队，试图切断红利曼西北突出部的通道。现在雷德科图布诺沃耶地区仍然处于灰色的地带中。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攻占了卡捷林诺夫卡方向的几个据点，这些据点分布在突出部侧翼利波沃耶村的附近。本台记者观察，这些战斗的发展随时都可能使俄军进入到德鲁日科夫卡的城区作战，并将直接冲击斯洛维扬斯克中心区的医院附近。这所医院是通往斯洛维扬斯克市中心的主要的据点之一。这些区域的攻势堡垒中还包括了奥林匹购物中心、文化宫和第二学校的废墟工地。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三个机械化旅、一个摩步旅、两个空中机动旅、一个突击团和另一个国土防卫团在这个方向与俄军对峙。周二，顿巴斯战线的焦点也再次对焦在多布罗皮利亚市。近几周来，俄军不仅渗透并破坏了乌军在这座城市的外围防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三向自卫队高级干部发表训示，宣布今年内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重新确定防卫力强化方向，并且加强在人工智能、无人装备等领域的防卫力。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三以自卫队最高指挥官身份出席了在日本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向统合幕僚长、陆海空自卫队幕僚长、统合作战司令官等自卫队高级干部训示。高市表示，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人工智能、无人装备等新技术正在改变作战方式，日本需要加快推进防卫力转型。高市并宣布，日本政府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重新确定日本防卫方针。
3: 現行の国家安全保障戦略、国家防衛戦略、防衛力整備計画の3文書は、今年中に改定し、防衛力強化の新たな方向性を打ち出すことになります。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日本不仅要加强与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在国家之间出现认识差异和摩擦时，军方之间保持沟通同样重要。
4: 私たちが向き合う相手は同盟国や同志国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国家間に認識の違いや摩擦があるときこそ、制服を着た者同士、敬意を持って話し合うことが、より良い安全保障環境を創出し、不測の事態を防ぐことにつながります。
2: 日本政府计划配合今年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加快充实防卫力量。防卫省本周公布2027年度防卫预算概算要求，总额近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包括加强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远程打击以及综合防空反导能力，同时提出强化太平洋方向的警戒监视。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常态战备警巡。在警巡期间，中国海军警告侵入黄岩岛的菲律宾飞机立即远离。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赖清德当局近日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会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大陆方面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

0: 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1: 台湾2026地方选举登记的第三天，国民党和民众党两党要角今天在新竹市和嘉义市展现合作气势。不过针对蓝白整合失利的竹北市，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重申，两党主席必须要面对面处理。
2: 市长赞不赞？
3: 赞。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二号赴新竹市，陪同争取连任的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
2: 登记只有在今天，但是我对于新竹市这座城市的承诺却是每一天。
5: 希望我们新竹市民没有颜色，不分党派，就像今天的场子一样，共同为新竹市拼一次，让我们高虹安市长顺利连任。
4: 蓝白两方高层同框，引发各界关注竹北市长选举蓝白整合失败议题。不过在媒体提问环节，郑丽文悄悄离开。
6: 我们郑主席，郑主席，郑丽文主席。
7: 国民党主席竟然 既然是郑丽文的话，那他还是要出来处理嘛？这是他跟黄国昌之间要面对面去处理的。
4: 在嘉义市，蓝白共推民众党的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二号陪同张其凯车队扫街拜票，并登记参选。
8: 能够延续幸福城市的，我支持张其凯来担任我们嘉义市市长，我要拜托大家。
9: 其凯是经过蓝白河初选的过程，其凯会在这个非常好的基础之下，好好延续黄市长的幸福跟他的光荣。
4: 蓝白两方力拼将双方矛盾封锁在新竹县内，积极在其他多个县市持续塑造团结氛围。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通往西藏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抢通作业持续进行中，今天凌晨已经推进至了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而与此同时，多方救援力量对于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1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二号凌晨有暴雨，但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仍在黑夜中持续进行。据悉，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搜救。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在泥石流灾害中遭受冲击，通行中断。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道路，以便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与此同时，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多方救援力量一号在吉隆口岸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仔细搜救。现场淤积层深厚，救援人员连日来已通过人工搜救犬和仪器探测等对整个口岸区域进行浅层搜救。另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消息，截至一号17时，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西藏通信行业累计出动抢险人员1683人次，应急车辆546台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方面，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及创新药物利用香港和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也可以把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
11: 对接国家15-5规划，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要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在医药方面，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今年内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自主药物审批注册，希望到2030年可全面审批创新药物。将来这个中心获得国际认可，更可将国际上的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可以让国家药械走出去给。

0: 全世界认识。中医药方面，卢宠茂指出，香港科研水平高，有能力和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建立中医药标准，推动中医药国际化。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还提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与转化基地，并以河套区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为核心，推动药械发展及革新药械审评机制。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国际临床试验所可以利用香港临床测试的经验，助力加快新药研发转化落地。尤其对于不熟悉香港或大湾区的药企，试验所可以协助联系医院和研究人员等，加快工作进度。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科技园公司日前发布的首份亚洲创科发展白皮书显示，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就指出，成绩很大程度归功于特区政府重点推进北部都会区，尤其是生物医疗领域的科研平台搭建。
2: 我哋就一路都坚持就话咧，我哋要争取做快啲我哋嘅中试平台。買即係做多啲實驗室，或者做多啲嘅買多啲嘅設備咧，俾一啲真係可能就係有興趣或者有心去做一啲研發嘅咧，喺嗰度可以做到一個嘅 pilot run 出嚟。只要 pilot run 到嘅話，其實連埋後邊我哋嘅 IP 啊、專利啊嗰啲攞埋嘅話咧，呢一樣嘢係我哋一個好突出嘅一個價值。喺區內邊咧係冇幾多個做得到嘅。
1: 報告進一步提及，香港是全球資本和創新商業化的橋梁。黄永威认为，香港不必大包大揽生产的全部环节，可以做好中介角色，例如依托本地高校资源，接触内地不容易获取的采购渠道以及特殊物料，或者资金的高效流动也是独特优势。香港可以聚焦关键环节，深耕优势领域。同时，他也期待北部都会区通过河套白名单机制，吸引更多深港两地跨境科研人员前往北都展开工作。泰国政府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免签入境停留期限，相关规定将会于9月15号起实施。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在2号发布公告说，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称，经向泰方有关部门了解核实，泰方此次调整不影响中泰双边免签协定。泰方取消的是此前面向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天免签政策。2024年3月1号起生效的中泰互免签证协定继续有效。使馆同时也提醒，免签不等于无条件入境。你入境泰国从事工作、学习、新闻报道、定居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以及你在泰停留超过30天的，需在入境泰国前办妥相应签证。已在中东连续执行任务超过27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上个月下旬启程返回美国。2号，林肯号抵达泰国芭提雅休整。
3: 当地时间2号早晨，林肯号航母缓缓驶入距离芭提雅以北约20公里的兰扎邦港。有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与其他美国海军舰艇一起在泰国停靠5天，航母上近5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上岸休整。芭提雅市长表示，已安排约40辆巴士在芭提雅和兰扎邦港之间往返。芭提雅商铺悬挂欢迎横幅招揽美军客源，当地商贩表示，美军能带动生意，期待他们到来。
4: แต่ถ้าบอกว่าตอนนี้นะตอนนี้ที่เขาจะมาเนี่ยคือ1เด็กปลาได้ดื่มได้อะไรคือเศรษฐกิจดีขึ้นดีขึ้นก็ดีทุกปีอ่ะพูดถึงว่าเขาก็ดีทุกปีอ่ะมันก็กระตุ้นได้ทุกปีแหละ
3: 有美国官员估计，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美元经济收益，缓解伊朗战事引发的旅游业低迷困境。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区域增派警力维护秩序。由于担心数以千计美军上岸寻欢作乐会引起秩序混乱，当地警方近日宣布，芭提雅多个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林肯号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披露，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舰上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月也证实，林肯号有水兵坠海之后被救起。根据计划，林肯号最终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提名。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赞高雄市长高雄出任下一任海军部长，并且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其任命。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赞高雄市真正的战时爱国者，称没有人比高雄更适合确保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继续保持世界最精锐的部队地位。特朗普还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提名。高雄维越南裔美国海军退伍军官，曾随海豹突击队及特种部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务。今年4月，美国防部宣布海军部长费伦离职后，时任副部长高雄出任代理海军部长。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025年1月就任后，推动国防部大规模改革，要求裁减美军至少20%的现役上将。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国家安全局局长兼网络司令部司令蒂莫西·霍、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等多名美军高官相继被解职或提前退休。8月31号，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向特朗普请求辞职，但没有说明原因。
0: 美媒报道说，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从1号开始，针对包括加州在内的9个州份，大幅加强对选举欺诈的调查工作。同时，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8月份在全美逮捕约5万人，与7月创下单月最高纪录持平。
2: 国土安全部长穆林表示，近期加快推动相关选举诈欺行动，并由国土安全调查局执行。尽管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近年来的美国选举中存在广泛性的选举诈欺，国土安全部此前已要求各州共享选民登记名册。对于拒绝采纳更加广泛选举改革措施的州份，可能扣留部分联邦的拨款。据内部文件显示，从1号开始，国土安全调查局将启动一项协调一致的刑事选举诈欺集中行动，目标对准包括华盛顿、威斯康星。 新密苏里、佐治亚、加州等9个州份，尽管特朗普政府一直强调与选举诈欺有关的逮捕行动，但到目前为止，实际提起刑事诉讼的仍只是少数几起，且大多数涉及非公民投票或被非法登记为选民的案件。据
3: CNN
2: 报道，国土安全部曾公开宣称，在内华达州的选民名册中发现接近1.6万名非公民。国土安全部后来在闭门会议中承认，其中真正被确认的只有185人。另据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透露，移民及海关执法局8月份在全美逮捕了约5万人，在7月份逮捕了4万9500人，创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的最高单月纪录。数据显示，在经历了2月和3月的逮捕人数下降后，从5月份开始上升，并在6月和7月连续达到新高，与年初大规模高曝光的城市执法行动相比，目前 ICE 更多采取分散的执法，关注度有所降低，但逮捕规模并未明显下降。凤凰卫视杨姆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美国众议院1号投票通过了一项短期政府拨款延长方案，并将其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从而避免在中期选举前发生一场具有政治风险的政府停摆。
2: 众议院在1号以378票赞成、48票反对投票通过了一项名为“持续拨款决议”短期政府拨款延长方案，将联邦政府资金维持到12月11号，并将其交送给总统特朗普签署，从而避免在中期选举前发生一场具政治风险的政府停摆。据国会相关的报道，中期选举的结果将有助于决定两党各自拥有多大的政治筹码，以及谁能够在未来政府支出的议程中占据更大的主动权。过去一年，美国国会 会近日两次创纪录的政府停摆，这项临时拨款方案在众议院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这也可能给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带来一些麻烦。参议院上个月已经压倒性推进了这项法案，参议院版本加入了包括限制特朗普政府控制联邦拨款的权利等几项民主党在意的限制条款，因此获得民主党人的支持。报道指，两党都认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中期选举，11月之后政府拨款大战还会继续。报道称，国会这次时间安排提前， 且获得了广泛的跨党派支持，表明两党都希望避免在秋季陷入政府拨款大战，因为国会多数党地位本身就处在中期选举的争夺之中。报道指，若民主党重新掌权，可能会在削减国防开支、增加基础设施、限制特朗普政府的行政权力，而共和党方面可能尝试推动通过全年的拨款法案。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号表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提出的条件等同毁灭加拿大工业，加方绝无可能答应。而在美国出席 G20 财长会议的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就表示，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对加拿大影响有限，加拿大。

0: 仍然是可信赖的稳定的贸易伙伴。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日在首都渥太华表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旨在毁灭加拿大支柱产业，让加拿大彻底沦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样的条件，加拿大不可能接受。
2: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subsequently has been one that the core Canadian industries either would be subsidiaries effective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es, or would put in place terms where those industries would be gradually wound down in Canada and wiped out.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those terms.
1: 卡尼还表示，对于贸易谈判，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认真务实的态度。
2: And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But it's not constructive, but that's their democracy.
1: 对于美国财长贝森特周末接受采访时称，加拿大没有筹码与经济体量大十几倍的美国讨价还价。在美国出席 G20 财长会议的加拿大财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目前经济状况良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更是在 G7 国家中最快，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对加拿大影响有限。
3: 2/3 of the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anada 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So, we're a good cli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We're the largest partner in energy also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t comes to electricity, when it comes to oil.
1: 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长尹大卫更直言，特朗普当局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愚蠢而幼稚的决定。
4: It tells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amateur hour, distracted, bizarre leadership that Americans are being subjected to right now that includes a pointless, stupid, self-defeating trade war against Canada,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1: 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连同香港金管局及香港证监会，7月宣布推出多项惠港金融新政，其中债券通、南向通迎来多项优化扩容安排，进一步满足市场的投资需求。
5: 七月，中国人民银行连同香港金管局及香港证监会推出11项惠港金融新政，全面升级香港与内地金融互联互通机制。其中，债券通、南向通迎来多项优化措施，具体包括南向通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人民币，以及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中银香港高级策略规划师李永康认为，这些举措直接回应了内地投资者海外资产配置的需求，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投资意愿。
6: 过去20年，香港债市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0%。更大的南向基金流入，在满足境内投资者需求的同时，又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香港债市扩容。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支持港币和人民币债券相关资产，使投资者持有的债券可以作为流动性管理工具，不再是买入持有的静态资产，投资意愿进一步提升。
5: 至于债券通、北向通抵押品应用方面，新政支持境外投资者使用通过债券通、北向通持有的在岸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香港期货结算所和联交所期权结算所的履约抵押品。李永康认为，在岸债券在离岸市场的用途进一步丰富，既活化了资产，也有利于促进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7: 没有人赶你们吗？
8: 没有，会的。
9: 我可以攞一张啊？
10: 啊，快啲攞，攞完咗。
9: 哦，好啊，唔该晒。
11: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在1号表决通过美委双边能源协议，授权美国企业掌控美国近1/5的石油储备。作为核心产油区，马拉开波湖沿岸的民众对于协议褒贬不一。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在1号经表决批准和美国的双边能源协议，美国民营石油公司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将会获得17座油田，长达100年的租约。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约650亿桶。协议落地引发了马拉开波湖沿岸民众不同的反应。多位当地商户坦言，暂时没有感受到民生红利，认为美方攫取石油资源反而是加剧停电等民生问题，质疑协议仅惠及美方利益。也有民众持乐观态度，认为委内瑞拉坐拥丰富的石油资源，但缺乏先进开采技术，美方技术和资源投入有望修复石油基建，助力国家经济和民生复苏。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号在国家宫发表执政以来的第二份国情报告，向300多名受邀的各界嘉宾介绍过去一年取得的成就。他特别强调，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社会治安好转，在对外关系中维护了国家主权。我们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16: 当地时间9月1号，记者来到了墨西哥城国家宫所在的宪法广场。大家可以看到我周边和身后呢，这样一个大型的宪法广场，没有游客，也没有普通的老百姓，因为今天在国家宫，总统辛鲍姆正在举行执政以来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他向受邀的300多名各界的嘉宾汇报这一年当中取得的成就。记者看到市警察用铁栅栏将国家宫周边和整个广场四周全部围起来，防止游行示威的团体冲击国民宫，影响总统发表执政报告。有包括原住民在内的部分示威团体被警察挡在了广场之外，也有民众团体在通往广场的主要道路安置了多个露营帐篷，表达诉求。整体看来，示威是和平理性的，没有发生警民冲突的事件。总统辛鲍姆在报告中重点强调了过去一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关税政策之下，墨西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墨西哥货币也就是墨西哥比索一直维持强势地位。此外，墨西哥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在低位徘徊。他强调，政府推行全国安全战略取得成效，日凶恶性杀人案件下架了51%。辛鲍姆说，政府为保障弱势群体推出了多项社会福利措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尊严。在对外关系中，辛鲍姆强调，墨西哥将在维护国家主权情况下，与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进行平等交流与合作。凤凰卫视焦美俊，墨西哥报道。
0: 再来关注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了解一下最新内容。伟健你好。
17: 程子下午好。
0: 请和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都有哪些重点内容呢？
17: 好的，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中尼边境泥石流救灾的最新的情况啊。那昨天晚间呢，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的紧急救助物资啊，是已经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而其中呢，还有五名的基因鉴定专家是随机抵达，来协助尼方开展工作。而根据尼方的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跟我妈打乱了说什么呢？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一起来看最新的画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埃及开罗太阳宫的现场画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车正在缓缓地驶达太阳宫的现场，即将进行的是由埃及总统塞西为习近平主席进行的欢迎仪式。我们看到画面当中，埃方特意鸣响了21响礼炮来欢迎重要的贵宾习近平主席的到访。那么此访呢，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也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的专车已经抵达了太阳宫的门前。那么从70年代建交到今天，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埃两国各领域合作成果日益丰硕。那么习主席本次到访呢，也将推动双方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为中埃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看到在摩托车队的引领下，习近平主席的专车已经驶抵了太阳宫的门前。那么埃及总统塞西呢，在下车处迎接习近平主席的到访。我们看到中埃两国官员呢已经是列队，稍后呢将会进行共同见证本次历史性的欢迎仪式。现在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踏上红毯，即将进行的是对军乐队，是对这个进行检阅式。

我们看到的是在埃及首都开罗太阳宫的现场画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由埃及总统塞西为他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现在奏响两国国歌。

0: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到访埃及。有关的最新情况，我们都将为大家进行实时的播报。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10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
2: 中国和埃及是在2014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之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就步入了快车道。而这一次，习近平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界也相信此访双方将会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并且为双方的互利合作注入更多的动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吴若明，埃及开罗报道。
0: 就在习近平抵达当天，两国元首分别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两篇文章不仅回顾双方关系的发展，也分别就未来中埃合作释放出新的信号。
3: 塞西在署名文章中回顾中埃70年交往历程，指出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并称习近平是埃及的尊贵客人。习近平则在文章中提到，这是他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期待同塞西就增进友谊与合作深入交流，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两国元首在访问当天分别通过埃及主流媒体发声，也为外界观察下一阶段中埃关系提供了窗口。
4: يمثل أن الرئيسين اختار أن يكون التواصل مع الشعب المصري. المقالين تضمنوا بعض الرسائل أبرزهما أن التعاون المصري الصيني سيكون ليس تعاون متبادل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و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من الآخر وإنما تكون شراكة أكثر رسوخا واستقرارا كلاهما يدعم الآخر في كافة المجالات.
3: 而在未来合作方向上，塞西的文章释放出更加具体的诉求。他提出将埃及工业本土化战略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相衔接，并点出电动汽车、储能、可再生能源等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通信和空间科学等技术合作方向。这也显示埃及对华合作的关注点正从基础设施和投资进一步延伸到产业落地和技术转移。
4: رؤية الرئيس عبد الفتاح السيسي في مقاله إلى المتطلبات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جانب الصيني هي تؤكد أن مصر لا تريد أن تكون مجرد دولة عابر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أو مجرد دولة ممر للعلاقات الصين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أو الإقليم وتريد في المستقبل أن تنتقل ليس مجرد شريك اقتصادي أو تتلقى استثمارات صينية فقط وإنما تريد أن توطن الصناعات الرئيسية داخل مصر ممثلة。
3: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总统塞西很少以长篇署名文章的方式去系统阐述埃及与另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到访埃及之际，塞西选择亲自撰文，并从经贸合作谈到地区和国际的议题，这本身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埃及不仅重视此次访问，更希望以建交70周年为节点，为未来中埃关系确定新的合作重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你们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可以裸一张啊！
1: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Armele,
4: Raya,
5: Aquil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
14: 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相关情况时表示，各方赞赏中国为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所做贡献，同意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
15: 习近平主席指出，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 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习近平主席强调，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活化，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 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
16: 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各方分歧未能发表公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回应称，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期待主席国、美国及各成员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
14: 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我们注意到，各方在刚刚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对相关问题持不同看法。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 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2号取得关键进展，通往西藏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在当天早上全线贯通，大型机械与救援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现场作业仍面临淤泥松软、巨石阻碍等难度。
1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大型机械到达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展开搜寻失联人员的工作。
0: 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不过因为一号晚上下了一场暴雨，使得核心区的淤泥很深，加上遍布巨石，增加搜救难度。重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之后，救援人员在不断剥离石块，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失联人员工作。216国道畅通，让更多生命搜救的设备以及更多保障物资运进核心区。此前部分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损毁，据了解这条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影响抢修效率等难点。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在整个抢通工程中难度最大，抢险人员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柱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将最后一公里道路打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泥石流洪涝灾害灾情持续升级，截至2号早上8时，境内受灾地区已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58人失联。尼泊尔正全力开展空地联合救援，多国专业队伍驰援灾区。
2: 受泥石流洪涝灾害影响，尼泊尔灾区道路桥梁损毁严重，地面救援难以深入。对此，尼泊尔当局投入8至10架直升机不间断作业，往返转运救援物资、被困群众、伤者与遇难者遗体。飞行员全天候轮值作业，保障救援不停歇。
5: Regarding today's rescue, till 1700 hours, we have rescued 118 Nepalese people.Out of 118, 44 were female and 74 were male. And we have also rescued one British male during this short and rescue operation. And then short and rescue operation is done.
2: 针对受灾严重的水电站隧道被困人员，救援人员通过抽排积水、破拆掩体、开辟通道，持续推进隧道救援。尼泊尔外交部表示，中国、印度、韩国均派出专业隧道救援队伍及遗体处置专业设备驰援。
6: Specialized tunnel rescue teams from India, 24 personnel in 2 teams, and China, 9 personnel are mobilized at the affected hydropower sites.A team from Republic of Korea is also here. The Indian tunnel rescue teams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Nepali army at the Silime and Langtang hydropower sites, while a Chinese team is working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Nepali army at the Upper Trisuli 3A project site.
2: 在救援推进的同时，首都加德满都的教学医院持续接收遇难者遗体，家属携亲人照片排队等候辨识。当地警方开挖多处墓坑，集中安葬大批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佛教僧侣与民众在加德满都城内的佛塔下点灯诵经，为遇难者致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称，霍尔木斯干

0: 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多轮反击行动，打击海湾国家的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天发文否认，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特朗普说，他并未向美国广播公司那家假新闻媒体所报道的试图强迫伊朗做到谈判桌前。特朗普表示，他根本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经济彻底崩溃，只是在垂死挣扎。美军于美东时间1日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克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多地，以及波斯湾沿岸重要天然气枢纽阿萨卢耶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阿瓦什附近遭到导弹袭击，其中七里克的库海斯塔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遇袭，伤亡惨重。伊朗红新月会前往当地展开救援。 伊朗中部的基洛夫特机场同样遇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一枚炮弹击中了跑道外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对美方实施毁灭性打击，并称首轮行动中使用新型防御系统在伊朗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击落的第50架同类型无人机。 革命卫队称，在第二轮行动中，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死伤。此外，还使用大量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军方证实空中防御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 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已在中东连续执行任务超过27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上月下旬启程返回美国，2号林肯号抵达泰国芭提雅休整。
2: 当地时间2号早晨，林肯号航母缓缓驶入距离芭提雅以北约20公里的兰乍邦港。有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与其他美国海军舰艇一起在泰国停靠5天，航母上近5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上岸休整。芭提雅市长表示，已安排约40辆巴士在芭提雅和兰乍邦港之间往返。芭提雅商铺悬挂欢迎横幅，招揽美军客源。当地商贩表示，美军能带动生意，期待他们到来。
1: 但他不怕，他两年他就好点嘛，就能迭巴带带两代来，佢成日跌跌跟，跌跟，不停不一啊，不停话，讲佢跌跌啊，问佢个吨都跌啦。
2: 由美国官员估计，林肯号来访将在当地带来约300万美元经济收益，缓解伊朗战事引发的旅游业低迷困境。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区域增派警力维护秩序。 由于担心数以千计美军上岸寻欢作乐会引起秩序混乱，当地警方近日宣布，芭提雅多个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林肯号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披露，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舰上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月也证实，林肯号游水兵坠海之后被救起。根据计划，林肯号最终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1号在新加坡的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难以在西太平洋长期维持主导地位，但地区也不希望美国完全退出，关键是找到避免冲突的相处方式。
3: 克拉克指出，当前多极化时代的走向尚不明朗，美国受中东战事牵制，难以在西太平洋长期维持主导地位。地区国家或许仍希望美国继续参与事务，但不应对美国抱有过高期待。It
4: doesn't spend the money to do it. It's too distracted by so many other things. It's impossible. On the other hand, people probably don't want the U.S. to disappear either. But

0: there's going to have to be a kind of modus vivendi, which doesn't bring us to outright conflict, because that's not what any of us in the region or down far in the South Pacific would want.
1: 克拉克在拉惹勒南国际研究所主办的凝聚社会国际大会期中会议上发言，他强调，在一个强权及公理的世界里，缺乏实力的小国和中等国家往往会沦为最大输家。因此，国际法与国际规则体系对新加坡、新西兰这类小国至关重要。他也认为，东盟必须保持战略自主。
0: Being forced to choose has huge ramifications. I mean, I guarantee that for every country in ASEAN, as for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world's countries, the biggest trade partner is China. The US does not offer us anything like the same access. So you have to have strategic autonomy, and you have to not get into this fight.
1: 海伦·克拉克指出，全球局势不仅加剧国家之间对立，影响也蔓延至各国的国内社会，有效应对需要社会各层面的领导力。
2: 他认为新加坡和新西兰这样的小国应该推动公民参与，从多方面促进社会团结。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发表声明说，以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实施行动，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在其住所附近被抓获。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 被抓获人员是哈马斯内部安全机构负责人，也是哈马斯最高层领导人之一。此人曾负责藏匿和转移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掩护哈马斯高级成员，并参与哈马斯军事力量建设以及恢复其相关能力的行动。以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也发布联合声明称，此次抓捕行动是由以国家安全总局特种部队实施。 以色列时报发布照片称，被抓捕者名叫阿拉比德，此前负责哈马斯内部安全。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1号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但在撤退过程中被发现。为掩护部队撤退，以军对当地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有加沙地带官员称，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其中包括2名儿童。 此外，内塔尼亚胡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称，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发生数小时前，以军方和安全部门高层故意选择不叫醒他，导致未及时通报哈马斯即将发动袭击仪式。内塔尼亚胡称，以军方高层和安全部门之所以这么做，是担心出现误判，导致以哈紧张关系出现不必要升级。但他同时否认，他和妻子萨拉曾指责以政府高层在处理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中 存在叛国行为。而以色列媒体指出，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提出，其未在哈马斯发动袭击前被叫醒，是以军方和安全部门高层故意为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和平委员会近日通报称，哈马斯已同意解除武装，以唤起以军全面撤出加沙地带。下一阶段将聚焦具体落实细节，并过渡由加沙管理国家委员会接管。加沙居民渴望返回家园生活，但和平计划的前景仍不明朗。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发布通报指出，哈马斯已同意一项全面入线图，将与加沙其他武装派别共同解除武装，以换取以军全面撤出加沙地带。
2: 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这项重大进展是在美国、埃及、卡塔尔与土耳其等斡旋国紧密协调、经历数月密集谈判后达成，旨在落实特朗普和平计划中对加沙治理、安全部署、人道救援、战后重建及经济复苏的战略蓝图。
3: أتمنى بعد موافقة حركة حماس على الهدنة طويلة الأمد وعلى نزع السلاح أن يتوفر الأمن والسلام وينسحب الجيش من أماكننا إحنا نازحين على بحر غزة إحنا سكان شرق القطاع شرق صلاح الدين
4: طبعاً إحنا تعب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ارت قيود حتى على

0: اكلنا وشربنا، على ملبسنا، على مواصلاتنا، احنا صرنا نعاني معاناه. يعني غزه تقريبا كل شيء فيها معاناه، فيش شيء بسهوله جدا. فاتمنى انه يتصلح الامر بعد ذلك.
1: 通报补充，下一阶段将聚焦于哈马斯解除武装的具体落实细节。随着过渡期于近日启动，届时将由加沙管理国家委员会接管，并承担地区的监督与治理职责。
2: The biggest question remains, when will this plan be implemented on the ground? The residents of the Gaza Strip yearn for the normal life they used to live and enjoy before the war, which constituted an unprecedented catastrophe in their live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蒋万安长子获选公费交换生，遭民进党质疑动用特权。
4: 卡尼称绝不接受美国等同于毁灭加拿大工业的条件。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5: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本台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1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3: Phoenix Go Local,
14: Phoenix Go Global,
15: Phoenix Goes Global,
16: Let's in Africa.
1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7: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常态战备警巡。
18: 警巡期间，中国海军用中英双语警告侵入黄岩岛的菲律宾飞机，立即远离。
19: 菲律宾飞机，你已接近中国黄岩岛领空，为避免误解误判，立即远离。
8: Philippine aircraft, you have entered into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China, Huang Yindao. Leave it immediately. Leave it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3: 8月份以来，南部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民进党当局近期大幅增加军费预算以及无人装备预算，国台办回应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3: 台湾2027年度的军费预算首度突破1万亿元新台币，国台办回应强调，绝不为任何形式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7: 争执了1年多的无人机预算，台湾立法院日前通过所谓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方案。通过的法案是国民党主导融入民进党主张，将有大量资源投向军事无人装备。
5: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

0: 毒剧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1: 对于两岸农贸产品交流，海关总署近来接连增加新的可以向大陆出口文旦柚的果园和包装厂。台湾的陆委会称，大陆要求台湾的果园包装厂符合政治前提才能够获得注册，是统战。国台办批评陆委会只会造谣抹黑。
0: 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有助于扩大岛内农产品销路，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是惠及岛内基层业者的好事实事。民进党无心也无力帮助更多基层民众增进利益福祉，反而一味造谣抹黑，充分暴露出他们罔顾民生，心中只有一己私利。
1: 海关总署在8月25号、9月1号两批次增加多间台湾的文旦柚包装厂和果园注册。国台办强调，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符合大陆相关检疫检疫规定前提下，帮助更多的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凤凰卫视胡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在台湾，在野党立委因为删除预算影响弱势团体的中秋节订单，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号痛批民进党明灭人性，将弱势团体当枪使，当成情绪勒索的工具，因此决定花费402万台币承接订单，力挺弱势群体。
3: 蓝白立委联手删除和冻结台湾领导人办公室的公务给养费，赖政府宣称原定要向弱势团体订购的中秋礼盒被迫取消，引发议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号在中常会上痛批民进党连弱势民众都要消费。
4: 民进党的这一种非常的泯灭良心、厚脸皮，这种没完没了的内斗、内耗，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
3: 郑丽文强调，还有20间庇护工厂的订单没人承接，因此决定自掏腰包购买，预计花费402万台币，力挺弱势群体。希望删除预算引发的争议告一段落，因为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整合地方选战，赢得胜利。
4: 大家都士气如虹，然后全力的在努力、在奋斗、在冲刺。感谢大家，也相信以现在本党上下一心、士气如虹，还有名气可用，2026年我必定一定会开出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单。
3: 即使近期竹北市蓝白河破局，加上嘉义市、彰化县等选情陷入困境，郑丽文依旧具有十足信心，强调党内士气高昂。3号，他将陪同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登记参选，以实际动作展现党内团结，期望能稳定基层选情，迎战2026地方选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剩下80多天，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遭民进党质疑，动用特权让自己的儿子获得公费赴海外留学的资格。蒋万安为此出面澄清，强调一切合规，也愿意放弃公费补助。
5: 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仅施政满意度高，也是政坛公认的好老公、好爸爸。媒体揭露，他刚上高中的大儿子获得了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的公费赴美国担任交换学生资格。民进党质疑蒋万安身为台北市长，儿子拿台北市政府的补助留学，违反了利益回避原则。
6: 从头到尾都没有介入，而且这一次教育局的说明，好，一切符合资格规定还有程序，也没有任何的特殊待遇，也没有因此而修改的规定。
5: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每年都会提供25名的名额，补助学生赴美国或加拿大学习一年。民进党怀疑蒋万安动用特权，也指责蒋万安的儿子本来就拥有美国国籍，为什么要占用一般学生赴美的机会？
6: 政治本来就应该接受严格的检验，那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希望不要因为得力的父亲是台北市长，而因此 被迫放弃他追求梦想的权利。
5: 蒋万安表示，虽然自己的儿子申请公费交换学生一切合规，但既然外界有疑虑，愿意放弃补助自费前往美国，也承诺自己的儿子一定会返台尽服兵役的义务。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为献礼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响应特区政府大力推动近海文旅的发展方向，紫金文化集团联手招商局集团等共同打造超万吨级高端邮轮船队标杆文旅项目。紫金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指出，驻港央企有责任把中央对香港的支持转化为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
7: 香港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维港少什么我们就造什么。香港呢，不缺摩天大楼，缺的是近海大型的邮轮服务。维港呢，不缺夜景，缺的是沉浸式的海上文旅体验。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填补香港大型海上会晤、沉浸式海上文旅供给的短板，重塑维港的文旅新格局。
2: 项目是目前香港近海文旅领域规格最高、体量最大、业态最全的标杆工程，规划3艘超万吨级高端主题邮轮船队矩阵，以旗舰梦幻一号为首发核心，联动中国非遗号、盛世华章号分期落地、分批运营，打造香港首个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万吨级海上文旅船队，丰富维港海上文旅产品矩阵，打造香港海上新名片。新学年伊始，香港城市大学迎新营发生不雅事件，受到社会关注。校方今日回应指出，高度关注事件并展开调查，将根据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社交平台传出的视频显示，疑似香港城市大学迎新营中涉及男女学生在派对上穿着暴露、互动亲密。城大指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及个别人士不当行为，也极度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的滋扰。校方已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今天就中国知识产权年会筹备情况进行通报，指出这届年会将汇聚境内外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共同探讨知识产权在服务国家全面创新、高质量发展及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新使命、新路径。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8号至9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开幕。这届年会主题为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已成为宣传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成就、促进行业前沿议题交流、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供需对接、扩大知识产权国际传播的高端平台，也是亚洲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知识产权行业盛会之一。这届年会将紧扣新商标法通过后的政策窗口期，汇聚前沿议题，召开1场主题论坛、13场分论坛及20多场同期活动。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针对当前有观点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失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中方敦促日方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2: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1: 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郭家坤并表示，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但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对此，中方敦促日本当局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三向自卫队高级干部发表训示，宣布今年内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文件，重新确定防卫力强化方向，并加强在人工智能、无人装备等领域的防卫力。
1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三以自卫队最高指挥官身份出席了在日本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向统合幕僚长、陆海空自卫队幕僚长、统合作战司令官等自卫队高级干部训示。高市表示， 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人工智能、无人装备等新技术正在改变作战方式，日本需要加快推进防卫力转型。高市并宣布，日本政府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重新确定日本防卫方针。
7: 現行の国家安全保障戦略、国家防衛戦略、防衛力整備計画の3文書は、今年中に改定し、防衛力強化の新たな方向性を打ち出すことになります。
1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日本不仅要加强与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在国家之间出现认识差异和摩擦时，军方之间保持沟通同样重要。
8: 私たちが向き合う相手は同盟国や同志国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国家間に認識の違いや摩擦があるときこそ、制服を着た者同士敬意を持って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等到年底，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给打趴下为止。
2: 在这个小小的收音机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3: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聚名赞助播出。缘分的天空。
1: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2: A persone come me.
1: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1: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2: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3: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加拿大总理称，美方贸易谈判条件等同毁灭加方工业。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开展常态战备警巡。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陆通。首先来关注习近平出访的有关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在摩托车队护卫下，习近平乘车抵达太阳宫，受到塞西热情迎接。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埃两国国歌。欢迎仪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会谈后，习近平同塞西出席签字仪式。一号晚间，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赴开罗之际，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中提到，期待同塞西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就在习近平抵达当天，中埃两国元首分别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两篇文章不仅回顾双方关系的发展，也分别就未来中埃合作释放出新的信号。
1: 塞西在署名文章中回顾中埃70年交往历程，指出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并称习近平是埃及的尊贵客人。习近平则在文章中提到，这是他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期待同塞西就增进友谊与合作深入交流，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两国元首在访问当天分别通过埃及主流媒体发声，也为外界观察下一阶段中埃关系提供了窗口。而在未来合作方向上，塞西的文章释放出更加具体的诉求。他提出将埃及工业本土化战略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相衔接，并点出电动汽车、储能、可再生能源等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通信和空间科学等技术合作方向。这也显示埃及对华合作的关注点正从基础设施和投资进一步延伸到产业落地和技术转移。
2: رؤية الرئيس عبد الفتاح السيسي في مقاله إلى المتطلبات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جانب الصيني هي تؤكد أن مصر لا تريد أن تكون مجرد دولة عابر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أو مجرد دولة ممر للعلاقات الصين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أو الإقليم وتريد في المستقبل أن تنتقل ليس مجرد شريك اقتصادي أو تتلقى استثمارات صينية فقط وإنما تريد أن توطن الصناعات الرئيسية داخل مصر ممثلة。
1: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总统塞西很少以长篇署名文章的方式去系统阐述埃及与另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到访埃及之际，塞西选择亲自撰文，并从经贸合作谈到地区和国际的议题，这本身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埃及不仅重视此次访问，更希望以建交70周年为节点，为未来中埃关系确定新的合作重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表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提出的条件等同毁灭加拿大工业，加方绝无可能答应。而在美国出席 G20 财长会议的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就表示，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对加拿大影响有限，加拿大仍然是可信赖的稳定的贸易伙伴。
3: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日在首都渥太华表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旨在毁灭加拿大支柱产业，

0: 3941点，下跌38点，跌幅0.97%，成交额8353亿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3611点，下跌260点，跌幅1.88%，成交额9558亿人民币。创业板指下跌超过2%。香港股市连续第三天下跌，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债券市场陷入抛售潮，并打击外围股市下滑，拖累恒生指数小幅开低48点之后，最多下挫320点到25000点边缘。但趁低吸纳回流，有助指数逐步收窄跌幅，尾盘回到平盘下方，中场仅仅微跌作收。蓝筹股互有涨跌，大部分地产和金融股回升，部分消费股也上扬，不过汽车股走势疲弱，大多数科技股也继续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5311点，下跌18点，跌幅0.07%，主板成交2166亿港元。亚太区股市周三普遍承压，美伊军事交火重燃，导致油价急涨，通胀忧虑与加息预期双双升温，美日等主要国债收益率纷纷攀升至10年乃至数十年高位，加重市场避险情绪。韩国股市大跌接近4%，日本股市连跌3个交易日，日经平均指数早盘急跌约2000点之后维持低位震荡。AI 概念股普遍下挫，软银跌超过6%。日经平均指数收盘报64325点，下跌1889点，跌幅2.85%。台湾股市开低走低，外围情绪拖累，再加上昨天大涨后投资者逢高卖出，权重电子股普遍下跌，部分金融股小幅上扬。加权指数收报46164点，下跌784点，跌幅1.67%。委内瑞拉政权更迭，无论是否出自自愿还是被迫，与美国的关系更加亲近，特别是在石油方面。但此消彼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为了输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五表示，与委内瑞拉达成了史无前例的协议。协议的核心是美国将会掌控委内瑞拉高达1/5的石油蕴藏量，这个规模还要远高于美国的石油储量。委内瑞拉的已知石油储量有超过3000亿桶，是全球最高，占比达到1/7到1/8左右。但因为多年来投资不足、管理不善和制裁，而制产量只有极低的125万桶左右。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协议有限期为25年，由大部分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开发17块战略油田，预计产量每天超过150万桶，可以提升国家的税收，每桶达到19美元，总规模将超2000亿美元。带动经济增长。另外，计划中还有8块绿地油田的开发计划。特朗普表示，从委内瑞拉得到的石油会用于填补战略储备，但开采要钱要时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填补？处于44年低位，只剩下大约2.91亿桶的战略储备，有很大的悬念。现在委内瑞拉生产的石油已经有大约60%输往美国。新协议等同把肥猪肉放进美国口中，好到让很多能源和法律专家质疑协议的合法性和执行上的困难。特别是协议没有经过正常的竞标程序，协商过程保密，内容不透明，参与合作的公司和油田运营模式由美国决定，而且耗尽油田储量将不止25年。同时，美国的获益成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失落。欧佩克的产量因为美伊战事和阿联酋在5月正式退出，而在5月跌至2000年以来最低，还要低过新冠疫情时期需求崩塌时的低位。虽然过去2-3个月产量稍有恢复，但现在连同减产协议缔约国俗称的欧佩克加，总产量占据全球的比例只剩下40%，还要低于美伊战事开始前的超过48%，更不能比拟19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光是欧佩克的大约50%市占率。日前，彭博新闻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委内瑞拉正在密切研究退出欧佩克的计划，并正与美国官员沟通，虽然没有落实决定，但一旦成事，将会进一步削弱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影响国际油价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中国银行香港。

0: 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2: 没有，会的。
3: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4: 啊，快啲攞，攞住
3: 手。哦，好啊，唔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继续来关注，台湾的劳动部门负责人计划到大陆参加 APEC 会议，如果成行，将是赖清德政府第一位访问大陆的民进党高官。国台办回应强调，会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和惯例进行处理。对于近期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争议，国台办强调，台湾参与国际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7: 9月下旬，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将在南京举行。台湾的劳动部门负责人洪申汉表示，将会依照 APEC 既有规范和模式到南京参会。台湾媒体报道，如果成行，这将是赖清德政府首位访问大陆的官员。
8: 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活动的东道主，我们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及惯例处理台湾地区参会事宜。
7: 台湾媒体近来炒作一名曾在所谓民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工作的台湾人，在入境大陆时候被海关盘查。
8: 这个机构甘当国际反华势力的马前卒，曾多次搬弄是非、造谣抹黑大陆，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抵制。边检部门对曾为这个机构工作的个别人员进行审查，完全合理合法。民进党当局为曾在反华机构工作的个别人员摇唇鼓舌，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目的是恐吓岛内民众。
7: 韩国光州双年展恢复使用台湾馆的名称，大陆方面的艺术家在开幕前集体撤展。台湾称，大陆方面在艺术展览类场合将会变成大陆与台湾有你就没有我的局面。国台办强调，台湾参与国际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常态战备警巡。
9: 警巡期间，中国海军用中英双语警告侵入黄岩岛的菲律宾飞机，令其远离。
10: 菲律宾飞机，你已接近中国黄岩岛领空，为避免误解误判，立即远离。
11: Philippine aircraft, you have intruded into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China, Huangyin Dao. Leave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9: 八月份以来，南部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2号取得关键进展，通往西藏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在当天早上全线贯通，大型机械与救援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现场作业。

0: 仍面临淤泥松软、巨石阻碍等难度。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大型机械到达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展开搜寻失联人员的工作。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不过，因为1号晚上下了一场暴雨，使得核心区的淤泥很深，加上遍布巨石，增加搜救难度。重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之后，救援人员在不断剥离石块，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失联人员工作。216国道畅通，让更多生命搜救的设备以及更多保障物资运进核心区。此前，部分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损毁。据了解，这条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影响抢修效率等难点。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在整个抢通工程中难度最大。抢险人员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柱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将最后1公里道路打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未来3天多降雨，救援需严防次生灾害。中尼气象部门将深化协作，共同助力抢险处置。
2: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当地抢险救援持续推进。中国气象局2号预计，未来3天吉隆多降雨，2到3日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4日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吉隆藏布、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未来3天流域面雨量13到16毫米。
3: 受降雨影响，日喀则至吉隆县、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等交通沿线路面湿滑，需注意交通安全。吉隆藏布、东林藏布等流域受上游增水、河流汇集影响，可能造成水位上涨，需关注受灾区域的水位波动。同时，由于夜间降雨较明显，人员、机械夜间需避开低洼地段。
2: 中国气象局表示，灾害发生后已紧急启动2级应急响应，西藏气象部门也进入应急状态，多部门联动开展现场气象保障。中方为尼泊尔提供气象监测预报等服务，协助尼方开展抢险救援。
4: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也和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了视频的天气会商。下一步啊，气象部门首先还是要全力组织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各类的气象保障服务，同时与尼方加强国际气象合作，为尼方的应急救援处置提供好我们中方的支撑。
2: 国家气候中心方面表示，此次灾害也折射全球气候变暖下山地冰川加速消融。青藏高原过去60年冰川面积缩减约24%，冰川稳定性下降，冰川灾害风险走高。对此，中国气象局提出将强化监测与冰冻圈相关研究，为灾害防范提供科技支撑。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0: 突尼斯民防部门1号称，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至8月30号期间，全国已有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突尼斯民防部门表示，过去3个月，应急部门扑灭超过1.34万起火灾，其中包括239起发生在森林地区的大型火灾，多地同时爆发野火，给当局的应急处置能力带来挑战。政府需要通过大范围协同调配人员和设备，控制火势蔓延。尽管野火造成严重环境和财务损失，但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突尼斯今夏经历多轮热浪，数据显示，2026年7月是突尼斯自1950年以来第二热的七月，仅次于2023年的七月。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NASA 介绍，这份固定总价合同的最高潜在价值约为7亿美元。根据合同，蓝色起源公司将负责火星通信网络的设计、开发、整合、发射和运营，并在

2028年12月31号前向 NASA 交付一个高性能的火星通信轨道器。火星通信网络由 NASA 太空通信与导航项目团队负责管理，预计将于2030年在火星投入运行。据介绍，作为火星通信网络的核心设施，火星通信轨道器将为在火星表面及其周边运行的航天器提供数据传输、导航、通信等服务。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的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中勇夺2项冠军。登台领奖的时刻，学生们兴奋地高唱起国歌。一起来感受下现场的气氛。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近视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上午在开罗出席了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之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美伊冲突升级，布油升穿97美元每桶，而环球股债面临着双杀情况。那汇丰认为，美债息和日元走势类似于97年金融危机。中国车企在8月份的海外销量大增，而东南亚则收紧了中国电动车的进口。朱文辉先生将会点评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如何去破局。市场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号宣布，这次又完成了对于伊朗目标新一轮的打击，而目标呢，则是指向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那伊朗官方媒体在9月1号报道说，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传出了爆炸声。那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干省有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至少5人死亡。另外，在胡吉斯坦省，美军袭击据报造成了当地7人死亡。而伊朗革命卫队当天也是发起了多轮的反击行动，主要打击的是在海湾国家的美军目标，并称在首轮行动当中使用了新型防御系统，在伊朗的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所击落的第50架同类型无人机。那革命卫队称呢，在第二轮的行动当中，向约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的设施和敌方的攻击直升机，造成了大量美军的死伤。那此外呢，还使用了大量的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而根据消息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要批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制定的一项名字叫做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那这个计划呢，主要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的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目标要实施周期性的，也就是持续而有限的打击，不断去削弱伊朗军事能力，那阻止伊朗恢复攻击商船的能力。当然，这个方案截至目前，特朗普还没有批准。而在9月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场边和媒体对话时表示，他认为2年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变成一片毫无价值的水域，那原油的运输届时将会转由陆上的管道来承担。那贝森特还表示，伊朗约85%到90%的工厂具备重建能力，那并称伊朗可能拥有全球3大的能源资源。但是呢，分析人士就指出，贝森特的估计低估了这种运输管道改道所需的时间和成本。那目前呢，布伦特原油已经从冲突之前的每桶72美元涨至94美元，那布油呢是升穿97美元。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攀升情况。那同时，贝森特也希望能够得到各国支持，联手对伊朗加大施压的力度。同时，他也宣布本周会宣布制裁一家银行。那下周呢，还会公布另外一项措施，但是没有去透露银行的名称。来听一听贝森特的话。
1: They're having to print money at the central bank to try to pay government employees to pay troops. We are seeing, you know, inconceivably, this regime.In a country that probably has the third greatest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world, they import gasoline. I can tell you, sanctions plus a blockade work. We know where in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your accounts are at these trust companies. We know the $100 million houses you have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freeze those. We are going to, our partners, we are going to close all of that down.
0: 这场 G20 财长会议成为了美国推动多边经济外交的平台，争取盟友加入到对伊朗的制裁阵线。不过，美国的关税措施正在加深美国和部分盟友的贸易摩擦。那华府是否能够去顺利整合各国对伊朗采取一致的行动，还是有待观察的。而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长称还是由伊朗军方所控制，并且警告美国，如果强化封锁的话，会导致军事的回应。如果阻止一方从波斯湾出口石油，谁

0: 都别想出口。那另外，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号表示，伊朗还在对美国，美国还在对伊朗提出过分的要求，并且呢把谈判和强迫是混为了一谈。那目前，伊朗的重点是放在防御和抵抗上。那同时表示，伊朗会利用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和各国的协调。 并且对于中国推动多边主义改善地区局势所做努力表示肯定。来听一听巴加埃的话。
1: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دامه جنگ اقتصادی، حملات به تأسیسات و مناطق مختلف در ایران از جمله در سواحل جنوب حتما باعث تشدید ناامنی در کل منطقه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شد.
0: 他同时还指责了地区部分国家此前曾经许诺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来攻击伊朗，但是相关承诺并没有得到履行。那伊朗因此对于美军发射袭击的相关出发地点实施了反击。 那由于美伊的军事冲突升级，这样让市场关心的是国际原油的运输渠道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油价延续了涨势，而美债的收益率也是同步攀升，也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和联储局升息的担忧。那美国股市在前一个交易日全面收黑之后，卖压在今天也是进一步蔓延到了亚洲市场，日韩股市在早盘曾经双双重挫超过百分之二。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日本股市是大跌了1.85%，失守了6万6和6万5千点两个关口。那韩国首尔股市重挫了3.99%，到了两周的最低位。那台湾股市下挫1.67%，失守了5天线。 那香港股市也是连续第3天下跌，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债券市场陷入到了抛售潮，并且打击到外围股市下滑，也脱离恒指在低开了48点之后，最多是下挫了320点，到了25000点的边缘。那随后趁低吸纳回流，有助于指数逐步的收窄了跌幅。那尾盘是回到平盘下方，那收报21,311点，下跌18点，跌幅0.07%。那主板成交2160亿港元。 内地股市今天是集体回落，三大股指全天都是震荡走低。上证综指收盘报3941点，下跌38点，跌幅0.97%；深成指收报13611点，下跌260点，跌幅1.88%。那创业板指下跌超过2%。人民币在岸是收在6.7216，下降了1点。美汇目前是99.7附近。 日元则是再度跌破了165关口，目前是159.67的左右。那国际油价的攀升呢，也是使得联储局升温的预期大增。那同时，环球债息一度是冲上了2008年，也就是18年以来的高位。彭博环球主权债息升减3.72%，连升了4天。 那环球债息的攀升也触发了股市的抛售，再加上美伊再一次交火，那美股在就是刚刚开始的9月份的首个交易日初时不利，道指呢是下挫了超过400点，而目前交易员正在压住联储局在本月加息0.25厘的机会，接近70%，而欧元区在周二会公布当地8月份的通胀。 由7月的2.9%加快到3.3%，这是近3年来最快的增速。那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周是笃定加息的。来看各地的债息节节向上。那其中昨天也谈到，日本10年期债息在周二是自1996年以来首次突破了3厘。那同年期澳洲国债的收益率也是急升了9个基点，是2011年以来的高位。 而英国30年期的长期的收益率也是跳升了11.5个基点，升到了1998年以来的高位。当然，美国10年期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也是高见4.7961厘。那《华尔街日报》的专栏题目很清晰，就是油价将全球债券市场推向了悬崖的边缘。一切还是因为跟目前这场战争是有关系的。那刚刚谈到呢，就说。 各地的债息是纷纷上升，其中美国十年期的国债呢是力破4.8厘这个关口，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紧急召见了石油界的大佬们去会面，那同时也是抛出了和委内瑞拉达成了石油相关的一些采购协议，试图让油价降低，而债息依然是在高位增值。那特朗普呢，在8月28号的时候就指出，和委内瑞拉达成了石油的协议。那白宫呢，也首次公开了协议内容，指美国的私营石油公司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获得了委内瑞拉17个油田100年的特许经营权。那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约650亿桶。而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在1号也是表决通过了美委双边的能源协议，授权美国企业掌控委内瑞拉近1/5的石油储备。当然，委内瑞拉民众对此是褒贬不一的。那美国政府和这家私营企业什么关系呢？原来，美国政府通过国防部，辖下的战略资本办公室持有这家私营公司，也就是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母公司35%的股权，并且有权以成本价来收购这家公司所营运的现在和未来油田的20%的产量，并享有余下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那同时，路透社在周一就引述了美国官员报道，那现在呢，这一家石油公司会接管多个之前由中俄两国企业所控制的委内瑞拉油田，这也显示出特朗普政府意图要排挤长期在委内瑞拉能源产业当中所扮演重要角色的中俄的势力。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时也强调，中委的合作是受到国际法以及两国法律保护的，那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作权益必须是要受到保障，这是相关的合法权益。胡天野博士，我们请周文辉先生来谈一谈美国所打下的这个如意算盘和委内瑞拉签署的这项被特朗普所说的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石油协议，那是否能够落到实处呢？
2: 现在看来是很难的，就是为什么会出这一个协议，就是美国国防部他拿35%，他其实没出钱啊，然后呢，对方是一家委内瑞拉的号称第二大的私人石油公司，第一大其实是美国在那边投资的这个雪佛兰公司，而这个这家叫北美能源公司的北美能源兄弟公司的这家公司，它的这个老板呢是一个有争议的委内瑞拉商人，他和罗德里格斯的关系很熟，为什么选他？是因为罗德里格斯听话，所以呢他听话，现在今天的委内瑞拉议会也就通过了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从1月份把马杜罗给抓走以后啊，美国的石油公司一直不去投资，特朗普跟他们说了很多遍，把他们叫来开会呀，劝他们怎么，他们就是不去。为什么？他说这个法律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换个政府他就推翻了，而且这个石油是个长期投资，我要花很多钱投进去，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委内瑞拉那些油，它其实呢它是和美国的炼厂是要进行匹配的，如果说你大规模开采，在美国炼厂那边又要进行新的投资，石油公司不想干这种长期投资，那没有办法了，就找了一家委内瑞拉当地的这个公司来进行投资。所以下一步罗德里格斯说可以带来1000亿美元的投资，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到底谁出？是因为国防部有了这35%的股权之后，他就能够给委内拉这些私人公司带来贷款，好像这个也不太现实。未来如何去执行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那特朗普他为什么一定要公布这个协议？因为在伊朗那一边现在这个战争不顺利，还有呢美国的油价非常高，他急于用一个成绩来说明自己在这个地方呢是有成就的，是一种政治上正确的表示。所以从这个协议本身来看，就是无论是委内瑞拉内部的两派都不同意，只有罗德里格斯同意，还是呢美国的这些石油生产商也不同意，他们认为如果这个真执行下去会和他们来抢市场抢生意，不利于他维持现在比较好的这个利润率。所以从这些情况你可以往下推，就发现呢它其实是一个特朗普做宣传用， 大于它实际的效果。
0: 就是说不只是在开采运输提炼这些技术性问题上，哪怕说在委内瑞拉的政治利益和在美国这些油商当中经济利益上，可能深层次问题都有待解决。那除了说是在石油方面，其实在柴油方面目前也是受到这场冲突影响。那美国九月一号所发布的柴油的炼油利润率达到了$106每桶，这是一个历史的高位，而且呢这个整体情况可能会向整个经济去扩散，将会推高啊，就是通胀，压低债券，会直接冲击到农业、卡车运输和冬季取暖等需要柴油的一些行业。当然这也会影响到共和党在红州的中期选举的基本盘，这也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非常不愿意看到的。那尽管特朗普呢是紧急召见了一些炼油商到白宫会晤，聚焦如何去扩大炼油的产能，压低燃油的价格，但是呢这些从经济方面来考虑，新建炼油厂是面临很大障碍的。除了说法律上需要得到批准，而且呢目前消费结构正在购买电动汽车，所以说预计长期来看汽油和柴油的需求量可能会下降，将会影响到这些投资的意愿。那同时来看一看美国关于加息的情况。九月一号美联储的理事迈克尔巴尔在华盛顿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如果美国的通胀没有得到充分的放缓，他认为美联储应该果断采取行动加息。那这也是在九月份议息会议之前巴尔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判断。那当然对于美联储来说，是否要做出加息决定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九月十五号到十六号的会议就将会见分晓。那目前的情况呢是势均力敌，还要等待八月份的通胀报告的公布。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上午在开罗的太阳宫出席了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在摩托车队护卫下，习近平乘车抵达太阳宫，受到塞西热情迎接。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埃两国国歌。欢迎仪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一号晚间，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赴开罗之际，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中提到期待同塞西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多家内地车企公布了八月份的交付数据，其中呢，自主品牌三巨头，也就是在八月份亮眼表现，其中呢，在出海的数据方面是尤为突出，而多个新势力品牌的交付量也维持在高位。先来看一下自主品牌三巨头的表现，比亚迪八月份乘用车销量达到43.3万辆，同比增长16.7%，当中海外销售超过了18万辆，再创历史新高，向海外要增量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奇瑞集团八月份销售汽车28.01万辆，当中新能源销量连续5个月突破10万辆，出口同比增长也是超过了50%。那至于吉利汽车八月份的销量实现。

0: 办海外的竞争行为，加强反垄断、廉洁合规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建设，不得为了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而扰乱市场秩序。为避免频繁，并且避免大幅调价，损害到境外消费者权益和品牌形象，主要问题还是为了是跨境的一些布局更加的优化，推动整个产业链、汽车产业链的一个优化发展。 而东南亚各国针对中国的纯电动汽车的进口，最近的政策是有一些变化，已经不像过去简单的一个欢迎，而是收紧了相关条件。像马来西亚和泰国就加强了整车进口限制，并提高税负，要求汽车要在当地生产和采购零部件。相关的举动主要为了保护本国汽车产业和就业的岗位。 当然，背后是因为感受到了中国纯电动汽车那种压倒性的存在感。那根据咨询公司统计， 2025年中国的 EV， 也就是进口纯电动汽车，在东南亚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高于约70%的全球平均水平。那所以说，那各国就产生危机感。像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2025年就终止了。 主要目的是推动 EV 普及的进口关税和消费税的免除政策，那同时各国也将政策重点从促进，和这个转向了，促进这些企业要在当地去采购零部件和本地化的生产。当然，上述政策变化可能对于日本车企来说，也许是一个好的消息。那近期在福建厦门出台了有10家，就是金融。 服务中心主要是为台胞服务，便利台胞便利金融相关业务受到了当地台胞的欢迎。那国台办发言人张还对此表示，此举是为了便利台胞的金融需求。那这些金融中心呢，主要是围绕着台胞的旅游观光和安居乐业等实际需要，那配套了一系列的金融业务类型的服务标准，能够更好地满足台胞在厦门生活发展的一些金融需要，打造台胞专属主动对接。 一站集成、标准流程、可感可及的台胞金融服务家园。那同时，对于台湾岛内舆论，近期呢是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的技术向更加精细、更加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认为两岸应该加强相关领域的产业合作。国台办发言人张翰就在2号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
1: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15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 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0: 好，回到演播室，刚刚谈到东南亚呢，有一些国家是收紧了对于中国 EV
2: 的进口，那中企该如何破局呢？朱先生，就是今年，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导致高油价，实际上是给中国的电动车和新能源车在海外市场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广告到现在还是有用的。 那么对东南亚来说，它受的冲击尤其严重，很多东南亚国家。 它一是缺石油，二呢它本身没有这个大型的这个炼厂，它很多成品油是从周围来进口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等于送上来的一个礼物，所以这个非常快。那我们看当地这个电动车的市场份额，中国的品牌可以占到90%。那这个时候呢，因为现在油价有点稳定。 那么这些国家就开始说，哦，我们要限制中国车的进口，但是限制我们看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去年是先是取消对于使用电动车的优惠政策和奖励政策，比如说进口的免税啊、免关税啊、免增值税啊，还有说原来一些国内的财政鼓励措施不给这个进口车，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因为你想一个。

0: 一个相对正常的环境嘛。那到了今年呢，又提出一些新的，就不但不免了，还要增加进口车的关税。还有呢，像有的国家它是要求呢，就是低价的不能够进口，必须在某个价格以上才能够进口，就是等于说是进口的限价政策。我想到目前为止，出台这些措施，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企都是可以应对过去的，因为你毕竟你还是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嘛。我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更好的售后服务，电池的这个保用时间会可以延长，或者更换时间怎么样，可以置换。那么东南亚的国家非常明显，他们是想用这个你在当地投资建零部件厂、建这个电池厂等等。我觉得中国的车企大可不必那么着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刚才其实商务部等部门已经明确提出来了，不要在当地打价格战，不要在当地搞这个所谓的大幅度降价来促销，这样就会引起这个市场的混乱，而是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中国的品牌的形象。所以我是劝中国的企业如何破这个局呢？把精力放在售后市场服务，然后放在是一个市场网络建设，放在充电桩的配套建设。比如说我你买我的车，我可以送你充电桩，还有这个长期的维修服务等等，以品质来取胜，而不是靠降价或者说在当地投资更多来取胜。
1: 建好品质，建好生态。好，谢谢朱先生，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5年9月11日，东京郊外美军破门而入的瞬间，一声枪响，开枪的是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口。
1: An American sergeant, John Archinol, is seen giving some of his good blood to save the life of Japan's former premier, General Tojo.
0: 军医拼命抢救，目的只有一个，要这个沾满无数人命的战犯活着站上审判席。
2: The goal of the trial is not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you're guilty, but to demonstrate to the world that you are guilty.
0: 集中营的档案，幸存者的证词，第一次公之于众。
3: Horrible images of the corpses, this mass of corpses that were found.
0: 开庭之前，许多罪证已化为灰烬。
4: An order went out from Imperial Army headquarters in Tokyo to the entire Japanese armed forces, burn everything.
0: 世纪审判，从纽伦堡到东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在摩托车队护卫下，习近平乘车抵达太阳宫，受到塞西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响中埃两国国歌。欢迎仪式之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而会谈之后，习近平同塞西出席签字仪式。一号晚间，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赴开罗之际，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中提到期待同塞西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在习近平抵达当天，两国元首分别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恰逢中埃建交七十周年，两篇文章不仅回顾双方关系的发展，也分别就未来中埃合作释放出新的信号。
1: 塞西在署名文章中回顾中埃七十年交往历程，指出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并称习近平是埃及的尊贵客人。习近平则在文章中提到，这是他时隔十年再次访问埃及，期待同塞西就增进友谊与合作深入交流，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两国元首在访问当天分别通过埃及主流媒体发声，也为外界观察下一阶段中埃关系提供了窗口。
2: يمثل أن الرئيسين اختار أن يكون التواصل مع الشعب المصري. المقالين تضمنوا بعض الرسائل أبرزهما أن التعاون المصري الصيني سيكون ليس تعاون متبادل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وهذا يريد مصلحة من الآخر وإنما تكون شراكة أكثر رسوخا واستقرارا كلاهما يدعم الآخر في كافة المجالات.
1: 而在未来合作方向上，塞西的文章释放出更加具体的诉求。他提出将埃及工业本土化战略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相衔接，并点出电动汽车、储能、可再生能源等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通信和空间科学等技术合作方向。这也显示埃及对华合作的关注点正从基础设施和投资进一步延伸到产业落地和技术转移。
2: رؤية الرئيس عبد الفتاح السيسي في مقاله إلى المتطلبات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جانب الصيني هي تؤكد أن مصر لا تريد أن تكون مجرد دولة عابر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أو مجرد دولة ممر للعلاقات الصين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أو الإقليم وتريد في المستقبل أن تنتقل ليس مجرد شريك اقتصادي أو تتلقى استثمارات صينية فقط وإنما تريد أن توطن الصناعات الرئيسية داخل مصر ممثلة。
1: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总统塞西很少以长篇署名文章的方式去系统阐述埃及与另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到访埃及之际，塞西选择亲自撰文，并从经贸合作谈到地区和国际的议题，这本身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埃及不仅重视此次访问，更希望以建交七十周年为节点，为未来中埃关系确定新的合作重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并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双边会谈。而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开罗现场的特派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关于习近平此次埃及之行还有哪些行程，而外界所关注的还有哪些重点议题呢？
3: 是，那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的访问呢，除了高层的双边会晤之外，其实人文领域的交流跟合作也是值得关注的。那在今天下午稍晚的时候呢，习近平就将去前往大埃及博物馆来进行参观，并且出席文化相关的活动。而这也其实延续了中埃两国高层交往的一个传统，因为我们看到呢，在2016年，也就是习近平上一次访问埃及的时候呢，两国元首是共同出席了卢克索神庙举行的中埃文化年的相关活动。而这一次呢，将会前往的大埃及博物馆呢，是在去年底刚刚落成并且开馆。我们看到这座博物馆呢，是在坐落在吉萨金字塔群旁，仿佛是沙漠中生长出来的一座现代的金字塔。而这座博物馆呢，自去年底开馆以来，也是持续的吸引大批的中国游客前来参观。那么它之所以如此重要呢，原因也有两个方面。首先呢，它是全球最大的专门的单一文明的一个展馆，而 而另外呢，它的规模以及展出的展品也是非常的珍贵。我们看到呢，整个博物馆的占地面积是达到50万平米，而馆藏呢就有超过10万件的展品，当中呢也包括非常稀有的这个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等等这样的镇馆之宝。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也非常期待的是双方将会在文化领域的一些交流合作。而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其实近年来中埃之间的文化合作，包括这个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也是从未间断，包括在去年我们看到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就吸引了超过270万人次的这个游客前来参观，也是打破了记录，并且这也是近20年来埃及在全球展出的境外展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而我们也看到呢，中埃两国的联合考古工作也是持续的在萨卡拉以及卢克索等地区持续的开展。另外呢，中文热也在埃及持续的升温，包括中文教学在40多所中学落地，而多家孔子学院也在埃及持续的落地生根。所以说人文领域的合作呢，也是这一次习近平访问埃及外界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我们今天稍后也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相关信息，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好的，谢谢嘉欣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的观察和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4: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14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14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2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继位表示祝贺。
5: 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号晚发布消息称，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至少有5人死亡。另外，在胡奇斯坦省，美军袭击据报造成当地7人死亡。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多轮反击行动，打击海湾国家的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则发文否认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5: 特朗普说，他并未像美国广播公司那家假新闻媒体所报道的，试图强迫伊朗坐到谈判桌前。特朗普表示，他根本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经济彻底崩溃，只是在垂死挣扎。美军于美东时间1日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多地，以及波斯湾沿岸重要天然气枢纽阿萨卢耶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阿瓦市附近遭到导弹袭击，其中西里克的库海斯塔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遇袭，伤亡惨重。伊朗红新月会前往当地展开救援。伊朗中部的基罗夫特机场同样遇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一枚炮弹击中了跑道外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对美方实施毁灭性打击， 并称首轮行动中使用新型防御系统在伊朗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击落的第50架同类型无人机。和平卫队称，在第二轮行动中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死伤。此外还使用大量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军方证实空中防御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号发布公告称，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失去行动能力。伊革命卫队同时表示，将会对不走合法航线、把船只交予敌方的航运公司实施惩罚措施。伊朗革命卫队在公告中强调，美军近期的冷酷行径不会削弱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并通报称当天早些时候，两艘邮轮在美军唆使下遣散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驶入非法航线，最终触雷爆炸，被迫停航。邮轮当前还在燃烧当中。而革命卫队海军此前也就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内布设水雷的区域发出了危险警告。伊朗革命卫队并称，针对不走合法航线、把船只交予敌人的航运公司，伊方已经准备好惩罚措施，将会很快实施。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在1号表决通过美委双边能源协议，授权美国企业掌控美国近1/5石油储备。而作为核心产油区马拉开波湖沿岸的民众对此协议则褒贬不一。委国民议会在1号经由表决批准与美国的双边能源协议，美国民营石油公司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将获得17座油田长达100年的租约，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约650亿桶。协议落地引发了马拉开波湖沿岸民众的不同反应，多位当地商户坦言暂时没有感受到民生红利，认为美方来掠夺这些石油资源反而会加剧停电等民生问题，质疑协议仅惠及美方利益。也有民众则抱持着乐观态度，认为委内瑞拉坐拥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缺乏先进开采技术，美方技术与资源的投入有望修复石油基建，助力国家经济与民生复苏。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组织战备警巡，一会见。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二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在被问及中俄美是否可能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对于日前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部长会未能发表公报，中方深表遗憾，呼吁各成员遵循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
1: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
2: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3: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1: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开展常态战备警巡。
4: 警巡期间，中国海军用中英双语警告侵入黄岩岛的菲律宾飞机立即远离。
5: 菲律宾飞机，你已接近中国黄岩岛领空，为避免误解误判，立即远离。
6: Philippine aircraft, you have intruded into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China, 黄岩岛. Leave it immediately. Leave it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4: 八月份以来，南部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在野党立委因为删除预算而影响弱势团体的中秋节订单，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则痛批民进党泯灭人性，将弱势团体当枪使，当成了情绪勒索的工具，因此决定花费402万台币承接订单，力挺弱势群体。
7: 蓝白立委联手删除和冻结台湾领导人办公室的公务给养费。赖政府宣称原定要向弱势团体订购的中秋礼盒被迫取消，引发议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二号在中常会上痛批民进党连弱势民众都要消费。
8: 民进党的这一种非常的泯灭良心、厚脸皮，这种没完没了的内斗、内耗，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
7: 郑丽文强调，还有20间庇护工厂的订单没人承接，因此决定自掏腰包购买，预计花费402万台币，力挺弱势群体。希望删除预算引发的争议告一段落，因为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整合地方选战，赢得胜利。
8: 大家都士气如虹，然后全力的在努力、在奋斗、在冲刺。感谢大家，也相信以现在本党上下一心、士气如虹，还有名气可用，2026年我必定一定会开出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单。
7: 即使近期竹北市蓝白河破局，加上嘉义市、彰化县等选情陷入困境，郑丽文依旧具有十足信心，强调党内士气高昂， 三号他将陪同新竹县长参选人许欣盈登记参选，以实际动作展现党内团结，期望能稳定基层选情，迎战2026地方选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成员会面，讨论北都大学城发展、推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作打造国际教育枢纽等议题。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卓越地位备受肯定，有五所教资会资助大学位列全球百强。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通过推动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战略，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将会以城区概念发展，结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及城市发展五大元素，构建高质量大学城区，进一步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政府将透过数码转型，深化产学研协作及国际合作，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领先地位。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在今天取得了关键进展，通往西藏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在当天早上全线贯通，大型机械与救援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而目前现场作业仍面临着淤泥松软、巨石阻碍等难度。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二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大型机械到达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展开搜寻失联人员的工作。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不过因为一号晚上下了一场暴雨，使得核心区的淤泥很深，加上遍布巨石，增加搜救难度。重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之后，救援人员在不断剥离石块，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失联人员工作。216国道畅通，让更多生命搜救的设备以及更多保障物资运进核心区。此前部分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损毁，据了解，这条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影响抢修效率等难点。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在整个抢通工程中难度最大，抢险人员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柱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将最后一公里道路打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在未来3天多降雨，救援需严防次生灾害。中泥气象部门将会深化协作，共同助力于抢险处置。
9: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当地抢险救援持续推进。中国气象局二号预计，未来3天吉隆多降雨，2到3日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4日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吉隆藏布、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未来3天流域面雨量13到16毫米。
10: 受降雨影响，日喀则至吉隆县、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等交通沿线路面湿滑，需注意交通安全。吉隆藏布、东林藏布等流域受上游增水、河流汇集影响，可能造成水位上涨，需关注受灾区域的水位波动。同时，由于夜间降雨较明显，人员、机械夜间需避开低洼地段。
9: 中国气象局表示，灾害发生后已紧急启动2级应急响应，西藏气象部门也进入应急状态，多部门联动开展现场气象保障。中方为尼泊尔提供气象监测预报等服务，协助尼方开展抢险救援。
11: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也和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了视频的天气会商。下一步啊，气象部门首先还是要全力组织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各类的气象保障服务，同时与尼方加强国际气象合作，为尼方的应急救援处置提供好我们中方的支撑。
9: 国家气候中心方面表示，此次灾害也折射全球气候变暖下山地冰川加速消融。青藏高原过去60年冰川面积缩减约24%，冰川稳定性下降，冰川灾害风险走高。对此，中国气象局提出， 将强化监测与冰冻圈相关研究，为灾害防范提供科技支撑。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0: 据韩联社在2号报道，韩国釜山近海当天发生一起拖船倾覆事故，两人被救起，有六人失踪。韩国釜山海警方面称，2号下午1:29左右，一艘拖船在釜山五六岛东南方向大约9公里外的海域倾覆，船上共载有8名船员，分别为6名韩国人和2名外籍人士，其中一人被经过事发地点的一艘货船救起，而另一名获救人员则意识不清，并被移送至海警救援艇。目前搜救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中。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0: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对中埃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埃及是最早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

0: 中国连续十多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务实合作都取得了哪些成绩？中埃经贸合作的未来前景如何？有分析认为，当前中东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或将是中国领导人访问埃及涉及的核心议题之一。中方此前表示，期待通过此访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中国和埃及将如何携手共同推动地区局势降温？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当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 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十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
1: 李先生您好，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非洲国家。那这70年，中埃关系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还有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访埃及，对中埃关系有怎样的意义？
2: 可以这样讲啊，确实是埃及1956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中国建交，是第一个非洲国家和中国建交。 两国呢，70年来，可以这样讲啊，两国呢，70年始终是双向奔赴啊，也就是两国的合作的这个方向啊，始终不偏，两国合作的这个成色就是实际的效应，始终不变啊，所以，我认为中埃两国这70年的合作，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一个典范。 同时，也是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中国非洲国家合作的一个样板。所以70年来啊，特别是2014年以来，中埃关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14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中埃呢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2016年。 就是在塞西访华，2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访埃及，所以在这样一个元首互访的这样一个基础上，中埃关系呢迅速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深入的发展。2024年，塞西再一次来中国访问，也是一个标志性的。2024年这次访问。 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第一次把中埃命用共同体写入了联合声明，写入了双方共同的这个文件。现在呢，2026年又在2年之后，习近平主席回访埃及，可以这样讲，就是习近平主席的这次回访，10年来第二次访问埃及，而在这10年中。 塞西8次来华访问，可以想见，就是说通过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基本上可以肯定，中埃的关系呢将又向上跨一个台阶。
0: 没错，政治互信呢，为两国的双边关系提供了稳定的框架，而经贸合作则是支撑关系长期向好的压舱石。那埃及是最早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那中国也是连续十多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您怎么评价中埃务实合作取得的成绩呢？
2: 中埃合作，刚才我讲了，既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范啊，中阿合作、中非合作的一个样板，那显而易见就是它是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从政治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两个标志性的文件，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个呢就是中埃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习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第一个非洲国家和我们签署命运共同体啊这样一个文件，这是政治上肯定是飞跃的发展，质量是非常之高的。那么经济上实际上是压舱石也好，或者是双边合作的基础。中埃合作刚才您讲了，其实连续十四年，中国是埃及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啊，双方的现在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去年就超过了200亿美元，是这样。除了经贸合作贸易合作之外呢，中国对埃及啊，无论是投资还是基础建设啊，都有比较大的手笔啊。你比如说，中国在埃及的苏伊士啊，有泰达这个经济园区啊，这个园区我曾经先后两次去过这个园区，这个园区呢。早年实际上经历了比较波折的啊，比较艰难的这种发展。但是在2014年，塞西当选总统之后，这个泰达这个园区呢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啊。现在泰达园区之内，200多家企业落户啊，你可以想见，啊，大力带动了埃及的就业啊等等。埃及也是中国。可以说高技术、高科技，包括航空航天方面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埃及2号卫星啊，是我们中国成套卫星出口啊，对外出口首个国家啊，你这可以想见。那么与此同时，当然还有了，就是大家知道的非常典型的埃及新首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新首都的建设，以及。埃及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轻轨，斋月10号啊，斋月10号城的这个轻轨啊，是电气化铁路。所以从这些来讲，实际上经济呢是刚才讲压舱石也好，基础也好，它这个怎么说有力的啊，推动着中埃的这个务实合作。
0: 没错，还看到埃及如今呢是聚集了众多中国企业，涵盖多个领域。中国企业在埃及建厂，对于两国分别有怎样的意义呢？
2: 中国企业在埃及建厂呢，当然，怎么说呢？实际上这也是中埃两国国情啊下的一个务实合作的一个途径。我们知道埃及呢，这个国家早年曾经。这个就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埃及也是走上了一个民族复兴这样一种探索的这个道路。当时在纳赛尔总统啊这个治理下呢，埃及曾经急速的有一个民族工业发展的阶段。但是在进入70年代之后啊，实际上埃及的工业化实际上就中断了啊，那么大量的就被外国的。资本啊，外国的这个工业所垄断，自己的民族工业就萎缩了，是这样子。所以在2014年塞西出任总统之后啊，埃及又非常强调再工业化，啊这样一个。但是埃及的再工业化道路非常艰难啊，因为我们知道，埃及这个国家呢，它本身啊自身的投资能力是很有限的，就埃及的外汇是非常短缺的，而且呢外债。债台高筑是这么样的国家啊，自身它要恢复这个再工业化这个进程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呢，其实中国正是啊处于这样一种务实合作的啊寻找这个途径，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大量的到埃及去建厂去投资，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方务实性合作，而且是一个双赢的这样一个路径。
0: 嗯，
2: 一方面呢，避免了埃及本身它外汇不足。

0: 能力有限啊这样一个短板。那么同时呢，埃及实际上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向非洲国家辐射的啊这样一个，在埃及的生产啊，不仅啊面对着埃及一个庞大的国内的市场，埃及人口超过1亿，是中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啊，是这样。那么与此同时，还可以辐射整个非洲。
1: 那么，除了建厂，看到也有分析说，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也代表着中埃关系的未来方向。有分析说，两国合作加速从传统的基建模式向智慧城市、新能源、数字金融等高科技赛道跨越了，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还有航天科技等高新领域啊。那中埃合作展现出了极强的互补性，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中埃经贸未来会如何发展？
0: 中国和埃及经济之间啊，确实是非常非常互补的。埃及其实什么都缺，可以这样讲，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啊，随着埃及自身民族工业的萎缩啊，埃及实际上已经是几乎没有工业的国家。那这样，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这个包括轻工的这个日常生活这个用品，都得进口，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经济是极其有互补，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快速的发展，那么到今天呢，埃及一方面它要再工业化啊，但是同时呢，它也要我们叫什么呢？弯道超车也好，是跨越式发展也好啊，因为毕竟今天这个世界已经不只是信息化时代，甚至人工智能等等这样一些，所以埃及作为一个大国，埃及自身定位，它是4个方面的大国啊，它是阿拉伯大国，是非洲大国，是地中海大国，是伊斯兰大国啊，所以埃及一讲呢，就叫4环外交啊，它作为分量这么重的一个大国，那么当然，它不能被时代远远地抛在后边啊，所以它需要跨越式的，就是急速地发展一些高科技、高新领域啊，包括航空航天。所以中国正是适应了它的这样一个需要，就是刚才我讲的埃及的2号卫星啊，那整体是中国帮助研发和发射的啊，这是这样。那么新能源，再加上其他的这个高科技领域，实际上埃及的新开罗就是新首都，整个的它的这个数据化呀什么的，这个智能化、智慧城市的这些，那都是有中国的这个元素在里边啊，很明显。所以双方的这样的合作呢，不仅是从埃及的基本需要，也是埃及整个国家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啊，一个这么一个途径吧。
1: 那么除了经贸，其实中埃之间还有一条独特的文明纽带。中国和埃及都拥有延绵数千年的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交流互鉴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文明互鉴呢非常重要啊。实际上，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啊，两大古老的文明是这个在近现代以来都面临的共同的这个任务啊，也就是复兴文明啊，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复兴，埃及古老文明也要复兴啊，埃及民族也要复兴，是这样一个。所以从50年代啊，双方其实面临的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双方的历史相对来讲是比较相通的，就是在近现代都是面临西欧列强的这个侵略这个掠夺，埃及和中国先后这个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样一个过程。埃及更惨因为埃及离的西欧更近埃及实际上先后被法国、英国所控制。1952年，埃及爆发革命。

0: 振兴，要复兴啊，这样一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啊，我们也面临着啊中华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任务。这样双方的这个面临的这个整个的历史和它发展的这个要求诉求是几乎是一致的啊，所以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两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其实大家都是走出了一条探索自身民族和文明复兴之路。
1: 嗯，
0: 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中华民族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的找到了一条啊，这个正确的复兴之道。我记得1991年我第一次去埃及，当时我站在那个尼罗河，就那个解放桥，啊，那个桥头，我看着这个埃及整个大埃及啊。那样一个景象，尼罗河两岸非常繁华，那个景象，我当时曾经感叹，哎呀，我说什么时候我们北京就像这样的了啊，这个大的很宏大的那个城市。当2012年我再一次返回埃及访问的时候，当年我在埃及做访问学者时候的那些教授啊，他们就非常深切地跟我讲，说你看，当年你来开罗的时候，我们中国和埃及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他说你看30年后，那埃及还在原地踏步，而中国呢已经蓬勃发展，走出了一条自己自主发展的这种道路，繁荣的道路。所以他们非常感慨，所以啊，很明显啊，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为什么短短30年间飞速地发展起来了，中国的经验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埃及原地踏步啊，所以实际上双方产生了，这就是非常很好的啊，我们交流过程中就说文明之间要互鉴，中埃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要互相交流。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领导人访埃，外界预计中东局势或是核心议题之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金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有学者指，当前中东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或将是中国领导人访埃核心议程之一。
2: 有分析认为，中东局势预计将是此访的核心议程之一。由于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

夹受阻重创运河收入。埃及的调解人角色不仅出于外交责任，更关系到自身经济命脉。在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与地区稳定方面，中国已成为埃及最高

0: 在地区层面，外界呢会比较关注的是中埃磁防对于中东热点问题的影响。外界预计，美伊对峙、红海危机将是中国领导人访问埃及的核心议程之一。那当前的中东局势，您怎么来看？中埃将就中东问题形成怎样的共同立场？中埃后续又将在红海、还有巴以、美伊议题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1: 应该这样说啊，虽然，在二三十年来，埃及在中东啊，好像在中东事务中日益被边缘化了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埃及是中东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啊。我刚才讲了它的体量，啊，它是中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啊，超过了1亿多啊，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且埃及呢，怎么说呢，它底子是很坚实的，大家要知道，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埃及在中东是举足轻重的国家啊。那个时候基本上可以这样讲，说阿拉伯的首都就在开罗啊，甚至于有人说中东的首都在开罗啊。很多事情必须到开罗去解决，它的分量是非常之重的。当然，后来随着埃及在1974年，那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逐渐的退出了战争啊，和以色列单独实现了和平，被阿拉伯国家所排斥啊，之后啊，它逐渐的，它的影响力在政治影响力在下降，而且经济上呢，由于长期实际上一直在徘徊啊，找不到一条符合自己国家发展的这个道路，所以它的影响力是在不断的衰减。但尽管如此，埃及在中东，在非洲，它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小觑的。甚至有的阿拉伯朋友跟我讲，说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啊，有待于埃及的复兴，啊，只有埃及复兴了，才能带动阿拉伯世界复兴，啊，有这种说法在里面。所以埃及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去埃及的访问，关于地区热点啊，地区这个动荡的这个局势，如何构筑中东地区稳定的啊新的安全的架构，是必谈问题之一。中国和埃及双方的首脑啊就地区问题进行探讨啊，甚至在未来进行相应的合作，对于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埃两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双方的外交都是和平外交。我们看，埃及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和以色列单独实现和平之后，其实埃及就再没有卷入到任何战争之中。啊，埃及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它在中东基本上也是发挥着一种劝和促谈的这样一种角色。而我们中国在世界上啊，我们的外交就是劝和促谈啊，所以双方就当前中东这样的动荡的局势啊，战争僵局的这样一种局势，进行这个探讨啊，未来进行合作啊，对中东地区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0: 同时关注到中埃在军事层面的互动也引发关注。近日，中国和埃及空军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您分析中埃后续会否在贸易和防务技术方面开展进一步合作呢？
1: 中埃之间啊，除了经贸之外，在防务合作方面，我们也是也是进展是比较大的、比较深的，比较，比如说中国的防空啊、防空导弹防御的这些系统，实际上在埃及是有所部署的。目前啊，正在埃及进行中埃的空军的联合军演，这是第二次，2025年曾经有第一次。那么，2025年我们派出了歼10C 啊，到境外去联合军演，包括运20啊，包括那个空中加油机等等。这一次呢，我们派出了歼16等等啊，这都是比较先进的这个战机去。所以，中埃之间啊，军事防务方面的合作是在不断加强的。当然，这一点呢，也是埃及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实中东现在目前这样个局势，无论是红海的局势，还是波斯湾的局势，对埃及影响是巨大的，安全方面对它是威胁是比较大的。埃及的外汇收入，埃及外汇是非常短缺的，非常窘迫的。埃及三大外汇收入，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收入，一个是侨汇收入，

0: 就是在海外的埃及的公民赚取的外汇汇回国内叫侨汇收入，还有一个就是旅游的收入，这是埃及的最大的三项外汇收入。大家看，在中东啊，无论是红海还是波斯湾的这样一个局势中，这三大收入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苏伊士运河的收入锐减，啊，侨汇收入锐减，啊，因为打仗了，波斯湾打仗了，很多埃及人在外头打工的得回到国内，侨汇收入大锐减。那么由于战乱，旅游收入锐减，啊，所以使得埃及的经济发展啊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与此同时，红海整个这个局势实际上对埃及安全上，啊，面临着巨大的这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强调或者说加强和中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啊，和经贸领域的合作，它是一样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埃的关系啊更加深入的发展。
1: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舞凰正点播报。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华人情华视，欢迎您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针对有观点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失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更多内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当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10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
4: 中国和埃及是在2014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之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就步入了快车道。而这一次习近平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界也相信此访双方将会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并且为双方的互利合作注入更多的动力。凤凰卫视周家庆、刘家浩、吴若明，埃及开罗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所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并且出席签字仪式。
5: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钟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习近平访问埃及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特派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那么习近平接下来的行程还有哪些安排，以及各界是如何评价中埃各领域合作呢？
2: 好的，在今天上午，埃及总统塞西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地点是在开罗的太阳宫。随后，两国元首举行了会谈，并且还举行了签字仪式。那之后呢？埃及总统塞西为习近平举行的是欢迎午宴。我们看到这一次，习近平时隔十年对埃及再一次进行国事访问呢，整体的行程在今天下午就要接近尾声。在下午稍晚的时候，他将会前往大埃及博物馆来进行参观，并且出席有关的文化活动。而其实呢，人文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一直是两国元首高层交往当中的一个传统，因为我们看到在2016年的时候呢，两国元首就曾共同出席在卢克索神庙举行的中埃文化年活动，而这也成为了中埃友谊的一个经典的瞬间。那么这一次要前往的大埃及博物馆呢，是在去年底正式的落成，它的地点呢是在埃及的吉萨金字塔群旁边，就宛如沙漠中生出的一座现代的金字塔。而除此之外呢，这座博物馆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展示单一文明的博物馆，另外它的馆藏和规模也是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占地面积大约50万平米，馆藏的展品呢超过了10万件。特别要提到的是，当中就展出了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等等这样的镇馆之宝。而其实呢，中埃之间的人文交流，特别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升温，包括双方的联合考古工作一直在萨卡拉和卢克索地区持续的进行。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在去年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也是吸引了超过270万人次的游客前来参观，这也创下了纪录。而另外呢，这也是20年内埃及在境外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另外呢，我们看到中文热近年来也在埃及的境内是持续的升温，包括在40多所中学落地了中文教学，而多家孔子学院也在这里落地生根。所以说，人文领域的交流呢，在这两大文明古国之间也是一直延续并且源远流长。我们今天也会一直帮大家来直击有关于人文领域的更多交流合作，稍后也会继续的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
1: 好的，谢谢嘉欣持续守候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0: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14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14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2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继位表示祝贺。
3: 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中方代表在联大发言，敦促早日实现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一会儿见。
4: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5: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4: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8: 没有，会的。
9: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10: 嗱，快啲攞，攞住
9: 咗。哦，好啊，唔该晒。
11: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2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在被问及中俄美是否可能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对于日前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会未能发表公报，中方表示深感遗憾，也呼吁各成员遵循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
12: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
13: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12: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3: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12: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1号表示，乌克兰问题仍在延宕，战事对第三方国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中方敦促早日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危机政治解决。中方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
14: 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有关各方不能因谈判艰难就放弃努力，也不能因存在分歧就拒绝接触，而应保持耐心，展现诚意，争取先谈起来，逐步积累互信和共识，共同致力于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3: 孙磊说，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发出更多停火止战、劝和促谈的理性声音。烽火交游，借机搞分裂对抗，指挥激化矛盾分歧，让政治解决之路更加艰难。 孙磊指出，乌克兰危机发展到今天有着深刻根源和复杂成因，有关各方既要回顾历史，重视危机爆发的根源问题，也要着眼未来，争取妥善解决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他还说，危机持续外溢，国际社会应当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孙磊重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清晰明确，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提议中俄永久免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对本台记者表示，当下正在实行的互免签政策大受欢迎，此项提议正是基于双方民众的共同期待。
15: 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明确提议，俄方愿将中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对本台记者表示，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决定，当下中俄双方都有强烈的互访意愿，实行互免签政策后，两国几乎呈垂直增长的旅游数据证明了这项举措大受欢迎，中俄两国都幅员辽阔，而两国民众也正在计划更多的旅行，因此最高层正在考虑永久免签提议。
16: этих реш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пролонгированы, и основано это, во-первых, на том, что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такое долгожданное решение и крайне необходимое гражданам двух стран, о чем просили и бизнесмены, и наши обыватели, которые просто хотели ездить друг к другу и понимали, что это крайне тяжело сделать с учетом тако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желающих оформить визу. Ни одни центры уже не выдерживали.
15: 对于有西方媒体质疑中国增加在中亚的投资会影响到俄罗斯的利益，扎哈罗娃对此回应，中国不仅仅只是增加了对中亚的投资，而是遍布全球投资。中国的投资模式是一个范例，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合法正确的方式，积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倡导互利共赢合作。
16: И 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 еще и пример того, как страна, име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желание, так сказать, активно играт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так сказать, транслировать свое влияние, делает это законным, корректным путем, используя не силу давления, агрессию, а вот такое влияние в экономике, финансах, на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 треке.
15: 扎哈罗娃在论坛期间呢，还表示，当下的中俄经贸合作是正在稳步发展，贸易额连续多年突破2000亿美元，本币结算也已经实现基本全覆盖，交通互联、科技和高技术领域合作不断深化，数量增长呢正转化为质量提升。方威视尹力、基马、萨维、桑泽路、王成龙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报道。
1: 据帕劳旅游局所发布的最新报告，2026年1月至7月，帕劳共接待入境访问者超过50000人，同比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27%。而其中，中国大陆游客已经成为帕劳主要的客源市场。帕劳安加尔州州长苏祖基在接受凤凰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回归，有利于帕劳经济的发展。
17: 据帕劳旅游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赴帕劳人数在2015年达到历史巅峰，约9.1万人次，当时占帕劳总游客量的一半以上。2017年末，因地缘政治因素，中国大陆访客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在2024年前后的低谷期，年访问量跌至不足10000人，但2025年访客人数有小幅回升。中国大陆游客的大幅减少也直接影响到了当地经济民生福祉。帕劳安加尔州州长苏祖基在接受凤凰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大陆更多的游客访问帕劳，让政府明白旅游业才是本国的重要经济组成部分。
18: Well, I remind everyone that tourists from China coming to Palau are more than welcome, because as you see nowthey are still able to come. And so I think the important point here is to continue with this tourist coming in, because the more tourists come in, the more that we can open doors into the government sectors that to understand that tourism is a vital part of our economy.
17: 安加尔州长苏主基还表示，帕劳还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协助发展帕劳的经济。
18: We need investors from China because, as again, a growing nation, we need a lot of partners. The more partners we have, the more opportunity we have in growing our nation.
17: 安加尔州州长苏祖基还表示，帕劳民众希望同中国发展好关系，虽然现在还有些阻碍，但同中国友好往来会造福民生。傅望许、杨海英，帕劳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在台湾郑丽文与柯文哲同框力挺高虹安连任新竹市长一会见。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二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常态战备警巡。
2: 检巡期间，中国海军用中英双语警告侵入黄岩岛的菲律宾飞机，立即远离。
3: 菲律宾飞机，你已接近中国黄岩岛领空，为避免误解误判，立即远离。
4: Philippine aircraft, you have intruded into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China, Huangyin Dao. Leave it immediately. Leave it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1: 8月份以来，南部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的劳动部门负责人计划到大陆参加 APEC 会议，如果成行，将是赖清德政府第一位访问大陆的民进党高官。对此，国台办二号回应强调，会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和惯例来进行处理。
5: 9月下旬，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将在南京举行。台湾的劳动部门负责人洪申汉表示，将会依照 APEC 既有规范和模式到南京参会。台湾媒体报道，如果成行，这将是赖清德政府首位访问大陆的官员。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活动的东道主，我们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6: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及惯例。
7: 处理台湾地区参会事宜。台湾媒体近来炒作一名曾在所谓民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工作的台湾人，在入境大陆时候被海关盘查。
6: 这个机构甘当国际反华势力的马前卒，曾多次搬弄是非，造谣抹黑大陆，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抵制。边检部门对曾为这个机构工作的 个别人员进行审查，完全合理合法。民进党当局对曾在反华机构工作的个别人员摇唇鼓舌，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目的是恐吓。
5: 岛内民众。韩国光州双年展恢复使用台湾馆的名称，大陆方面的艺术家在开幕前集体撤展。台湾称大陆方面在艺术展览类场合将会变成大陆与台湾有你就没有我的局面。国台办强调，台湾参与国际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期大幅增加军费预算以及无人装备预算，对此，国台办回应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的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不自量力。
5: 台湾2027年度的军费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国台办回应强调，绝不为任何形式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6: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7: 争执了1年多的无人机预算，台湾立法院日前通过所谓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方案。通过的法案是国民党主导融入民进党主张，将有大量资源投向军事无人装备。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拒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
6: 民进党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2: 对于两岸农贸产品交流，海关总署近来接连增加新的可以向大陆出口文旦柚的果园和包装厂。台湾的陆委会称，大陆要求台湾的果园包装厂符合政治前提才能够获得注册，是统战。国台办批评陆委会只会造谣抹黑。
6: 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有助于扩大岛内农产品销路，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是惠及岛内基层业者的好事实事。民进党无心也无力帮助更多基层民众增进利益福祉，反而一味造谣抹黑，充分暴露出他们罔顾民生，心中只有一己私利。
2: 海关总署在8月25号、9月1号两批次增加多间台湾的文旦柚包装厂和果园注册。国台办强调，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符合大陆相关检疫检疫规定前提下，帮助更多的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凤凰卫视胡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而在台湾，在野党立委因为删除预算影响弱势团体的中秋节订单，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号痛批民进党泯灭人性，将弱势团体当枪使，当成了情绪勒索的工具，因此决定花费402万台币承接订单，力挺弱势群体。
3: 蓝白立委联手删除和冻结台湾领导人办公室的公务给养费，赖政府宣称原定要向弱势团体订购的中秋礼盒被迫取消，引发议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号在中常会上痛批民进党连弱势民众都要消费。
5: 民进党的这一种非常的泯灭良心、厚脸皮，这种没完没了的内斗、内耗，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
3: 郑丽文强调，还有20间庇护工厂的订单没人承接，因此决定自掏腰包购买，预计花费402万台币，力挺弱势群体。希望删除预算引发的争议告一段落，因为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整合地方选战，赢得胜利。
5: 大家都士气如虹，然后全力的在努力、在奋斗、在冲刺。感谢大家，也相信以现在本党上下一心、士气如虹，还有名气可用，2026年我必定一定会开出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单。
3: 即使近期竹北市蓝白合破局，加上嘉义市、彰化县等选情陷入困境，郑丽文依旧具有十足信心，强调党内士气高昂。3号他将陪同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登记参选，以实际动作展现党内团结，希望能稳定基层选情，迎战2026地方选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2026地方选举登记的第三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在2号是前往到了新竹市，陪同争取连任的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出合作气势。
7: 市长赞不赞？
8: 赞！
9: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号赴新竹市，陪同争取连任的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
10: 只有在今天，但是我对于新竹市这座城市的承诺却是每一天。
7: 希望我们新竹市民没有颜色，不分党派，就像今天的场子一样，共同为新竹市拼一次，让我们高虹安市长顺利连任。
9: 蓝白两方高层同框，引发各界关注竹北市长选举蓝白整合失败议题。不过在媒体提问环节，郑丽文悄悄离开。
11: 我们郑主席，郑丽文主席。
12: 国民党主席竟然既然是郑丽文的话，那他还是要出来处理嘛？这是他跟黄国昌之间要面对面去处理的。
9: 在嘉义市，蓝白共推民众党的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号陪同张其凯车队扫街拜票，并登记参选。
13: 能够延续幸福城市的
8: 我支持张其凯来担任我们嘉义市市长，我要拜托大家。
13: 其凯是经过蓝白河初选的过程，其凯会在这个非常好的基础之下，好好延续黄市长的幸福跟他的光荣。
9: 蓝白两方力拼将双方矛盾封锁在新竹县内，积极在其他多个县市持续塑造团结氛围。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另一方面，台北市长蒋万安证实他将会正式争取连任，并于三号与国民党议员参选人赴台北市选委会登记参选，展现团队作战气势。而为了蓝白的席次最大化，蒋万安表示他也会为民众党主选。
14: 台北市长蒋万安到台北市议会接受质询，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只剩下80多天，蒋万安终于松口，他将正式寻求争取市长连任。
15: 9月3号，我就会和我们国民党籍的议员以及议员候选人去登记，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凝聚向心力，而且带动整体的气势，能够希望我们所有党籍的议员、所有的参选人全力打。
14: 蒋万安不仅自己要选，也希望借由自己的高人气带动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的选情。而虽然国民党内决议限制蒋万安为民众党个别参选人站台，但蒋万安表示依然会参加民众党造势活动，要力推在野阵营民代席次最大化。
15: 也就是一直我强调的，希望蓝白席次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大家携手努力为市政打拼。
14: 蒋万安俨然成为在野阵营的领头羊，因此民进党对他的炮火格外猛烈。近日，蒋万安的儿子获得台北市政府提供的公费赴海外交换学生资格，民进党就抨击没有利益回避、动用特权。对此，蒋万安表示一切依法依规，可以接受所有检验。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2号取得了关键进展，通往西藏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在当天早上全线贯通，大型机械与救援设备可以进入到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大型机械到达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展开搜寻失联人员的工作。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不过因为1号晚上下了一场暴雨，使得核心区的淤泥很深，加上遍布巨石，增加搜救难度。重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之后，救援人员在不断剥离石块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失联人员工作。216国道畅通，让更多生命搜救的设备以及更多保障物资运进核心区。此前部分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损毁，据了解，这条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影响抢修效率等难点。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在整个抢通工程中难度最大，抢险人员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柱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将最后1公里道路打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2号表示，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对尼泊尔的紧急援助物资，并且将会派出第二批基因鉴定专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的工作。
16: 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1号晚间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基因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中国外交部周3表示，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
17: 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16: 根据中方通报，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 不过目前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仍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郭家坤表示，中方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
17: 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16: 郭家坤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独善其身。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交流合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下集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见。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强调，中埃双方一定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三要促进人文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会谈之后，两国元首出席签字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二号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成员会面，讨论北都大学城发展、推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作打造国际教育枢纽等议题。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卓越地位备受肯定，有五所教资会资助大学位列全球百强。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通过推动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战略，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将以城区概念发展，结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及城市发展五大元素，构建高质量大学城区，进一步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及创新药物利用香港与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也可以把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
1: 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要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在医药方面，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今年内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自主药物审批注册，希望到2030年可全面审批创新药物。将来这个中心获得国际认可，更可将国际上的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可以让国家药械走出去，给全世界认识。中医药方面，卢宠茂指出，香港科研水平高，有能力和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建立中药标准，推动中医药国际化。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还提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与转化基地，并以河套区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为核心，推动药械发展及革新药械审评机制。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国际临床试验所可以利用香港临床测试的经验，助力加快新药研发转化落地。尤其对于不熟悉香港或大湾区的药企，试验所可以协助联系医院和研究人员等，加快工作进度。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深港两地跨境的便利度提升，有效带来长远经济发展动能。有专家表示，港人北上的消费动能预测为深圳带来额外约60亿港元的 GDP 增长。来看本台新皇岗口岸系列报道。
2: 皇岗口岸的人车通关全新升级，大幅提升深港两地跨境的便利度，港人北上消费的意愿持续提升。周边的小店负责人表示，相信非节假日的香港顾客比例会稳步上升，也积极迎合港人的用餐习惯和购物需求，希望抓住港客市场。
3: 哦，咁就好啦，话开通皇岗口岸啦，佢哋客运程都过嚟噶嘛，系咪？好似佢24小时喎，嗰度。咁样对我哋咧好啦，帮助嘛。
2: 来到临近皇岗口岸的福田核心商圈，平日里也有很多港人。商场里的餐厅负责人表示，港人占商场整体客流70%。他又观察到，现在有很多年轻港人喜欢探索特色店铺和体验式消费，相比香港本地消费更具新鲜感。郑小姐一家人趁着暑假带小朋友来深圳玩。她表示，深圳商圈集中，逛吃体验一体化，适合一日游的轻消费模式。
4: 方便同埋都即係好似有個旅行嘅感覺咁咯。
5: 新皇岗口岸開通，你都想試下嘅？
4: 會啊會啊，會想試啊，一地兩檢啊，係咪咁啊？咁佢就會即係快啲咯，唔使 即係唔使再行，因為喺落馬洲過嚟嚟講都要行一段路，一條天橋咁樣噶嘛，咁都可能都有400米。
2: 针对新皇岗口岸为香港和深圳带来的经济动能，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现在港人北上已经成为潮流，带动深圳的消费和服务业，预计在新口岸开通后额外增加约60亿港元 GDP。
6: 每天都有数十万人这个港人北上啊，对深圳的这个整体的消费服务的贡献呢，据测算呢，大概是每个月50到100亿的这个左右啊，也就是差不多一年这个1000亿，意味着很可能有600-700亿的这个 GDP 的这个贡献啊每年。那么我们预计呢，这个新皇岗口岸开通以后呢，这个整个客流可能会增加至少10%，那么也意味着额外会为深圳增加60到70亿的这个 GDP 左右。
2: 他又认为，两地双向互动为各自经济做出贡献，长远更会带动商圈业态优化和服务升级。
0: 随着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带来的红利落在周边商圈，深港之。

0: 间的消费连结变得更加紧密，为深圳商圈带来稳定客源和长远发展动能。凤凰卫视杨凯言、吴建明、冯玉章深圳报道。
1: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来知道大湾区。
2: 粤港澳大湾区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一号在澳门开幕，大赛以匠心融合、机会湾区为主题，首次增设横琴分赛场，采取珠澳联合办赛模式。澳门赛区设酒店房务、茶艺等服务类项目，横琴分赛场开展重工业机器人和 AI 办公应用比赛，紧贴现代服务业与数字经济发展，旨在促进粤港澳人才交流，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技能力量。澳门文化局近日设立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启动试营运，中心提供内地就业资讯、公司注册指引、拍摄发行政策咨询及版权维护服务，并协助对接内地影展与拍摄许可申请。此外，中心还将与广东影视平台合作，通过线上线下查询及产业活动，促进澳门与内地影视产业交流与合作。粤港澳大湾区 6G 产业发展大会暨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主论坛一号在广州举办，论坛聚焦 6G、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赛道，发布产业成果，并举行多项仪式，旨在搭建技术、数据与算力桥梁，将大湾区打造为 6G 创新促源地和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示范区。截至8月31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查验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32%，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展至57国等利好带动，推动外国人经口岸入出境规模持续扩大，免签入境外国人占比超54%，其中 APEC 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员往来增幅均超3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气象台二号持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与暴雨黄色预警，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以及冷空气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多地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
3: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截至2日下午，沙德尔位于广东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的海面，维持热带风暴级强度，预计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专家表示，未来沙德尔移动速度将趋于缓慢，或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徘徊，叠加台风科罗旺影响，浙闽沿海、华东、华南沿海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灾害风险，福建省防止今日11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同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密切跟踪降雨发展趋势，研判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全面部署防范措施与转移避险工作。在福建福鼎市受沙德尔影响，当地出现城区积水、道路滑坡等险情，当地防止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步启动3停1休，相关部门已组织救援队对排水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清理堵塞淤泥与杂物，同时紧急营救被困人员。截至目前，当地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000余人。全省层面，福建省已累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1.95万人。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今日接连发布地质灾害红色预警与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在温州苍南县，因地势低洼，当地出现大面积积水受淹，相关部门已全面启动人员转移。截至今日11时，当地已累计转移群众847人，解救被困群众147人。针对仍滞留家中的居民，当地出动16艘救生艇开展多轮物资运送，确保被困人员生活物资充足。此外，广东省三防办、省气象局今日同步发布台风沙德尔强降雨防御提醒。受其影响，2日至4日，广东省东部市县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因35家串谋颠覆政权案正在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黄之锋承认控罪，而代理律师则是求情表示，本案不吉利之因案严重，法官宣布案件押后判刑，确实的时间另行通知。
4: 案件就散在高等法院进行答辩。开庭前，庭外大批人士排队轮候旁听。控方独处安情表示，被告黄之锋早在2016年与目前逃离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达成协议，

0: 要服刑至2027年1月，期望法庭轻判，给予更新以及反思机会。此外，代表律师也引用香港首重涉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也就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指本案不及黎智英案严重，希望法庭采纳用较低的量刑起点。根据香港国安法。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在刑罚上为2分级，情节一般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罪行较大的处5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法庭在裁决被告是否属于罪行重大，需要考虑是否存在预谋，是否担任主导角色，案发时的社会背景。 以及行为可能导致的潜在破坏和影响等多项因素。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也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亚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名女生挤一间宿舍，过道窄到只能侧身过。面对全网质疑，教育局紧急通报，承认未达标，三天内分流安置。
1: 谢谢你们来陪我互动啊，不容易啊，一定要救你们的。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9月1号凌晨，沙特尔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复活，再度加强为台风。它正在和季风气流一起影响我们国家华南到江南一带，再加上台风科罗旺输送来的水汽，我们国家东南沿海一带的雨势还真是不小。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明天呢，在台湾岛江南的南部以及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呢，在福建的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后天呢，江南南部、华南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呢，将会迎来中大。

0: 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在广东的北部、还有东部以及台湾岛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下起暴雨或者大暴雨。华东、华南沿海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还有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明后两天时间，江南还有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到30度。大城市当中呢，像是合肥还有南京，你看未来几天时间的最高气温都将在30度以下。那么在北方呢，眼下多地是秋意渐起，明后两天时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由于光照充足，最高气温呢能够接近或者是达到30度或30度以上，但是早晚的降温很明显，昼夜温差呢普遍是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5度以上。随着冷空气的增多呢，北方正在加快入秋进程。另外在高温待机时间很长的四川盆地，像是重庆，虽然未来几天时间这里还会有高温，但是湿度在明显下降，闷热感相比之前有所减轻了。好，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伊朗称有两艘油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中方表示正筹备第三批对尼泊尔紧急援助物资。大家好，我是王峰，一起来关注焦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钟爱》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华英语时候，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三要促进人文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会谈后，两国元首出席签字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二号上午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
2: 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今天在被问及中俄美是否可能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发言人郭家坤做出了回应。另外，对于日前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会未能发表公报，中方表示深感遗憾，呼吁各成员遵循协商一致、平等参与原则。
3: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
4: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3: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3: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

0: 我们这边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们也拿一张啊。
1: 快点拿，拿一张。
0: 哦，好啊，我们该下来。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 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g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7: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对尼泊尔的紧急援助物资，并将会派出第二批基因鉴定专家。中方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
8: 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1号晚间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基因鉴定专家随即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7: 根据中方通报，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不过，目前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仍有近百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郭家坤表示，中方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
8: 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
7: 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郭家坤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独善其身。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交流合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9: 台湾的劳动部门负责人计划到大陆参加APEC会议，如果成行，将是赖清德政府第一位访问大陆的民进党高官。国台办回应强调，会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和惯例进行处理。对于近期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争议，国台办强调，台湾参与国际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10: 9月下旬，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将在南京举行。台湾的劳动部门负责人洪申汉表示，将会依照APEC既有规范和模式到南京参会。

0: 会。台湾媒体报道，如果成行，这将是赖清德政府首位访问大陆的官员。
1: 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活动的东道主，我们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及惯例处理台湾地区参会事宜。
0: 台湾媒体近来炒作一名曾在所谓民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工作的台湾人在入境大陆时候被海关盘查。
1: 这个机构甘当国际反华势力的马前卒，曾多次搬弄是非，造谣抹黑大陆，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抵制。边检部门对曾为这个机构工作的个别人员进行审查，完全合理合法。民进党当局为曾在反华机构工作的个别人员摇唇鼓舌，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目的是恐吓岛内民众。
0: 韩国光州双年展恢复使用台湾馆的名称，大陆方面的艺术家在开幕前集体撤展。台湾称大陆方面在艺术展览类场合将会变成大陆与台湾有你就没有我的局面。国台办强调，台湾参与国际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成员会面，讨论北都大学城的发展，推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作，打造国际教育枢纽等议题。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卓越地位备受肯定，有五所教资会所资助的大学位列全球百强。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通过推动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战略，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将以城区概念发展，结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及城市发展五大元素，构建高质量大学城区，进一步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政府将会透过数码转型，深化产学研协作以及国际合作，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领先地位。香港海关在锦田的一间村屋捣破了一个怀疑依托米纸制毒工厂，首次发现贩毒集团在单位内设立了一条半自动化生产线，大量生产毒烟弹。行动中，海关检获市值约4200万港元的怀疑依托米纸，拘捕了一名61岁本地男子。在单位内，海关还检获了超过3000粒怀疑依托米纸烟弹，约13.4公斤怀疑液态依托米酯，约3公斤怀疑依托米酯粉末和一批怀疑制毒及毒品包装工具。海关指，贩毒集团在单位内利用高精密度的液态填充机设立了半自动化生产线，可于短时间之内生产16万粒怀疑依托米酯烟弹。案中被捕男子将被控一项制造危险药物罪以及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在国庆节当天，香港维多利亚港将会进行国庆烟花汇演。设计单位指出，汇演整体预算为1800万港元，将持续23分钟。
3: 3条等船再加6条嘅小浮船咧，就总共4000公斤嘅火药。呢个烟花阵咧，系可以营造出一幅900米宽、250米高嘅烟花银幕。匯演總共31888發，匯演時間23分鐘，在10月1日晚20:20準時發放。
2: 煙花陣地坐落在灣仔會展對出海域約350米處，市民和遊客可以在尖沙咀、半山、中區、灣仔、銅鑼灣以及紅磡繞道等多個觀賞位欣賞。主辦方表示，整場匯演分為8幕，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二幕、第四幕及第五幕，将分别呈现出金红色光环照耀湘江，以及烟花构筑的浩瀚宇宙，还有红星和黄星形状的烟火，为国庆增添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东和华南多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
4: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截至2日下午

0: 沙德尔位于广东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的海面，维持热带风暴级强度，预计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专家表示，未来沙德尔移动速度将趋于缓慢，或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徘徊。叠加台风科罗旺影响，浙闽沿海、华东、华南沿海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灾害风险，福建省防止今日11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同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密切跟踪降雨发展趋势，研判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全面部署防范措施与转移避险工作。在福建福鼎市受沙德尔影响，当地出现城区积水、道路滑坡等险情，当地防止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步启动三停一修，相关部门已组织救援队对排水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清理堵塞淤泥与杂物，同时紧急营救被困人员。截至目前，当地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000余人。全省层面，福建省已累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1.95万人。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今日接连发布地质灾害红色预警与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在温州苍南县，因地势低洼，当地出现大面积积水受淹，相关部门已全面启动人员转移。截至近日11时，当地已累计转移群众847人，解救被困群众147人。针对仍滞留家中的居民，当地出动16艘救生艇，开展多轮物资运送，确保被困人员生活物资充足。此外，广东省三防办、省气象局今日同步发布台风沙德尔强降雨防御提醒。受其影响，2日至4日，广东省东部市县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连同香港金管局及香港证监会在7月份宣布推出多项惠港金融新政，其中债券通、南向通迎来了多项优化扩容安排，进一步满足市场的投资需求。
2: 7月，中国人民银行连同香港金管局及香港证监会推出11项惠港金融新政，全面升级香港与内地金融互联互通机制。其中，债券通、南向通迎来多项优化措施，具体包括南向通年度投资净额度由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人民币，以及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中银香港高级策略规划师李永康认为，这些举措直接回应了内地投资者海外资产配置的需求，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投资意愿。
3: 过去20年，香港债市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0%，更大的南向基金流入，在满足境内投资者需求的同时，又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香港债市扩容。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支持港币和人民币债券相关资产，使投资者持有的债券可以作为流动性管理工具，不再是买入持有的静态资产，投资意愿进一步提升。
2: 至于债券通、北向通抵押品应用方面，新政支持境外投资者使用通过债券通、北向通持有的在岸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香港期货结算所和联交所期权结算所的履约抵押品。李永康认为，在岸债券在离岸市场的用途进一步丰富，既活化了资产，也有利于促进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收看焦点新闻，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也敬请各位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稍后播出的各节节目。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理工集团凤凰财经预报。美伊再度开战，持续推高国际油价。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在今天一度突破$97，自七月以来，它的累计涨幅呢已经接近50%。而加息预期升温，也令到全球债市持续面临近20年来最猛烈的抛售。其中，日本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再创30年的新高。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奈已经暗示9月份呢可能会再度加息。那么，随着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亚太区主要股市今天也都全面下挫。其中韩国股市跌大约4%，日本股市跌近3%，而香港股市呢今天一度跌到25000点的边缘，但是尾盘收复大部分的失地。而在避险资金推动下，包括了建行、工行等多支的中资银行股呢再创历史新高。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方德证券首席分析师张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集体调整，其中创业板指数跌超过2%，再度打响了年线保卫战。三市成交再度缩减到不足1.8万亿元。至于前期表现活跃的农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军工装备板块则逆势大涨。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回落，三大指数全天震荡走低。中东地缘风险升温，推高国际油价，加上债市动荡持续，不利市场气氛。科技类股成为主要卖压来源，不过军工板块逆势爆发，油气、液冷服务器、旅游等方向逆势活跃，而农业、贵金属、锂矿等昨日强势板块集体回调。沪指收报3941点，跌幅0.97%。深成指收报13611点，跌幅1.88%。创业板指下跌2.3%，科创50指数下跌1.8%。沪深金三市成交额约18200亿元，较上日大幅缩量2300亿元，年内第11次成交额不足2万亿元。香港股市连续第3天下跌，外围股市下滑拖累恒生指数小幅开低48点之后，最多下挫320点到25000点边缘，但趁低吸纳资金回流，有助收窄跌幅，中场仅仅微跌左收。恒指收盘报25311点，下跌18点，跌幅0.07%，主板成交2166亿港元。蓝筹股互有涨跌，大部分地产和金融股回升，建行、工行等中资银行股创出新高，部分消费股也上扬，不过汽车股受到车企出海定价的新规范影响。

0: 集体走弱，科技股也继续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也集体承压，日本股市跌2.85%，韩国股市跌幅接近4%，台湾股市也下跌1.6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油价再度逼近100美元，加剧了通胀跟加息的压力，这也令到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持续。其中，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收益率呢再创30年新高，而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已经暗示9月份可能会再度加息。受到影响，日元对美元一度从160水平附近回升。至于新西兰央行进一步加息1/4厘，却被市场解读是不够鹰派，结果冲击新西兰元重挫超过1%。
0: 美伊冲突升级，国际油价经过周二大涨之后，周三先跌后回升。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5美元大关，最高涨破97美元，再创7月下旬以来的新高。西德州中质油也触及5周最高位，令市场对于通胀升温和央行加息的担忧加深，加剧了债券市场抛售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4.8厘，刷新2023年11月1号以来的新高。五年期和对于利率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创去年1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也推升公债收益率。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表示，警惕通胀风险是未来政策决定的关键。央行会辩论是否加息，包括在本月的会议上。鹰派委员高田创更明言，今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央行应灵活加息以抗击不断加大的通胀压力。消息人士透露，央行将在本月18号开展的2天会议上决定加息。东京短资的数据表示，央行本月加息的可能性上升至97%。十年期公债收益率在3厘上方进一步上扬，刷新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五年和30年期收益率再创了历史新高，但30年期收益率尾盘小幅回落。至于2年期收益率也创1995年4月以来的新高。欧洲的收益率也继续攀升，英国十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刷新2007年8月以来的新高，五年期收益率也创3年新高。欧洲大陆国债收益率六连升，德国十年期收益率涨破3.395厘，与30年期收益率双双刷新2011年4月以来的新高。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刷新2008年11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突破5厘大关，创18年新高。美元汇价获得支撑，美汇指数突破99.8，再创超过2周新高，其中对欧元触及接近2周最高位，但对日元创出7月底以来的新高后，在加息预期影响下掉头回落，并失守160日元关口。新西兰央行一如市场预期，进一步加息1/4厘到2.75厘水平，是继7月之后过去3年多来第二次加息。不过，央行警告称，经济前景蒙受的风险上升，未来任何加息决定必须要小心衡量。相关表态被市场解读为不够鹰派，冲击新西兰元重挫超过1%。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菲律宾比索再创历史新低。央行表示进场干预以应对市场失序状况，泰铢也触及一个月新低。至于台币同样大跌近1毛到31.728的一周最低位，但央行进场调节已有助台币收窄跌幅，并收复31.80关口。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下跌20个基点到6.7829，继续是上月27号以来的最低位，较预测的6.7238偏弱591个基点，偏离幅度仅仅轻微收窄。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下行，中场微跌1个基点到6.7219，也创超过1周新低。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38个基点，但成交进一步上升至接近318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牛皮偏软，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日债收益率突破3厘，为什么特别受到市场的关注？关键就在于日元在过去的20年一直扮演海外债券最重要的稳定买家。但是随着日债收益率突破3厘，并它会推动资金呢加速回流日本。而一旦日本央行在9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又展现出更强硬的加息路径，就有可能会引发高达数十万亿日元规模的失序平仓。那么这种瞬间抽离流动性的连锁反应，有可能会加剧全球股市的剧烈震荡。那么届时高科技还有 AI 产业的流动性呢，都可能会面临重新的定价。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张驰先。张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现在市场之外担心这轮的全球债市的这个抛售潮有没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连锁反应，特别是我们看到根据日本公债收益率的这个不断走高，还有日本央行一旦展现更强硬的加息路径呢，都可能会随时触发大量的这个套利平仓的这种交易，会加剧金融市场的一个风险。那么这种情况也不是没发生过，2024年就发生过，那你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局势会再度重演？
2: 好的，首先我觉得就这整波的这个一个行情确实还没有结束啊，因为整个的这个按照过去的这个推演逻辑的话，第一步就是整个的日本以及全球的债券利率去影响到了全球的市场，也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第一个阶段，风险资产是明显的承压的。那么如果说真的要走到第二个阶段的话，才会引起到跨境的这样一个资本的这样一个回流，包括这个套利的这样一个交易的这样一个平仓啊，从而引发市场的进一个波动。那么我是认为啊，就整体来讲，这波核心的上涨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地缘政治而带来的油价的不确定性，以及整个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啊，有各国的这个经济央行对于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在增加了啊，所以投资者对于未来的这个溢价要求是更高的这样一个收益率。那么这轮呢，我觉得啊，短期之内应该是无解的啊，至少九月份和十月份这个扰动依旧会存在，因为十一月初是美国最大的一件事件，这个中期选举啊，是今年很重要的一个事。所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由于特朗普现在已经啊这个基本上可能已经会失去一个院啊，就是参议院和众议院当中的一个院，所以说特朗普肯定会对此啊来做一些可能相对而言比较极端或者说比较快速的事件，那么近期的加速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九月份和十月份可能都会处在这样的一个风暴当中，而这样子的话就会对整个的这个啊油价可能会高值不起吧。啊，那另外的话就是啊，对比这个2024年七到八月份的这波行情，实际上呢，当时的这个利率还是处在低位的，以及说那个时候还发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日元的快速升值，而本轮我们并没有看到日元的快速的一个升值，而是通过加息的这个预期增加，但是日元实际上并没有马上快速的升值，所以即使我们说发生了类似于2024年的这样七到八月的一个极端事件，整体的力度啊，由于现在的位置还有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一个环境啊，跟当时了底部起来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啊，所以我们认为九到十月份还是有概率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它的力度会弱于2024年七到八月份那波行情。
1: 好，我们再回到港股啊，港股虽然今天守住了25000点，但是成交进一步缩减到不足2200亿港元。那短期呢，我们看到又缺乏这个利好的催化剂，所以预料大市反弹力度可能有限。那您刚刚也特别提到了，九月份一向是港股传统比较淡季啊，淡月比较淡的一个月，所以短期是不是进一步下探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2: 啊，是的，我们的观点是整体，因为整个恒生指数，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比如说跌多了，它就反弹一下，对吧？啊，实际上也不出现单边的这样的阴线的一个下跌。那对于整个九月份的行情呢，我们认为可能会小幅破一下，哎，但是呢，后面会收回。啊，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九月份实际上它是一个全球资产啊，尤其是股市层面，相对而言都是一个容易发生风暴或者说容易发生避险的一个月。像今年的话，就是一个中期选举提前这样的一个反馈的一个月，包括这个地缘政治啊，还有一些科技股的回调，这些其实都是在对整个港股产生压力。而我们的香港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港口啊，这个金融市场港口，对吧？它比较还是吃全球资产的流动性的。那么在刚刚提到的诸多的这样的因素交织之下，资金呢还是会选择先规避风险再说啊。所以本轮的港股啊，它并不是因为真正的基本面问题啊导致的回落，更多的还是跟着全球资金的一个属性避险属性啊，包括板块轮动的属性而带来的一波下跌。那么我们认为九月份的这波回调更多的还是会为四季度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尤其是啊解禁之后啊，今年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解禁啊会马上发生。那么解禁之后啊，这个再加上比如说中期选举也落地了，对吧？地缘政治也可能也会缓和。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哎，整个风险偏好可能会重新回来。那么那个时候，由于港股哎之前现在因为承压了，那么这些大山移掉之后啊，港股我们认为在未来也是会受益于那些事件的一个恢复的啊。那么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反而会觉得整个恒生科技的弹性啊，可能还会比恒生指数更高啊。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就短期内九月份可能还是会承压啊，可能会小破一下。然后呢，是为四季度整个的反弹去做准备的。
1: 虽然今天整体大盘偏弱，但是我们看到包括了像建行、还有工行等等多支中资银行股都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当然，主要是因为内银中报发布完毕之后呢，大家发现说，哎，净息差普遍回稳了，而且派息都普遍录得不错的增长，所以令到内银股呢成为市场动荡时的一个防守性的一个选择。但您认为这些他们的股价再持续创新高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2: 首先我们一起是比较看好银行板块的 啊，因为这波行情实际上并不只是近期的一波上涨，仅仅只是一个加速啊。因为从2022年以来的话，整个的这个金融市场啊，金融板块啊，尤其是银行啊，一直是走了一个相对而言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啊，那么本轮的这样的一个银行的上涨呢，我们觉得啊，短期来看主要有几个因素啊。第一点就是刚刚提到了这个净息差的一个缓啊这样的一个收窄，对吧？啊，净息差的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收窄啊，再加上整个的这个业绩还是相对而言比较稳定的。那么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呢，就是8月28日啊，我们整个央行发布了整个的这个啊对于地产的一些新的规啊，包括把整个的这个贷款的期限延长，哎，包括允许这个啊贷押这个过去卖房啊，这些其实都是。是对于整个啊地产来讲啊，对银行来讲也是一个利好的，因为整个的这个房贷啊，对于银行来讲，它是一个具有长期限长现金流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优质的一个资产。那么对于银行来讲，如果说房贷的期限延长了，对他们来讲，他们反而会多出更多的一个稳定的现金流。那这一点呢，是有利于他们去在做整个资产负债表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啊。所以呢，在原有的趋势之上，近期加上了这么一个相对而言的一个利好啊，带动了这个银行的进一步新高。那第三点啊，我觉得也是近期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观点，就是这正常来讲啊，只要觉得环境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资金呢还是会选择一些高股息或者是银行板块啊，比如说一些通讯板块啊去做避险。那银行呢正好是处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金融属性当中。那另外呢，我们也分享一个我们之前也是研究过一些小小的一个小观点啊，就是说除了美国之外，像这个中国啊，包括欧洲啊一些国家，它其实实际上啊，它背后的整个银行的板块基本上都是跑赢它对应的这个宽基指数的啊。理由很简单，无论是哪个产业在进行快速的发展，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包括之前的互联网，包括现在的整个 AI 啊，企业都是有需求去向银行去进行借贷的。那么对于银行来讲，它只要有借贷的需求，无论是哪个行业进行快速的发展，都是有利于它去创收的。包括今年还有接下来的 Anthropic， 包括明年可能 OpenAI 也会在我们的这个美股去上市，对于美国的银行板块实际上啊整个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啊。但中国来讲的话，主要的核心原因还是因为一个环境的不确定性加上一个政策的新的出台，所以我们整体还是比较看好银行板块的。
1: 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2: 没有。
1: 非常谢谢张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再来关注内地，有多家车企呢陆续发布了八月份的交付数据，当中自主品牌三巨头八月份的出海表现格外亮眼，另外多个新势力品牌的交付量也都维持在高位。
3: 内地车企自主品牌三巨头当中，比亚迪八月乘用车销量达43.3万辆，同比增长16.7%，当中海外销售超过18万辆，再创历史新高，向海外要增量策略取得显著成效。奇瑞集团八月销售汽车28.01万辆，当中新能源销量连续5个月突破10万辆，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至于吉利汽车，八月销量实现连续6个月同环比双增，海外出口同比增长205%，当中新能源出口占比达到64%。与此同时，造车新势力拉开差距，备战金九银十销售旺季。领跑汽车八月全球交付10.31万辆，同比增长80.7%，继7月后再次站上10万辆台阶。小鹏、理想、极客、蔚来四家集中在3.5万至4万辆区间，小米汽车也连续5个月交付维持在3万辆以上。面对困在3万辆的讨论，行业普遍认为应综合考量量价关系与高端化战略。目前各车企正通过发布新品积极备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认为，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随着各项稳消费政策逐步落地，叠加基数逐步改善，行业正式进入价值驱动、结构优化的成熟发展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苹果公司新任的 CEO 特纳斯9月1号正式走马上任了，我们待会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好，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呢都是小幅走低的，斯托克600指数呢刷新一个月的新低，而法国股市则再创接近两个月的新低。再关心昨夜美股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连跌第三天，其中道指跟标普500指数呢都下跌超过0.7%，而纳斯达克指数则下跌大约1%。现任的苹果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纳斯在1号正式接任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届时蒂姆库克呢将会出任苹果董事会执行董事长。特纳斯上任之后呢，很快就会迎来首场重要的考验，就是苹果的秋季新品发布会会在9月9号举行。
7: 苹果公司1日正式迎来15年来首次首席执行官的更替，现任苹果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纳斯正式接替蒂姆库克出任 CEO， 库克将转任苹果董事会执行董事长。库克执掌苹果期间， iPhone 持续成为推动公司增长的核心业务，苹果市值也一路攀升至约4.6万亿美元，使其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企业之一。现年51岁的特纳斯是苹果内部培养多年的硬件工程高管，他于2001年加入苹果，长期参与并领导公司的核心硬件业务，曾负责 iPhone、iPad、AirPod 等重要产品项目，并参与推动 Mac 向 Apple Silicon 自研芯片的转型。苹果将于当地时间9月9日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主题为“惊喜闪耀”。这将是特纳斯9月1日正式接任苹果 CEO 后的首场新品发布会。预计苹果将推出全新一代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 Ultra 系列折叠屏新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6: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 G20 财长会议期间试图要争取各国支持，联手加强对伊朗施压。他表示可能本周呢会宣布制裁一家银行，而下周将会公布另外一项措施，但是他并没有透露相关银行的名称。
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20国集团G团体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华府可能本周宣布制裁一家银行，下周还将公布另一项措施，但没有透露相关银行名称。贝森特强调，美国正在与盟友沟通，并已经获得大力支持，显示华府正试图建立更广泛的国际阵线，切断伊朗政权的资金来源。
9: They're having to print money at the central bank to try to pay government employees to pay troops. We are seeing, inconceivably, this regime in a country that probably has the third greatest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world, they import gasoline. I think they sanctions plus a blockade work.
8: 贝森特宣称，华府下一步还将锁定伊朗政权高层存放在海外的资产，包括离岸账户、信托基金以及豪宅。至于中国是否愿意配合美国对伊朗施压，贝森特表示，美中在伊朗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多于彼此分歧。
9: We have more in common with the Chinese on Iran than we disagree with on. The Chinese agree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Chinese agree that there should b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we have had private discussions with them in terms of achieving those goals.
8: 除了伊朗议题，日元汇率也成为这次 G 团体财长会议的焦点。贝森特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举行场边会谈后表示，他相信日本政府及日本银行

0: 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1: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1: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委内瑞拉的国民议会呢，在1号表决通过了美委双边能源协议，授权美国企业掌控委内瑞拉近1/5的石油储备。国民议会经表决批准了和美国的双边能源协议，美国的民营石油公司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将会获得17座油田长达100年的租约，而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呢，大约是650亿桶。协议落地也引发当地民众不同的反应，有民众认为美方截取石油资源，但是也有民众持乐观的态度，认为美方的技术和资源投入有望可以修复石油基建，助力国家的经济和民生的复苏。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L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9: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已经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

7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10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中国和埃及是在2014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之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就步入了快车道。而这一次习近平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界也相信此访双方将会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并且为双方的互利合作注入更多的动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吴若明，埃及开罗报道。
1: 习近平2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与赛奇在太阳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的多项合作文件，并且发表中埃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就深化中埃关系提出五点建议。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赛奇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就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赛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号上午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查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
0: 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有关于习近平访问埃及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特派当地采访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请告诉我们习近平和塞西的会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3: 是，那今天呢，埃及总统塞西是在开罗太阳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大范围的会谈，随后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一次习近平访问埃及呢，双方的会谈以及达成的多项合作成果呢，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就是双边关系，我们看到中埃是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塞西也表示呢，这使得两国能够在当前快速而深刻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埃双方也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 录、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等领域的多项文件。双方也发表了中埃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且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的20多份合作文件。那第二呢，就是在务实合作方面，特别是经贸领域，双方已经就启动中埃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的第3期扩建工程达成一致。那习近平也表示呢，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等等传统领域的合作潜能，同时也要打造绿色能源、数字经济、航空航天、现代农业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新亮点。而第三呢，就是当前的地区局势，双方也进行了沟通协调，特别是中东局势，习近平也提出了中方的4点倡议。那第一，就是要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强调中东地区的人民要自己当家做主，反对外部干涉。第二，则是要推进地区的共同安全，他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当被忽视。第三，就是要筑牢地区的共同安全发展根基，强调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来维护国际航道安全。那第四呢，他也表示，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说，中埃两国呢是在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愿意继续同地区各国来保持协调，共同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
1: 好，谢谢嘉欣的点评分析。那中东局势高度紧张，埃及横跨亚非大陆，在这个地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枢纽和调停的作用。那习近平访问埃及，加强两国的战略对接，有望为缓和危机发挥哪一些作用？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2: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来我们点评与分析。牛院长您好。那么从双边关系和国际地区事务的角度来看，习近平此时访问埃及具有哪些特殊意义呢？
4: 这一次习主席访问埃及至少在3个方面有比较重要的意义。那么第一个意义呢，就是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因为我们知道70年之前，在1956年，埃及是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也是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所以在70周年的这个点上，那么习主席访问埃及是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现在对于中国和埃及的双边关系来说，那么双边关系也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那么在过去70年里边，中埃关系一直是友好的。那么特别是塞西担任总统之后，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边，塞西总统曾经8次访问中国，应该是中东国家里边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国家元首。在经济上，过去10多年双边经济合作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中国参与修建了埃及的新开罗，那么中国在埃及建设了埃及的苏伊士工业园区，给埃及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所以不管是从双边的政治还是双边的经济来说，现在都已经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的关节点。那么第三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中埃关系在过去70年里边，它始终是超越双边关系，具有重要的地区意义，甚至是全球性的意义。那么在地区意义方面，过去3年，中东地区先是发生了加沙冲突，后来又发生了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在加沙冲突和伊朗战争期间，埃及都是充当了中间人和调停方的角色，积极的在推动战争结束。那么在这过去3年里，中国也是在国际上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所以中埃在这一方面可能有一些磋商或者协商的地方。那么从全球的角度来说，过去这些年，埃及参加了金砖峰会，埃及也成为了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和对话伙伴，所以在全球政治上，埃及和中国也互相支持。从这个方面来讲，这次访问也具有地区和全球性的意义。好的，
2: 好的，谢谢牛院长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宁致贺电。
0: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14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宁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14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2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4月，苏宁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宁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宁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
5: 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加拿大总理表示绝对不会答应美方的贸易谈判条件。

0: 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可以裸一张啊？
1: 快点裸，裸一张。
0: 哦，好啊，我们赶紧。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号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了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干省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有至少5人死亡。
1: 另外，在胡奇斯坦省，美军袭击据报导致当地有7个人死亡。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动多轮的反击行动，打击海湾国家的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发文否认正在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2: 特朗普说，他并未像美国广播公司那家假新闻媒体所报道的，试图强迫伊朗坐到谈判桌前。特朗普表示，他根本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经济彻底崩溃，只是在垂死挣扎。美军于美东时间1日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多地，以及波斯湾沿岸重要天然气枢纽阿萨卢耶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阿瓦市附近遭到导弹袭击。其中，西里克的库海斯塔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遇袭，伤亡惨重。伊朗红新月会前往当地展开救援。伊朗中部的基罗夫特机场同样遇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一枚炮弹击中了跑道外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对美方实施毁灭性打击，并称首轮行动中使用新型防御系统，在伊朗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击落的第50架同类型无人机。革命卫队称，在第二轮行动中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死伤。此外，还使用大量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军方证实空中防御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波及一场婚礼，导致平民死伤事件，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谴责。伊朗方面表示正在收集相关证据，希望通过国际和法律渠道展开追责。
3: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现场画面显示，遭袭住宅屋顶坍塌，房间地面留下约1.5米深的弹坑，院墙受损，现场散落着婚礼宾客留下的衣物和儿童用品。当地一名受伤男子表示，他们距离举行婚礼的住宅大约20米时听到战机声音，随后发生爆炸。一名在袭击中受伤的儿童说，当时自己正在吃冰激凌，随后连续发生爆炸。新娘的父亲表示，遭袭地点是普通居民区和住宅，女儿的婚礼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令她至今感到震惊和悲痛。伊朗红新月会表示，正在收集此次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相关证据，并已经致函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希望通过国际和法律渠道展开追责。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连续发表声明，宣布对约旦、伊拉克等地区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并警告与美军行动合作的地区国家可能面临进一步军事回应。凤凰卫视郑凯、李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伊局势持续升温，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博弈进一步升级。伊朗革命卫队二号表示，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触到水雷，失去航行的能力。伊朗再次强调，海峡控制权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
3: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二日报道，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表示，如果美国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广泛和强烈，同时警告地区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协助。
4: هشدار می‌دهیم تداوم شرارت آمریکا یا در منطقه با پاسخ‌های سنگین‌تر، گسترده‌تر و ویرانگر روبرو می‌گردد و هر کشوری با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همکاری نماید باید عواقب خطرناک آن را بپذیرد.
3: 伊朗军方当天再次否认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经恢复正常的说法，强调目前伊朗仍掌控海峡控制权。革命卫队表示，两艘油轮当天试图通过伊方所称的非法航线时触雷，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方称，此前已经就相关水雷航道的危险发出警告。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也表示，一艘载有约200万桶石油的沙特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并强调海峡的钥匙和锁均掌握在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手中。
5: و روزهای قبل و شبهای قبل معنا و مفهومش این است که قفل تنگه هرمز و کلید تنگه هرمز دست اراده ملت ایران و نیروهای مثلث و بدون شک تا آمریکایی ها به این نظم جدید عادت نکنن، تا آمریکایی ها به این نظم جدید احترام نگذارن، تا آمریکایی ها به این قانون جدی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تمکین نکنن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آمریکایی ها بر اراده ملت ایران تعظیم نکنن این باز شدنی نیست.
3: 随着两艘油轮触雷以及伊朗扩大对地区美军基地的打击，美伊军事对抗进一步升级。防卫室郑凯吕木森德克兰报道。
0: 美伊互袭逐渐升温，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也在持续，伊朗接下来又会采取哪些行动？
1: 我们立刻连线在德克兰的记者，本台记者李瑞来告诉我们。李瑞你好。
6: 陈安你好。
1: 李瑞，我们得知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之后，伊朗有没有加强在海峡的部署？而接下来对美方的打击力度又会否扩大？
6: 好，盛阳，目前看来呢，确实呢，双方的交火呢，现在范围正在扩大，而且伊朗正在加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部署。那么根据伊朗军方的话来说呢，就是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呢进行打击呢，伊朗将会予以了更加强烈、更加迅速，让敌人后悔的回击。同时还警告那些和美国一起合作的国家，那么将他们也将会承受严重的后果。此外呢，就是这次呢，伊朗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也在加强了管理。实际上呢，就是昨天呢，根据美军的说法呢，他昨晚上对伊朗的打击的主要是打击一些通信塔、雷达设施等等。那么实际上呢，也是在要摧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的能力。但是现在呢，毫无疑问，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是僵持不下，所以呢，伊朗要做的呢，就是扩大水雷区，同时呢，就是派出小艇啊这样的监督的这个小艇，那么对一些船只呢予以检查，还有无人机等等。那相信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将会出现更多的这样的油轮受损的情况。那么如果美国要继续对伊朗呢进行的就是打击，那么伊朗呢肯定是会还击，而且这个还击的范围呢将会继续扩大，所以现在最危险的就是说双方这种循环呢是无限上升，那么有可能呢会发生更大的规模的冲突。但是伊朗也强调，伊朗总统佩泽西将强调，如果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也会采取同等的措施，所以伊朗也为外交的窗口留下了一些空间。但是目前看来呢，双方在交火上呢互不相让，可能为这种外交空间的解决呢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盛阳，
1: 好，我们非常谢谢李瑞告诉我们伊朗的最新情况。
0: 9月1

0: 近日，俄乌战争双子城战役又夜的红利曼再次翻盘，俄军增加兵力突击城南走廊，而城内的三分之二已经是变成了灰色地带。
1: 而顿巴斯南线的扎波罗热战线的奥列霍沃，俄乌两军在市中心激战。

0: 周二在俄乌战场双子城的战役方向，乌军对红利曼区域的反击压力也减缓了俄军在这个方向对双子城的推进，迫使了俄军就地实施防御，并坚守红利曼城内的零散的阵地内。当前的战场态势每小时都在变化。俄罗斯军事专家解读，整个夏季乌军多次集结预备队，试图切断红利曼西北突出部的通道。现在两军争夺泽列纳亚多利纳的制高点，这对于俄军的阻击战十分关键。本台记者观察，这些战斗的发展随时都可能使俄军进入到德鲁日科夫卡的城区作战，并将直接冲击斯洛维扬斯克中心区的医院附近。这所医院是通往斯洛维扬斯克市中心的主要的据点之一，这些区域的攻势堡垒中还包括了奥林匹购物中心、文化宫和第二学校的废墟工地。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三个机械化旅、一个摩步旅、两个空中机动旅、一个突击团和另一个国土防卫团在这个方向与俄军对峙。周二，顿巴斯战线的焦点也再次对焦在多布罗皮利亚市。近几周来，俄军不仅渗透并破坏了乌军在这座城市的外围防御。本台记者观点，乌克兰战事何时结束？和平协议何时出台？目前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谈判已经陷入到僵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二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在被问及中俄美是否可能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对于日前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会未能发表公报，中方表示深感遗憾，呼吁各成员遵循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
2: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
3: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4: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3: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2: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5: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表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提出的条件等于毁灭加拿大的工业，加拿大绝对不可能答应。
1: 而在美国出席 G20 财长会议的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就表示，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对加拿大影响有限，加拿大仍然是可信赖的稳定的贸易伙伴。
6: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日在首都渥太华表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旨在毁灭加拿大支柱产业，让加拿大彻底沦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样的条件加拿大不可能接受。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二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常态战备警巡。
1: 警巡期间，中国海军用中英双语警告侵入黄岩岛的菲律宾飞机立即远离。
2: 菲律宾飞机，你已接近中国黄岩岛领空，为避免误解误判，立即远离。
3: Philippine aircraft, you have intruded into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China, Huangyin Dao. Leave immediately. Leave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1: 八月份以来，南部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民进党当局近期大幅增加军费预算以及无人装备预算，国台办回应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5: 台湾2027年度的军费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国台办回应强调，绝不为任何形式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6: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

0: 灾难。
1: 争执了一年多的无人机预算，台湾立法院日前通过所谓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方案。通过的法案是国民党主导，融入民进党主张，将有大量资源投向军事无人装备。
0: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聚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1: 对于两岸农贸产品交流，海关总署近来接连增加新的可以向大陆出口文旦柚的果园和包装厂。台湾的陆委会称，大陆要求台湾的果园包装厂符合政治前提才能够获得注册，是统战。国台办批评陆委会只会造谣抹黑。
0: 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有助于扩大岛内农产品销路，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是惠及岛内基层业者的好事实事。民进党无心也无力帮助更多基层民众增进利益福祉，反而一味造谣抹黑，充分暴露出他们罔顾民生，心中只有一己私利。
1: 海关总署在8月25号、9月1号两批次增加多间台湾的文旦柚包装厂和果园注册。国台办强调，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符合大陆相关检疫检疫规定前提下，帮助更多的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凤凰卫视胡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台湾2026地方选举登记的第三天，国民党与民众党两党要角二号在新竹市和嘉义市展现出合作气势。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二号赴新竹市，陪同争取连任的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
4: 登记只有在今天，但是我对于新竹市这座城市的承诺却是每一天。
5: 希望我们新竹市民没有颜色，不分党派，就像今天的场子一样，共同为新竹市拼一次，让我们高虹安市长顺利连任。
3: 蓝白两方高层同框，引发各界关注竹北市长选举蓝白整合失败议题。不过在媒体提问环节，郑丽文悄悄离开。
6: 我们郑主席，郑主席，郑丽文主席。
7: 国民党主席进门，既然是郑丽文的话，那他还是要出来处理嘛。这是他跟黄国昌之间要面对面去处理的。
3: 在嘉义市，蓝白共推民众党的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二号陪同张其凯车队扫街拜票，并登记参选。
8: 能够延续幸福城市的，我支持张其凯来担任我们嘉义市市长，我要拜托大家。
9: 其凯是经过蓝白河初选的过程，齐凯会在这个非常好的基础之下，好好延续黄市长的幸福跟他的光荣。
3: 蓝白两方力拼将双方矛盾封锁在新竹县内，积极在其他多个县市持续塑造团结氛围。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在二号取得了关键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在当天早上是全线贯通，
10: 而军方的多支力量也挺进灾区核心，开始深层次的搜救和消毒防疫工作。那截至二号的12点，灾害造成21人遇难，另外有541人失联。
1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二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二号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216国道畅通，让更多生命搜救设备以及保障物资得以运进核心区。 此前，部分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损毁，这条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影响抢修效率等难点。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在整个抢通工程中难度最大，抢险人员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柱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将最后1公里道路打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中国外交部2号表示，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的尼泊尔紧急援助物资，并且会派出第二批的基因鉴定专家。
12: 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1号晚间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基因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中国外交部周3表示，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
13: 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12: 根据中方通报，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不过，目前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仍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郭家坤表示，中方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
13: 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12: 郭家坤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独善其身。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交流合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2: 下期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香港特首表示将会进一步的巩固国际教育枢纽领先地位。一会见。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央广特首李家超今天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成员会面，讨论北都的大学城发展，推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协作，打造国际教育枢纽的话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通过推动加速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战略，积极对接中国国家“十五五”规划，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将以城区概念发展，结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城市发展五大元素，建构高质量的大学城区，进一步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政府将透过数码转型、深化产学研协作以及国际合作，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领先地位。
1: 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深港两地跨境的便利度提升，有效带来长远经济发展动能。有专家表示，港人北上的消费动能预测为深圳带来额外约60亿港元的 GDP 增长。接下来看本台新皇岗口岸系列报道。
2: 皇岗口岸的人车通关全新升级，大幅提升深港两地跨境的便利度，港人北上消费的意愿持续提升。周边的小店负责人表示，相信非节假日的香港顾客比例会稳步上升，也积极迎合港人的用餐习惯和购物需求，希望抓住港客市场。
3: 哦，咁就好啦，我开通皇岗口岸啦，嗰啲客运程都过嚟噶嘛，系咪？好似佢24小时喎，嗰度。咁样对我哋咧好啦，帮助嘛。
2: 来到临近皇岗口岸的福田核心商圈，平日里也有很多港人。商场里的餐厅负责人表示，港人占商场整体客流70%。他又观察到，现在有很多年轻港人喜欢探索特色店铺和体验式消费，相比香港本地消费更具新鲜感。郑小姐一家人趁着暑假带小朋友来深圳玩。她表示，深圳商圈集中，逛吃体验一体化，适合一日游的轻消费模式。
4: 方便同埋都即係好似有個旅行嘅感覺咁咯。
5: 新皇岗口岸開通，你會唔會想試下經過？
4: 會啊會啊，會想試啊。一地兩檢啊，係咪咁啊？咁佢就會即係快啲咯，唔使即係唔使再行，因為喺落馬洲過嚟嚟講都要行一段路，一條天橋咁樣噶嘛，咁都可能都有400-500米。
2: 針對新皇岗口岸為香港和深圳帶來的經濟動能，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表示，現在港人北上已經成為潮流，帶動深圳的消費和服務業。预计在新口岸开通后，额外增加约60亿港元 GDP。
6: 每天都有数十万人这个港人北上啊，对深圳的这个整体的消费服务的贡献呢，据测算呢，大概是每个月50到100亿的这个左右啊，也就是差不多一年这个1000亿，意味着很可能有600-700亿的这个 GDP 的这个贡献啊每年。那么我们预计呢？这个新皇岗口岸开通以后呢，这个整个客流可能会增加至少10%，那么也意味着额外会为深圳增加60到70亿的这个 GDP 左右。
2: 他又认为，两地双向互动为各自经济做出贡献，长远更会带动商圈业态优化和服务升级。
1: 随着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带来的红利落在周边商圈，深港之间的消费连结变得更加紧密，为深圳商圈带来稳定客源和长远发展动能。凤凰卫视杨凯言、吴建明、冯玉章深圳报道。
0: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回落，沪指收盘下跌0.97%，深成指下跌1.88%。中东地缘风险升温，推高国际油价，再加上债市的动荡持续，不利市场气氛。科技类股成为主要的卖压来源，军工板块则是逆势爆发。港股连续第三天下跌，外围股市下滑，拖累恒生指数中场小跌0.07%。台湾股市开低走低，权重电子股普遍下跌，加权指数收跌1.67%。
1: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日，我是李雅倩，
0: 我是蒋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复活了。台风减弱之后停编并且再次加强复活的情况呢并不多见。2014年台风海贝斯、2025年台风竹节草都有过复活的先例，但是像沙德尔这样从华东登陆，然后从华南入海再复活的路径还真是前所未见。复活之后的沙德尔虽然说不太强，但是制造风雨的能力并不弱。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还有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明后两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迎来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其中像台湾、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份呢将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预计呢要从4号开始，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降雨才会减弱收尾。在南方雨水盘踞之际，推动入秋进程则成为了近期北方天气的主线。未来几天时间呢，北方大部主要受到高压脊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以晴好天气居多，有一点秋高气爽的感觉。北方多地已经入秋或者即将入秋，比方说呢，像是在哈尔滨、还有长春以及兰州呢，基本确定已经入秋了。太原和银川呢，是入秋进度正在推进。从最低气温来看，未来20度线呢将会呈现南落的趋势，25度线也将会主要位于华东沿海和华南沿海一带，西北还有东北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可能将会降到15度以下。大家早出晚归的话，一定要注意加一件衣服，谨防着凉。好，更多气温方面的情况，我们休息一下，程序宝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明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呢，由于光照充足，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或者是接近30度。但是早晚降温比较明显，昼夜温差呢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15度以上。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2度，但是最低气温呢只有19度。所以体质较弱的老人和孩子早起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添加一件薄外套。在高温待机时间很长的四川盆地，比方说重庆，虽然未来几天呢，这里还会有高温，但是湿度在明显的下降，闷热的感觉相比之前呢，能有所减轻了。另外，在上海，本周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以多云为主。这明天呢，上海还会有小雨，最高气温是在30度，最低气温是在25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香港未来三天时间雨水频繁，大多呢是以雷阵雨为主。明天呢，香港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呢是25度，后天呢，香港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在25度附近，闷热感顿时就能减轻不少了。好了，这时段天气就这样了，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慰安所。
4: 为记忆。

0: 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财政部及税务总局9月1日发布公告，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今后要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标志着实施超过30年的免税政策正式走入历史。对于这次税制改革，有分析指，取消免税有利维护税制公平及堵塞税收漏洞，也能避免一些投资者通过变换外籍身份来规避税收。按照国际惯例，外籍个人在中国投资所得即使获得免税，但回母国仍需纳税，因此取消免税不会增加个人税负。在填补财政缺口、加强财政纪律背景之下，今年以来，内地已对近100项税收优惠出台新规范，包括新能源车、电池及能源资源等行业部分优惠陆续退出。至于是否会冲击外资来华投资意愿，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刘怡认为，影响有限，外资决策已从看重税收减免转向对超大规模市场、完善产业体系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综合考量。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日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在摩托车队护卫下，习近平乘车抵达太阳宫，受到塞西热情迎接，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埃两国国歌。欢迎仪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会谈后习近平同塞西出席签字仪式。1日晚间，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赴开罗之际，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中提到，期待从塞西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年后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不仅是对双边关系的深化，更具有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深远战略意涵。2013年，埃及军方解除了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总统的职务。2014年，塞西当选总统，当时埃及面临严重的政治撕裂、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美欧西方国家起初对塞西政权的合法性持怀疑或批评态度，甚至一度冻结或限制部分对埃及的援助，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加政治压力。在塞西最需要国际承认和外部支持的时候，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迅速承认新政府，并给予政治与经济支持。2014年，双方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成为埃及政权巩固和经济复苏的关键支撑力量。10年之前，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时，塞西政权正处于巩固期，中埃合作主要聚焦于基础设施，比如新行政首都的建设、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等一带一路旗舰项目。10年后的今天，双方关系已经从早期的相互借力演变为深度的战略性互信与利益共生。这次习主席到访的国际地缘政治意义可以从3方面观察。一，埃及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与大国平衡外交。埃及长期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接收国之一，但在巴以冲突、红海危机等问题上，开罗对华盛顿的中东政策深感挫败与不安。塞西通过高规格接待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向国际社会释放信号，埃及拥有独立且多元的外交政策。埃及不仅是西方的安全伙伴，也是全球南方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中的核心节点，借此最大化其在地缘竞争中的筹码。二，中国重塑中东及全球南方地缘版图的核心支点。在地理上，埃及跨越亚非两洲，扼守苏伊士运河及红海咽喉要道。在红海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脆弱的背景之下，巩固与埃及的关系对中国海外能源安全、商务安全和投资安全至关重要。在国际舞台上，埃及兼具阿拉伯大国、非洲大国、伊斯兰大国还有金砖新成员国的多重身份， 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作为全球南方领军者的形象，通过中埃合作推动金砖扩员后的合作落地，构建抵抗单边主义和西方制裁威胁的多元伙伴网络。三，对重塑中东和平与安全秩序的示范效应。在美欧等西方大国因巴以问题陷入道德与外交双重困境时，中埃深化合作展现了另一种大国互动范式，不附带政治条件，侧重经济合作与地区稳定。中国借助埃及作为中东传统斡旋者的地位，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地区安全事务与和平进程，推动中东走向去阵营化的战略自主。在中东格局重组与全球多极化浪潮下，中埃合作已经成为中国拓展在阿拉伯世界与非洲影响力、巩固全球南方团结以及推行大国平衡外交的关键地缘政治锚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9月1日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干省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至少5人死亡。另在胡奇斯坦省，美军袭击据报造成当地7人死亡。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多轮反击行动，打击海湾国家的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发文否认正在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特朗普说，他并未像美国广播公司那家假新闻媒体所报道的试图强迫伊朗坐到谈判桌前。特朗普表示，他根本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经济彻底崩溃，只是在垂死挣扎。美军于美东时间1日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多地，以及波斯湾沿岸重要天然气枢纽阿萨卢耶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阿瓦市附近遭到导弹袭击，其中西里克的库海斯塔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遇袭，伤亡惨重。伊朗红新月会前往当地展开救援。伊朗中部的基罗夫特机场同样遇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一枚炮弹击中了跑道外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对美方实施毁灭性打击，并称首轮行动中使用新型防御系统，在伊朗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击落的第50架同类型无人机。革命卫队称，在第二轮行动中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死伤。此外还使用大量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军方证实空中防御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能源部长

0: 赖特九月一日表示，在8月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是自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赖特向记者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在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根据阿格斯媒体公司数据，8月31日共有13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油轮驶出海峡，而且全部均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日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表示，如果美国重返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
1: 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2: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1: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上合峰会期间，普京与佩泽西奇扬的会面具有多维度的战略意涵。一，抱团携手反制西方压力和抵抗单边主义。对伊朗而言，面对西方长期的经济封锁、地缘军事压力以及中东局势的剧烈动荡，泽黑兰急需寻求大国安全背书和经济缓冲。佩泽西奇扬在会面中明确感谢莫斯科对美伊对峙和制裁问题上的立场，并强调美伊联合、俄伊联合能够有效抵御美国的单边主义。而俄罗斯对俄罗斯而言，俄乌全面战争爆发之后，莫斯科面临西方全面围堵，急需建立稳定的同盟网络和供应链。伊朗不仅在无人机技术等军事物资和能源合作上为俄罗斯提供战略支持，还是俄罗斯打破南方围堵、连接印度洋与欧洲的南北运输走廊的核心节点。双方将双边协同纳入上合框架，旨在证明西方试图将两国孤立的策略已经失效，并向全球南方国家展示非西方安全与经济合作模式的可行性。二，彰显中东与欧亚板块的深度互联。俄罗斯一方面需要伊朗在阿拉伯半岛和利凡特地区牵制美欧的战略注意力，另一方面又需要伊朗与周边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普京与佩泽西奇扬讨论中东和平与停火局势，表明俄罗斯正试图利用伊朗的依存度巩固自身在阿拉伯世界及中东大博弈中的议程设定能力。双方合作并非仅停留在口头外交，而是加速推进实质性合作，从能源互换、本币结算、去美元化到南北国际运输走廊的建设。俄伊两国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和金融脱钩打造一条跨越欧亚大陆不受西方金融体系和海上海峡控制的独立经贸通道。三，俄伊两国关系的微妙平衡与潜在问题。尽管俄伊在反对西方霸权上立场是高度一致，但双边关系并非没有差异和问题。 佩泽西西洋政府在上台之后曾多次

释放希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推动解除制裁的信号，而俄罗斯则处于西方全面对抗的冷战状态，并不希望伊朗过快地向西方妥协。俄罗斯在中东需要兼顾与以色列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如沙特和阿联酋等国的关系，因此对于伊朗的军事与安全背书存在着一定的界限。那么俄伊关系更倾向于紧密的战术伙伴，而非全面的官方军事同盟。可以说，俄伊总统在上合峰会上的高调会面，不仅是两国在面对西方极高外部压力下的抱团取暖，更是全球地缘政治多极化、阵营化演变的一个缩影。双方正以反单边主义为旗帜，通过上合等非西方多边机制，加速构建去美元化、防务紧密配合的欧亚战略纵深。这种轴心化互动将持续重塑中东及欧亚大陆的安全格局，并对美欧全球体系构成长期挑战。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们也拿了一张啊。
1: 快点拿，快点拿！
2: 哦，好啊，我们快下来。
3: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2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3媒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7纵8横，溯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世时代国运。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是什么牵引着彼此的血脉？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在俄罗斯领空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他警告，俄罗斯领空正变得更加危险。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表示，俄军将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并指目前俄乌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但他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10: 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载有乌军装备的货船。此外，俄军还在黑海海域击中另一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弹药的货船。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物流设施和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除货船外，位于敖德萨州的一处储存和分发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遭到俄方打击。
11: 俄国防部并指，俄西部集团军无人机班组在红利曼方向摧毁乌军1辆拳击手装甲运输车和多套地面无人系统。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1号发文称，乌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诺瓦泰克乌斯季卢加炼油厂。此次袭击引发设施大火，损坏了石油加工装置的关键部件及技术设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表示，乌克兰将行使自卫权，持续在俄罗斯领空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他警告，俄罗斯的领空正变得更加危险。英国首相伯纳姆同日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表示。 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伯纳姆称，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英国的国防始于乌克兰。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10%的炼油厂遭乌军袭击受损，仍待修复。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军对俄方工厂的袭击。 普京回应泽连斯基对于俄罗斯领空的警告，称乌方的说辞听起来像是国家恐怖主义，而俄方与恐怖分子谈判是不可能的。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但他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谈及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引发的外交风波越演越烈。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日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扎哈罗娃回应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指德国编造了一个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没有任何令人信服或确凿的证据。
0: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1日表示，俄罗斯应该对8月份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日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德国警方8月5日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这起事件要回到1个月之前，那么8月4日夜间到5号的凌晨，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安保区域内发现了一架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这个莱比锡机场又称哈雷机场，因为它是在莱比锡和哈雷之间，但莱比锡呢这个名气大一些，所以大家都说它是莱比锡机场。那么这个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呢，就接近乌克兰的一个货机安东诺夫型的货机停放的区域。调查人员认为这个无人机曾经撞击过另一架运输机，那么随后呢，人们在安东诺夫飞机的机翼，就机翅膀，也就是油箱所在的部位上发现了这个4旋翼无人机的部分残骸。那无人机的机身呢，就在地面上被发现，它携带的爆炸装置引信未能起爆，所以呢基本上没有造成损失。那么据报呢，德国政府还有美国情报部门都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是俄罗斯的特工部门是这起机场无人机炸弹未遂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是哪个特工部门没有透露。莱比锡机场是欧洲重要的航空货运枢纽，也是著名的国际快递 DHL 的欧洲核心枢纽，更承担着向乌克兰运送军用物资和战略装备的物流转运功能。德方在乌克兰安东诺夫运输机旁发现的携带爆破装置的无人机，那么这个事件呢，就直接把过去主要停留在情报搜集、网络攻击，还有制造网络谣言的这种混合战争，一下就推向了针对北约核心成员国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实弹破坏的边缘。就以前呢，还是一些这个信息战、这个网络战这种混合战争，现在直接就临近于实际的实弹爆破边缘了。那么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还有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联合举行记者会，高调发声，并直接寄出了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还有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文化机构合同的重磅外交惩罚。这个2023年以后呢，在德国境内的所有的总领事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家波恩总领事馆了。那么到9月18日呢，这个波恩总领事馆也要关闭，也就是说没有在德国的俄罗斯总领事馆或领事馆了。那么这表明呢，柏林当局不再将此类事件视作偶发的安全瑕疵，而是将它提升为、定性为俄罗斯对德国本土发动的直接的安全威胁。驻波恩的总领事馆还有柏林俄罗斯之家，这是俄罗斯在德国进行领事服务、文化渗透及软实力塑造的重要阵地。我们知道波恩是在冷战时期，在两个德国时期它是西德的首都。那么德方的驱逐与关停措施实际上就切断了俄德之间本来已经所剩无几的非官方与文化交流管道还有领事服务机构，这标志着德俄关系走向了不可逆转的全面冷冻，表明在能源脱钩之后，德俄正在安全、外交以及社会人文层面实现全方位的硬脱钩。不仅如此，莱比锡事件还触发了北约及欧盟各国的集体警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北约秘书长吕特第一时间表达全面支持德国。这个德国的最高外交长官叫卡拉斯就直接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这样的定性意味着西方正在重新评估俄罗斯在欧洲后方的破坏性能力，欧洲各国的安全重心也正在从单纯的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转向本土机场、海底光缆、电网及物流中枢的全方位抗破西升级。俄罗斯外交部对此事坚决否认，说德方是编造借口，还有反俄狂热。这种态度既是在外交层面拒绝承担责任，也是在试图向德国公民传递信息，就是德国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的话，那就将德国本土拉入危险边缘啊，进而试图引发德国内部关于军援乌克兰是否安全的政治分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等到年底，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抵打趴下为止。
2: 在这个小小的收音机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3: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

0: 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out of here.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对中埃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埃及是最早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连续10多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务实合作都取得了哪些成绩？中埃经贸合作的未来前景如何？有分析认为，当前中东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或将是中国领导人访问埃及涉及的核心议题之一。中方此前表示，期待通过此访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中国和埃及将如何携手共同推动地区局势降温？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10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
0: 李先生您好，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非洲国家。那这70年中埃关系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还有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访埃及，对中埃关系有怎样的意义？
2: 可以这样讲啊，确实是埃及1956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中国建交，是第一个非洲国家和中国建交。两国呢70年来，可以这样讲啊，两国呢70年始终是双向奔赴啊，也就是两国的合作的这个方向啊始终不偏，两国合作的这个成色就是实际的效应，始终不变，所以我认为中埃两国这70年的合作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一个典范，同时也是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中国非洲国家合作的一个样板啊。所以70年来啊，特别是2014年以来，中埃关系上了一个新的

0: 台阶。2014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中埃呢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2016年，就是在塞西访华2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访埃及，所以在这样一个元首互访的这样一个基础上，中埃关系呢迅速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深入的发展。2024年，塞西再一次来中国访问，也是一个标志性的。2024年这次访问，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第一次把中埃命运共同体写入了联合声明，写入了双方共同的这个文件。现在呢，2026年又在2年之后，习近平主席回访埃及，可以这样讲，就是习近平主席的这次回访，10年来第二次访问埃及，而在这10年中，塞西8次来华访问，可以想见，就是说通过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基本上可以肯定，中埃的关系呢将又向上跨一个台阶。
1: 没错，政治互信呢，为两国的双边关系提供了稳定的框架，而经贸合作则是支撑关系长期向好的压舱石。那埃及是最早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那中国也是连续10多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您怎么评价中埃务实合作取得的成绩呢？
0: 中埃合作，刚才我讲了，既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范啊，中阿合作、中非合作的一个样板。那显而易见，就是它是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从政治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两个标志性的文件，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个呢就是中埃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习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第一个非洲国家和我们签署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文件。这是政治上肯定是飞跃的发展，质量是非常之高的。那么经济上实际上是压舱石也好，或者是双边合作的基础。中埃合作刚才您讲了，其实连续14年，中国是埃及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啊，双方的现在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去年就超过了200亿美元，是这样。除了经贸合作贸易合作之外呢？中国对埃及无论是投资还是基础建设都有比较大的手笔你比如说，中国在埃及的苏伊士有泰达这个经济园区这个园区我曾经先后2次去过这个园区，这个园区呢，早年实际上经历了比较波折的比较艰难的这种发展，但是在2014年，塞西当选总统之后，这个泰达这个园区呢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现在泰达园区之内200多家企业落户你可以想见，大力带动了埃及的就业等等，埃及也是中国可以说高技术、高科技，包括航空航天方面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埃及2号卫星是我们中国成套卫星出口对外出口首个国家你这可以想见。那么与此同时，当然还有了就是大家知道的非常典型的埃及新首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新首都的建设，以及埃及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轻轨，斋月10号斋月10号城的这个轻轨是电气化铁路，所以从这些来讲，实际上经济呢是刚才讲压舱石也好，基础也好，它这个怎么说有力的推动着中埃的这个务实合作。
1: 没错，还看到埃及如今呢是聚集了众多中国企业，涵盖多个领域。中国企业在埃及建厂，对于两国分别有怎样的意义呢？
0: 中国企业在埃及建厂呢，当然，怎么说呢？实际上这也是中埃两国国情下的一个务实合作的一个途径。

0: 我们知道埃及呢，这个国家早年曾经，这个就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埃及也是走上了一个民族复兴这样一种探索的这个道路。当时在纳赛尔总统这个治理下呢，埃及曾经急速的有一个民族工业发展的阶段，但是在进入70年代之后啊，实际上埃及的工业化实际上就中断了，啊，那么大量的就被外国的资本啊，外国的这个工业所垄断，自己的民族工业就萎缩了，是这样子。所以在2014年塞西出任总统之后啊，埃及又非常强调再工业化啊，这样一个。但是埃及的再工业化道路非常艰难啊，因为我们知道，埃及这个国家呢，它本身自身的投资能力是很有限的，就埃及的外汇是非常短缺的，而且呢，外债债台高筑是这么样一个国家自身它要恢复这个再工业化这个进程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呢，其实中国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务实合作的寻找这个途径，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大量的到埃及去建厂去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个双方务实性合作，而且是一个双赢的这样一个路径，一方面呢，避免了埃及本身它外汇不足能力有限这样一个短板，那么同时呢，埃及实际上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向非洲国家辐射的这样一个，在埃及的生产不仅面对着埃及一个庞大的国内的市场，埃及人口超过1个亿，是中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是这样。那么与此同时，还可以辐射整个非洲。
1: 那么，除了建厂，看到也有分析说，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也代表着中埃关系的未来方向。有分析说，两国合作加速从传统的基建模式向智慧城市、新能源、数字金融等高科技赛道跨越了，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还有航天科技等高新领域啊。那中埃合作展现出了极强的互补性，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中埃经贸未来会如何发展？
0: 中国和埃及经济之间确实是非常非常互补的埃及其实什么都缺，可以这样讲，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啊，随着埃及自身民族工业的萎缩埃及实际上已经是几乎没有工业的国家，那这样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这个包括轻工的这个日常生活这个用品都得进口，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经济是极其有互补，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快速的发展，那么到今天呢，埃及一方面它要再工业化但是同时呢，它也要我们叫什么呢？弯道超车也好，是跨越式发展也好因为毕竟今天这个世界已经不只是信息化时代，甚至人工智能等等这样一些，所以埃及作为一个大国埃及自身定位，它是4个方面的大国它是阿拉伯大国，是非洲大国，是地中海大国，是伊斯兰大国所以埃及一讲呢，就叫四环外交它作为分量这么重的一个大国，那么当然它不能被时代远远的抛在后边所以它需要跨越式的，就是急速的发展一些高科技、高新领域包括航空航天，所以中国正是适应了它的这样一个需要，就是刚才我讲的埃及的2号卫星那整体是中国帮助研发和发射的这是这样，那么新能源再加上其他的这个高科技领域，实际上埃及的新开罗就是新首都，整个的它的这个数据化呀什么的，这个智能化智慧城市的这些，那都是有中国的这个元素在里边很明显，所以双方的这样的合作呢不仅是从埃及的基本需要，也是埃及整个国家 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啊。

0: 这么一个途径吧。
1: 那么除了经贸，其实中埃之间还有一条独特的文明纽带。中国和埃及都拥有延绵数千年的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交流互鉴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文明互鉴呢非常重要啊。实际上，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啊，两大古老的文明是这个在近现代以来都面临的共同的这个任务。也就是复兴文明啊，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复兴，埃及古老文明也要复兴，埃及民族也要复兴，是这样一个。所以从50年代啊，双方其实面临的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双方的历史相对来讲是比较相通的，就是在近现代都是面临西欧列强的这个侵略啊，这个掠夺，埃及和中国先后这个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啊，这样一个过程。埃及更惨啊，因为埃及离的西欧更近啊，埃及实际上就被先后被法国、英国所控制。1952年，埃及爆发革命，啊，就是自由军官的革命，叫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的革命，推翻了英国扶持的法鲁克王朝啊，所以纳赛尔。这个1952年革命之后，埃及面临的就是要振兴、要复兴啊，这样一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啊，我们也面临着啊中华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任务。这样双方的这个面临的这个整个的历史和它发展的这个要求诉求是几乎是一致的啊。所以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其实大家都是走出了一条探索自身民族和文明复兴之路。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华民族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的找到了一条这个正确的复兴之道。我记得1991年。我第一次去埃及，当时我站在那个尼罗河，就那个解放桥，那个桥头，我看着这个埃及，整个大埃及那样一个景象，尼罗河两岸非常繁华那个景象，我当时曾经感叹，哎呀，我说什么时候我们北京就像这样的了。是个大的很宏大的那个城市。当2012年我再一次返回埃及访问的时候，当年我在埃及做访问学者时候的那些教授他们就非常深切地跟我讲说，你看当年你来开罗的时候，我们中国和埃及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他说，你看30年后那埃及还在原地踏步，而中国呢已经蓬勃发展，走出了一条自己自主发展的这种道路，繁荣的道路。所以他们非常感慨，所以啊很明显啊，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为什么短短30年间飞速地发展起来了，中国的经验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埃及原地踏步所以实际上双方产生了，这就是非常很好的我们交流过程中就说，文明之间要互鉴，中埃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要互相交流。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领导人访埃，外界预计中东局势或是核心议题之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有学者指，当前中东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或将是中国领导人访埃核心议程之一。
2: 有分析认为，中东局势预计将是此访的核心议程之一。由于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重创运河收入，埃及的调解人角色不仅出于外交责任，更关系到自身经济命脉。在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与地区稳定方面，中国已成为埃及最可信赖的战略伙伴。另外，有美国媒体指出，中方此访正值中埃两国政治和经济联系不断深化之际，尤其是在防务、工业和制造业领域。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有专家指出，在埃及推进安全伙伴多元化的过程中，中国正成为参与度不断增加的一环。
1: 在地区层面，外界呢会比较关注的是中埃此访对于中东热点问题的影响。外界预计美伊对峙、红海危机将是中国领导人访问埃及的核心议程之一。那当前的中东局势您怎么来看？中埃将就中东问题形成怎样的共同立场？中埃后续又将在红海还有巴以美伊议题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3: 应该这样说啊，虽然在20-30年来，埃及在中东啊，好像在中东事务中日益被边缘化了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埃及是中东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啊，我刚才讲了它的体量，啊，它是中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啊，超过了1亿多啊，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且埃及呢，怎么说呢？它底子是很坚实的。大家要知道，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埃及在中东是举足轻重的国家。那个时候基本上可以这样讲，说阿拉伯的首都就在开罗啊，甚至于有人说中东的首都在开罗啊，很多事情必须到开罗去解决，它的分量是非常之重的。当然，后来随着埃及在1974年那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逐渐的退出了战争啊，和以色列单独实现了和平，被阿拉伯国家所排斥啊，之后啊，它逐渐的，它的影响力在政治影响力在下降，而且经济上呢，由于长期实际上一直在徘徊啊，找不到一条符合自己国家发展的这个道路，所以它的影响力是在不断的衰减。但尽管如此，埃及在中东、在非洲，它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小觑的。甚至有的阿拉伯朋友跟我讲说，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啊，有待于埃及的复兴啊，只有埃及复兴了才能带动阿拉伯世界复兴啊，有这种说法在里边。所以埃及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去埃及的访问，关于地区热点啊，地区这个动荡的这个局势如何构筑中东地区稳定的啊新的安全的架构，是必谈问题之一。中国和埃及双方的首脑啊，就地区问题进行探讨啊，甚至在未来进行相应的合作，对于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埃两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双方的外交都是和平外交。我们看

0: 中美之间啊，除了经贸之外啊，在防务合作方面开展进一步合作呢？
1: 中埃之间啊，除了经贸之外，在防务合作方面，我们也是进展是比较大的、比较深的，比如说中国的防空导弹防御的这些系统，实际上在埃及是有所部署的，目前啊正在埃及进行中埃的 空军的联合军演，这是第二次，2025年曾经有第一次。那么2025年，我们派出了歼10 C 啊到境外去联合军演，包括运20啊，包括那个空中加油机等等。这一次的我们派出了歼16等等啊，这都是比较先进的这个战机去。所以中埃之间啊，
0: 军事防务方面的合作是在不断加强的，当然这一点呢也是埃及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实中东现在目前这样的局势，无论是红海的局势，还是波斯湾的局势，对埃及影响是巨大的，安全方面对它是威胁是比较大的。埃及的外汇收入，埃及外汇是非常短缺的，非常窘迫的。埃及三大外汇收入，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收入，一个是
1: 侨汇收入啊，就是在海外的埃及的公民赚取的外汇回国内叫侨汇收入，还有一个就是旅游的收入，这是埃及的最大的三项外汇收入。大家看，在中东啊，无论是红海还是波斯湾的这样一个局势中，这三大收入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苏伊士运河收入锐减，啊，侨汇收入锐减。
0: 啊，因为打仗了，波斯湾打仗了，很多埃及人在外头打工的，等于回到国内，侨汇收入大为锐减。那么由于战乱，旅游收入锐减，所以使得埃及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与此同时，红海整个这个局势实际上对埃及安全上面临着巨大的这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他强调或者说加强和中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啊，和经贸领域的合作，它是一样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埃的关系啊更加深入的发展。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他出来吗？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6: Right here, sir.
7: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8: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4: Excuse me.
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与埃及总统会谈，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美军空袭伊朗，波及一场婚礼，至少5人死亡。而欧盟已为德国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大使。

0: 这节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上午于开罗太阳宫与埃及总统塞西会晤，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的多项合作文件，发表中埃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1: 指出，近年来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就深化中埃关系提出五点建议：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就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一号晚上空袭伊朗南部，波及一场婚礼，导致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当中包含一名4岁儿童。伊朗是强烈谴责袭击行为，革命卫队随即向伊拉克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一日晚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个地区发动袭击，其中西里克县库赫斯塔克镇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住宅遭到袭击，导致至少5人死亡，60多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严重。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现场画面显示，遭袭住宅屋顶坍塌，房间地面留下约1.5米深的弹坑，院墙受损，现场散落着

马蒂塞强调，小国应该依托自身创新能力以及国际合作，成为盟友不可或缺的伙伴。那现年51岁的他，曾经担任司法部公法司司长等要职。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欧盟已经为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而俄罗斯当天也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卡拉斯表示，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经为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以及相关国家的大使。各国将会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下一步的措施。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的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 发现被并且控制一架无人机，那无人机上据报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高层日前曾经表示，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俄罗斯。德国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那对此俄罗斯予以否认，表示对德方的行为会做出回应。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人行行长表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坚持扩大内需。 新加坡将拨款超过1亿新元，支持建筑环境科研创新。

0: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们也老了一张啊。
1: 快点拿，快点拿！哦，好啊，我们拜拜。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 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2: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3: 盛阳你好。
2: 啊，佑明，星期三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上涨，全球债市动荡以及中东局势仍然是市场关注焦点。不过，美联储官员表示本月是否加息还没有定论，缓解了部分市场的担忧。那么也是导致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52%，纳指上涨0.37%，而道指则是上涨0.63%。那么目前债券市场的压力也不止发生在美国，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的长期国债收益率都在同步明显。 显上升，意味着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融资成本都会进一步的增加。那么，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则是升至了30年来的最高水平；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有望创下15年以来的最高收盘水平。那么，法国的借贷成本也在同步的继续上升。能源市场方面，美国和伊朗重新交火之后，国际油价近期也是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来到了每桶95美元附近，较战争爆发前高出大约每桶20美元。 油价继续上行也是给投资者带来担忧，能源成本上升可能会再次推高通胀，从而迫使全球央行不得不进一步加息。那么隔夜，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是升至了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随后美联储官员表示，目前支持本月加息的理由还不够充分，美债收益率随后回落。但是周三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又再次上行，来到了4.8%附近。盛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2号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所率领的访华团，双方商讨中美关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谭森等人也有参加这场会面，而 G20 在8月31到9月1号，在美国的 Asheville 召开今年的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且致辞。他表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坚持扩大内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各方提供新的机遇，为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4: 潘功胜在会议发言时指出，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债安全问题泛化，政策环境不可预期是近年来全球失衡问题加剧的重要原因。解决全球失衡，需要各国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逆差国削减财政赤字，提高本国储蓄率，顺差国适度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同时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失衡，应着眼于中期承诺。 各国都应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做出明确承诺，并坚定执行，避免来回翻烧饼。潘功胜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与支撑条件没有改变。中国政府坚持并持续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并将此作为15五规划的战略重点。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坚持扩大内需。
0: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各方提供新机遇，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中国人民银行将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完善利率体系，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二号在国际建筑环境周开幕仪式上宣布，政府未来五年将拨款超过1亿新币来支援建筑环境领域的科研创新。
4: 徐方达表示，这笔款项将用于支持未来城市科研计划，重点推动更高效、更安全的建筑拆除、更智能的建筑维护、建筑环境脱碳，以及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同时，新加坡也将进一步开发地下空间，优化有限的土地资源。
5: This reflects the government'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investing in innovation and to partnering the industry to translate good ideas into practical solutions that can be commercialized and deployed in Singapore, and I hope over time also taken to overseas markets. Looking ahead, we also want to unlock more underground users.To optimize our limited land to meet Singapore's diverse needs.
4: 徐方达也宣布，新加坡推出第七版绿色建筑认证框架，进一步提高建筑能源效率。目前，新加坡绿色建筑每年可节省超过46亿千瓦时电力。今年的国际建筑环境周有超过200个品牌参与，其中约60%展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创新技术。有参展的中国企业表示，随着新加坡整体规划和社会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需求增加，与新加坡市场的合作空间持续扩大，双方可以进一步发挥互补优势。
6: 比如说装配式的这个住宅技术、绿色低碳管理的技术啊，还以及一些节能的技术啊，这些技术呢，我们这次也带过来了啊，这些呢实际上是对新加坡整体的建造品质是有一个注意提升的。那么同时我们也要学习新加坡的一些这个程序的管理，以及一些对一些事情的这个管控吧。
4: 目前新加坡超过20%的碳排放来自于建筑环境领域，当局计划到2030年让80%的建筑实现绿色化，以及80%的新建项目达到超低能耗标准。同时呢，也呼吁建筑业主和开发商把握机遇，共同推动建筑业的绿色转型。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二号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当天早上全线贯通。那军方的多支力量也挺进灾区核心区，开始深层次的搜救和消毒防疫工作。另外，有根据通报，截至2号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罹难，仍然有541人失联。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2号下午，

0: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当天，吉隆镇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灾害情况。截至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另据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8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医疗保障部门从2019年开始试点按病种或分组向医院支付医保基金的改革。中国国家医保局9月2号公布这一项方案的最新迭代版本，为小朋友和长辈的病例做进一步的细分。中国国家医保局表示，连续改革下，患者的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更加合理。
2: 9月2号，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一系列方案是将原有医保基金按医院诊疗项目结算方式，转为根据患者病情、手术方式等因素分组打包支付医保。历经2019年试点，2024年的2.0版本，直到眼下发布的最新迭代版本，分组更精细。
3: 我们这次在3.0版中，把小于6岁以及大于70岁的这些病例进一步进行了细分，这些病例呢占到了我们总3.0病例的大概10%左右。此外呢，无痛分娩也是我们给予了3个独立的支付分组。这些变化呢，也是反映了我们对一老一小群体这些特殊群体的关注。
2: 国家医保局指出，2025年内地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都较2024年有所下降，28个省份住院患者自付费用的绝对额下降，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更加合理。不过，国家医保局强调，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所谓控费手段和目的，希望医疗机构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影响正常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凤凰卫视吉温火北京报道。
1: 新皇岗口岸港区先后多次大型演练，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2号连同10几个政策局和部门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会议，全面检视演练的整体成效。那会议重点跟进演练期间的人流车流管理、交通配套协调，以及测试期间所发现的各项细节问题。陈国基在社交网页上表示，港区成立至今已经完成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上个月底的全流程演练期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人工柜台以及联合一站式的车道全部开放，有1个小时将近20000人次的跨境峰值人流测试，以及超过1000车辆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全面验证口岸的峰值承载力。结果显示各环节运作顺利，达到预期目标。一单奖基金会今天2号公布那全球教育领域最高奖项一单奖2026年度的得奖名单。那4位得奖者透过实证的研究和早期干预，协助弱势儿童打破求学障碍。
4: 本年度一单教育研究奖授予保罗·格莱维，表彰其研究通过有效政策和干预措施打破学习障碍，释放落后社区儿童的潜能。一单教育发展奖则授予苏珊·沃克为首的3人团队，表彰其开发了以实证为基础的早期儿童发展模式，在资源匮乏、流离失所及原住民社群中改变了儿童的发展与人生轨迹。一单奖创立于2016年，是全球教育领域最高奖，每年颁发研究奖及发展奖，获奖者将获得一枚纯金奖牌以及3000万港元，旨在表彰教育卓越贡献。自2017年以来，已颁予25位得奖者，累计投入6亿港元，覆盖近60个国家及地区。 今年七月，伊丹奖在达喀尔启动覆盖150,000非洲儿童的教育合作项目。伊丹奖基金会秘书长欧天伦介绍时强调，多方合作的落地成果。
5: Using Eden Prize Project funds, ARED launched a remedial education program in readings and mathematics. It will reach 150,000 children in the next 3 years. And the Gates Foundation has also come along provid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really scale.
4: 本届得奖者将参与12月3日至5日于香港举办的伊丹奖峰会，展开为期3天的交流。颁奖典礼将于最后一日举行。伊丹奖创办人陈伊丹博士表示，得奖者的工作与集体影响力将成为照亮教育前路的灯塔。凤凰卫视林汉谦香港报道。
1: 根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预计总统武契奇会在未来几天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将会在10月25日提前议会选举。那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的规定，从宣布举行选举之日开始，一直到投票日，间隔不得少于45天，不得超过60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那这届的议会在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还不到3年。就感谢您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6: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财政部及税务总局9月1日发布公告，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今后要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标志着实施超过30年的免税政策正式走入历史。对于这次税制改革，有分析指，取消免税有利于维护税制公平及堵塞税收漏洞，也能避免一些投资者通过变换外籍身份来规避税收。按照国际惯例，外籍个人在中国投资所得即使获得免税，但回母国仍需纳税，因此取消免税不会增加个人税负。在填补财政缺口、加强财政纪律背景之下，今年以来内地已对近100项税收优惠出台新规范，包括新能源车、电池及能源资源等行业部分优惠陆续退出。至于是否会冲击外资来华投资意愿，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刘怡认为，影响有限，外资决策已从看重税收减免转向对超大规模市场、完善产业体系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综合考量。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日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在摩托车队护卫下，习近平乘车抵达太阳宫，受到塞西热情迎接，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埃两国国歌。欢迎仪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会谈后习近平同塞西出席签字仪式。一日晚间，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赴开罗之际，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中提到期待从塞西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年后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不仅是对双边关系的深化，更具有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深远战略意涵。2013年，埃及军方解除了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总统的职务。2014年，塞西当选总统。当时埃及面临严重的政治撕裂、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美欧西方国家起初对塞西政权的合法性持怀疑或批评态度，甚至一度冻结或限制部分对埃及的援助，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加政治压力。在塞西最需要国际承认和外部支持的时候，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迅速承认新政府，并给予政治与经济支持。2014年，双方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成为埃及政权巩固和经济复苏的关键支撑力量。10年前，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时，塞西政权正处于巩固期，中埃合作主要聚焦于基础设施，比如新行政首都的建设、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等“一带一路”旗舰项目。10年后的今天，双方关系已经从早期的相互借力演变为深度的战略性互信与利益共生。这次习主席到访的国际地缘政治意义可以从3方面观察：一，埃及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与大国平衡外交。埃及长期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接收国之一，但在巴以冲突、红海危机等问题上，开罗对华盛顿的中东政策深感挫败与不安。塞西通过高规格接待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向国际社会释放信号，埃及拥有独立且多元的外交政策。埃及不仅是西方的安全伙伴，也是全球南方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中的核心节点，借此最大化其在地缘竞争中的筹码。二，中国重塑中东及全球南方地缘版图的核心支点。在地理上，埃及跨越亚非两洲，扼守苏伊士运河及红海咽喉要道。在红海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脆弱的背景之下，巩固与埃及的关系对中国海外能源安全、商务安全和投资安全至关重要。在国际舞台上，埃及兼具阿拉伯大国、非洲大国、伊斯兰大国还有金砖新成员国的多重身份， 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作为全球南方领军者的形象，通过中埃合作推动金砖扩员后的合作落地，构建抵抗单边主义和西方制裁威胁的多元伙伴网络。三，对重塑中东和平与安全秩序的示范效应。在美欧等西方大国因巴以问题陷入道德与外交双重困境时，中埃深化合作展现了另一种大国互动范式，不附带政治条件，侧重经济合作与地区稳定。中国借助埃及作为中东传统斡旋者的地位，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地区安全事务与和平进程，推动中东走向去阵营化的战略自主。在中东格局重组与全球多极化浪潮下，中埃合作已经成为中国拓展在阿拉伯世界与非洲影响力、巩固全球南方团结以及推行大国平衡外交的关键地缘政治锚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9月1日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干省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至少5人死亡。另在胡奇斯坦省，美军袭击据报造成当地7人死亡。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多轮反击行动，打击海湾国家的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发文否认正在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特朗普说，他并未像美国广播公司那家假新闻媒体所报道的试图强迫伊朗坐到谈判桌前。特朗普表示，他根本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经济彻底崩溃，只是在垂死挣扎。美军于美东时间1日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多地，以及波斯湾沿岸重要天然气枢纽阿萨卢耶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阿瓦市附近遭到导弹袭击，其中西里克的库海斯塔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遇袭，伤亡惨重。伊朗红新月会前往当地展开救援。伊朗中部的基罗夫特机场同样遇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一枚炮弹击中了跑道外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对美方实施毁灭性打击，并称首轮行动中使用新型防御系统，在伊朗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击落的第50架同类型无人机。革命卫队称，在第二轮行动中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死伤。此外，还使用大量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军方证实空中防御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9月1日表示，在8月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是自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赖特向记者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在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根据阿格斯媒体公司数据，8月31日共有13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油轮驶出海峡，而且全部均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日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表示，如果美国重返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
2: 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 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3: که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2: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上合峰会期间，普京与佩泽西奇扬的会面具有多维度的战略意涵。一，抱团携手反制西方压力和抵抗单边主义。对伊朗而言，面对西方长期的经济封锁、地缘军事压力以及中东局势的剧烈动荡，德黑兰急需寻求大国安全背书和经济缓冲。佩泽西奇扬在会面中明确感谢莫斯科对美伊对峙和制裁问题上的立场，并强调美伊联合、俄伊联合能够有效抵御美国的单边主义。而俄罗斯对俄罗斯而言，俄乌全面战争爆发之后，莫斯科面临西方全面围堵，急需建立稳定的同盟网络和供应链。伊朗不仅在无人机技术等军事物资和能源合作上为俄罗斯提供战略支持，还是俄罗斯打破南方围堵、连接印度洋与欧洲的南北运输走廊的核心节点。双方将双边协同纳入上合框架，旨在证明西方试图将两国孤立的策略已经失效，并向全球南方国家展示非西方安全与经济合作模式的可行性。二，彰显中东与欧亚板块的深度互联。俄罗斯一方面需要伊朗在阿拉伯半岛和利凡特地区牵制美欧的战略注意力，另一方面又需要伊朗与周边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普京与佩泽西奇扬讨论中东和平与停火局势，表明俄罗斯正试图利用伊朗的依存度巩固自身在阿拉伯世界及中东大博弈中的议程设定能力。双方合作并非仅停留在口头外交，而是加速推进实质性合作，从能源互换、本币结算、去美元化到南北国际运输走廊的建设。俄伊两国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和金融脱钩打造一条跨越欧亚大陆不受西方金融体系和海上海峡控制的独立经贸通道。三，俄伊两国关系的微妙平衡与潜在问题。尽管俄伊在反对西方霸权上立场是高度一致，但双边关系并非没有差异和问题。佩泽西奇扬政府在上台之后曾多次释放希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推动解除制裁的信号，而俄罗斯则处于西方全面对抗的冷战状态，并不希望伊朗过快地向西方妥协。俄罗斯在中东需要兼顾与以色列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如沙特和阿联酋等国的关系，因此对于伊朗的军事与安全背书存在着一定的界限。那么俄伊关系更倾向于紧密的战术伙伴，而非全面的官方军事同盟。可以说，俄伊总统在上合峰会上的高调会面，不仅是两国在面对西方极高外部压力下的抱团取暖，更是全球地缘政治多极化、阵营化演变的一个缩影。双方正以反单边主义为旗帜，通过上合等非西方多边机制，加速构建去美元化、防务紧密配合的欧亚战略纵深。这种轴心化互动将持续重塑中东及欧亚大陆的安全格局，并对美欧全球体系构成长期挑战。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在俄罗斯领空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他警告，俄罗斯领空正变得更加危险。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表示，俄军将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并指目前俄乌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但他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4: 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载有乌军装备的货船。此外，俄军还在黑海海域击中另一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弹药的货船。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物流设施和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除货船外，位于敖德萨州的一处储存和分发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遭到俄方打击。俄国防部并指，俄西部集团军无人机班组在红利曼方向摧毁乌军一辆拳击手装甲运输车和多套地面无人系统。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1号发文称，乌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多辆汽车，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乌军无人机1号清晨袭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诺瓦泰克乌斯季卢加炼油厂，此次袭击引发设施大火，损坏了石油加工装置的关键部件及技术设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表示，乌克兰将行使自卫权，持续在俄罗斯领空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他警告，俄罗斯的领空正变得更加危险。英国首相伯纳姆同日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伯纳姆称，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英国的国防始于乌克兰。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10%的炼油厂遭乌军袭击受损，仍待修复。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军对俄方工厂的袭击。普京回应泽连斯基对于俄罗斯领空的警告，称乌方的说辞听起来像是国家恐怖主义，而俄方与恐怖分子谈判是不可能的。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

0: 但他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谈及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引发的外交风波越演越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日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扎哈罗娃回应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指德国编造了一个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没有任何令人信服或确凿的证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1日表示，俄罗斯应该对8月份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日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德国警方8月5日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这起事件要回到一个月之前，那么8月4日夜间到5号的凌晨，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安保区域内发现了一架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这个莱比锡机场又称哈雷机场，因为它是在莱比锡和哈雷之间，但莱比锡呢这个名气大一些，所以大家都说它是莱比锡机场。那么这个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呢，就接近乌克兰的一个货机安东诺夫型的货机停放的区域。调查人员认为，这个无人机曾经撞击过另一架运输机。那么随后呢，人们在安东诺夫飞机的机翼，就机翅膀，也就是油箱所在的部位上，发现了这个四旋翼无人机的部分残骸。那无人机的机身呢，就在地面上被发现。它携带的爆炸装置引信未能起爆，所以呢，基本上没有造成损失。那么据报呢，德国政府还有美国情报部门都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是俄罗斯的特工部门，是这起机场无人机炸弹未遂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是哪个特工部门，没有透露。莱比锡机场是欧洲重要的航空货运枢纽，也是著名的国际快递 DHL 的欧洲核心枢纽，更承担着向乌克兰运送军用物资和战略装备的物流转运功能。德方在乌克兰安东诺夫运输机旁发现的携带爆破装置的无人机，那么这个事件呢，就直接把过去主要停留在情报搜集、网络攻击，还有制造网络谣言的这种混合战争，一下就推向了针对北约核心成员国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实弹破坏的边缘。就以前呢，还是一些这个信息战、这个网络战这种混合战争，现在直接就临近于实际的实弹爆破边缘了。那么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还有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联合举行记者会，高调发声，并直接祭出了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还有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文化机构合同的重磅外交惩罚。这个2023年以后呢，在德国境内的所有的总领事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家波恩总领事馆了。那么到9月18日呢，这个波恩总领事馆也要关闭，也就是说，没有在德国的俄罗斯总领事馆或领事馆了。那么这表明呢，柏林当局不再将此类事件视作偶发的安全瑕疵，而是将它提升为、定性为俄罗斯对德国本土发动的直接的安全威胁。驻波恩的总领事馆还有柏林俄罗斯之家，这是俄罗斯在德国进行领事服务、文化渗透及软实力塑造的重要阵地。我们知道，波恩是在冷战时期，在两个德国时期，它是西德的首都。那么德方的驱逐

接着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这样的定性意味着西方正在重新评估俄罗斯在欧洲后方的破坏性能力，欧洲各国的安全重心也正在从单纯的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转向本土机场、海底光缆、电网及物流中枢的全方位抗破西升级。俄罗斯外交部对此事坚决否认，说德方是编造借口，还有反俄狂热。这种态度既是在外交层面拒绝承担责任，也是在试图向德国公民传递信息，就是德国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的话，那就将德国本土拉入危险边缘，进而试图引发德国内部关于军援乌克兰是否安全的政治分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虚悉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后会晤，发表联合声明。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中东部署200多天后停靠泰国。英国外交大臣强调，坚定支持乌克兰，不因俄罗斯威胁改变立场。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赛西和夫人热情迎接。赛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钟爱》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之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并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的多项合作文件。
2: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赛季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近十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10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1: 中国和埃及星期三发表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0: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 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星期三上午在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
0: 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星期三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0: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14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14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2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星期三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祝贺他即位。
3: 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里面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可以裸一张啊！快点裸，裸一张！哦，好啊，我们该下来。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
2: 融会弯曲，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料夜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普京表示，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普京感谢中方派出高级别代表团来到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以及东方经济论坛。普京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稍早前在比什凯克举行极其有益、充实而且富有成效的会晤，两国之间的频繁接触，包含最高层级的接触，印证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普京还指出，近年来俄中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去年双边贸易额逼近2400亿美元，有望在今年创新的纪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星期三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所率领的访华团，交流中美关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也有参加这场的会见，而美军星期二晚上空袭伊朗南部，波及到一场婚礼，导致至少5人身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包含一名4岁儿童。伊朗强烈谴责袭击，革命卫队随即向伊拉克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1日晚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个地区发动袭击，其中西里克县库赫斯塔克镇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住宅遭到袭击，导致至少5人死亡、60多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严重。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现场画面显示，遭袭住宅屋顶坍塌，房间地面留下约1.5米深的弹坑，院墙受损。 现场散落着婚礼宾客留下的衣物和儿童用品。当地一名受伤男子表示，他们距离举行婚礼的住宅大约20米时，听到战机声音，随后发生爆炸。 一名在袭击中受伤的儿童说，当时自己正在吃冰激凌，随后连续发生爆炸。新娘的父亲表示，遭袭地点是普通居民区和住宅，女儿的婚礼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令她至今感到震惊和悲痛。

0: 俄罗斯星期三白天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地，包含基辅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哈尔科夫、赫尔松。那这已经是基辅连续第七天在白天遭到俄军空袭。
1: 二日白天，俄军使用沙赫德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持续发动攻击，空袭导致霍

0: 若谢夫斯基、斯维托申亚、舍普琴科区多处受损。乌克兰国立食品技术大学在课间遭到无人机袭击，所幸当时在校的160名学生及时进入避难所，未造成人员伤亡。在基辅州的布查区，3处仓库遭袭起火，消防人员在扑救期间，俄军还发动了2次攻击。夜间，敖德萨遭遇了近期最猛烈的袭击，乌方通报。俄军动用了约20架邦德拉攻击型无人机、10枚精确制导炸弹以及2枚弹道导弹，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一栋24层住宅建筑多层受损，还有办公楼2所中学遭到破坏，部分地区出现供电暂停，市内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一度停运。赫尔松地区由于临近接触线，几乎整天都遭受着袭击，在过去一天内。袭击造成2人死亡，15人受伤。空袭警报在基辅一天内响起多达10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力度，并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星期三在爱尔兰的威克洛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上再次提到，英国坚定支持乌克兰，不因俄罗斯威胁改变立场。
2: 对于德国此前批评俄罗斯企图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一事，米利班德2号在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上支持了德国的这种说法，并表示英国会坚定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3: We see an attempt by Russia to divide us in Europe and to deter us from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And I say very clearly today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is attempt will fail. It will fail because we will stand up to Russian aggression.
2: 尽管英国已经退出欧盟，但米利班德这次参加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也被认为是在英国脱欧后进一步拉近和欧洲关系的信号。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和欧洲防务等问题上，英国政府仍然希望加强与欧盟国家的合作。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也在国会下院提到，英国不希望俄乌局势升级，但将坚定帮助乌克兰自我防卫。英国不会因为俄罗斯的威胁而改变对乌克兰的支持。
4: We do not seek escalation, but instead will stand firm in providing what help we can to enable Ukraine to defend itself from this illegal invasion. Britain's defense starts in Ukraine, and the defense of our nation will always be my first priority.
2: 在米利班德访问爱尔兰期间，面对记者提问有关北爱统一公投的问题，米利班德表示，英国政府会坚定支持贝尔法斯特协议，也就是北爱的未来应该由当地民众通过民主的方式自行决定。爱尔兰的外交部长麦肯蒂则表示，未来北爱的统一公投仍可能会进行。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星期三表示，欧盟已经为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而俄罗斯当天也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卡拉斯表示，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经为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以及各国的大使，他们将会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下一步的措施。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高层日前表示，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俄罗斯，德国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的总领事馆。对此，俄罗斯予以否认，并表示会向为德国的行为做出回应。根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星期三报道，预计总统武契奇会在未来几天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将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那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的规定，从宣布举行选举之日起至投票日，间隔不得低于45天，不得超过60天。那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1次。那这届的议会在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还不到3年。而爱沙尼亚的议会，星期三举行总统选举特别会议，唯一总统候选人马迪塞以超过法定2/3的多数门槛当选为新总统。 马蒂塞在是以七十。

0: 51票，超过爱沙尼亚议会101个议席当中三分之二的多数门槛当选新总统。投票结果公布后，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与外长查赫克纳的这些政要向他表达祝贺，并且向他献花。那投票前的发言中，马迪塞将施政的核心聚焦在信任、团结和国家能力三个层面，主张减少对个人和专业群体的过度干预，推动重建社会信任。在外交安全领域，马德塞强调小国应该依托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合作，成为盟友不可或缺的伙伴。那现年51岁的他，曾经担任司法部公法司司长等等要职。好，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G20 集团星期一到星期二在美国的 Asheville 召开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致辞，指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坚持扩大内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各方提供新的机遇，为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8: 潘功胜在会议发言时指出，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家安全问题泛化，政策环境不可预期是近年来全球失衡问题加剧的重要原因。解决全球失衡，需要各国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逆差国削减财政赤字，提高本国储蓄率，顺差国适度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同时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失衡应着眼于中期承诺，各国都应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做出明确承诺并坚定执行，避免来回翻烧饼。潘功胜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与支撑条件没有改变。中国政府坚持并持续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并将此作为15规划的战略重点。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坚持扩大内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各方提供新机遇，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中国人民银行将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完善利率体系，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9: 沈阳你好。
0: 好，佑明，股市进入股盘之后，目前三大指数的走势如何？
9: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不过市场仍然在关注中东局势以及全球的债市震荡。不过呢 ，ADP 的私营部门就业报告则是显示，八月份美国的私营部门新增就业仅3.8万人，低于市场预期，而且创下了自今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另外呢，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49%，纳指上涨0.44%，道指则是上涨0.41%。那么近期美股主要是受到了债券收益率快速上升的压力，投资者担心中东局势再次升级会推高能源价格，从而导致通胀，那么也是迫使美联储会要维持更高利率。除了美国以外，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的长期国债收益率都在同步走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了30年来最高水平，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有望创下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英国和法国的借贷成本也同样在上升，这意味着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融资成本都会进一步增加。能源市场方面，美国和伊朗再次交火之后，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来到了每桶95.5美元附近，较战争爆发前高出大约20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表示，周一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属实，是二月份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隔夜则是升至了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随后美联储官员则是表示，对于本月加息仍然没有定论，带动美债收益率回落。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仍然是上涨，来到了4.8%附近。沈阳，
0: 好，谢谢佑明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三全线飘绿，日本和台湾股市跌幅显著，内地股市震荡走低，沪深股市集体走低，外围股市扰动，影响沪指下挫将近1%，深成指和科创50指数下挫将近2%，创业板指数下挫超过2%，全球债券市场陷入抛售潮，打击外围股市下滑，拖累港股连续第三天下跌，但下跌到了25000点关口边缘又出现支撑，吸引趁低吸纳，有助于扳回大部分的跌幅做收。日本股市下跌2.85%，失守66000和65000点两个关口，美伊冲突的加深，市场对经济放缓还有通货膨胀的担忧，打击大盘全面下滑。台湾股市下挫1.67%，失守5天线，油价攀升，打击外围股市，拖累大盘跟随跌势下滑。那刚刚提到全球债券市场抛售潮还没有平息，多国的国债收益率刷新多年甚至历史新高，美元汇价获得提振，压抑亚洲货币，促使一些央行入市干预。
10: 美伊冲突升级，国际油价经过周二大涨之后，周三先跌后回升，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5美元大关，最高涨破97美元，再创7月下旬以来的新高。西德州中质油也触及5周最高位，令市场对于通胀升温和央行加息的担忧加深，加剧了债券市场抛售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4.80%，刷新2023年11月1号以来的新高。五年期和对于利率敏感的两年期收益率创去年一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也推升公债收益率。央行行长织田和南表示，警惕通胀风险是未来政策决定的关键。央行会辩论是否加息，包括在本月的会议上。鹰派委员高田创更明言，今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央行应灵活加息以抗击不断加大的通胀压力。消息人士透露，央行将在本月18号开展的2天会议上决定加息。东京短资的数据表示，央行本月加息的可能性上升至97%。十年期公债收益率在3厘上方进一步上扬，刷新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五年和30年期收益率再创了历史新高，但30年期收益率尾盘小幅回落。至于2年期收益率，也创1995年4月以来的新高。欧洲的收益率也继续攀升，英国十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刷新2007年8月以来的新高，五年期收益率也创3年新高。欧洲大陆国债收益率6连升，德国十年期收益率涨破3.395厘，与30年期收益率双双刷新2011年4月以来的新高。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刷新2008年11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突破5厘大关，创18年新高。美元汇价获得支撑，美汇指数突破99.8，再创超过2周新高，其中对欧元触及接近2周最高位，但对日元创出7月底以来的新高后，在加息预期影响下掉头回落，并失守160日元关口。新西兰央行一如市场预期，进一步加息1/4厘到2.75厘水平，是继7月之后过去3年多来第二次加息。 不过央行警告称，经济前景蒙受的风险上升，未来任何加息决定必须要小心衡量。相关表态被市场解读为不够鹰派，冲击新西兰元重挫超过1%。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菲律宾比索再创历史新低。央行表示进场干预以应对市场失序状况，泰铢也触及一个月新低。至于台币同样大跌近1毛到31.728的一周最低位，但央行进场调节已有助台币收窄跌幅并收复31.8。

0: 零关口。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下跌20个基点到6.7829，继续是上月27号以来的最低位，较预测的6.7238偏弱591个基点，偏离幅度仅仅轻微收窄。及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下行，中场微跌1个基点到6.7219，也创超过一周新低。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38个基点，但成交进一步上升至接近318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牛皮偏软，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es Global.
15: Legend of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星期三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当天早上全线贯通。军方的多支力量也挺进灾区核心区，开始深层次的搜救以及消毒防疫工作。另外，根据通报，截至星期三的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不幸罹难，还有541人失联。
1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2号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当天，吉隆镇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灾害情况。截至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另据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8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6: 在台湾，在野党的立委因为删除预算，影响弱势团体的中秋节订单。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星期三痛批民进党泯灭人性，将弱势群体当枪使，当成情绪勒索的工具，因此决定花费402万台。

0: 台币承接订单，力挺弱势群体。
1: 蓝白立委联手删除和冻结台湾领导人办公室的公务给养费，赖政府宣称原定要向弱势团体订购的中秋礼盒被迫取消，引发议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二号在中常会上痛批民进党连弱势民众都要消费，
2: 民进党的这一种非常的泯灭良心、厚脸皮，这种没完没了的内斗、内耗，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
1: 郑丽文强调，还有20间庇护工厂的订单没人承接，因此决定自掏腰包购买，预计花费402万台币，力挺弱势群体，希望删除预算引发的争议告一段落。因为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整合地方选战，赢得胜利。
2: 大家都士气如虹，然后全力的在努力、在奋斗、在冲刺。感谢大家，也相信以现在本党上下一心、士气如虹，还有名气可用，2026年我必定一定会开出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单。
1: 即使近期竹北市蓝白河破局，加上嘉义市、彰化县等选情陷入困境，郑丽文依旧具有十足信心，强调党内士气高昂。三号他将陪同新竹县长参选人许新莹登记参选，以实际动作展现党内团结，希望能稳定基层选情，迎战2026地方选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新皇岗口岸的港区先后有多次大型演练，香港政司司长陈国基星期三连同十几位政策局和各部门负责人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会议，全面检视演练的整体成效。那会议重点跟进演练期间的人流车流管理、交通配套协调以及测试期间所发现的各种细节问题。陈国基在社交网站上表示，港方口岸区成立至今已完成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上个月底的全流程演练期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全部开放，有1个小时将近20000人次的跨境峰值人流测试，以及超过1000辆的跨境循环测试，全面验证口岸峰值承载力。结果显示各环节运作顺利，达到预期目标。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深港两地跨境便利度提升，有效带来长远经济发展动力。有专家表示，港人北上的消费动力预测为深圳带来额外大约60亿港元的 GDP 增长。来看报道。
3: 皇岗口岸的人车通关全新升级，大幅提升深港两地跨境的便利度，港人北上消费的意愿持续提升。周边的小店负责人表示，相信非节假日的香港顾客比例会稳步上升，也积极迎合港人的用餐习惯和购物需求，希望抓住港客市场。
4: 哦，咁就好啦，话开通皇岗口岸啦，嗰啲客运程都过嚟噶嘛，系咪？好似佢24小时喎，嗰度。咁样对我哋咧好啦，帮助嘛。
3: 来到临近皇岗口岸的福田核心商圈，平日里也有很多港人。商场里的餐厅负责人表示，港人占商场整体客流70%。他又观察到，现在有很多年轻港人喜欢探索特色店铺和体验式消费，相比香港本地消费更具新鲜感。
5: 店铺就是平常的消费客人是香港人吗？
6: 算是挺多的，占着40%左右。是打卡点吧，他们就喜欢好看的，或者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种。就注意到周四的话，本来就刚客，香港的那些顾客会少一点，但是那个开通的话，应该会比平时多。
3: 郑小姐一家人趁着暑假带小朋友来深圳玩，她表示深圳商圈集中，逛吃体验一体化，适合一日游的轻消费模式。
7: 在深圳的消费方法。
8: 方便同埋都即係好似有個旅行嘅感覺咁咯。
7: 新皇岗口岸開通，你會唔會都想試下經過？
8: 會啊，會想試啊。 一地兩檢啊，係咪咁啊？咁佢就會即係快啲咯，唔使即係唔使再行，因為喺落馬洲過嚟嚟講都要行一段路一條天橋咁樣噶嘛，咁都可能都有四五百米。
7: 會中意嚟深圳消費咧？
9: 平啊嘛，消費冇香港咁高。啲女啲孫過嚟行啊，食啊，食埋晚飯先翻過去咯。
10: 深圳的超市食品種類多，性價比高，很多港人都喜歡來這邊掃貨。
3: 针对新皇岗口岸为香港和深圳带来的经济动能，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现在港人北上已经成为潮流，带动深圳的消费和服务业，预计在新口岸开通后额外增加约60亿港元 GDP。
11: 每天都有数十万人这个港人北上啊，对深圳的这个整体的消费服务的贡献呢，据测算呢大概是每个月50到100亿的这个左右啊，也就是差不多一年这个1000亿，意味着很可能有600-700亿的这个 GDP 的这个贡献啊每年。那么我们预计呢，这个新皇岗口岸开通以后呢，这个整个客流可能会增加至少10%，那么也意味着额外会为深圳增加60到70亿的这个 GDP 左右。
3: 他又认为，两地双向互动为各自经济做出贡献，长远更会带动商圈业态优化和服务升级。
11: 那么我们现在设计这个新皇岗口岸包括未来的这个沙头角口岸的改造也包括将来这个深圳湾口岸新增这个地铁口岸，这些呢，我们会把它的整个综合交通功能和商业功能都考虑进去那么会成为这个深港两地的一个融合的一个这种枢纽的这种聚焦点。随着这个新皇岗口岸马上开通新皇岗口岸周边的这个商铺的这个租金呢也已经不断上涨那说明这个口岸对周边地区的这个带动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10: 随着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带来的红利落在周边商圈，深港之间的消费连结变得更加紧密，为深圳商圈带来稳定客源和长远发展动能。凤凰卫视杨凯言、吴建明、冯玉章深圳报道。
0: 更多娱乐消息，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2: 香港天王郭富城太太方媛现身时装活动，她受访时透露了幼女三宝的近况，而大宝和二宝刚刚开学，不知道方媛又有没有亲自送他们上学呢？
13: 我前几天都有送了，而且有开一些学校的家长会把他们送到学校，我可能就是很多时间来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也会去带一下三宝。三宝现在非常可爱，已经长牙了，他也会叫爸爸妈妈了。
12: 香港歌手周英婷完成一连两场首个红馆演唱会，而在围场，周英婷更邀请了当年她参加台湾歌唱选秀节目担任评审的杜德伟当嘉宾。周英婷在完成演唱会后受访，透露自己接下来的动向。
14: 嚟紧就会执到一套电影啦，咁完咗个 concert 啦，亦都要开始继续我哋电影嘅工作。咁而喺音乐上嘅创作，其实我已经写咗我今年要写嘅歌。咁所以都會 keep 住出咯。
15: 咁完咗呢個 show 之後啦，會唔會嚟緊都想喺第二度都再做 tour 咁樣？
14: 我哋都籌備緊呢樣嘢，咁所以希望到時有好消息俾大家。
12: 香港著名武打影星、資深演員陳冠泰傳出死訊，資深傳媒人汪曼玲在社交平台發文證實，陳冠泰因腦出血在周三清晨5點心臟第二次驟停搶救無效，享年80歲。陳冠泰縱橫影壇多年，憑演出馬永貞走紅。并接连演出《刺马》《打擂台》《红西关》《五虎将》《杨过与小龙女》《运财五福星》等经典电影作品，留下鲜明的武打明星形象。曾经合作电影《真假铁马流》也是陈冠泰的徒弟姚嘉年，对师父的离世感到不舍，希望他往生净土。而曾与陈冠泰合作电影《小偷阿星》的周星驰也在社交平台表示，一代马永贞陈冠泰师父一路走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Thank you.

穿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
1: Not English, your friends, prisoner.
0: 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晤埃及总统塞西，中埃发表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致贺电。
1: 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会后两人举行会谈，出席签字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李冰列。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时隔十年国事访问埃及，与总统塞西二号在太阳宫会谈，双方还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2: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
3: 近十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10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1: 中国埃及二号发表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0: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

0: 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 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 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号下午在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查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
0: 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 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2号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庄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0: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十四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十四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 习近平强调，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 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2号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所率领的访华团，双方讨论中美关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皆有参加会见。而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普京表示，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普京是感谢中方派出高级别代表团来到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和东方经济论坛。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早前在比什凯克有极其有意、充实而富有成效的会晤。两国之间的频繁接触，包含最高层级的接触，印证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近年来，俄中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2025年，双边贸易额逼近2400亿美元。有望2026年创下新的纪录。
2: 中外交部2号举行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俄美会否在APEC峰会期间会晤，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而对于日前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会未能发表公报，中方表达深感遗憾，呼吁各成员国遵循协商一致、平等参与原则。”
3: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与中方领导人。

0: 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
1: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0: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0: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吉隆口岸抢险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救援通道全线贯通，而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波及到一场婚礼，导致多人伤亡。

0: 里面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帮你拿一张啊。
1: 快点拿，快点拿。
2: 哦，好啊，我们该下来。
3: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与见识，
7: 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2: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4: 兰州院洞庭湖一线，
1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15: 赛伦轮胎，
16: 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2号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当天早上全线贯通，军方的多支力量也挺进灾区的核心区，展开深层次的搜救和消毒杀菌防疫工作。另外，根据通报，截至2号的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不幸罹难，依然有541人失联。
18: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2号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 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当天，吉隆镇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灾害情况。截至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19: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另据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8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
17: 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路透社1号报道，自美国恢复海上封锁伊朗以来，伊朗的原油出口持续承压，伊朗金霍尔木自海峡的原油出口已经创纪录的停滞大约7个星期。另外一方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号表示，8月31号有超过1700万桶的原油成功的从霍尔木自海峡运出，是自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20: 据报道，自美国7月14日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伊朗原油已连续约7周没有大规模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近乎断流。而即便是在2019年至2020年美国极限施压制裁伊朗时期，伊朗每个月仍有部分原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据渥太克萨咨询公司和科普勒公司估计，伊朗8月原油及宁西油装船量仅为每天22万至25.5万桶，远低于7月约74万桶，更较3月约200万桶的水平大幅缩水。此外，目前据报仍有29艘油轮滞留霍尔木兹海峡内，船上共装载约3611万桶原油。 尽管如此，在美方封锁区域外，伊朗的影子船队仍有一定规模，正持续运转。伊方仍可依靠海上库存和影子船队维持部分出口，但可供出售的数量已明显减少。在新货源无法持续补充的情况下，此种模式越来越难以长期维持。
21: The United States
20: 另外一边，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九月一日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并宣布在8月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创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新高。与此同时，阿格斯媒体公司九月一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31日共有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油轮驶出海峡，且全部均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7: 美军1号晚上空袭伊朗南部波及的一场婚礼，导致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包含一名4岁儿童。伊朗强烈谴责袭击，革命卫队随即向伊拉克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一日晚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个地区发动袭击，其中西里克县库赫斯塔克镇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住宅遭到袭击，导致至少5人死亡、60多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严重。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现场画面显示，遭袭住宅屋顶坍塌，房间地面留下约1.5米深的弹坑，院墙受损，现场散落着婚礼宾客留下的衣物和儿童用品。当地一名受伤男子表示，他们距离举行婚礼的住宅大约20米时听到战机声音，随后发生爆炸。一名在袭击中受伤的儿童说，当时自己正在吃冰激凌，随后连续发生爆炸。新娘的父亲表示，遭袭地点是普通居民区和住宅，女儿的婚礼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令她至今感到震惊和悲痛。伊朗红新月会表示，正在收集此次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相关证据，并已经致函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希望通过国际和法律渠道展开追责。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连续发表声明，宣布对约旦、伊拉克等地区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并警告与美军行动合作的地区国家可能面临进一步军事回应。防卫室郑凯里木森德黑兰报道。
17: 于中东执勤超过27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正返回美国，2号抵达泰国的帕塔亚，中途休息。那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与其他的美军舰艇在泰国停靠5天。
1: 当地时间2号早晨，林肯号航母缓缓驶入距离芭提雅以北约20公里的兰扎邦港。航母上近5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上岸休整。芭提雅市长表示，已安排约40辆巴士在芭提雅和兰扎邦港之间往返。首批抵达芭提雅的航母人员受到当地官员热情迎接。
2: We'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in Padilla Beach. Thank you, Mr. Mayor, for welcoming us. It is a well-deserved break for all of the crew, and we really look forward to our time here to get a little rest and a relaxation. So thank you so much.For having us here.
1: 有船员家属不远万里来到泰国，只为能与家人更早团聚。一名25岁船员的母亲透露，她的女儿在执行任务时曾一度失联。
3: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definitely difficult. But she has a support system. I just can't wait to see her smile. I can't wait to hear mom.I know that's the first thing she's gonna say. I can't wait to hear her say, "Mom."
1: 有美国官员估计，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美元经济收益。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区域增派警力维护秩序。由于担心数以千计美军上岸寻欢作乐会引起秩序混乱。当地警方近日宣布，芭提雅多个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 林肯号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披露，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舰上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根据计划，林肯号最终将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的母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7: 爱沙尼亚议会二号举行总统选举特别会议，唯一候选人马迪塞以超过法定的2/3多数门槛当选总统。马迪塞以71票超过爱沙尼亚议会101个议席当中2/3多数门槛当选总统。投票结果公布后，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外长查赫克纳，这些政要向他表达祝贺，献上花圈，献花。投票前的发言当中，马迪塞施政核心聚焦信任、团结和国家能力3个层面，主张减少国家对个人还有专业群体的过度干预，推动重建社会信任。在外交安全领域，马迪塞强调小国应该依托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合作，成为盟友不可或缺的伙伴。那现年51岁的他曾经担任司法部公法司司长要职。另外，根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预计总统武契奇会在未来几天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那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规定，从宣布举行选举之日起到投票日，中间不得少于45天，不得超过60天。那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1次，这届议会是在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还不到3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和法国陆军2号在日本宫城县举行向媒体公开的联合演习。日本媒体报道，演习中原本计划使用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因机体故障取消参加。那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公开演习是布吕纳龙胜实战演习环节之一，设想情景是城市的反游击战。在演习期间，士兵们使用轻武器来应对试图袭击城市重要设施的游击队。原本计划使用2架攻击型无人机，但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引导另外一架飞抵目标上空攻击，但日方只在训练结束后公开无人机的飞行情况。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无人机是澳大利亚特克斯防务公司制造的40型无人机，可以携带微型机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而且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那据称，目前处于列装部队之前的验证阶段。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

0: 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但到年底，它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给打趴下为止。
2: 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3: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上午在开罗出席了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之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美伊冲突升级，布油升穿97美元每桶，而环球股债面临着双杀情况。那汇丰认为，美债息和日元走势类似于97年金融危机。中国车企在8月份的海外销量大增，而东南亚则收紧了中国电动车的进口。朱文辉先生将会点评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如何去破局。市场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号宣布，这次又完成了对于伊朗目标新一轮的打击，而目标呢，则是指向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那伊朗官方媒体在9月1号报道说，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传出了爆炸声。那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干省有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至少5人死亡。另外，在胡吉斯坦省，美军袭击据报造成了当地7人死亡。而伊朗革命卫队当天也是发起了多轮的反击行动，主要打击的是在海湾国家的美军目标，并称在首轮行动当中使用了新型防御系统，在伊朗的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

0: 来伊朗所击落的第五十架同类型无人机。那革命卫队称呢，在第二轮的行动当中，向约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的设施和敌方的攻击直升机，造成了大量美军的死伤。那此外呢，还是用了大量的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而根据消息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要批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制定的一项名字叫做“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那这个计划呢，主要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的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目标要实施周期性的，也就是持续而有限的打击，不断去削弱伊朗军事能力，那阻止伊朗恢复攻击商船的能力。 当然，这个方案截至目前，特朗普还没有批准。而在9月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场边和媒体对话时表示，他认为2年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变成一片毫无价值的水域，那原油的运输届时将会转由陆上的管道来承担。那贝森特还表示，伊朗 约95%到90%的工厂具备重建能力。那并称伊朗可能拥有全球第三大的能源资源，但是呢，分析人士就指出，贝森特的估计低估了这种运输管道改道所需的时间和成本。那目前呢，布伦特原油已经从冲突之前的每桶72美元涨至94美元，那布油呢是升穿97美元。 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攀升情况，那同时贝森特也希望能够得到各国支持，联手对伊朗加大施压的力度。同时，他也宣布本周会宣布制裁一家银行，那下周呢还会公布另外一项措施，但是没有去透露银行的名称。来听一听贝森特的话。
1: They're having to print money at the central bank to try to pay government employees to pay troops. We are seeing, you know, inconceivably, this regime. In a country that probably has the third greatest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world, they import gasoline. I can tell you, sanctions plus a blockade work. We know where in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your accounts are at these trust companies. We know the $100 million houses you have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freeze those. We are going to, our partners, we are going to close all of that down.
0: 这场 G20 财长会议成为了美国推动多边经济外交的平台，争取盟友加入到对伊朗的制裁阵线。不过，美国的关税措施正在加深美国和部分盟友的贸易摩擦，那华否是否能够去顺利整合各国对伊朗采取一致的行动，还是有待观察的。而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长称还是由伊朗军方所控制，并且警告美国，如果强化封锁的话，会导致军事的回应。 如果阻止一方从波斯湾出口石油，谁都别想出口。那另外，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号表示，伊朗还在对美国，美国还在对伊朗提出过分的要求，并且呢把谈判和强迫是混为了一谈。那目前，伊朗的重点是放在防御和抵抗上。那同时表示，伊朗会利用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和各国的协调。
2: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دامه جنگ اقتصادی، حملات به تأسیسات و مناطق مختلف در ایران از جمله در سواحل جنوب حتما باعث تشدید ناامنی در کل منطقه در
0: 坦格伊霍尔木斯说：“他同时还指责了地区部分国家此前曾经许诺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来攻击伊朗，但是相关承诺并没有得到履行。那伊朗因此对于美军发射袭击的相关出发地点实施了反击。” 那由于美伊的军事冲突升级，这也让市场关心的是国际原油的运输渠道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油价延续了涨势，而美债的收益率也是同步攀升，也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和联储局升息的担忧。那美国股市 在前一个交易日全面收黑之后，卖压在今天也是进一步蔓延到了亚洲市场。日韩股市在早盘曾经双双重挫超过2%。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日本股市是大跌了2.85%，失守了66000和65000两个关口。那韩国首尔股市重挫了3.99%，到了两周的最低位。那台湾股市下挫1.67%，失守了5天线。那香港股市也是连续第3天下跌，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债券市场陷入到了抛售潮，并且打击到外围股市下滑，也拖累恒指，在低开了48点之后，最多是下挫了320点，到了25000的边缘。那随后趁低吸纳回流，有助于指数逐步的收窄了跌幅。那尾盘是回到平盘下方，那收报25311点，下跌18点，跌幅0.07%。那主板成交2166亿港元。内地股市今天是集体回落，三大股指全天都是震荡走低。上证综指收盘报3941点，下跌38点，跌幅0.97%。深成指收报13611点，下跌260点，跌幅1.88%。那创业板指下跌超过2%。人民币在岸是收在6.7216，下降了1点。美汇目前是99.7附近，日元则是再度跌破了160关口，目前是159.67的左右。明报今天呢就刊登了汇丰的分析，认为目前债息和日元走势很像97年金融危机的情况。那国际油价的攀升呢，也是使得联储局升温的预期大增。那同时，环球债息一度是冲上了2008年，也就是18年以来的高位。彭博环球主权债息升减3.72%，连升了4天。那环球债息的攀升也触发了股市的抛售，再加上美伊再次交火，那美股在刚刚开始的9月份的首个交易日出师不利，道指呢是下挫了超过400点。而目前交易员正在压住联储局在本月加息0.25厘的机会，接近70%。而欧元区在周二会公布当地8月份的通胀，由7月的2.9%加快到3.3%，这是近3年来最快的增速。那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周是笃定加息的。来看各地的债息节节向上，那其中昨天也谈到，日本10年期债息在周二是自1996年以来首次突破了3厘。那同年期澳洲国债的收益率也是急升了9个基点，是2011年以来的高位。而英国30年期的长期的收益率也是跳升了11.5个基点，升到了1998年以来的高位。当然，美国10年期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也是高见4.7961厘。那《华尔街日报》的专栏题目很清晰，就是油价将全球债券市场推向了悬崖的边缘。那一切还是因为跟目前这场战争是有关系的。那刚刚谈到呢，就说各地的债息是纷纷上升，其中美国10年期的国债呢是力破4.8厘这个关口，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紧急召见了石油界的大佬们去会面，那同时也是抛出了和委内瑞拉达成了石油相关的一些采购协议，试图让油价降低，而债息依然是在高位增值。那特朗普呢，在8月28号的时候就指出，和委内瑞拉达成了石油的协议。那白宫呢，也首次公开了协议内容，指美国的私营石油公司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获得了委内瑞拉17个油田100年的特许经营权。那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约650亿桶。而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在1号也是表决通过了美委双边的能源协议，授权美国企业掌控委内瑞拉近1/5的石油储备。当然，委内瑞拉民众对此是褒贬不一的。那美国政府和这家私营企业什么关系呢？原来，美国政府通过国防部辖下的战略资本办公室持有这家私营公司，也就是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母公司35%的股权，并且有权以成本价来收购这家公司所营运的现在和未来油田的20%的产量，并享有余下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那同时，路透社在周一就引述了美国官员报道，那现在呢，这一家石油公司会接管多个之前由中俄两国企业所控制的委内瑞拉油田，这 这也显示出特朗普政府意图要排挤长期在委内瑞拉能源产业当中所扮演重要角色的中俄的势力。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时也强调，中委的合作是受到国际法以及两国法律保护的，那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作权益必须是要受到

0: 这是相关的合法权益啊。胡天野博士，我们请朱文辉先生来谈一谈美国所打下的这个如意算盘和委内瑞拉签署的这项被特朗普所说的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石油协议，那是否能够落到实处呢？
1: 现在看来是很难的。就是为什么会出这一个协议，就是美国国防部他拿35%，他其实没出钱啊。然后呢，对方是一家委内瑞拉的号称第二大的私人石油公司，第一大其实是美国在那边投资的这个雪佛兰公司。而这个这家叫北美能源公司的北美能源兄弟公司的这家公司，它的这个老板呢是一个有争议的委内拉商人，他和罗德里格斯的关系很熟。为什么选他？是因为罗德里格斯听话，所以呢他听话，现在今天的委内拉议会也就通过了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从1月份把马杜罗给抓走以后啊，美国的石油公司一直不去投资。特朗普跟他们说了很多遍，把他们叫来开会呀，劝他们怎么，他们就是不去。为什么？他说这个法律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换个政府他就推翻了。而且这个石油是个长期投资，我要花很多钱投进去，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委内瑞拉那些油，它其实呢它是和美国的炼厂是要进行匹配的。如果说你大规模开采，在美国炼厂那边又要进行新的投资，石油公司不想干这种长期投资，那没有办法了，就找了一家委内瑞拉当地的这个公司来进行投资。所以下一步，罗德里格斯说可以带来1000亿美元的投资，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到底谁出？是因为国防部有了这35%的股权之后，他就能够给委内拉这些私人公司带来贷款？好像这个也不太现实。未来如何去执行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那特朗普他为什么一定要公布这个协议？因为在伊朗那一边，现在这个战争不顺利，还有呢，美国的油价非常高，他急于用一个成绩来说明自己在这个地方呢是有成就的，是一种政治上正确的表示。所以从这个协议本身来看，就是无论是委内瑞拉内部的两派都不同意，只有罗德里格斯同意，还是呢美国的这些石油生产商也不同意。他们认为如果这个真执行下去，会和他们来抢市场抢生意，不利于他维持现在比较好的这个利润率。所以从这些情况你可以往下推，就发现呢它其实是一个特朗普做宣传用，大于它实际的效果。
0: 就是说不只是在开采运输提炼这些技术性问题上，哪怕说在委内瑞拉的政治利益和在美国这些油商当中经济利益上，可能深层次问题都有待解决。那除了说是在石油方面，其实在柴油方面目前也是受到这场冲突影响。那美国9月1号所发布的柴油的炼油利润率达到了106美元每桶，这是一个历史的高位，而且呢这个整体情况可能会向整个经济去扩散，将会推高就是通胀，压低债券，会直接冲击到农业、卡车运输和冬季取暖等需要柴油的一些行业。当然这也会影响到共和党在红州的中期选举的基本盘，这也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非常不愿意看到的。那尽管特朗普呢是紧急召见了一些炼油商到白宫会晤，聚焦如何去扩大炼油的产能，压低燃油的价格，但是呢这些从经济方面来考虑，新建炼油厂是面临很大障碍的。除了说法律上需要得到批准，而且呢目前消费结构正在购买电动汽车，所以说预计长期来看汽油和柴油的需求量可能会下降，将会影响到这些投资的意愿。那同时来看一看美国关于加息的情况。9月1号，美联储的理事迈克尔巴尔在华盛顿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如果美国的通胀没有得到充分的放缓，他认为美联储应该果断采取行动加息。那这也是在9月份议息会议之前巴尔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判断。那当然对于美联储来说，是否要做出加息决定所剩的时间不多了，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就将会见分晓。那目前的情况呢是势均力敌，还要等待8月份的通胀报告的公布。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1: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上午在开罗的太阳宫出席了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在摩托车队护卫下，习近平乘车抵达太阳宫，受到塞西热情迎接。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埃两国国歌。欢迎仪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一号晚间，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赴开罗之际，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中提到期待同塞西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多家内地车企公布了八月份的交付数据，其中呢，自主品牌三巨头，也就是在八月份亮眼表现，其中呢，在出海的数据方面是尤为突出，而多个新势力品牌的交付量也维持在高位。先来看一下自主品牌三巨头的表现，比亚迪八月份乘用车销量达到43.3万辆，同比增长16.7%，当中海外销售超过了18万辆，再创历史新高，向海外要增量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奇瑞集团八月份销售汽车28.01万辆，当中新能源销量连续5个月突破10万辆，出口同比增长也是超过了50%。那至于吉利汽车八月份的销量，实现了连续6个月同比和环比的双增，海外出口同比增205%，当中新能源出口占比达到64%。那与此同时呢，造车新势力拉开了差距，那备战金九银十销售旺季啊，其中领跑汽车在八月份交付了全球10.31万辆，同比增长80.7%，继七月份之后再次站上了10万辆的台阶，而小鹏、理想、极客、蔚来四家还是集中在3.5万辆到4万辆区间，那小米汽车也是连续5个月交付维持在3万辆以上，都是在为传统的金九银十的行情做铺垫。在近日，商务部、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了新指引，就要求车企要规范海外的竞争行为，加强反垄断、廉洁合规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建设，不得为了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而扰乱市场秩序，为避免频繁啊，并且避免频繁大幅调价，损害到境外消费者权益和品牌形象。主要问题还是为了是跨境的一些布局更加的优化，推动整个产业链、汽车产业链的一个优化发展。而东南亚各国针对中国的纯电动汽车的进口，最近的政策是有一些变化，已经不像过去简单的一个欢迎，而是收紧了相关条件。像马来西亚和泰国就加强了

0: 整车进口限制，并提高税负，要求汽车要在当地生产和采购零部件。相关的举动主要为了保护本国汽车产业和就业的岗位，当然背后是因为感受到了中国纯电动汽车那种压倒性的存在感。那根据咨询公司统计，2025年中国的 EV， 也就是进口纯电动汽车，在东南亚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高于约70%的全球平均水平。那所以说，那各国就产生危机感，像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2025年就终止了，主要目的是推动 EV 普及的进口关税和消费税的免除政策。那同时，各国也将政策重点从促进和这个转向了，那促进这些企业要在当地去采购零部件和本地化的生产。当然，上述政策变化可能对于日本车企来说，也许是一个好的消息。那近期在福建厦门出台了有10家啊，就是金融服务中心，主要是为台胞服务，便利台胞、便利金融相关业务，受到了当地台胞的欢迎。那国台办发言人张还对此表示，此举是为了便利台胞的金融需求。那这些金融中心呢，主要是围绕着台胞的旅游观光和安居乐业等实际需要，那配套了一系列的金融业务类型的服务标准，能够更好地满足台胞在厦门生活发展的一些金融需要，打造台胞专属、主动对接、一站集成、标准流程、可感可及的台胞金融服务家园。那同时，对于台湾岛内舆论近期呢是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的技术向更加精细、更加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认为两岸应该加强相关领域的产业合作。国台办发言人张翰就在2号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
1: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15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0: 好，回到演播室，刚刚谈到东南亚的有一些国家是收紧了对于中国 EV 的进口，那中企该如何破局呢？朱先生，
2: 就是今年，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导致高油价，实际上是给中国的电动车和新能源车在海外市场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广告到现在还是有用的。那么对东南亚来说，它受的冲击尤其严重，很多东南亚国家它一是缺石油，二呢它本身没有这个大型的这个炼厂，它很多成品油是从周围来进口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等于送上来的一个礼物，所以这个非常快。那我们看当地这个电动车的市场份额，中国的品牌可以占到90%。那这个时候呢，因为现在油价有点稳定，那么这些国家就开始说，哦，我们要限制中国车的进口。但是限制我们看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去年是先是取消对于使用电动车的优惠政策和奖励政策，比如说进口的免税啊、免关税啊、免增值税啊，还有说原来一些国内的财政鼓励措施不给这个进口车，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因为你想一个相对正常的环境嘛。那到了今年呢，又提出一些新的，就不但不免了，还要增加进口车的关税，还有呢，像有的国家它是要求呢，就是低价的不能够进口，必须在某个价格以上才能够进口，就是等于说是进口的限价政策。我想到目前为止，出台这些措施，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企都是可以应对过去的，因为你毕竟你还是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嘛。我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更好的售后服务，电池的这个保用时间会可以延长，或者更换时间怎么样，

0: 的配套建设，比如说我你买我的车，我可以送你充电桩，还有这个长期的维修服务等等，以品质来取胜，而不是靠降价或者说在当地投资更多来取胜。
1: 建好品质，建好生态。好，谢谢朱先生，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会晤埃及总统塞西，中埃发表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致贺电。 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会后两人举行会谈，出席签字仪式。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时隔十年国事访问埃及，与总统塞西二号在太阳宫会谈，双方还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2: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
3: 近十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10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1: 中国埃及二号发表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0: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方。

0: 同努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号下午在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
0: 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2号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庄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0: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14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14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2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2号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所率领的访华团，双方讨论中美关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皆有参加会见，而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普京表示，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普京是感谢中方派出高级别代表团来到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和东方经济论坛。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早前在比什凯克有极其有益、充实而富有成效的会晤，两国之间的频繁接触，包含最高层级的接触，印证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近年来，俄中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2025年双边贸易额逼近2400亿美元，有望2026年创下新的纪录。中国外交部2号举行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俄美会否在APEC 会峰会期间会晤，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而对于日前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会未能发表公报，中方表达深感遗憾，呼吁各成员国遵循协商一致、平等参与原则。
2: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
3: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2: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3: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

0: 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1: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吉隆口岸抢险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救援通道全线贯通，而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波及到一场婚礼，导致多人伤亡。

0: 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1: 没有，会的。
2: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3: 嗱，快啲攞，攞完
2: 咗。哦，好啊，唔该晒。
4: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2号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当天早上全线贯通，军方的多支力量也挺进灾区的核心区，展开深层次的搜救和消毒杀菌防疫工作。另外，根据通报，截至2号的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不幸罹难，依然有541人失联。
8: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2号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当天，吉隆镇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灾害情况。截至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另据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8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路透社1号报道，自美国恢复海上封锁伊朗以来，伊朗的原油出口持续承压。伊朗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已经创纪录的停滞大约7个星期。另外一方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号表示，8月31号有超过1700万桶的原油成功的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是自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9: 据报道，自美国7月14日宣布恢复对伊朗

0: 朗的海上封锁以来，伊朗原油已连续约七周没有大规模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近乎断流。而即便是在2019年至2020年美国极限施压制裁伊朗时期，伊朗每个月仍有部分原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沃泰克萨咨询公司和克普勒公司估计，伊朗八月原油及凝析油装船量仅为每天22万至25.5万桶，远低于七月约74万桶，更较三月约200万桶的水平大幅缩水。此外，目前据报仍有29艘油轮滞留霍尔木兹海峡内，船上共装载约3611万桶原油。尽管如此，在美方封锁区域外，伊朗的影子船队仍有一定规模，正持续运转。伊方仍可依靠海上库存和影子船队维持部分出口，但可供出售的数量已明显减少。在新货源无法持续补充的情况下，此种模式越来越难以长期维持。另外一边，美国能源部长赖特9月1日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并宣布在8月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创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新高。与此同时，阿格斯媒体公司9月1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31日共有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油轮驶出海峡，且全部均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1号晚上空袭伊朗南部波及的一场婚礼，导致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包含一名4岁儿童。伊朗强烈谴责袭击，革命卫队随即向伊拉克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一日晚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个地区发动袭击，其中西里克县库赫斯塔克镇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住宅遭到袭击，导致至少5人死亡，60多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严重。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现场画面显示，遭袭住宅屋顶坍塌，房间地面留下约1.5米深的弹坑，院墙受损，现场散落着婚礼宾客留下的衣物和儿童用品。当地一名受伤男子表示，他们距离举行婚礼的住宅大约20米时听到战机声音，随后发生爆炸。一名在袭击中受伤的儿童说，当时自己正在吃冰激凌，随后连续发生爆炸。新娘的父亲表示，遭袭地点是普通居民区和住宅，女儿的婚礼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令她至今感到震惊和悲痛。伊朗红新月会表示，正在收集此次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相关证据，并已经致函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希望通过国际和法律渠道展开追责。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连续发表声明，宣布对约旦、伊拉克等地区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并警告与美军行动合作的地区国家可能面临进一步军事回应。防卫室郑凯里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于中东执勤超过27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正返回美国，2号抵达泰国的帕塔亚，中途休息。那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与其他的美军舰艇在泰国停靠5天。
3: 当地时间2号早晨，林肯号航母缓缓驶入距离芭提雅以北约20公里的兰扎邦港。航母上近5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上岸休整。芭提雅市长表示，已安排约40辆巴士在芭提雅和兰扎邦港之间往返。首批抵达芭提雅的航母人员受到当地官员热情迎接。
4: We'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in Padilla Beach. Thank you, Mr. Mayor, for welcoming us. It is a well-deserved break for all of the crew, and we really look

0: forward to our time here to get a little rest and a relaxation.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here.
1: 由川原家属不远万里来到泰国，只为能与家人更早团聚。一名25岁船员的母亲透露，她的女儿在执行任务时曾一度失联。
2: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definitely difficult. But she has a support system. I just can't wait to see her smile. I can't wait to hear mom. I know that's the first thing she's gonna say. I can't wait to hear her say mom.
1: 有美国官员估计，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经济收益。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区域增派警力维护秩序。由于担心数以千计美军上岸寻欢作乐会引起秩序混乱，当地警方近日宣布，芭提雅多个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林肯号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披露，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舰上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根据计划，林肯号最终将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的母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爱沙尼亚议会2号举行总统选举特别会议，唯一候选人马迪塞以超过法定的2/3多数门槛当选总统。马迪塞以71票超过爱沙尼亚议会101个议席当中2/3多数门槛当选总统。投票结果公布后，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外长查赫克纳，这些政要向他表达祝贺，献上花圈，献花。投票前的发言当中，马迪塞施政核心聚焦信任、团结和国家能力三个层面，主张减少国家对个人还有专业群体的过度干预，推动重建社会信任。在外交安全领域，马迪塞强调小国应该依托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合作，成为盟友不可或缺的伙伴。那现年51岁的他曾经担任司法部公法司司长要职。另外，根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预计总统武契奇会在未来几天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那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规定，从宣布举行选举之日起到投票日，中间不得少于45天，不得超过60天。那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1次，这届议会是在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还不到3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和法国陆军2号在日本宫城县举行向媒体公开的联合演习。日本媒体报道，演习中原本计划使用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因机体故障取消参加。那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公开演习是布吕纳龙胜实战演习环节之一，设想情景是城市的反游击战。在演习期间，士兵们使用轻武器来应对试图袭击城市重要设施的游击队。原本计划使用2架攻击型无人机，但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引导另外一架飞抵目标上空攻击，但日方只在训练结束后公开无人机的飞行情况。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无人机是澳大利亚特克斯防务公司制造的40型无人机，可以携带微型机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而且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那据称，目前处于列装部队之前的验证阶段。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现场，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理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伊再度开战，持续推高国际油价。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在今天一度突破$97，自七月以来，它的累计涨幅呢已经接近50%。而加息预期升温，也令到全球债市持续面临近20年来最猛烈的抛售。其中，日本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再创30年的新高。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已经暗示9月份呢可能会再度加息。那么，随着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亚太区主要股市今天也都全面下挫。其中韩国股市跌大约4%，日本股市跌近3%，而香港股市呢今天一度跌到25000点的边缘，但是尾盘收复大部分的失地。而在避险资金推动下，包括了建行、工行等多支的中资银行股呢再创历史新高。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方德证券首席分析师张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集体调整，其中创业板指数跌超过2%，再度打响了年线保卫战。三市成交再度缩减到不足1.8万亿元。至于前期表现活跃的农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军工装备板块则逆势大涨。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回落，三大指数全天震荡走低。中东地缘风险升温，推高国际油价，加上债市动荡持续，不利市场气氛。科技类股成为主要卖压来源，不过军工板块逆势爆发，油气、液冷服务器、旅游等方向逆势活跃，而农业、贵金属、锂矿等昨日强势板块集体回调。沪指收报3941点，跌幅0.97%；深成指收报13611点，跌幅1.88%。创业板指下跌2.3%，科创50指数下跌1.8%。沪深经三市成交额约18200亿元，较上日大幅缩量2300亿元，年内第11次成交额不足2万亿元。香港股市连续第3天下跌，外围股市下滑拖累恒生指数小幅开低48点之后，最多下挫320点到25000点边缘，但趁低吸纳资金回流，有助收窄跌幅，中场仅仅微跌左收。恒指收盘报25311点，下跌18点，跌幅0.07%，主板成交2166亿港元。蓝筹股互有涨跌，大部分地产和金融股回升，建行、工行等中资银行股创出新高，部分消费股也上扬。不过汽车股受到车企出海定价的新规范影响集体走弱，科技股也继续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也集体承压，日本股市跌2.85%，韩国股市跌幅接近4%，台湾股市也下跌1.6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油价再度逼近100美元，加剧了通胀跟加息的压力，这也令到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持续。其中，日本10年期的公债收益率呢再创30年新高，而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已经暗示9月份可能会再度加息。受到影响，日元对美元一度从160水平附近回升。至于新西兰央行进一步加息1/4厘，却被市场解读是不够鹰派，结果冲击新西兰元重挫超过1%。
1: 美伊冲突升级，国际油价经过周二大涨之后，周三先跌后回升。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5美元大关，最高涨破97美元，再创七月下旬以来的新高。西德州中质油也触及5周最高位，令市场对于通胀升温和央行加息的担忧加深，加剧了债券市场抛售潮。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4.8厘，刷新2023年11月1号以来的新高。5年期和对于利率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创去年1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也推升公债收益率。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表示，警惕通胀风险是未来政策决定的关键。央行会辩论是否加息，包括在本月的会议上。鹰派委员高田创更明言，今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央行应灵活加息以抗击不断加大的通胀压力。消息人士透露，央行将在本月18号开展的2天会议上决定加息。东京短资的数据表示，央行本月加息的可能性上升至97%。10年期公债收益率在3厘上方进一步上扬，刷新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5年和30年期收益率再创了历史新高，但30年期收益率尾盘小幅回落。至于2年期收益率也创1995年4月以来的新高。欧洲的收益率也继续攀升，英国10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刷新2007年8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也创3年新高。欧洲大陆国债收益率6连升，德国10年期收益率涨破3.395厘，与30年期收益率双双刷新2011年4月以来的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刷新2008年11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突破5厘大关，创18年新高。美元汇价获得支撑，美汇指数突破99.8，再创超过2周新高。 其中对欧元触及接近两周最高位，但对日元创出七月底以来的新高后，在加息预期影响下掉头回落，并失守160日元关口。新西兰央行一如市场预期，进一步加息1/4厘到2.75厘水平，是继七月之后过去3年多来第二次加息。不过，央行警告称，经济前景蒙受的风险上升，未来任何加息决定必须要小心衡量。相关表态被市场解读为不够鹰派，冲击新西兰元重挫超过1%。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菲律宾比索再创历史新低。央行表示进场干预以应对市场失序状况，泰铢也触及一个月新低。至于台币，同样大跌近1毛到31.728的一周最低位，但央行进场调节已有助台币收窄跌幅，并收复31.80关口。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下跌20个基点到6.7829，继续是上月27号以来的最低位，较预测的6.7238偏弱591个基点，偏离幅度仅仅轻微收窄。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下行，中场微跌1个基点到6.7219，也创超过一周新低。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38个基点，但成交进一步上升至接近318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牛皮偏软，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日债收益率突破3厘，为什么特别受到市场的关注？关键就在于日元在过去的20年一直扮演海外债券最重要的稳定买家。但随着日债收益率突破3厘，并它会推动资金呢加速回流日本。而一旦日本央行在9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又展现出更强硬的加息路径，就有可能会引发高达数十万亿日元规模的失序平仓。那么这种瞬间抽离流动性的连锁反应，有可能会加剧全球股市的剧烈震荡。那么届时高科技还有 AI 产业的流动性呢，都可能会面临重新的定价。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张驰先。张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现在市场中在担心这一轮的全球债市的这个抛售潮有没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连锁反应，特别是我们看到根据日本公债收益率的这个不断走高，还有日本央行一旦展现更强硬的加息路径呢，都可能会随时触发大量的这个套利平仓的这种交易，会加剧金融市场的一个风险。那么这种情况也不是没发生过，2024年就发生过，那你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局势会再度重演？
2: 好的，首先我觉得就这整波的这个一个行情确实还没有结束啊，因为整个的这个按照过去的这个推演逻辑的话，第一步就是整个的日本以及全球的债券利率去影响到了全球的市场，也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第一个阶段，风险资产是明显的承压的。那么如果说真的要走到第二个阶段的话，才会引起到跨境的这样一个资本的这样一个回流，包括这个套利的这样一个交易的这样一个平仓啊，从而引发市场的进一个波动。那么我是认为啊，就整体来讲，这波核心的上涨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地缘政治而带来的油价的不确定性，以及整个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啊，有各国的这个经济央行对于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在增加了啊，所以投资者对于未来的这个溢价要求是更高的这样一个收益率。那么这轮呢，我觉得啊，短期之内应该是无解的啊，至少9月份和10月份这个扰动依旧会存在，因为11月初是美国最大的一件事件，这个中期选举啊，是今年很重要的一个事。所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由于特朗普现在已经啊这个基本上可能已经会失去一个院啊，就是参议院和众议院当中的一个院，所以说特朗普肯定会对此啊来做一些可能相对而言比较极端或者说比较快速的事件。那么近期的加速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而且9月份和10月份可能都会处在这样的一个风暴当中，而这样子的话就会对整个的这个啊油价可能会高值不起吧。那另外的话就是啊，对比这个2024年7到8月份的这波行情，实际上呢，当时的这个利率还是处在低位的，以及说短那个时候还发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日元的快速升值。而本轮我们并没有看到日元的快速的一个升值，而是通过加息的这个预期增加，但是日元实际上并没有马上快速的升值，所以即使我们说发生了类似于2024年的这样7到8月的一个极端事件，整体的力度啊，由于现在的位置还有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一个环境啊，跟当时的底部起来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啊，所以我们认为9到10月份还是有概率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它的力度会弱于2024年7到8月份那波行情。
0: 好，我们再回到港股啊，港股虽然今天守住了25000点，但是成交进一步缩减到不足2200亿港元。那短期呢，我们看到又缺乏这个利好的催化剂，所以遇到大市反弹力度可能有限。那您刚刚也特别提到了，9月份一向是港股传统比较淡季啊，淡月比较淡的一个月，所以短期是不是进一步下探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2: 啊，是的，我们的观点是整体，因为整个恒生指数，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比如说跌多了它就反弹一下，对吧？啊，实际上也不出现单边的这样的阴线的一个下跌。那对于整个九月份的行情呢，我们认为可能会小幅破一下，哎，但是呢后面会收回。啊，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九月份实际上它是一个全球资产啊，尤其是股市层面相对而言都是一个容易发生风暴或者容易发生避险的一个月。像今年的话，就是一个中期选举提前这样的一个反馈的一个月，包括这个地缘政治啊，还有一些科技股的回调，这些其实都是在对整个港股产生压力。而我们的香港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港口啊，这样的金融市场港口，对吧？它比较是还是吃全球资产的流动性的。那么在刚刚提到的诸多的这样的因素交织之下，资金呢还是会选择先规避风险再说啊。所以本轮的港股啊，它并不是因为真正的基本面问题啊导致的回落，更多的还是跟着全球资金的一个属性避险属性啊，包括板块轮动的属性而带来的一波下跌。那么我们认为九月份的这波回调更多的还是会为四季度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尤其是啊解禁之后啊，今年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解禁啊会马上发生。那么解禁之后啊，这个再加上比如说中期选举也落地了，对吧？地缘政治也可能也会缓和。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哎，整个风险偏好可能会重新回来。那么那个时候，由于港股哎之前现在因为承压了，那么这些大山移掉之后啊，港股我们认为在未来也是会受益于那些事件的一个。

0: 一个恢复的啊，那么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反而会觉得整个恒生科技的弹性啊，可能还会比恒生指数更高啊，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的短期内9月份可能还是会承压啊，可能会小破一下，然后呢，是为4季度整个的反弹去做准备的。
1: 虽然今天整体大盘偏弱，但是我们看到包括了像建行、还有工行等等多支中资银行股都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当然，主要是因为那营中报发布完毕之后呢，大家发现说，净息差普遍回稳了，而且派息都普遍录得不错的增长，所以令到那营股呢成为市场动荡时的一个防守性的一个选择。但您认为这些他们的股价再持续创新高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0: 首先我们一直是比较看好银行板块的。啊，因为这波行情实际上并不只是近期的一波上涨，经济只是一个加速啊。因为从2022年以来的话，整个的这个金融市场啊，金融板块啊，尤其是银行啊，一直是走了一个相对而言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啊。那么本轮的这样的一个银行的上涨呢，我们觉得啊，短期来看主要有几个因素啊。第一点就是刚刚提到了这个净息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窄，对吧？啊，净息差的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收窄。啊，再加上整个的这个业绩还是相对而言比较稳定的。那么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呢，就是8月28日啊，我们整个央行发布了整个的这个对于地产的一些新的规啊，包括把整个的这个贷款的期限延长，包括允许这个贷押这样的贷押这个过去卖房啊，这些其实都是对于整个地产来讲啊，对银行来讲也是一个利好的，因为整个的这个房贷啊，对于银行来讲，它是一个具有长期限长现金流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优质的一个资产。那对于银行来讲，如果说房贷的期限延长了，对他们来讲，他们反而会多出更多的一个稳定的现金流。那这一点呢，是有利于他们去在做整个资产负债表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啊。所以呢，在原有的趋势之上，近期加上了这么一个相对而言的一个利好啊，带动了这个银行的进一步新高。那第三点啊，我觉得也是近期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观点，就是这正常来讲啊，只要觉得环境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资金呢还是会选择一些高股息或者是银行板块啊，比如说一些通讯板块啊去做避险。那银行呢正好是处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金融属性当中。那另外呢，我们也分享一个我们之前也是研究过一些小小的一个小观点啊，就是说除了美国之外，像这个中国啊，包括欧洲。一些国家，它其实实际上它背后的整个银行的板块，基本上都是跑赢它对应的这个宽基指数的，理由很简单，无论是哪个产业在进行快速的发展，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包括之前的互联网，包括现在的整个 AI 企业都是有需求去向银行去进行借贷的。那么对于银行来讲，它只要有借贷的需求，无论是哪个行业进行快速的发展，都是有利于它去创收的。包括今年还有接下来的 Anthropic，包括明年可能 OpenAI 也会在我们的这个美股去上市，对于美国的银行板块，实际上整个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但中国来讲的话，主要的核心原因还是因为一个环境的不确定性，加上一个政策的新的出台，所以我们整体还是比较看好银行板块的。
1: 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0: 没有。
1: 非常谢谢张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再来关注内地有多家车企呢，陆续发布了8月份的交付数据，当中自主品牌三巨头8月份的出海表现格外亮眼，另外多个新势力品牌的交付量也都维持在高位。
2: 内地车企自主品牌三巨头当中，比亚迪8月乘用车销量达43.3万辆，同比增长16.7%。当中海外销售超过18万辆，再创历史新高，向海外要增量策略取得显著成效。奇瑞集团8月销售汽车28.01万辆，当中新能源销量连续5个月突破10万辆，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至于吉利汽车8月销量实现连续6个月同环比双增，海外出口同比增长205%，当中新能源出口占比达到64%。与此同时，造车新势力拉开差距，备战金九银十销售旺季。领跑汽车8月全球交付10.31万辆，同比增长80.7%，继7月后再次站上10万辆台阶。小鹏、理想、极客、蔚来四家集中在3.5万至4万辆区间，小米汽车也连续5个月交付维持在3万辆以上。面对困在3万辆的讨论，行业普遍认为应综合考量量价关系与高端化战略。目前各车企正通过发布新品积极备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认为，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 随着各项稳消费政策逐步落地，叠加基数逐步改善，行业正式进入价值驱动、结构优化的成熟发展。

0: 展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苹果公司新任的 CEO 特纳斯9月1号正式走马上任了，我们待会见。
2: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g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好，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呢都是小幅走低的，斯托克600指数呢刷新一个月的新低，而法国股市则再创接近两个月的新低。再来关心昨夜美股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连跌第三天，其中道指跟标普500指数呢都下跌超过0.7%，而纳斯达克指数则下跌大约1%。现任的苹果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纳斯在1号正式接任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届时蒂姆·库克呢将会出任苹果董事会执行董事长。特纳斯上任之后呢，很快就会迎来首场重要的考验，就是苹果的秋季新品发布会会在9月9号举行。
9: 苹果公司1日正式迎来15年来首次首席执行官的更替，现任苹果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纳斯正式接替蒂姆·库克出任 CEO， 库克将转任苹果董事会执行董事长。库克执掌苹果期间 ，iPhone 持续成为推动公司增长的核心业务，苹果市值也一路攀升至约4.6万亿美元，使其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企业之一。现年51岁的特纳斯是苹果内部培养多年的硬件工程高管，他于2001年加入苹果，长期参与并领导公司的核心硬件业务，曾负责 iPhone、iPad、AirPod 等重要产品项目，并参与推动 Mac 向 Apple Silicon 自研芯片的转型。苹果将于当地时间9月9日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主题为“惊喜闪耀”。这将是特纳斯9月1日正式接任苹果 CEO 后的首场新品发布会。预计苹果将推出全新一代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 Ultra 系列折叠屏新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 G20 财长会议期间试图要争取各国支持，联手加强对伊朗施压。他表示可能本周呢会宣布制裁一家银行，而下周将会公布另外一项措施，但是他并没有透露相关银行的名称。
1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20国集团G团体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华府可能本周宣布制裁一家银行，下周还将公布另一项措施，但没有透露相关银行名称。贝森特强调，美国正在与盟友沟通，并已经获得大力支持，显示华府正试图建立更广泛的国际阵线，切断伊朗政权的资金来源。
11: They're having to print money at the central bank to try to pay government employees to pay troops. We are seeing, you know, inconceivably, this regime in a country that probably has the third greatest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world, they import gasoline. I can tell you, sanctions plus a blockade work.
10: 贝森特宣称，华府下一步还将锁定伊朗政权高层存放在海外的资产，包括离岸账户、信托基金以及豪宅。至于中国是否愿意配合美国对伊朗施压，贝森特表示，美中在伊朗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多于彼此分歧。
11: We have more in common with the Chinese on Iran than we disagree with on. The Chinese agree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Chinese agree that there should b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we have had private discussions with them in terms of achieving those goals.
10: 除了伊朗议题，日元汇率也成为这次 G20 财长会议的焦点。贝森特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举行场边会谈后表示，他相信日本政府及日本银行将采取行动，促使日元走强。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对日前在美国举行的 G20 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未能发布公告，表示深感遗憾，并且呼吁各成员要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展开协调。而在被问到中俄美领导人是否有可能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外交部的回应是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6: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
12: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6: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2: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6: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国民议会呢，在1号表决通过了美委双边能源协议，授权美国企业掌控委内瑞拉近1/5的石油储备。国民议会经表决批准了和美国的双边能源协议，美国的民营石油公司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将会获得17座油田长达100年的租约，而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呢，大约是650亿桶。协议落地也引发当地民众不同的反应，有民众认为美方截取石油资源，但是也有民众持乐观的态度，认为美方的技术和资源投入有望可以修复石油基建，助力国家的经济和民生的复苏。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1: 对不起 ，Where are we?
2: Right here, sir.
3: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4: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5: Excusez-moi.
6: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7: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晤埃及总统塞西，中埃发表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致贺电。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会后两人举行会谈，出席签字仪式。
1: 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钟爱》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时隔十年国事访问埃及，与总统塞西二号在太阳宫会谈，双方还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2: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近十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10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1: 中国埃及二号发表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0: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 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二号下午在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
0: 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二号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庄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0: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十四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十四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四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二号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所率领的访华团，双方讨论中美关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皆有参加会见，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普京表示，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普京是感谢中方派出高级别代表团来到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和东方经济论坛。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早前在比什凯克有极其有益、充实而富有成效的会晤，两国之间的频繁接触，包含最高层级的接触，印证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近年来，俄中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2025年双边贸易额逼近2400亿美元，有望2026年创下新的纪录。中国外交部二号举行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俄美会否在APEC 会峰会期间会晤，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而对于日前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会未能发表公报，中方表达深感遗憾，呼吁各成员国遵行协商一致、平等参与原则。
3: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
4: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3: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3: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吉隆口岸抢险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救援通道全线贯通，而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波及到一场婚礼，导致多人伤亡。

0: 里面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帮你拿一张啊。快点拿，快点拿。哦，好啊，不白菜。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
0: 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2号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当天早上全线贯通，军方的多支力量也挺进灾区的核心区，展开深层次的搜救和消毒杀菌防疫工作。另外，根据通报，截至2号的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不幸罹难，依然有541人失联。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2号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当天，吉隆镇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灾害情况。截至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另据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8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路透社1号报道，自美国恢复海上封锁伊朗以来，伊朗的原油出口持续承压。伊朗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已经创纪录的停滞，大约7个星期。另外一方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号表示，8月31号有超过1700万桶的原油成功的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是自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8: 据报道，自美国7月14日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伊朗原油已连续约7周没有大规模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近乎断流。而即便是在2019年至2020年美国极限施压制裁伊朗时期，伊朗每个月仍有部分原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渥太克萨咨询公司和克普勒公司估计，伊朗8月原油及宁稀油装船量仅为每天22万至25.5万桶，远低于7月约74万桶，更较3月约200万桶的水平大幅缩水。此外，目前据报仍有29艘油轮滞留。

0: 霍尔木兹海峡内，船上共装载约3611万桶原油。尽管如此，在美方封锁区域外，伊朗的影子船队仍有一定规模，正持续运转。伊方仍可依靠海上库存和影子船队维持部分出口，但可供出售的数量已明显减少。在新货源无法持续补充的情况下，此种模式越来越难以长期维持。另外一边，美国能源部长赖特9月1日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并宣布在8月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创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新高。与此同时，阿德斯媒体公司9月1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31日共有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油轮驶出海峡，且全部均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1号晚上空袭伊朗南部波及的一场婚礼，导致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包含一名4岁儿童。伊朗强烈谴责袭击，革命卫队随即向伊拉克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一日晚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个地区发动袭击，其中西里克县库赫斯塔克镇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住宅遭到袭击，导致至少5人死亡，60多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严重。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现场画面显示，遭袭住宅屋顶坍塌，房间地面留下约 1.5 米深的弹坑，院墙受损，现场散落着婚礼宾客留下的衣物和儿童用品。当地一名受伤男子表示，他们距离举行婚礼的住宅大约20米时，听到战机声音，随后发生爆炸。一名在袭击中受伤的儿童说，当时自己正在吃冰激凌，随后连续发生爆炸。新娘的父亲表示，遭袭地点是普通居民区和住宅，女儿的婚礼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令她至今感到震惊和悲痛。伊朗红新月会表示，正在收集此次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相关证据，并已经致函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希望通过国际和法律渠道展开追责。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连续发表声明，宣布对约旦、伊拉克等地区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并警告与美军行动合作的地区国家可能面临进一步军事回应。防卫室郑凯里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于中东执勤超过27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正返回美国，2号抵达泰国的帕塔亚，中途休息。那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与其他的美军舰艇在泰国停靠5天。
3: 当地时间2号早晨，林肯号航母缓缓驶入距离芭提雅以北约20公里的兰扎邦港。航母上近5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上岸休整。芭提雅市长表示，已安排约40辆巴士在芭提雅和兰扎邦港之间往返。首批抵达芭提雅的航母人员受到当地官员热情迎接。
4: We'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in Padia Beach. Thank you, Mr. Mayor, for welcoming us. It is a well-deserved break for all of the crew, and we really look forward to our time here to get a little rest and a relaxation. So thank you so much.
3: 有船员家属不远万里来到泰国，只为能与家人更早团聚。一名25岁船员的母亲透露，她的女儿在执行任务时曾一度失联。
5: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definitely difficult. But she has a support system. I just can't wait to see her smile. I can't wait to hear mom.I know that's the first thing she's gonna say. I can't wait to hear her say, "Mom."
3: 有美国官员估计，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经济收益。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区域增派警力维护秩序。由于担心数以千计美军上岸寻欢作乐会引起秩序混乱，当地警方近日宣布，芭提雅多个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林肯号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披露，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舰上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根据计划，林肯号最终将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的母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爱沙尼亚议会2号举行总统选举特别会议，唯一候选人马迪塞以超过法定的2/3多数门槛当选总统。马迪塞以71票超过爱沙尼亚议会101个议席当中2/3多数门槛当选总统。投票结果公布后，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外长查赫克纳，这些政要向他表达祝贺，献上花圈，献花。投票前的发言当中，马迪塞施政核心聚焦信任、团结和国家能力三个层面，主张减少国家对个人还有专业群体的过度干预，推动重建社会信任。在外交安全领域，马迪塞强调小国应该依托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合作，成为盟友不可或缺的伙伴。那现年51岁的他曾经担任司法部公法司司长要职。另外，根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预计总统武契奇会在未来几天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那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规定，从宣布举行选举之日起到投票日，中间不得少于45天，不得超过60天。那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1次，这届议会是在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还不到3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和法国陆军2号在日本宫城县举行向媒体公开的联合演习。日本媒体报道，演习中原本计划使用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因机体故障取消参加。那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公开演习是布吕纳龙胜实战演习环节之一，设想情景是城市的反游击战。在演习期间，士兵们使用轻武器来应对试图袭击城市重要设施的游击队。原本计划使用2架攻击型无人机，但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引导另外一架飞抵目标上空攻击，但日方只在训练结束后公开无人机的飞行情况。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无人机是澳大利亚特克斯防务公司制造的40型无人机，可以携带微型机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而且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那据称，目前处于列装部队之前的验证阶段。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6: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小明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财政部及税务总局9月1日发布公告，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今后要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标志着实施超过30年的免税政策正式走入历史。对于这次税制改革，有分析指，取消免税有利于维护税制公平及堵塞税收漏洞，也能避免一些投资者通过变换外籍身份来规避税收。按照国际惯例，外籍个人在中国投资所得即使获得免税，但回母国仍需纳税，因此取消免税不会增加个人税负。在填补财政缺口、加强财政纪律背景之下，今年以来内地已对近100项税收优惠出台新规范，包括新能源车、电池及能源资源等行业部分优惠陆续退出。至于是否会冲击外资来华投资意愿，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刘怡认为，影响有限，外资决策已从看重税收减免转向对超大规模市场、完善产业体系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综合考量。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日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在摩托车队护卫下，习近平乘车抵达太阳宫，受到塞西热情迎接，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埃两国国歌。欢迎仪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会谈后习近平同塞西出席签字仪式。一日晚间，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赴开罗之际，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中提到期待从塞西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年后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不仅是对双边关系的深化，更具有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深远战略意涵。2013年，埃及军方解除了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总统的职务。2014年，塞西当选总统。当时埃及面临严重的政治撕裂、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美欧西方国家起初对塞西政权的合法性持怀疑或批评态度，甚至一度冻结或限制部分对埃及的援助，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加政治压力。在塞西最需要国际承认和外部支持的时候，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迅速承认新政府，并给予政治与经济支持。2014年，双方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成为埃及政权巩固和经济复苏的关键支撑力量。10年前，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时，塞西政权正处于巩固期，中埃合作主要聚焦于基础设施，比如新行政首都的建设、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等“一带一路”旗舰项目。10年后的今天，双方关系已经从早期的相互借力演变为深度的战略性互信与利益共生。这次习主席到访的国际地缘政治意义可以从3方面观察：一，埃及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与大国平衡外交。埃及长期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接收国之一，但在巴以冲突、红海危机等问题上，开罗对华盛顿的中东政策深感挫败与不安。塞西通过高规格接待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向国际社会释放信号，埃及拥有独立且多元的外交政策。埃及不仅是西方的安全伙伴，也是全球南方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中的核心节点，借此最大化其在地缘竞争中的筹码。二，中国重塑中东及全球南方地缘版图的核心支点。在地理上，埃及跨越亚非两洲，扼守苏伊士运河及红海咽喉要道。在红海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脆弱的背景之下，巩固与埃及的关系对中国海外能源安全、商务安全和投资安全至关重要。在国际舞台上，埃及兼具阿拉伯大国、非洲大国、伊斯兰大国还有金砖新成员国的多重身份， 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作为全球南方领军者的形象，通过中埃合作推动金砖扩员后的合作落地，构建抵抗单边主义和西方制裁威胁的多元伙伴网络。三，对重塑中东和平与安全秩序的示范效应。在美欧等西方大国因巴以问题陷入道德与外交双重困境时，中埃深化合作展现了另一种大国互动范式，不附带政治条件，侧重经济合作与地区稳定。中国借助埃及作为中东传统斡旋者的地位，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地区安全事务与和平进程，推动中东走向去阵营化的战略自主。在中东格局重组与全球多极化浪潮下，中埃合作已经成为中国拓展在阿拉伯世界以非洲影响力、巩固全球南方团结以及推行大国平衡外交的关键地缘政治锚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9月1日晚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干省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至少5人死亡。另在胡奇斯坦省，美军袭击据报造成当地7人死亡。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多轮反击行动，打击海湾国家的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发文否认正在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特朗普说，他并未像美国广播公司那家假新闻媒体所报道的试图强迫伊朗坐到谈判桌前。特朗普表示，他根本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经济彻底崩溃，只是在垂死挣扎。美军于美东时间1日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多地，以及波斯湾沿岸重要天然气枢纽阿萨卢耶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阿瓦市附近遭到导弹袭击，其中西里克的库海斯塔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遇袭，伤亡惨重。伊朗红新月会前往当地展开救援。伊朗中部的基罗夫特机场同样遇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一枚炮弹击中了跑道外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对美方实施毁灭性打击，并称首轮行动中使用新型防御系统，在伊朗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也是开战以来伊朗击落的第50架同类型无人机。革命卫队称，在第二轮行动中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宣称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死伤。此外，还使用大量攻击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警报声，军方证实空中防御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9月1日表示，在8月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是自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赖特向记者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在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根据阿格斯媒体公司数据，8月31日共有13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油轮驶出海峡，而且全部均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日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合作以及伊美冲突等议题。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表示，如果美国重返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
2: 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 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普京还说，俄方曾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自身利益。佩泽西奇扬感谢俄方对伊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伊俄两国可以携手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当天较早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承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回应。他强调，伊朗仍将外交视为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并警告美国一再违反承诺可能令外交进程破裂。
3: که حتی هنگامی که طرف‌ها به یک چارچوب سیاسی برای توقف درگیری و آغاز مذاکرات دست می‌یابند، نبود ضمانت اجرای مؤثر و بازگشت به سیاست فشار و تهدید می‌تواند مسیر دیپلماسی را با شکست منجر کند.
2: 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与美国不同，伊朗在履行国际承诺方面记录良好，始终遵循国际法准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上合峰会期间，普京与佩泽西奇扬的会面具有多维度的战略意涵。一，抱团携手反制西方压力和抵抗单边主义。对伊朗而言，面对西方长期的经济封锁、地缘军事压力以及中东局势的剧烈动荡，德黑兰急需寻求大国安全背书和经济缓冲。佩泽西奇扬在会面中明确感谢莫斯科对美伊对峙和制裁问题上的立场，并强调美伊联合、俄伊联合能够有效抵御美国的单边主义。而俄罗斯对俄罗斯而言，俄乌全面战争爆发之后，

莫斯科面临西方全面围堵，急需建立稳定的同盟网络和供应链。伊朗不仅在无人机技术等军事物资和能源合作上为俄罗斯提供战略支持，还是俄罗斯打破南方围堵、连接印度洋与欧洲的南北运输走廊的核心节点。双方将双边协同纳入上合框架，旨在证明西方试图将两国孤立的策略已经失效，并向全球南方国家展示非西方安全与经济合作模式的可行性。二，彰显中东与欧亚板块的深度互联。俄罗斯一方面需要伊朗在阿拉伯半岛和利凡特地区牵制美欧的战略注意力，另一方面又需要伊朗与周边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普京与佩泽西奇扬讨论中东和平与停火局势，表明俄罗斯正试图利用伊朗的依存度巩固自身在阿拉伯世界及中东大博弈中的议程设定能力。双方合作并非仅停留在口头外交，而是加速推进实质性合作，从能源互换、本币结算、去美元化到南北国际运输走廊的建设。俄伊两国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和金融脱钩，打造一条跨越欧亚大陆不受西方金融体系和海上海峡控制的独立经贸通道。三，俄伊两国关系的微妙平衡与潜在问题。尽管俄伊在反对西方霸权上立场是高度一致，但双边关系并非没有差异和问题。佩泽西奇扬政府在上台之后曾多次释放希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推动解除制裁的信号，而俄罗斯则处于西方全面对抗的冷战状态，并不希望伊朗过快地向西方妥协。俄罗斯在中东需要兼顾与以色列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如沙特和阿联酋等国的关系，因此对于伊朗的军事与安全背书存在着一定的界限。那么俄伊关系更倾向于紧密的战术伙伴，而非全面的官方军事同盟。可以说，俄伊总统在上合峰会上的高调会面，不仅是两国在面对西方极高外部压力下的抱团取暖，更是全球地缘政治多极化、阵营化演变的一个缩影。双方正以反单边主义为旗帜，通过上合等非西方多边机制，加速构建去美元化、防务紧密配合的欧亚战略纵深。这种轴心化互动将持续重塑中东及欧亚大陆的安全格局，并对美欧全球体系构成长期挑战。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4: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1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1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1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0: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 照足世界人民，国教1573世界一力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中午皇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声在每秒。
2: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在俄罗斯领空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 他警告俄罗斯领空正变得更加危险。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表示，俄军将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并指目前俄乌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但他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载有乌军装备的货船。 此外，俄军还在黑海海域击中另一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弹药的货船。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物流设施和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除货船外，位于敖德萨州的一处储存和分发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遭到俄方打击。俄国防部并指，俄西部集团军无人机班组在红利曼方向摧毁乌军一辆拳击手装甲运输车和多套地面无人系统。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1号发文称，乌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多辆汽车，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乌军无人机1号清晨袭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诺瓦泰克乌斯季卢加炼油厂，此次袭击引发设施大火，损坏了石油加工装置的关键部件及技术设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表示，乌克兰将行使自卫权，持续在俄罗斯领空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打击支持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他警告，俄罗斯的领空正变得更加危险。英国首相伯纳姆同日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 伯纳姆称，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英国的国防始于乌克兰。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10%的炼油厂遭乌军袭击受损，仍待修复。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军对俄方工厂的袭击。普京回应泽连斯基对于俄罗斯领空的警告。 称乌方的说辞听起来像是国家恐怖主义，而俄方与恐怖分子谈判是不可能的。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但他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 谈及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引发的外交风波越演越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日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扎哈罗娃回应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指德国编造了一个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没有任何令人信服或确凿的证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1日表示，俄罗斯应该对8月份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日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德国警方8月5日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 这起事件要回到1个月之前，那么。

8月4日夜间到5号的凌晨，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安保区域内发现了一架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这个莱比锡机场又称哈雷机场，因为它是在莱比锡和哈雷之间，但莱比锡呢这个名气大一些，所以大家都说它是莱比锡机场。那么这个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呢，就接近乌克兰的一个货机安东诺夫型的货机停放的区域。调查人员认为这个无人机曾经撞击过另一架运输机，那么随后呢，人们在安东诺夫飞机的机翼，就机翅膀，也就是油箱所在的部位上，发现了这个四旋翼无人机的部分残骸。那无人机的机身呢，就在地面上被发现，它携带的爆炸装置引信未能起爆，所以呢，基本上没有造成损失。那么据报呢，德国政府还有美国情报部门都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是俄罗斯的特工部门是这起机场无人机炸弹未遂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是哪个特工部门没有透露。莱比锡机场是欧洲重要的航空货运枢纽，也是著名的国际快递 DHL 的欧洲核心枢纽，更承担着向乌克兰运送军用物资和战略装备的物流转运功能。德方在乌克兰安东诺夫运输机旁发现的携带爆破装置的无人机，那么这个事件呢，就直接把过去主要停留在情报搜集、网络攻击，还有制造网络谣言的这种混合战争，一下就推向了针对北约核心成员国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实弹破坏的边缘。就以前呢，还是一些这个信息战、这个网络战这种混合战争，现在直接就临近于实际的实弹爆破边缘了。那么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还有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联合举行记者会，高调发声，并直接寄出了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还有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文化机构合同的重磅外交惩罚。这个2023年以后呢，在德国境内的所有的总领事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家波恩总领事馆了。那么到9月18日呢，这个波恩总领事馆也要关闭，也就是说没有在德国的俄罗斯总领事馆或领事馆了。那么这表明呢，柏林当局不再将此类事件视作偶发的安全瑕疵，而是将它提升为定性为俄罗斯对德国本土发动的直接的安全威胁。驻波恩的总领事馆还有柏林俄罗斯之家，这是俄罗斯在德国进行领事服务、文化渗透及软实力塑造的重要阵地。我们知道波恩是在冷战时期，在两个德国时期它是西德的首都。那么德方的驱逐与关停措施实际上就切断了俄德之间本来已经所剩无几的非官方与文化交流管道还有领事服务机构，这标志着德俄关系走向了不可逆转的全面冷冻，表明在能源脱钩之后，德俄正在安全、外交以及社会人文层面实现全方位的硬脱钩。不仅如此，莱比锡事件还触发了北约及欧盟各国的集体警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北约秘书长吕特第一时间表达全面支持德国。这个德国的最高外交长官叫卡拉斯就直接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这样的定性意味着西方正在重新评估俄罗斯在欧洲后方的破坏性能力，欧洲各国的安全重心也正在从单纯的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转向本土机场、海底光缆、电网及物流中枢的全方位抗破西升级。俄罗斯外交部对此事坚决否认，说德方是编造借口还有反俄狂热。这种态度既是在外交层面拒绝承担责任，也是在试图向德国公民传递信息，就是德国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的话，那就将德国本土拉入危险边缘进而试图引发德国内部关于军援乌克兰是否安全的政治分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晤埃及总统塞西，中埃发表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致贺电。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会后两人举行会谈，出席签字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时隔十年国事访问埃及，与总统塞西二号在太阳宫会谈，双方还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2: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

0: 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赛季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
1: 近十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10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2: 中国埃及2号发表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3: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号上午在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
3: 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

0: 材质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二号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庄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0: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14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14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二号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所率领的访华团，双方讨论中美关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皆有参加会见，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普京表示，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普京是感谢中方派出高级别代表团来到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和东方经济论坛。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早前在比什凯克有极其有益、充实而富有成效的会晤，两国之间的频繁接触，包含最高层级的接触，印证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近年来，俄中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2025年双边贸易额逼近2400亿美元，有望2026年创下新的纪录。中国外交部二号举行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俄美会否在APEC 会峰会期间会晤，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而对于日前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会未能发表公报，中方表达深感遗憾，呼吁各成员国遵循协商一致、平等参与原则。
2: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
3: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2: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3: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2: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吉隆口岸抢险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救援通道全线贯通，而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波及到一场婚礼，导致多人伤亡。

0: 你们没有人赶你们吗？
1: 没有，会的。
2: 啊，可唔可以落一桩啊？

0: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2号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当天早上全线贯通，军方的多支力量也挺进灾区的核心区，展开深层次的搜救和消毒杀菌防疫工作。另外，根据通报，截至2号的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不幸罹难，依然有541人失联。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2号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当天，吉隆镇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灾害情况。截至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另据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8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路透社1号报道，自美国恢复海上封锁伊朗以来，伊朗的原油出口持续承压。伊朗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已经创纪录的停滞大约7个星期。另外一方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号表示，8月31号有超过1700万桶的原油成功的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是自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7: 据报道，自美国7月14日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伊朗原油已连续约7周没有大规模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近乎断流。而即便是在2019年至2020年美国极限施压制裁伊朗时期，伊朗每个月仍有部分原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渥太克萨咨询公司和克普勒公司估计，伊朗8月原油及宁稀油装船量仅为每天22万至25.5万桶，远低于7月约74万桶，更较3月约200万桶的水平大幅缩水。此外，目前据报仍有29艘油轮滞留霍尔木兹海峡内，船上共装载约3611万桶原油。尽管如此，在美方封锁区域外，伊朗的影子船队仍有一定规模，正持续运转。伊方仍可依靠海上库存和影子船队维持部分出口，但可供出售的数量已明显减少。在新货源无法持续补充的情况下，此种模式越来越难以长期维持。另外一边，美国能源部长赖特9月1日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并宣布在8月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创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新高。与此同时，阿德斯媒体公司9月1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31日共有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油轮驶出海峡，且全部均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军1号晚上空袭伊朗南部波及的一场婚礼，导致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包含1名4岁儿童。伊朗强烈谴责袭击，革命卫队随即向伊拉克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
8: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一日晚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个地区发动袭击，其中西里克县库赫斯塔克镇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住宅遭到袭击，导致至少5人死亡，60多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严重。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现场画面显示，遭袭住宅屋顶坍塌，房间地面留下约1.5米深的弹坑，院墙受损，现场散落着婚礼宾客留下的衣物和儿童用品。当地一名受伤男子表示，他们距离举行婚礼的住宅大约20米时听到战机声音，随后发生爆炸。一名在袭击中受伤的儿童说，当时自己正在吃冰激凌，随后连续发生爆炸。新娘的父亲表示，遭袭地点是普通居民区和住宅，女儿的婚礼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令她至今感到震惊和悲痛。伊朗红新月会表示，正在收集此次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相关证据，并已经致函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希望通过国际和法律渠道展开追责。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连续发表声明，宣布对约旦、伊拉克等地区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并警告与美军行动合作的地区国家可能面临进一步军事回应。防卫室郑开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5: 于中东执勤超过27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正返回美国，2号抵达泰国的帕塔亚，中途休息。那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与其他的美军舰艇在泰国停靠5天。
6: 当地时间2号早晨，林肯号航母缓缓驶入距离芭提雅以北约20公里的兰扎邦港。航母上近5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上岸休整。芭提雅市长表示，已安排约40辆巴士在芭提雅和兰扎邦港之间往返。首批抵达芭提雅的航母人员受到当地官员热情迎接。
9: We'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in Padilla Beach. Thank you, Mr. Mayor, for welcoming us. It is a well-deserved break for all of the crew, and we really look forward to our time here to get a little rest and a relaxation.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here.
6: 有船员家属不远万里来到泰国，只为能与家人更早团聚。一名25岁船员的母亲透露，她的女儿在执行任务时曾一度失联。
10: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definitely difficult. But she has a support system. I just can't wait to see her smile. I can't wait to hear mom. I know that's the first thing she's gonna say. I can't wait to hear her say mom.
6: 有美国官员估计，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美元经济收益。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区域增派警力维护秩序。由于担心数以千计美军上岸寻欢作乐会引起秩序混乱，当地警方近日宣布，芭提雅多个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林肯号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披露，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舰上多人。

0: 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根据计划，林肯号最终将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的母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爱沙尼亚议会二号举行总统选举特别会议，唯一候选人马迪塞以超过法定的三分之二多数门槛当选总统。马迪塞以71票超过爱沙尼亚议会101个议席当中三分之二多数门槛当选总统。投票结果公布后，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外长查赫克纳，这些政要向他表达祝贺，献上花圈，献花。投票前的发言当中，马迪塞施政核心聚焦信任、团结和国家能力三个层面，主张减少国家对个人还有专业群体的过度干预，推动重建社会信任。在外交安全领域，马迪塞强调小国应该依托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合作，成为盟友不可或缺的伙伴。那现年51岁的他曾经担任司法部公法司司长要职。另外，根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预计总统武契奇会在未来几天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那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规定，从宣布举行选举之日起到投票日，中间不得少于45天，不得超过60天。那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1次，这届议会是在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还不到3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和法国陆军2号在日本宫城县举行向媒体公开的联合演习。日本媒体报道，演习中原本计划使用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因机体故障取消参加。那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公开演习是布吕纳龙胜实战演习环节之一，设想情景是城市的反游击战。在演习期间，士兵们使用轻武器来应对试图袭击城市重要设施的游击队。原本计划使用2架攻击型无人机，但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引导另外一架飞抵目标上空攻击，但日方只在训练结束后公开无人机的飞行情况。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无人机是澳大利亚特克斯防务公司制造的40型无人机，可以携带微型机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而且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那据称，目前处于列装部队之前的验证阶段。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晤埃及总统塞西，中埃发表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致贺电。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会后两人举行会谈，出席签字仪式。
1: 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钟爱》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时隔十年国事访问埃及，与总统塞西二号在太阳宫会谈，双方还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2: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四是增强地区

0: 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应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
1: 近十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10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2: 中国埃及2号发表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3: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号上午在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
3: 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习近平2号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庄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3: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14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14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2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 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二号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所率领的访华团，双方讨论中美关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皆有参加会见，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普京表示，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普京是感谢中方派出高级别代表团来到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和东方经济论坛。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早前在比什凯克有极其有益、充实而富有成效的会晤，两国之间的频繁接触，包含最高层级的接触，印证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近年来，俄中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2025年双边贸易额逼近2400亿美元，有望2026年创下新的纪录。中国外交部二号举行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俄美会否在APEC 会峰会期间会晤，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而对于日前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会未能发表公报，中方表达深感遗憾，呼吁各成员国遵循协商一致、平等参与原则。
4: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
5: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4: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5: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4: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吉隆口岸抢险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救援通道全线贯通，而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波及到一场婚礼，导致多人伤亡。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2号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当天早上全线贯通，军方的多支力量也挺进灾区的核心区。展开深层次的搜救和消毒杀菌防疫工作。另外，根据通报，截至2号的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不幸罹难，依然有541人失联。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2号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当天，吉隆镇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灾害情况。截至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另据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8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路透社1号报道，自美国恢复海上封锁伊朗以来，伊朗的原油出口持续承压。伊朗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已经创纪录的停滞大约7个星期。另外一方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号表示，8月31号有超过1700万桶的原油成功的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是自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8: 据报道，自美国7月14日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伊朗原油已连续约7周没有大规模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近乎断流。而即便是在2019年至2020年美国极限施压制裁伊朗时期，伊朗每个月仍有部分原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沃泰克萨咨询公司和克普勒公司估计，伊朗8月原油及凝析油装船量仅为每天22万至25.5万桶，远低于7月约74万桶，更较3月约200万桶的水平大幅缩水。此外，目前据报仍有29艘油轮滞留霍尔木兹海峡内，船上共装载约3611万桶原油。尽管如此，在美方封锁区域外，伊朗的影子船队仍有一定规模，正持续运转。伊方仍可依靠海上库存和影子船队维持部分出口，但可供出售的数量已明显减少。在新货源无法持续补充的情况下，此种模式越来越难以长期维持。 另外一边，美国能源部长赖特9月1日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并宣布在8月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创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新高。与此同时，阿格斯媒体公司9月1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31日共有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油轮驶出海峡，且全部均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军1号晚上空袭伊朗南部波及的一场婚礼，导致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包含一名4岁儿童。伊朗强烈谴责袭击，革命卫队随即向伊拉克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1日晚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个地区发动袭击，其中西里克县库赫斯塔克镇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住宅遭到袭击，导致至少5人死亡，60多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严重。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现场画面显示，遭袭住宅屋顶坍塌，房间地面留下约 1.5 米深的弹坑，院墙受损，现场散落着婚礼宾客留下的衣物和儿童用品。当地一名受伤男子表示，他们距离举行婚礼的住宅大约20米时听到战机声音，随后发生爆炸。一名在袭击中受伤的儿童说，当时自己正在吃冰激凌，随后连续发生爆炸。新娘的父亲表示，遭袭地点是普通居民区和住宅，女儿的婚礼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令她至今感到震惊和悲痛。伊朗红新月会表示，正在收集此次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相关证据，并已经致函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希望通过国际和法律渠道展开追责。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连续发表声明，宣布对约旦、伊拉克等地区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并警告与美军行动合作的地区国家可能面临进一步军事回应。防卫室郑凯里木森德黑兰报道。
6: 于中东执勤超过27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正返回美国，2号抵达泰国的帕塔亚，中途休息。那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与其他的美军舰艇在泰国停靠5天。
7: 当地时间2号早晨，林肯号航母缓缓驶入距离芭提雅以北约20公里的兰扎邦港。航母上近5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上岸休整。芭提雅市长表示，已安排约40辆巴士在芭提雅和兰扎邦港之间往返。首批抵达芭提雅的航母人员受到当地官员热情迎接。
9: We'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in Padia Beach. Thank you, Mr. Mayor, for welcoming us. It is a well-deserved break for all of the crew, and we really look forward to our time here to get a little rest and a relaxation.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here.
7: 有船员家属不远万里来到泰国，只为能与家人更早团聚。一名25岁船员的母亲透露，她的女儿在执行任务时曾一度失联。
10: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definitely difficult. But she has a support system. I just can't wait to see her smile. I can't wait to hear mom. I know that's the first thing she's gonna say. I can't wait to hear her say mom.
7: 有美国官员估计，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美元经济收益。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区域增派警力维护秩序。由于担心数以千计美军上岸寻欢作乐会引起秩序混乱，当地警方近日宣布，芭提雅多个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 林肯号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披露，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舰上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根据计划，林肯号最终将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的母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爱沙尼亚议会2号举行总统选举特别会议，唯一候选人马迪塞以超过法定的2/3多数门槛当选总统。马迪塞以71票超过爱沙尼亚议会101个议席当中2/3多数门槛当选总统。投票结果公布后，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外长查赫克纳，这些政要向他表达祝贺，献上花圈，献花。投票前的发言当中，马迪塞施政核心聚焦信任、团结和国家能力三个层面，主张减少国家对个人还有专业群体的过度干预，推动重建社会信任。在外交安全领域，马迪塞强调小国应该依托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合作，成为盟友不可或缺的伙伴。那现年51岁的他曾经担任司法部公法司司长要职。另外，根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预计总统武契奇会在未来几天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规定，从宣布举行选举之日起到投票日，中间不得少于45天，不得超过60天。那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1次，这届议会是在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还不到3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和法国陆军2号在日本宫城县举行向媒体公开的联合演习。日本媒体报道，演习中原本计划使用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因机体故障取消参加。那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公开演习是布吕纳龙胜实战演习环节之一，设想情景是城市的反游击战。在演习期间，士兵们使用轻武器来应对试图袭击城市重要设施的游击队。原本计划使用2架攻击型无人机，但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引导另外一架飞抵目标上空攻击，但日方只在训练结束后公开无人机的飞行情况。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无人机是澳大利亚特克斯防务公司制造的40型无人机。可以携带微型机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而且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那据称，目前处于列装部队之前的验证阶段。感谢收看，祝您晚安，Good night。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边界不再存在。
1: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晤埃及总统塞西。中埃发表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致贺电。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会后两人举行会谈，出席签字仪式。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钟爱》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时隔十年国事访问埃及，与总统塞西二号在太阳宫会谈，双方还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2: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

0: 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
1: 近10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10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2: 中国埃及2号发表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3: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号上午在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
3: 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习近平2号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庄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3: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14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14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2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他和苏宁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宁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二号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所率领的访华团，双方讨论中美关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皆有参加会见，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普京表示，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普京是感谢中方派出高级别代表团来到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和东方经济论坛。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早前在比什凯克有极其有益、充实而富有成效的会晤，两国之间的频繁接触，包含最高层级的接触，印证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近年来，俄中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2025年双边贸易额逼近2400亿美元，有望2026年创下新的纪录。中国外交部二号举行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俄美会否在APEC 会峰会期间会晤，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而对于日前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会未能发表公报，中方表达深感遗憾，呼吁各成员国遵行协商一致、平等参与原则。
4: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
5: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4: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5: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4: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吉隆口岸抢险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救援通道全线贯通，而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波及到一场婚礼，导致多人伤亡。

0: 你们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没有裸一张啊。
1: 快点裸，裸一张吧。哦，好啊，
0: 没关系。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2号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当天早上全线贯通，军方的多支力量也挺进灾区的核心区，展开深层次的搜救和消毒杀菌防疫工作。另外，根据通报，截至2号的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不幸罹难，依然有541人失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2号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当天，吉隆镇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灾害情况。截至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另据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8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路透社1号报道，自美国恢复海上封锁伊朗以来，伊朗的原油出口持续承压。伊朗金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已经创纪录的停滞大约7个星期。另外一方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号表示，8月31号有超过1700万桶的原油成功的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是自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6: 据报道，自美国7月14日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伊朗原油已连续约7周没有大规模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近乎断流。而即便是在2019年至2020年美国极限施压制裁伊朗时期，伊朗每个月仍有部分原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渥太克萨咨询公司和克普勒公司估计，伊朗8月原油及凝析油装船量仅为每天22万至25.5万桶，远低于7月约74万桶，更较3月约200万桶的水平大幅缩水。此外，目前据报仍有29艘油轮滞留霍尔木兹海峡内，船上共装载约3611万桶原油。尽管如此，在美方封锁区域外，伊朗的影子船队仍有一定规模，正持续运转。伊方仍可依靠海上库存和影子船队维持部分出口，但可供出售的数量已明显减少。在新货源无法持续补充的情况下，此种模式越来越难以长期维持。 另外一边，美国能源部长赖特9月1日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并宣布在8月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创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新高。与此同时，阿格斯媒体公司9月1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31日共有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油轮驶出海峡，且全部均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军1号晚上空袭伊朗南部波及的一场婚礼，导致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包含1名4岁儿童。伊朗强烈谴责袭击，革命卫队随即向伊拉克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1日晚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个地区发动袭击，其中西里克县库赫斯塔克镇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住宅遭到袭击，导致至少5人死亡，60多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严重。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现场画面显示，遭袭住宅屋顶坍塌，房间地面留下约 1.5 米深的弹坑，院墙受损，现场散落着婚礼宾客留下的衣物和儿童用品。当地一名受伤男子表示，他们距离举行婚礼的住宅大约20米时听到战机声音，随后发生爆炸。一名在袭击中受伤的儿童说，当时自己正在吃冰激凌，随后连续发生爆炸。新娘的父亲表示，遭袭地点是普通居民区和住宅，女儿的婚礼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令她至今感到震惊和悲痛。伊朗红新月会表示，正在收集此次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相关证据，并已经致函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希望通过国际和法律渠道展开追责。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连续发表声明，宣布对约旦、伊拉克等地区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并警告与美军行动合作的地区国家可能面临进一步军事回应。防卫室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4: 于中东执勤超过27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正返回美国，2号抵达泰国的帕塔亚，中途休息。那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与其他的美军舰艇在泰国停靠5天。
5: 当地时间2号早晨，林肯号航母缓缓驶入距离巴提亚以北约20公里的兰扎邦港。航母上近5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上岸休整。巴提亚市长表示，已安排约40辆巴士在巴提亚和兰扎邦港之间往返。首批抵达巴提亚的航母人员受到当地官员热情迎接。
1: We'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in Padilla Beach. Thank you, Mr. Mayor, for welcoming us. It is a well-deserved break for all of the crew, and we really look forward to our time here to get a little rest and a relaxation.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here.
5: 有船员家属不远万里来到泰国，只为能与家人更早团聚。一名25岁船员的母亲透露，她的女儿在执行任务时曾一度失联。
7: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definitely difficult. But she has a support system. I just can't wait to see her smile. I can't wait to hear mom. I know that's the first thing she's gonna say. I can't wait to hear her say mom.
5: 有美国官员估计，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美元经济收益。巴提亚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区域增派警力维护秩序。由于担心数以千计美军上岸寻欢作乐会引起秩序混乱，当地警方近日宣布，巴提亚多个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 林肯号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披露，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舰上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根据计划，林肯号最终将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的母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爱沙尼亚议会2号举行总统选举特别会议，唯一候选人马迪塞以超过法定的2/3多数门槛当选总统。马迪塞以71票超过爱沙尼亚议会101个议席当中2/3多数门槛当选总统。投票结果公布后，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外长查赫克纳，这些政要向他表达祝贺，献上花圈，献花。投票前的发言当中，马迪塞施政核心聚焦信任、团结和国家能力3个层面，主张减少国家对个人还有专业群体的过度干预，推动重建社会信任。在外交安全领域，马迪塞强调小国应该依托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合作，成为盟友不可或缺的伙伴。那现年51岁的他曾经担任司法部公法司司长要职。另外，根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预计总统武契奇会在未来几天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那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规定，从宣布举行选举之日起到投票日，中间不得少于45天，不得超过60天。那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1次，这届议会是在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还不到3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和法国陆军2号在日本宫城县举行向媒体公开的联合演习。日本媒体报道，演习中原本计划使用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因机体故障取消参加。那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公开演习是布吕纳龙胜实战演习环节之一，设想情景是城市的反游击战。在演习期间，士兵们使用轻武器来应对试图袭击城市重要设施的游击队。原本计划使用2架攻击型无人机，但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引导另外一架飞抵目标上空攻击，但日方只在训练结束后公开无人机的飞行情况。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无人机是澳大利亚特克斯防务公司制造的40型无人机，可以携带微型机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而且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那据称，目前处于列装部队之前的验证阶段。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对中埃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埃及是最早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连续10多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务实合作都取得了哪些成绩？中埃经贸合作的未来前景如何？有分析认为，当前中东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或将是中国领导人访问埃及涉及的核心议题之一。中方此前表示，期待通过此访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中国和埃及将如何携手共同推动地区局势降温？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1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走出舱门，向现场挥手致意。埃及总统塞西及夫人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在红毯两侧礼兵列队行注目礼，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身着民族服饰的舞者跳起埃及传统民族舞蹈，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10年前访问埃及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今天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倍感亲切，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表示，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
0: 李先生您好，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非洲国家。那这70年中埃关系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还有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访埃及，对中埃关系有怎样的意义？
2: 可以这样讲啊，确实是埃及1956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中国建交，是第一个非洲国家和中国建交。两国呢，70年来，可以这样讲啊，两国呢，70年始终是双向奔赴啊，也就是两国的合作的这个方向啊，始终不偏。两国合作的这个成色，就是实际的效应，始终不变，所以

0: 我认为中埃两国这70年的合作，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一个典范，同时也是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中国非洲国家合作的一个样板啊。所以，70年来啊，特别是2014年以来，中埃关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14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中埃呢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2016年，就是在塞西访华2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访埃及所以在这样一个元首互访的这样一个基础上，中埃关系呢迅速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深入的发展。2024年，塞西再一次来中国访问，也是一个标志性的。2024年这次访问，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第一次把中埃命运共同体写入了联合声明，写入了双方共同的这个文件。现在呢，2026年又在2年之后，习近平主席回访埃及可以这样讲，就是习近平主席的这次回访，10年来第二次访问埃及，而在这10年中，塞西8次来华访问，可以想见，就是说通过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基本上可以肯定，中埃的关系呢将又向上跨一个台阶。
1: 没错，政治互信呢，为两国的双边关系提供了稳定的框架，而经贸合作则是支撑关系长期向好的压舱石。那埃及是最早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那中国也是连续10多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您怎么评价中埃务实合作取得的成绩呢？
0: 中埃合作，刚才我讲了，既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范中阿合作、中非合作的一个样板，那显而易见，就是它是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从政治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两个标志性的文件，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个呢就是中埃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习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第一个非洲国家和我们签署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文件。这是政治上肯定是飞跃的发展，质量是非常之高的。那么经济上实际上是压舱石也好，或者是双边合作的基础。中埃合作刚才您讲了，其实连续14年，中国是埃及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的现在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去年就超过了200亿美元，是这样。除了经贸合作贸易合作之外呢，中国对埃及无论是投资还是基础建设都有比较大的手笔你比如说，中国在埃及的苏伊士有泰达这个经济园区这个园区我曾经先后2次去过这个园区，这个园区呢。早年实际上经历了比较波折的比较艰难的这种发展，但是在2014年，塞西当选总统之后，这个泰达这个园区呢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现在泰达园区之内200多家企业落户你可以想见，大力带动了埃及的就业等等，埃及也是中国。可以说高技术、高科技，包括航空航天方面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埃及2号卫星是我们中国成套卫星出口对外出口首个国家你这可以想见。那么与此同时，当然还有了，就是大家知道的非常典型的埃及新首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新首都的建设，以及。埃及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轻轨，斋月十号斋月十号城的这个轻轨是电气化铁路。所以从这些来讲，实际上经济呢是刚才讲压舱石也好，基础也好，它这个怎么说有力的推动着中埃的这个务实合作。
1: 没错，还看到埃及如今呢是聚集了众多中国企业，涵盖多个领域。中国企业在埃及建厂，对于两国分别有怎样的意义呢？
0: 中国企业在埃及建厂呢，当然，怎么说呢？实际上这也是中埃两国国情啊下的一个务实合作的一个途径。我们知道埃及呢，这个国家早年曾经这个就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埃及也是走上了一个民族复兴这样一种探索的这个道路。当时在纳赛尔总统这个治理下呢，埃及曾经急速的有一个民族工业发展的阶段，但是在进入70年代之后啊，实际上埃及的工业化实际上就中断了，啊，那么大量的就被外国的资本啊，外国的这个工业所垄断，自己的民族工业就萎缩了，是这样子。所以在2014年塞西出任总统之后啊，埃及又非常强调再工业化啊这样一个，但是埃及的再工业化道路非常艰难啊，因为我们知道埃及这个国家呢，它本身自身的投资能力是很有限的，就埃及的外汇是非常短缺的，而且呢外债太高筑是这么样一个国家自身它要恢复这个再工业化这个进程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呢，其实中国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务实合作的寻找这个途径，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大量的到埃及去建厂去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个双方务实性合作，而且是一个双赢的这样一个路径一方面呢，避免了埃及本身它外汇不足能力有限这样一个短板，那么同时呢，埃及实际上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向非洲国家辐射的这样一个，在埃及的生产不仅面对着埃及一个庞大的国内的市场，埃及人口超过1个亿，是中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是这样，那么与此同时，还可以辐射整个非洲。
1: 那么，除了建厂，看到也有分析说，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也代表着中埃关系的未来方向。有分析说，两国合作加速从传统的基建模式向智慧城市、新能源、数字金融等高科技赛道跨越了，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还有航天科技等高新领域啊。那中埃合作展现出了极强的互补性，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中埃经贸未来会如何发展？
0: 中国和埃及经济之间确实是非常非常互补的埃及其实什么都缺，可以这样讲，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啊，随着埃及自身民族工业的萎缩埃及实际上已经是几乎没有工业的国家，那这样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这个包括轻工的这个日常生活这个用品都得进口，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经济是极其有互补，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快速的发展，那么到今天呢，埃及一方面它要再工业化但是同时呢，它也要我们叫什么呢？弯道超车也好，是跨越式发展也好因为毕竟今天这个世界已经不只是信息化时代，甚至人工智能等等这样一些，所以埃及作为一个大国埃及自身定位，它是4个方面的大国它是阿拉伯大国，是非洲大国，是地中海大国，是伊斯兰大国所以埃及一讲呢，就叫四环外交它作为分量这么重的一个大国，那么当然，它不能被时代远远地抛在后边所以它需要跨越式的，就是急速地发展一些高科技、高新领域包括航空航天，所以中国正是适应了它的这样一个需要，就是刚才我讲的埃及的2号卫星那整体是中国帮助研发和发射的这是这样，那么新能源，再加上其他的这个高科技领域，实际上埃及的新开罗就是新首都，整个的

0: 它的这个数据化呀什么的，这个智能化、智慧城市的这些，那都是有中国的这个元素在里边啊，很明显。所以双方的这样的合作呢，不仅是从埃及的基本需要，也是埃及整个国家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啊，一个这么一个途径吧。
1: 那么除了经贸，其实中埃之间还有一条独特的文明纽带。中国和埃及都拥有延绵数千年的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交流互鉴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文明互鉴呢非常重要啊。实际上，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啊，两大古老的文明是这个在近现代以来都面临的共同的这个任务啊，也就是复兴文明啊，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复兴，埃及古老文明也要复兴，埃及民族也要复兴，是这样一个。所以从50年代啊，双方其实面临的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双方的历史相对来讲是，是比较相通的，就是在近现代，都是面临西欧列强的这个侵略啊，这个掠夺，埃及和中国先后。这个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啊，这样一个过程。埃及更惨，啊，因为埃及离的西欧更近，埃及实际上就被先后被法国、英国所控制。1952年，埃及爆发革命，啊，就是自由军官的革命，就是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的革命，推翻了英国扶持的法鲁克王朝，啊，所以纳赛尔这个。1952年革命之后，埃及面临的就是要振兴、要复兴啊，这样一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啊，我们也面临着中华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任务。这样双方的这个面临的这个整个的历史和它发展的这个要求诉求是几乎是一致的啊，所以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两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其实，大家都是走出了一条探索自身民族和文明复兴之路，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华民族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的找到了一条这个正确的复兴之道。我记得1991年我第一次去埃及，当时我站在那个尼罗河。就那个解放桥，那个桥头，我看着这个埃及整个大埃及那样一个景象，尼罗河两岸非常繁华那个景象，我当时曾经感叹，哎呀，我说什么时候我们北京就像这样的了啊，是个大的很宏大的那个城市。当2011年、12年我再一次返回埃及。访问的时候，当年我在埃及做访问学者时候的那些教授，他们就非常深切地跟我讲，说你看，当年你来开罗的时候，我们中国和埃及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他说，你看30年后，那埃及还在原地踏步，而中国呢，已经蓬勃发展，走出了一条自己自主发展的这种道路，繁荣的道路。所以他们非常感慨，所以啊，很明显啊，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为什么短短30年间飞速地发展起来了，中国的经验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埃及原地踏步？所以实际上双方产生了，这就是非常很好的啊。我们交流过程中就说，文明之间要互鉴，中埃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要互相交流。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领导人访埃，外界预计中东局势或是核心议题之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工作可不停，
2: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3: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有学者指，当前中东地缘对抗加剧，美伊对峙、红海危机或将是中国领导人访埃核心议程之一。
6: 有分析认为，中东局势预计将是此访的核心议程之一。由于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重创运河收入，埃及的调解人角色不仅出于外交责任，更关系到自身经济命脉。在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与地区稳定方面，中国已成为埃及最可信赖的战略伙伴。另外，有美国媒体指出，中方此访正值中埃两国政治和经济联系不断深化之际，尤其是在防务、工业和制造业领域。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有专家指出，在埃及推进安全伙伴多元化的过程中，中国正成为参与度不断增加的一环。
5: 在地区层面，外界呢会比较关注的是中埃此访对于中东热点问题的影响。外界预计美伊对峙、红海危机将是中国领导人访问埃及的核心议程之一。那当前的中东局势您怎么来看？中埃将就中东问题形成怎样的共同立场？中埃后续又将在红海还有巴以、美伊议题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7: 应该这样说啊，虽然在20-30年来，埃及在中东啊，好像在中东事务中日益被边缘化了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埃及是中东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啊，我刚才讲了它的体量，啊，它是中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啊，超过了1亿多啊，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且埃及呢，怎么说呢？它底子是很坚实的。大家要知道，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埃及在中东是举足轻重的国家。那个时候基本上可以这样讲，说阿拉伯的首都就在开罗啊，甚至于有人说中东的首都在开罗啊，很多事情必须到开罗去解决，它的分量是非常之重的。当然，后来随着埃及在1974年那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逐渐的退出了战争啊，和以色列单独实现了和平，被阿拉伯国家所排斥啊，之后啊，它逐渐的，它的影响力在政治影响力在下降，而且经济上呢，由于长期实际上一直在徘徊啊，找不到一条符合自己国家发展的这个道路，所以它的影响力是在不断的衰减。但尽管如此，埃及在中东、在非洲，它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小觑的。甚至有的阿拉伯朋友跟我讲说，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啊，有待于埃及的复兴啊，只有埃及复兴了才能带动阿拉伯世界复兴啊，有这种说法在里边。所以埃及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去埃及的访问，关于地区热点啊，地区这个动荡的这个局势如何构筑中东地区稳定的啊新的安全的架构，是

0: 谈问题之一。中国和埃及双方的首脑啊，就地区问题进行探讨啊，甚至在未来进行相应的合作，对于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埃两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双方的外交都是和平外交。我们看，埃及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和以色列单独实现和平之后，其实埃及就再没有卷入到任何战争之中。埃及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它在中东基本上也是发挥着一种劝和促谈的这样一种角色。而我们中国在世界上啊，我们的外交就是劝和促谈啊，所以双方就当前中东这样的动荡的局势啊，战争僵局的这样一种局势进行这个探讨啊，未来进行合作啊，对中东地区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同时关注到中埃在军事层面的互动也引发关注。近日，中国和埃及空军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您分析中埃后续会否在贸易和防务技术方面开展进一步合作呢？
0: 中埃之间啊，除了经贸之外，在防务合作方面，我们也是走啊，也是进展是比较大的、比较深的。比较，比如说中国的防空啊、防空导弹防御的这些系统，实际上在埃及是有所部署的。目前啊，正在埃及进行中埃的空军的联合军演，这是第二次。2025年曾经有第一次。那么2025年，我们派出了歼10C 啊，到境外去联合军演，包括运20啊，包括那个空中加油机等等。这一次呢，我们派出了歼16等等啊，这都是比较先进的这个战机去。所以中埃之间啊，军事防务方面的合作是在不断加强的。当然这一点呢，也是埃及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实中东现在目前这样个局势，无论是红海的局势，还是波斯湾的局势，对埃及影响是巨大的。安全方面对它是威胁是比较大的。埃及的外汇收入，埃及外汇是非常短缺的，非常窘迫的。埃及三大外汇收入，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收入，一个是侨汇收入啊，就是在海外的埃及的公民赚取的外汇汇回国内叫侨汇收入，还有一个就是旅游的收入，这是埃及的最大的三项外汇收入。大家看，在中东啊，无论是红海还是波斯湾的这样一个局势中，这三大收入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苏伊士运河的收入锐减，啊，侨汇收入锐减，啊，因为打仗了，波斯湾打仗了，很多埃及人在外头打工的得回到国内，侨汇收入大锐减。那么由于战乱，旅游收入锐减，啊，所以使得埃及的经济发展啊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与此同时，红海整个这个局势实际上对埃及安全上啊面临着巨大的这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强调或者说加强和中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啊，和经贸领域的合作，它是一样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埃的关系啊更加深入的发展。
1: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晤埃及总统塞西，中埃发表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致贺电。
1: 接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会后，两人举行会谈，出席签字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时隔十年国事访问埃及，与总统塞西二号在太阳宫会谈，双方还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2: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

0: 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
1: 近10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10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2: 中国埃及2号发表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3: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号上午在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
3: 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习近平2号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庄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3: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14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14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2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二号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所率领的访华团，双方讨论中美关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皆有参加会见，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普京表示，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普京是感谢中方派出高级别代表团来到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和东方经济论坛。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早前在比什凯克有极其有益、充实而富有成效的会晤，两国之间的频繁接触，包含最高层级的接触，印证两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近年来，俄中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2025年双边贸易额逼近2400亿美元，有望2026年创下新的纪录。中国外交部二号举行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俄美会否在APEC 会峰会期间会晤，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而对于日前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会未能发表公报，中方表达深感遗憾，呼吁各成员国遵循协商一致、平等参与原则。
4: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
5: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4: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5: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4: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吉隆口岸抢险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救援通道全线贯通，而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波及到一场婚礼，导致多人伤亡。

0: 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1: 没有，会的。
2: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3: 啊，快啲攞，攞完
2: 走啦。哦，好啊，唔该晒。
4: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2号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当天早上全线贯通，军方的多支力量也挺进灾区。

0: 区的核心区，展开深层次的搜救和消毒杀菌防疫工作。另外，根据通报，截至2号的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不幸罹难，依然有541人失联。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2号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当天，吉隆镇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灾害情况。截至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另据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8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1号报道，自美国恢复海上封锁伊朗以来，伊朗的原油出口持续承压。伊朗金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已经创纪录的停滞，大约7个星期。另外一方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号表示，8月31号有超过1700万桶的原油成功的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是自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2: 据报道，自美国7月14日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伊朗原油已连续约7周没有大规模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近乎断流。而即便是在2019年至2020年美国极限施压制裁伊朗时期，伊朗每个月仍有部分原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渥太克萨咨询公司和克普勒公司估计，伊朗8月原油及宁稀油装船量仅为每天22万至25.5万桶，远低于7月约74万桶，更较3月约200万桶的水平大幅缩水。此外，目前据报仍有29艘油轮滞留霍尔木兹海峡内，船上共装载约3611万桶原油。尽管如此，在美方封锁区域外，伊朗的影子船队仍有一定规模，正持续运转。伊方仍可依靠海上库存和影子船队维持部分出口，但可供出售的数量已明显减少。在新货源无法持续补充的情况下，此种模式越来越难以长期维持。另外一边，美国能源部长赖特9月1日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并宣布在8月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创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新高。与此同时，阿德斯媒体公司9月1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31日共有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油轮驶出海峡，且全部均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1号晚上空袭伊朗南部波及的一场婚礼，导致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包含一名4岁儿童。伊朗强烈谴责袭击，革命卫队随即向伊拉克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1日晚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个地区发动袭击，其中西里克县库赫斯塔克镇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住宅遭到袭击，导致至少5人死亡，60多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严重。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现场画面显示，遭袭住宅屋顶坍塌，房间地面留下约1.5米深的弹坑，院墙受损，现场散落着婚礼宾客留下的衣物和儿童用品。当地一名受伤男子表示，他们距离举行婚礼的住宅大约20米时听到战机声音，随后发生爆炸。
4: todo el sur, que va a Yuri, en la casa que me cabe de que Bratón.

0: 一名在袭击中受伤的儿童说，当时自己正在吃冰激凌，随后连续发生爆炸。新娘的父亲表示，遭袭地点是普通居民区和住宅，女儿的婚礼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令她至今感到震惊和悲痛。伊朗红新月会表示，正在收集此次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相关证据，并已经致函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希望通过国际和法律渠道展开追责。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连续发表声明，宣布对约旦、伊拉克等地区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并警告与美军行动合作的地区国家可能面临进一步军事回应。防卫室郑凯里木森的荷兰报道。
1: 与中东执勤超过27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正返回美国，2号抵达泰国的帕塔亚，中途休息。那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与其他的美军舰艇在泰国停靠5天。
2: 当地时间2号早晨，林肯号航母缓缢驶入距离芭提雅以北约20公里的兰扎邦港。航母上近5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上岸休整。芭提雅市长表示，已安排约40辆巴士在芭提雅和兰扎邦港之间往返。首批抵达芭提雅的航母人员受到当地官员热情迎接。
3: We'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in Padilla Beach. Thank you, Mr. Mayor, for welcoming us. It is a well-deserved break for all of the crew, and we really look forward to our time here to get a little rest and a relaxation.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here.
2: 有船员家属不远万里来到泰国，只为能与家人更早团聚。一名25岁船员的母亲透露，她的女儿在执行任务时曾一度失联。
4: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definitely difficult. But she has a support system. I just can't wait to see her smile. I can't wait to hear mom. I know that's the first thing she's gonna say. I can't wait to hear her say mom.
2: 有美国官员估计，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美元经济收益。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区域增派警力维护秩序。由于担心数以千计美军上岸寻欢作乐会引起秩序混乱，当地警方近日宣布，芭提雅多个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林肯号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披露，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舰上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根据计划，林肯号最终将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的母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爱沙尼亚议会2号举行总统选举特别会议，唯一候选人马迪塞以超过法定的2/3多数门槛当选总统。马迪塞以71票超过爱沙尼亚议会101个议席当中2/3多数门槛当选总统。投票结果公布后，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外长查赫克纳，这些政要向他表达祝贺，献上花圈，献花。投票前的发言当中，马迪塞施政核心聚焦信任、团结和国家能力3个层面，主张减少国家对个人还有专业群体的过度干预，推动重建社会信任。在外交安全领域，马迪塞强调小国应该依托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合作，成为盟友不可或缺的伙伴。那现年51岁的他曾经担任司法部公法司司长要职。另外，根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预计总统武契奇会在未来几天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那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规定，从宣布举行选举之日起到投票日，中间不得 少于45天，不得超过60天。那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1次，这一届议会是在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还不到3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和法国陆军2号在日本宫城县举行向媒体公开的联合演习。日本媒体报道，演习中原本计划使用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因机体故障取消参加。那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公开演习是布吕纳龙胜实战演习环节之一，设想情景是城市的反游击战。在演习期间，士兵们使用轻武器来应对试图袭击城市重要设施的游击队。原本计划使用2架攻击型无人机，但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引导另外一架飞抵目标上空攻击，但日方只在训练结束后公开无人机的飞行情况。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无人机是澳大利亚特克斯防务公司制造的40型无人机，可以携带微型机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而且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那据称，目前处于列装部队之前的验证阶段。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上合峰会共夯全球稳定基石，
5: 推动世界平等有序践行多边主义，
6: 起到了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4: 变局之下，锚定新局，
7: 成为欧亚大陆的一个稳定岛，
5: 为全球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
4: 25载宣言擘画地区未来蓝图，
6: 向外界发出一个最明确的信号，
5: 提供更多的上合的方案，上合的行动。
4: 凤凰聚焦上合25周年，比试凯克宣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成立25周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迎来了盛年，刚刚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10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悉数出席，签下了宣言，令全球感受到了上合活力。领导人们签署批准了28份成果文件，颇受关注的上合银行、中吉乌铁路、安全合作都有关键的落地或者是推进。还有普京、佩泽西奇扬两位战时领导人参会，透过丰富的会议会谈，该如何观察全球战略新格局？
1: 当地时间8月30日，应扎帕罗夫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当天下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吉方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现场还有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机场贵宾楼里，当地少年儿童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两名少年儿童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

8月31日上午，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2: 习主席在这个不久前在吉尔吉斯媒体上发表的这个文章讲，终极是一直是以信相交啊，以利相融啊，以心相通啊，以义相守。吉尔吉斯斯坦呢是中国的这种好邻居啊，好伙伴，好朋友。中国和吉尔吉斯有1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应该说是终极啊，是山水相连，安危与共。
3: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其实他说了一句话，与中国为邻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幸运，因为中国释放的这些红利，它是层级是多层面的，从高层的这些合作定向，再到中层的这些企业之间的合作，再到最微观的民众之间的这种获得感，包括小而美的项目，实际上它是能够让不同层级的外国群众都能够感受到中国发展所带来的这种福利。
0: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3: 关于这个中吉之间的关系，习近平主席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很精准的描述，就中吉关系已经进入了黄金期。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里头呢，它其实有两份文件，第一份的话是联合声明，然后第二份的话则是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还有一些就是具体的一些双边贸易啊、投资啊、海关这方面的一些内容，20多份吧。在未来的一个增长点，我觉得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中吉乌铁路这种标志性的互联互通的这种项目。中吉乌铁路它的一个特殊性就在于他把吉尔吉斯斯坦他从一个陆锁国变成了亚欧陆联枢纽的这么一个国家，有力的能够助力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自身的一个发展。第二点的话则是我认为双方可能在传统的这种农业这种领域的合作也会在不断持续的深化，包括未来我们更多的民众去吉尔吉斯斯坦去旅游啊，这种人文交流啊也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密集。
0: 当天下午，习近平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中俄的这种确定性就是对于全球不确定性一个最大的一个对冲，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在不断加深的。中俄两国元首会晤第一个信号就是落实，双方是在实打实的在推进一些工作的。那第二个点的话，我觉得是多边的一个协作。
2: 中俄确实是上海合作组织两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创始成员国，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两国领导人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发展呢，就中俄关系啊下一步的发展进行这种探讨，进行对表。中俄作为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啊，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国有大国的这种担当，中俄领导人就国际形势进行啊探讨啊，进行推动啊世界这种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0: 8月31日下午，习近平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习近平还会见了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盟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呼日勒苏赫表示，盟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盟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2026年9月1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合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0: 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
1: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在这个上合组织的发展当中起到了一个领头羊的作用。中国自身的经济体量对于他国具有强大的一个吸引力，而借助上合这么一个多边的平台，对于中国的吸引力它是有一种放大的作用，而且也拓宽了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合作的一个途径。中国提出的这个上合加的这种合作机制，它也有力地提升了上合组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发展能力。
0: 峰会召开之际，全球局势持续动荡，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再起。8月30日晚，美军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腊克岛，造成至少2名伊朗军人和2名平民伤亡。伊朗武装力量随后对美军目标发动报复性袭击。在此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出席了本次峰会。在峰会期间，佩泽西奇扬与多国领导人进行交流。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
2: 上合组织它是一个全新的国家组织，它是一个结伴不结盟的这种关系，它不针对的第三方，所以说它没有一个以国家形态的敌人，它也不要求这些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这种政策性的行动。所以上合组织在伊朗问题上是一种促进地区和平为主，以劝和促谈方向为主，为地区国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安全的合作的氛围和更好的一个安全保障体系。
1: 伊朗的这一次参加这个比什凯克峰会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目的，我觉得最核心的寻求外交突破，向外界宣示我没有被孤立。第二点的话，我认为是给他经济上急救，如果能够通过这一次的峰会与各国达成一定的合作的一个意向的话，实际上对于伊朗的经济也是有一定的帮助。上合要向外界发出一个最明确的信号，就是单边的武力冲突实际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通过政治的这种政治对话协调的这种方式才是解决危机的最好的途径。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本次峰会，他高度评价了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称其已成为多极世界中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和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值得一提的是，9月1日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纪念日，普京呼吁上合组织成员国应尽一切努力，防止世界上出现任何挑起军事冲突的行为。在当前背景下，俄方将借助上合组织平台与各方共同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完善，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
1: 普京他这次亲自出席这个比什凯克峰会，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向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俄罗斯并没有被孤立，也是在为俄罗斯在这个热点问题上呢争取这个外交话语权做出的一个行动。第二点的话，是从安全的一个角度来思考，因为中亚这块地区特别的特殊啊，它与俄罗斯南部紧邻，那么它长期以来都是俄罗斯的一个战略缓冲地带，这块地区的一个安全与稳定对俄罗斯的一个国内国外的一个稳定意义都十分重大。第三点的话，上合组织对于俄罗斯的一个影响力是在不断增强的。
0: 本次峰会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应对安全挑战和威胁综合中心条例，该中心将在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基础上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建立下设信息安全中心，并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设立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该中心的建立意味着上合组织正在从达成协议走向建立执行体系。与此同时，峰会启动了反毒品中心，并将其设立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在杜尚别

0: 设立的反毒中心将成为一个专门的常设机关。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已于2026年4月22日批准了有关该中心的协议，峰会通过并将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至2030年禁吸戒毒合作纲要，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至2030年合作应对合成毒品及其前体蔓延措施纲要。
1: 反毒瘾中心设立在塔吉克斯坦，因为塔吉克斯坦它是与阿富汗是交界的嘛，所以它是在最北边，是能够有力的防范的毒品的流通。从2004年提出这个达成这种反毒的这个协议，今年开始推动实行。一个东西从零到一，它这一步是最难完成的。这个机制现在设立出来了，就代表我们大家已经朝着这个实体化的往这个机制做实的这个方向是在努力的。
0: 在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各方已同意筹备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开展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除了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本次峰会上，上合银行筹备的最新进展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 上合开发银行它的一个设置呢，有力地补齐了上合在发展融资上的一个大的一个短板，它将有力助力我们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一系列的项目的一个推进。对于成员国而言，我认为它的一个意义的话，就是提供了一个不附带政治条件的一个融资工具，尤其是结合我们的这个本币结算，它能够有力地降低对于美元的一个依赖。第三点的话，我觉得也就是对于全球的这个多元金融治理的一个图表来说的话，它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地图，而且它能够与金砖的这个新开发银行和这个亚投行形成一种互补的一个趋势。
0: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在经济领域，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中国对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达33亿美元，并投资建设30余家经贸合作区。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
2: 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呢，25年为地区的稳定啊，为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经成为地域范围最广啊，覆盖人口最多啊，还有这个发展潜力最大的这个区域性、综合性的这个地区合作组织啊。我觉得从未来来看呢，会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
3: 过去上海合作组织一直是主要以解决内部问题为主，包括解决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两大最重要的问题，同时推进人文合作，夯实民间基础。但是呢，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所以上合组织从关注内部合作向内外兼修的方向去转化，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有效的应对，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全球治理。
0: 峰会期间，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彼时凯克宣言。宣言总结了25年来上合组织的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评估了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了各方共识。此外，峰会还签署了关于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议定书。 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2: 比试改革宣言第一方面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加强组织内部的团结互信，第二方面就是如何更好的维护地区的安全，促进地区的发展，第三方面呢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如何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这种上合的方案、上合的智慧和上合的行动。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比如说一定要主权平等，坚持国际法治，然后呢要践行多边主义。
1: 这一次的这个宣言，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达成共识走向落地，它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第二点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峰会，它实际上已经创下了历史性的一个规模，代表着全球南方力量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当中它的这个凝聚力和它的一个影响力是在显著提升的。以上合组织为代表的这种全球南方的这种发声平台，能够为未来的世界格局的一个变革，推动国际秩序走向一个更加正义的一个方向，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4: 25周年关键节点的上合组织见证了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下永久友好条约。国家身量大小虽然不同，大国也可以与邻国建立高度互信、世代传承的和平友好，而且这次有了法律基础。其实去年在中国中亚峰会上，中国就与5国签下了多边永久睦邻友好文件，这次再细化、再推进，示范意义极强，令追求可持续和平发展和繁荣的上合更展现出对于国际和平秩序的建设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黄牌大放送，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直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风雨者，港九独立大队抗战纪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0: 好将八人移出加沙计划。
1: 日本和法国举行对媒体公开联合演习，计划使用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因为机体故障取消参演。
0: 西藏吉隆县216国道救援通道全线贯通，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打通之后，开展深层次搜救。
1: 西班牙多地抗议政府应对休达移民危机不利，保守派反对党领袖是呼吁提前举行大选。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3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邵翔，一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的上午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
0: 欢迎仪式之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出席签字仪式。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时隔十年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他同埃及总统塞西二号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双方并发表中埃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近年来中埃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务实合作方面，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合作新亮点，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同时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欢迎习近平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说，埃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并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中方的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被忽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也表示，埃及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

0: 文件。
1: 近十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已经会晤十多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而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文件，密切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信将会为下一阶段的中埃互利合作开拓更大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2: 中国和埃及二号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3: 声明指，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战略对话等各类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双方期待在近年来中埃关系发展基础上，致力于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埃方强调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国元首赞赏两国持续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制造业、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大型项目上开展成功合作，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本土化制造等项目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助力埃及成为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工业、物流、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支持工业和发展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和绿色数字化转型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两国旅游合作，一致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鼓励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投资结算。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商签引渡条约，加强反恐领域交流与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关于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元首强调，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政治安全协调，强调两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行径。两国元首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应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持久解决，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迁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双方呼吁应巩固加沙停火，为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准入提供便利，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尽快重返加沙，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表示担忧，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动高发、没收土地、修建定居点，强调应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二号的上午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
3: 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二号晚间从开罗国际机场乘专机离开开罗，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二号晚上7点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到机场送行，礼宾在红毯两侧列队致敬。习近平随后与夫人彭丽媛登上舷梯，向人群挥手告别。这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访问埃及，他是在一号晚间抵达开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行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站在新的起点，中埃双方共同强调的是要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双方也在经贸、科技、人文、教育等多领域达成一系列的合作成果，相信这些共识将会成为下一阶段双边关系发展的新动能。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埃及开罗报道。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1周年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3: 习近平指出，当前越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越共14大胜利召开，越南迈入民族发展新纪元。相信在以苏林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人民将顺利实现越共14大制定的目标任务，朝着建党建国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习近平强调，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深入交流。

0: 交流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情谊，共同擘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继位表示祝贺。
2: 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马上会看到的是美军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芭提雅休整，待会见。

0: 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没落一张啊。快点拿，快点拿！哦，好啊，我们快下来。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ya.
2: Atletino, copar mum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时间2号晚上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弗拉迪乌斯托克会见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1: 普京在会晤时就表示，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今年的双边贸易额有望再创新高。
2: 普京首先感谢丁薛祥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他说，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今年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正加速发展。普京指出，去年双边贸易额已接近2400亿美元，今年有望再创新高。俄方愿同中方在能源、投资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巩固俄中友好的物质基础。普京强调，俄中在联合国、沙俄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始终保持密切协调，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3: Объемы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а уверенно превышают отметку в $200 миллиардов. В 2025 году это почти $240 миллиардов, формируя прочную материальную базу двух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по итогам этого года прогнозируем новый рекорд. Растут объемы взаим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углубляетс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о флагм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энергетики.
2: 丁薛祥则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普京的问候。他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8月31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再次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和务实合作指明了新方向。作为中方投资合作委员会和能源委员会主席，他将与俄方同事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0: 当前俄罗斯远东地区活力迸发，机遇也不断的涌现，中方将一如既往的积极的支持和参与俄罗斯远东开发合作，让互利共赢的成果更多更好的惠及中俄两国人民。
1: 丁薛祥在讲话中呢还强调，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有着同样的共识，都将为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中国外交部呢此前就表示，中方是愿以此访为契机，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共同造福两国人民。方卫视尹丽、金马热尼亚、王成龙在 Vladivostok 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再度提出要更改地名，他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把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而白宫的官方账号随后转发消息，并且附上了一张地图，而上面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
3: 特朗普二号也说，美军前一晚重创了伊朗，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也威胁随时要准备再次的袭击伊朗。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美军一号晚间的袭击造成伊朗19人死亡，至少108人受伤。而对于伊朗方面说，一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遭遇袭击，美军回应说正在调查此事。
2: 就有分析指出，伊朗媒体所拍摄的现场导弹碎片可能是属于美国制造的导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军前一晚重创伊朗，因为伊朗此前袭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
5: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4: 美军一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西里克地区库海斯塔克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人死亡，以及60余人受伤。报道中还展示了大量武器碎片，据称是美军导弹。另据美媒引述武器专家的分析称，伊朗媒体所展示的导弹碎片可能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增程响应型防区外对陆攻击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正在调查有关袭击婚礼的报道，并称美军不以平民为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回应称，美军在以往的战争中多次导致平民丧生，强调西里克婚礼遭袭并非虚构，平民和受害者是真实存在的。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会见了哈马斯代表团，讨论了地区问题。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抵抗轴心成员在反对霸权方面有着共同立场。他也提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美国应结束对伊朗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还表示，美国必须履行承诺，伊朗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在以不遵守规定为由，将11艘船只列入黑名单，禁止相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方已禁止5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截至二号，美军已改变86艘商船的航行路线，瘫痪3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强调，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扬言应该把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路透社在一号援引了多方数据报道说，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伊朗的原油出口持续承压，而伊朗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创下纪录的停滞大约7周。
2: 而另外一边，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一号表示，在8月31号，有超过1700万桶的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而这也是自美伊新一轮的冲突爆发以来最高纪录。
6: 据报道，自美国7月14日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伊朗原油已连续约7周没有大规模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近乎断流。而即便是在2019年至2020年，美国极限施压制裁伊朗时期，伊朗每个月仍有部分原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沃泰克萨咨询公司和克普勒公司估计，伊朗八月原油及凝析油装船量仅为每天22万至25.5万桶，远低于7月约74万桶，更较3月约200万桶的水平大幅缩水。此外，目前据报仍有29艘油轮滞留霍尔木兹海峡内，船上共装载约3611万桶原油。

0: 油。尽管如此，在美方封锁区域外，伊朗的影子船队仍有一定规模，正持续运转。伊方仍可依靠海上库存和影子船队维持部分出口，但可供出售的数量已明显减少。在新货源无法持续补充的情况下，此种模式越来越难以长期维持。另外一边，美国能源部长赖特9月1日表示，美国海军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并宣布在8月31日有超过1700万桶原油成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创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新高。与此同时，阿德斯媒体公司9月1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31日共有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3艘邮轮驶出海峡，且全部均使用由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知情人士就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上周末是会见了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也讨论伊朗问题的下一步措施。
2: 另外，阿联酋外交部二号谴责伊朗对巴林、科威特、约旦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攻击，称这是对其主权的严重侵犯。
1: 进一步来看，在中东连续执行任务超过270天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正在返回美国，二号也正式抵达泰国的芭提雅。中途休整。
2: 而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会与其他的美军舰艇在泰国停靠5天。
3: 当地时间2号早晨，林肯号航母缓缓驶入距离芭提雅以北约20公里的兰扎邦港。航母上近5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上岸休整。芭提雅市长表示，已安排约40辆巴士在芭提雅和兰扎邦港之间往返。首批抵达芭提雅的航母人员受到当地官员热情迎接。
4: We'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in Padilla Beach. Thank you, Mr. Mayor, for welcoming us. It is a well-deserved break for all of the crew, and we really look forward to our time here to get a little rest and a relaxation.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here.
3: 有船员家属不远万里来到泰国，只为能与家人更早团聚。一名25岁船员的母亲透露，她的女儿在执行任务时曾一度失联。
5: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definitely difficult. But she has a support system. I just can't wait to see her smile. I can't wait to hear mom. I know that's the first thing she's gonna say. I can't wait to hear her say mom.
3: 有美国官员估计，林肯号来访将给当地带来约300万美元经济收益。芭提雅当局同时出台管控措施，严禁商家哄抬物价，并在海滩、步行街等核心区域增派警力维护秩序。由于担心数以千计美军上岸寻欢作乐会引起秩序混乱，当地警方近日宣布，芭提雅多个红灯区将禁止美军进入。林肯号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披露，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舰上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根据计划，林肯号最终将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的母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特罗菲莫夫日前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谈到美国对伊朗再次进行制裁，他批评这是美国一贯以来压迫他国的工具，完全不符合国际法。
1: 他强调，当前是要推动建立独立于美国的贸易体系。他说要感谢美西方的单边强制措施，推动独立贸易体系的建设。
6: 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亚历山大·特洛菲莫夫长期以来负责处理被制裁国家交往事务，被危及美国在美以伊战争僵局之下再次拿出制裁手段封锁伊朗。他说，不应该把美国的措施看成制裁，而应当准确称呼为单边强制措施。美国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法。
7: Иран это страна, которая давно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д гнетом санкций. Я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санкции А точнее их надо называть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Это политика тех же запад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попытка заставить других подчиниться своей воле, принять навязываемый им порядок в политике и в экономике.
6: 特洛菲莫夫说，这些措施本就不应该在国际关系中存在，但是美国过去几十年对伊朗、古巴、俄罗斯、白俄罗斯进行所谓的单边制裁，是美国打压他国的政治工具。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12月4号定为反对单边强制措施国际日。他说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2号表示，以色列的伊万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会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拉斯说，伊万区的定居点建设项目如同在约旦河西岸插入了一道楔子，将会进一步的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也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还在增加，很多时候是没有受到追究的。 而去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计划批准在伊万区建造3401套的住房。以色列政府在今年的8月就发布了伊万区的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二号持续的互相攻击，俄军多点打击乌克兰的后勤、弹药及无人机仓储设施，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则是连续七日遭到了俄军的空袭。与此同时，乌军袭击了俄军的纵深目标，击毁多架俄军战机、多处的军备仓库。
1: 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军事后勤目标发起打击，俄军依托龙卷风 S 火箭炮、苏-34战机袭击赫尔松、基辅、第聂伯罗等地乌军设施，摧毁无人机及军备仓库、物流中心与野外弹药库。俄方宣称袭击引发多处起火与弹药二次殉爆，破坏当地乌军物资储备，切断前线部队补给通道。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国立食品技术大学居民楼及医疗机构，造成多人受伤，多处建筑受损。持续的空袭与防空警报打乱民众日常生活，有基辅市民表示，长期高频空袭带来极大心理压力。
2: Вони просто настільки вже вписуються в наше звичайне життя, що затяжні тривоги вони на фоні існують. Але вранці треба прокидатися, йти на роботу, годувати котів. І вони вже настільки в побуті, що інколи навіть і не помічають, що вони є. Але тим не менш, на фоні ця тривожність вона наростає і наростає, як великий сніжний ком.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谴责俄军袭击，并呼吁国际盟友提供防空援助与对俄制裁。在基辅承受空袭压力之际，乌克兰军方也针对俄罗斯后方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远程打击力量袭击俄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占领区的俄军武器集结点、弹药库与后勤据点，摧毁多处军备仓储设施。此外，乌军确认在此前的跨境打击当中，击毁俄军一架米-29战机与一架卡-27直升机，持续对俄后方军事力量形成牵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乌克兰媒体二号一个报道，当天的上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调查一起俄罗斯情报部门企图暗杀反俄组织头目的案件的时候，与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人员爆发交火，导致对方三个人受伤。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获悉事件之后，严厉斥责了涉事机构的负责人，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职务，并且要求对事件展开彻查。
3: 进一步来看到的是，中国外交部二号举行了例行记者会，在被问到中俄美是不是有可能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发言人郭家坤也作出回应。
0: 对于日前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部长会未能发表公报，中方表示深感遗憾，呼吁各国成员国遵循协商一致、平等参与原则。
4: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
5: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4: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了解，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因中方对全球失衡问题持不同意见，此次会议未能发表公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5: 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

0: 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1: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 G20 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法国陆军2号是在日本的宫城县举行对媒体公开的联合演习。日媒报道，演习当中的原计划使用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因为机体故障而取消参演。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这一次公演的公开演习是布吕奈龙胜实战演习的环节之一，设想的情景是城市反游击战。在演习当中，士兵们是使用轻武器。 应对试图要袭击城市的重要设施的游击队，而原计划使用2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是负责搜索敌人并且引导另外一架非抵目标的上空实施攻击，但日方只有在训练结束之后公开无人机的飞行情况。根据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介绍，相关的无人机是澳大利亚特克斯防务公司所制造的40型无人机。 而这款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能够直接的撞向目标，并且自爆，也可以适用多架的协同应用。根据了解，目前处于列装部队之前的验证阶段。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逐渐的演变成为了政治角力。
3: 休达在9月2号休达日之际爆发大规模游行，抗议左翼政府应对危机不力。
2: 保守派、反对党、人民党在全国各地都发起声援休达集会。人民党的领导人费霍也呼吁提前举行大选。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节日致辞当中也重申，政府正在动用一切的资源，要解决危机。
4: 在休达日当天，数千名抗议者涌上街头，手持西班牙与休达旗帜、高呼“休达不会被出售”、欧洲保卫你的边界等口号，对政府处理非法移民危机的方式表达不满，要求将滞留当地的难民遣返回原籍国。还有人批评首相桑切斯应对边境危机不力，要求他辞职。由西班牙主要反对党人民党主导的西班牙省市联合会呼吁在首都马德里等260多个市镇举行声援休达的集会。 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批评反对党利用移民危机谋取政治利益。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和人民党领导人费霍共同主持新闻发布会。比瓦斯表示，休达民众正在捍卫西班牙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绝不能让休达沦陷，就意味着全国沦陷。
5: 费霍则直指本次偷渡潮是由摩洛哥政府策划，认为应立即召见摩洛哥大使，要求魔方做出解释，同时召回西班牙驻摩洛哥大使，以评估合适的应对措施。费霍同样批评桑切斯无力维护国家安全，呼吁提前举行大选。
6: Hablamos de la obligación más importante de cualquier presidente. La única salida es convocar elecciones y darle al pueblo voz.
4: 桑切斯当天在视频致辞中祝贺休达日快乐，感谢休达民众在艰难时期展现出团结友善与责任感，并承诺政府正在调动一切资源帮助休达恢复正常秩序，包括提供3亿欧元资金支援休达的企业与商户。
3: 本轮偷渡潮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所搭乘的飞机紧急降落，到底是怎样的原因才导致呢？
7: 详情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心美国焦点。怀珍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8: 您好，杨子祥译。华盛顿邮报最新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穆林在周三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公务机期间突发引擎故障，飞机紧急降落在首都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而根据航空交通管制的录音，飞行员在下午1点半左右就通报飞机的右侧引擎失效了，要求立即宣布紧急状态，并且降落。当时机上共有14个人，剩余燃油仅能飞行约2个半小时。
3: 小时。而据报，木林搭乘的是一架机龄已经超过20年的湾流公务机。

0: 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其实在去年就曾经指出，这架飞机已经超过可使用时数，并以此作为采购新公务机的理由之一。不过此类飞机出现故障其实极为罕见，目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以及海岸警卫队都尚未进一步说明故障的原因。接下来关心美国华盛顿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二号开始拆除摆放在主楼外面由美国雕塑家乔尔夏皮罗创作的知名雕塑。有前工作人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希望要更换户外的艺术品。多名工人借助起重机分段拆卸这件名为蓝色的巨型雕塑。这件雕塑自2019年起就被摆放在肯尼迪中心。夏皮罗用简单的矩形铝块巧妙地拼接出在草坪上伸展双臂凌空踢腿的人体形态。而肯尼迪中心发言人表示，相关决策是由机构的管理层做出，撤换艺术品是常见做法。一名策展人曾经透露出，他早在2025年9月份就被告知要移除所有的户外艺术品，因为总统特朗普希望在肯尼迪中心翻修完成之后要全部换新。而有艺术保护组织则批评这一决定是荒谬的举动。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1: 好的，谢谢怀真带来的相关分享。那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西藏吉隆县216国道救援通道全线贯通，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中埃发布联合声明。二号晚间，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特朗普放话，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经霍尔木兹海峡原油出口据报停滞七周。
0: 内塔尼亚胡前往加沙地带，称将守住黄线。以色列防长表示，已经准备好将八人移出加沙计划。
1: 日本、法国举行对媒体公开联合演习，计划使用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因为机体故障取消参演。
0: 西藏吉隆县216国道救援通道全线贯通，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打通后开展深层次搜救。
1: 西班牙多地抗议政府应对休达移民危机不利，保守派反对党领袖也呼吁提前举行大选。
0: 欢迎回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取得关键进展。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二号的早上全线贯通。
1: 军队多支的力量现在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另外，根据通报，截至二号的12点钟，灾害造成21人遇难，还有541人还是失联。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二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与机械设备可经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二号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当天，吉隆镇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灾害情况。截至二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另据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8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另外，史力布2日研判，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经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明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二号表示，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对尼泊尔的紧急援助物资，并且将派出第二批基因鉴定专家。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中方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
3: 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一号晚间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基因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
4: 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根据中方通报，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不过，目前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仍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郭家坤表示，中方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
4: 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3: 郭家坤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独善其身。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交流合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 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在3号的6点半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而登陆时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先后开展多次大型演练。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二号连同十多个政策局及相关部门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会议，全面检视演练的整体成效。会议重点跟进演练期间的人流车流管理、交通配套协调，以及测试期间所发现的各项细节问题。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港方口岸区成立至今已经完成了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以及演练。在上月底的全流程演练期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人工柜台及联合一站式车道全部开放，进行1小时近20000人次的跨境峰值人流测试，以及超过1000车辆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全面验证口岸峰值的承载力。而结果显示，各环节运作顺利，达到预期目标。
1: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美股周三集体反弹，芯片股走强，推升大盘。待会见。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

0: 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接下来看到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2号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而双方就中美关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交换意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谭森等参加会见。
4: 再来关注一下美股动态，美股三大股指周三集体反弹，结束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的下跌。债券收益率持续走高，交易员担心油价上涨会推升通胀的水平。从盘面上看，戴尔上调全年盈利和营收预期，推动股价大涨超过1.5%。而芯片股走强也带动了大盘的回升，英伟达收涨超过3%，美光和高通也是都录得了大约2%的涨幅。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3061点，涨295点，涨幅0.5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6217点，涨118点，涨幅0.45%。标普百指数收报在了7666点，涨35点，涨幅0.46%。
3: 在瑞士阿劳枪击案的嫌疑人已经归案，这是一名43岁的瑞士籍男子向警方自首，而目前没有发现共犯，作案的动机还在调查。案件是造成1死6伤，疑似是一起无差别杀人。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2日，阿尔高州警方公布阿劳枪击案最新调查结果。电子音乐派对枪击案，一名43岁瑞士籍嫌疑人已经落网，目前没有发现共犯。据警方调查，此人在8月30日凌晨驾车从64公里以外的茹拉州德莱蒙市来到阿劳电子音乐派对现场，持突击步枪、手枪等3种武器向人群无差别扫射，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事发后，嫌疑人驾车1个半小时返回到自己居住地，随后在当地警察局自首，并将涉案车辆和枪械一并交给警方。
6: Stellte sich der 43-jährige Schweizer bei der Kantonspolizei Jura und gab an, für die Tat in Aarau verantwortlich zu sein.
5: 自首后，嫌疑人自称有精神疾病，并行使了沉默权利。警方目前无法掌握他的作案动机。
6: Anlässlich dieser Einvernahmen machte der Beschuldigte von seinem Aussageverweigerungsrecht Gebrauch, machte aber zu seinen persönlichen Verhältnissen gewisse Angaben.
5: 警方称，嫌疑人曾在瑞士军队担任厨师，没有移民背景，没有明显犯罪记录，调查也没有发现他与派对或死者存在私人关系，也没极端主义或意识形态背景。他在20年前依法取得持枪许可，作案枪支都是合法登记购买。
7: Er ist 2013 aus der Wehrpflicht und damit aus der Armee ausgeschieden und hat seine persönliche Dienstwaffe zurückgegeben.
8: 被押解回案发警局的还有嫌疑人的作案车辆，初步断定他没有同伙。同时，警方正式解除针对这起案件的公共风险判断。警方称，瑞士与这起案件直接相关的剩余风险已经不存在。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阿劳报道。
4: 下一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习近平约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中埃发布联合声明。二号晚间，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川普放话，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而伊朗经霍尔木兹海峡原油出口据报已经停滞七周。
0: 内塔尼亚胡前往加沙地带，称将守住黄线。以色列防长表示，已经准备好将八人移出加沙计划。
1: 日本和法国举行对媒体公开联合演习，计划使用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因为机体故障取消参演。
0: 西藏吉隆县216国道救援通道全线贯通，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打通后，开展深层次搜救。
1: 西班牙多地抗议政府应对休达移民危机不利，保守派反对党领袖也呼吁提前举行大选。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